0: 近日将未来三个月的黄金目标定为每盎司$4,500，白银至每盎司$70。该行预测美伊两国未来几个月或会将备忘录转化为正式的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预计会将会第三季恢复并维持正常水平，因此风险情绪有望广泛回升。该行在未来6至12个月的视觉仍然是看好黄金，目标为每盎司$5,000，但要注意黄金仍然易到受到显著波动的影响。若美伊战事重现或股市出现回调，该行的看涨基准走势将会构成重大的风险。花旗寮国际的金价位今年第三季的预测，由原本的每盎司$4,800降至到$4,500，将第四季的预测由每盎司$4,900升降至到去$4,750。而该行寮国际金价将会明年可上望每盎司$5,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拣论。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00，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5: 早晨啊，梁医生。
6: 早晨，你今日喂，就嚟父亲节咯。
5: 听日就系啦。
6: 啊，咁啊，父亲嗱两样嘢啦。
5: 系
6: 父亲有啲乜嘢可以即系令到啲仔或者孙或者女开心咧？
5: 嗯，
6: 倒转啲孙啲仔啲女有啲咩可以孝敬俾父亲咧？啊，咁呢个一阵我都要倾下先得啊！我成日记得咧，以前好多人都中意做模型啊。
5: 嗯，
6: 但系旧时就冇咁多新嘅品种啊，冇咁多材料啊。我记得8月15啦，啲人整啊兔仔、鸭，系用竹枝整个掹啲蜡纸嚟做嘅。咁啊，其实嗰啲又唔保存得一阵就烂噶啦。咁跟住当然啦，时势亦好多新嘅发现，好多材料可以做啲特别嘢。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好特别，我可以讲咧就系全世界鸭嘅大王。咁佢唔系卖烧鸭嗰啲，系整鸭，系用材料嚟整鸭。咁初做有一个设计家整鸭，做到而家咧系一间上市嘅大公司嘅老板总裁。而佢嘅做鸭同埋做其他嘅品种咧，系全世界都有噶啦。香港啊、西欧啊、老牛啊，但系最大嘅市场都系喺国内吓。咁啊，当然啦，初期就唔系净系做鸭噶嘛。初期佢做嘅咧就系做家私，屋企家私产品嘅。咁啊，整啲下以发觉做鸭系好嘢嚟。咁啊，一直要问下佢点解要做鸭咧？啊，呢个同父亲节好大关系啊。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必得创办人
5: Eddie 去
6: 啊。Eddie 许夏林先生，
5: 嗯、
6: 喂 Eddie， 欢迎你。我知道你啱啱由广州赶翻落嚟，同我哋做个节目。
5: 深圳、啊，
6: 好荣幸。深圳唔系广州，好荣幸啊，同你倾下偈吓。
7: 好，喂，多谢
6: 你。我要问你一样嘢先，好多人做鸭噶，正如头先你讲，第一个做鸭咧就系1946年
7: 噶
6: 啦，喺大陆嘅专利。咁啊，跟住香港亦都有个林先生啦，
7: 冇错，
6: 都做鸭啦，系嘛？咁啊，大家唔同嘅，同我理念都唔同嘅，
7: 冇错
6: 啊。喺最初1940几年做鸭嗰啲啊，系我哋好似打猎咁嘅，
7: 冇错冇错，
6: 系嘛吓？咁啊，林先生同你嗰啲又有分别啦，系嘛？喂，同我讲下，第一点解做鸭咧？呢样嘢好特别。
7: 梁医生，
6: 如果你初做，
7: 其实我以前做家做噶嘛，猫啊狗啊，做啲猪啊，做多啲我哋叫 gadget 啦，即系礼品。
6: 系喂，呢啲系其实现时有嗰啲新嘅材料做到啊嘛。
7: 而家都有，
6: 如果冇呢材料做唔到啊嘛，系嘛？
7: 而家就好多叫做我哋叫毛绒啊，或者系朗胶链嘅潮换啊。其实啊，玩具呢样嘢我谂永远都系
6: 永远都有市场嘅吓。
7: 冇错冇错。咁啊，讲翻我点样做鸭啦。
6: 系啊，
7: 咁其实。我喺2000年嘅时候就翻咗香港，读完书之后翻香港咧就创咗业。
6: 喂，咁你原本系边行嘅啫？
7: 其实我原本系读 fine arts 噶，我读画画嘅。
6: 咁啊、哦，喂，其实都好相似啦。
7: 我中大读画画嘅。
6: 系嘛，OK。
7: 咁啊，去咗英国读咗个 master， 就读产品设计。
6: 产品设计
7: 系啦，
6: 都系其他另一种嘅。
7: 冇错冇错。咁啊，2004年就因为我女女出世，咁嗰阵时我有个小团队，我一个设计师带住一班设计师做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gadget 啦礼品。咁我成日谂啊，阿女即系第一次做爸爸啦，
6: 好兴
7: 奋。咁啊，周围买产品，买咗好多玩具俾阿女。 咁但系发觉买嗰啲玩具啲浮水玩具咧都好核突，都唔靓仔。咁我觉得我就唔系好中意。咁到零五年，我老婆同我讲话啊，第二个 B B 就系出世啦，系仔嚟嘅。
6: 哦，第二个啦，嗰时系。
7: 第二个啦，咁我谂啊，我其实自己做咁多设计，咁我嗰阵时将我自己嘅发型做咗只鸭度，咁个嘴咧眯眯住喺度笑，咁只眼好大咁啊！我嗰阵时就谂，如果我仔阿女长大过程中遇到唔开心，望住只 B 得咧。佢記得啊，爸爸係想我開心嘅，所以我呢個發型 keep 咗廿年啦。
5: icon 啊，
7: 咁啊 ，B 德嘅生日就我仔嘅生日。佢細個兩三歲嘅時候，其實成個浴缸全部都係 B 德嚟。咁我其實覺得嗰段時間對我嚟講係一路創業，又一路令到兩個小朋友跟住你鴨長大。
6: 喂，咁我要問一問你。个名 B 德点嚟噶
7: ？B 德即系 bathing 浴室点解？
6: 哦，绿
7: 浴室嘅鸭，
6: 即系浴室嘅鸭，
7: 冇错冇错。
6: 即系冲凉嗰时摆啲水嗰度，等啲细路仔玩。
7: 冇错冇错。咁、我哋其实咁而家大家会成日用嗰个字叫情绪价值啦。其实我哋廿年前做嘅就系做啲好好嘅产品，啲粉丝又见到佢，咦，慢慢中意佢，佢又认识。慢慢佢会购买，最后变成一个习惯。其实咁喺个 I P 嘅成长过程中，即系由认识去到购买，变成习惯系一个闭环嚟嘅。咁我哋用咗廿年时间就做咗差唔多，到而家嚟睇做咗差唔多六万件产品啦。
6: 即系唔同嘅产品六万件啦。
7: 总之你最贵嘅陀飞轮又有，最平嘅纸巾又有，衣食住行车啊，总之所有品你谂到嘅嘢我哋都做过晒。
6: 都系有个
7: 鸭
6: B 德嘅样喺度吓，哇好嘢啊！其实呢样嘢好特别啊 ，Karen。创意是很特别的，我相信不是个人都可以有，不过许生呢就开手做一个 fine art， 所以是很相似的。咁好啦，咁为什么要初初的 B 德和你现在 B 德是不同样的？
7: 其实好像
6: 为什么转型呢？
7: 应该这样说，我们的鸭不断地升级转型，可能符合现代的审美，以前粗线条啊，一开头很多线条啊，慢慢又变成有线条啊，现在就可能再简约一点。咁其实我们其实主要业务是做授权的，即是 licensing， 即是人家拿一个形象就走去印落个杯度或者件衫度或者做只手表度，或者我戴住嘅黄金都系鸭嚟嘅。咁咧，你就有唔同嘅我哋叫 style guide， 即系唔同嘅风格指南，去俾到啲唔同嘅产品容易啲用。譬如我哋同麦当劳又做过联名，而家又同游戏嗰啲咩王者荣耀啊、腾讯嘅最大嘅 game 和平精英啊，咁呢啲游戏佢需要嘅形象嘅时候有啲唔同，咁我哋要不断地将个 IP 不断做一啲我哋叫 modification， 即系啲细微嘅改变咯。
6: 哦，即系跟住潮流人嘅需要嚟改变啦吓，
7: 冇错。
6: 咁又要问你一样嘢啦，咁你一只鸭同而家个都中意啊，嗱，嗰个 attraction 喺边度咧？
7: 其实阿嘉星做嘅 Labubu 咧，都系一个好有原创性嘅。咁啊，可以咁讲，佢哋打响个赛道主要就系潮玩咯，潮流玩具。咁啊，主要就系 Papa Mate 将佢哋。嘅產品打到好極致啦，咁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講，今時今日中國係全球最大嘅第二大市場，但我哋供應鏈嘅優勢好明顯嘅，咁我哋做出嚟嘅盲盒確實係好有我哋叫情緒價值，即係阿拉布布嘅打法有醜嘅文化啦、社交貨幣啦、飢餓營銷啦，其實佢用咗好多方式令到一班年輕人啊見到佢，因為明星都係用緊，咁我諗呢個都係叫做情緒價值啦。其實今時今日 B 得都一樣，就係、是、我哋做啲嘢就有啲粉絲見到佢，佢覺得啊～开心，所以
6: 见到你阿 B 得真系好开心喎，个样令到人即系特别系好欣赏，同埋系好放松开心嘅形象嘅，
7: 冇错。
6: 同阿夫妇个个啲耶棚牙咁嘅啫，
7: 咁我谂嗰个叫做差异化咯，因为其实
6: 唔同嘅风格啦。
7: 或者创造一个 I P 其实好容易嘅，大家翻去今日睇完呢个节目，翻屋企画一只。从来冇人见过嘅，其实都系个 I P。咁但系 I P 最难嘅第一个阶段就系认识咯。即系你要认到你嘅受众，你嘅 consumer， 佢见得到啊，佢知道呢只系咩嚟嘅。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嘅。比如我哋目标入边，譬如上年中国成个大中华市场头五位嘅迪士尼啦 ，Hello Kitty 啦，102岁嘅迪士尼，50几岁嘅 Hello Kitty， Toy A 啊，咩海贼王啊，其实全部都系讲紧四五十年历史，大家见到佢，你会认得到啊，呢、这个叫做咩 IP？咁我哋亦都榮幸上年我哋其實都係喺頭五大嘅第五位，咁亦都係中國 IP 入邊唯一一個喺呢個排行榜入邊有排名。
6: 以前呢好多年前咯，就係 Carol 都未有出世，當時啲日本公仔咧就拆開嚟整個樣啊嘛，咁嗰啲人個理念係咩咧？同你嘅分別有咩嘢？
7: 其實我會咁講啊，即係中國人，我哋好多熊貓，我哋成1000間公司做熊貓，但係點解迪士尼做只功夫熊貓，大家一望就知道啊，呢只係功夫熊貓，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個 IP， 其實佢外形啦、設定啦、佢嘅 graphic 啦，即係佢嘅 iconic， 究竟能唔能夠一個 differentiation， 即係呢只係我嘅。 嗰只葵，因为从来冇人做鸭咧，个头身比例一比一嘅。我哋个嘴咧，我哋叫猫软蠢嘴，好大个嘴。咁其实我好多时候你要赋予佢你自己嘅 IP 或者你自己属性，有一啲人哋冇嘅嘢。如果大家都一样咧，咁我哋都咁讲，即系喺日本，哆啦 A 梦又系猫，Hello Kitty 又系猫，有两只猫一望就知系唔同噶嘛。
6: 冇啊，系。好，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啊。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8: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5: 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人生马拉松，我们的嘉宾就是 B 德的创办人 Eddie 许。

0: 许夏林先生。
1: Eddie， 嗱，想问你一样，开手嗰时候，你嘢做家具啊、家私嘅嘢，即系个谂法系点嘅咧？初期当然同 fine art 好大关系，点解又做嗰啲？啊，当然你话做只鸭，因为个仔个女啊，咁初期做点嚟嘅咧？我真系。
2: 其实我
1: 谂到啲
2: 啊，梁先生呢个问题好好，其实即系我哋读设计读翻 art 嘅都系啲靓嘅嘢，啱翻嚟嘅时候其实系做咗一啲叫潮流啲嘅家具啊，都做多啲 gadget 嘢啊，咁但系咧都同我自己爸爸有关嘅，因为其实我原本系想叫做一个厂二代，我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有个好细嘅叫做山寨厂，咁我出去读书嘅时候，其实佢哋生意已经开始走紧下坡啦。咁我读喺英国读紧 master 嘅时候，我发觉，咦，爹哋妈咪嘅生意系不断地 drop 紧嘅，因为嗰个年代，汕头啊、澄海啊，好多细厂，佢一个月赚50,000，佢已经够晒啦。咁但系呢间香港厂，你可以养咁多人，你其实好难。所以我见到嗰阵时候我想，我系谂啊，点我可以做啲咩嘢可以帮到屋企咧？咁我嗰时就开咗间设计公司，叫 SEMK， 就专系做设计，就俾订单我爸妈间厂咧就做生产。咁啊，2000年做呢件事嘅时候，就真系觉得啊，希望我爸妈嘅生意有多。啲嘅转机啦，咁去到2005年，头先我做 B 得嘅年代，我回头一看，其实嗰间工厂90%几嘅订单都系做紧我嘅产品，
1: 做紧产品。
2: 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好多时候一个物料，你净系睇佢嘅 function， 睇佢 value 系有限嘅，但你加咗个外形，你加咗个设计，嗰、那个叫 mark up 系可以多好多嘅。咁我觉得我本身又中意读设计，又中意做呢啲嘢，咁我觉得我哋又做咗好多猫啊、狗啊、猪啊，只不过最尾 B 得跑咗出嚟。今时今日，我哋其实大部分生意都系以 B 得为主。
1: 喂，咁你做设计其实又好特别，设计系同潮流好多关系嘅。咁你点样将嗰个意见同潮流嘅进步咧？咁系唔系你啲设计不停咁转变嘅咧？
2: 梁医生呢个问题都系一个好好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读 fine arts 读艺术咧，其实就好感性嘅。我净系中意我自己得噶啦。咁我譬如你我好似 Van Gogh 一世人都未买过一张画、所有嘅画家咧都系经历咗好多嘢，但系咧佢哋净系中意佢画佢自己中意嘅嘢。咁呢个叫艺术。咁但系设计咧，一开始
1: 嗰啲可能同当时嘅潮流冇。
2: 冇关系，
1: 卖唔到、啊。
2: 所以咧，艺术家咧、就系
1: 即系你可能 design 一样嘢，你设计一样嘢，到时啲人唔中意都未定。
2: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读艺术咧，只系提高我哋一啲、啊。
1: 即系你自己自娱嘅啫，可以咁讲。
2: 冇错，艺术家永远都系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咁、但系设计师又调翻转，设计师我哋做件产品，我会知，我会谂做俾边个，做俾几多税。要做几多钱
1: okay,
2: 做边个 market, 几、okay, 时落地
1: okay,
2: 我哋成日都会有一个5个 W, 一个 H, 即係 why, who, when, where。你最尾呢就会諗 how, 我要点样做啲人先会鍾意。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又读艺术又读产品设计，其实我脑里面会有
1: 两个打紧交喎。
2: 冇错。
1: 你可能鍾意做一样嘢，但嗰样嘢唔系唔同你个 what, when, how, 啊。
2: 冇错。
1: 啊脱离㗎喎。
2: 即好似 B 得一样我做嘅时候，我觉得我要差异化，我要同其他鸭分开，所以我
1: 做嘅嘢。
2: 一比一比例。咁啊我女友一路长大啦，咁佢一次佢8岁一次同我老婆讲，佢话妈咪啊，你要爸爸呢唔好带啲鸭返嚟啦，我大个
1: 太多啦。
2: 我成间房都系鸭。咁我嗰时翻去公司谂，啊老婆啊，你唔好再带啲嘢翻嚟，阿女都大咯。跟住话，如果佢中意，佢哋大个咗，唔中意呢件产品，咁我点样去继续咁样 keep 我嘅热情？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因为个 end user， 所以我话啊，我女
1: 佢系 user 啦，好明显。
2: 佢一路长大，所以我就将成条线转咗做潮牌。咁所以我哋同好多海外嘅大 IP 做晒联名。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嘅服装都仲系一个喺天猫，即系喺国内市场都系一个好有话语权嘅潮牌。就系、是、因为到时今时今日，我女。22岁啦，我都会 send 啲相俾佢睇，喂，呢件衫中唔中意啊？呢件 logo 大咗啲，呢件 logo 细啲，即系我会有一个 end user， 你会继续 keep 住有一个 target， 你要点样做？譬如今时今日，我哋做 social media， 做 IG 啊，做 TikTok 啊，做 TK 啊，其实每一个人群中意啲乜，我哋都需要知道，我哋要俾一啲佢哋中意嘅信息。咁我谂做 IP 点样可以做到个 evergreen？ 我哋心目中系将 B 得做成第一个。面向全世界嘅中國人的 IP， 咁我覺得唔同海外市場，譬如泰國嘅版本，我哋做好多啲顏色好 colourful 嘅；我哋做韓國版本咧，啲線條好簡單嘅；我哋做美國市場咧，個 packing 又咁大得咁大。去到歐洲，我哋最好賣嘅鴨係黑色嘅鴨，因為歐洲人啲 kiddo 覺得黃色太過小朋友啦，佢哋中意黑色。我哋當年賣日本賣得最好嘅顏色係粉紅色。
1: 哦，
2: 因为日本人会觉得，我哋嗰啲其他 market 冇嘅，咁、所以我觉得做设计、你唔了解一个 market， 你系好难将你嘅产品卖过去嘅。
1: 即系同一样嘅产品，但系唔同嘅地方，
2: 冇错，
1: 又转变，甚至乎卖俾嗰啲人唔同嘅年龄，呢个会转变嘅。
2: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与时并进系一个 IP 或者一个作为一个创作者嚟讲，呢件事系好关键、好重要。
1: 咁啊，又讲乜嘢？你只鸭系一个产品，系一个玩意嚟啫嘛。
2: 冇错。
1: 咁

0: 即係當一個人已經大咗啦，佢心目中唔係玩意啦，你點樣用你呢啲產品嚟做乜嘢鴨嚟引佢哋咧？
1: 又係講翻頭先個情緒價值啦。
0: 我做乜嘢嘢嚟做啲隻鴨吸引我？
1: 你都係我嘅 target group 嚟嘅，梁醫生。我哋做咩咧？我哋早幾年做壽行一必得同埋呢個故宮嘅聯名。
0: O K.
1: 故宮元素。
0: O K.
1: 我哋做咗宮裏有個小黃鴨嘅主題。今年年底我哋同三星堆。5000年历史文化嘅巴蜀文化，点同必得做一只？即系其实今时今日潮玩又好，你话年青人中意又好，我哋上年做大英博物馆，就算去到英国嘅大英博物馆，你都会见到必得嗰种盲盒。咁其实我会觉得，即系做产品就要打动粉丝嘅情绪点。诶，佢见嗰啲我见过，故宫个个都识噶啦，三星堆好搞笑嘅。即系我哋做咗好多好玩嘅嘢，我觉得即系做一个 IP 方或者做一个爸爸啦，我都希望我仔阿女继续中意必得，所以我都会。俾一啲佢哋，我覺得呢個年代，因為我哋而家喺 Facebook、IG、KakaoTalk、Line、微博、微信、小紅書、抖音、快手，我哋加埋有3000多萬粉絲。咁佢哋中意啲乜，我哋俾一個唔同嘅市場，我哋做啲咩模式元素，其實我哋係好清楚嘅。所以我會覺得要打動唔同年齡層咧，其實你一定要去。
0: 哇！呢個好深奧嘅學術嚟嘅啫。喂，即係好明顯，你只鴨咧可以係某個 design 咧係吸引5歲嘅。
1: 冇错，
0: 跟住15岁嘅，跟住25岁嘅，
1: 冇错，
0: 跟住55岁，跟住75岁都系可以吸引到佢嘅。
1: 即系我哋嘅目标就觉得，点解迪士尼嘅米奇老鼠可以做102岁，佢就不断地推陈出新，打动唔同嘅人群咯。
2: 嗯，我想问你 Eddie 咧，咁你觉得自己即系叫成功咧，系一个 timing 帮唔帮到你咧？即系嗱，调翻转，譬如好似而家先出。同你即系讲紧10多年前、20年前出呢个 IP 咧，有冇分别啊？你觉得？
1: 其实一定有嘅。我谂唔同嘅时代有唔同嘅机遇。我哋20年前入做中国市场嘅时候，我身边最多朋友就同我讲：，Eddie，千祈唔好做中国市场，好多人抄你嘅。
2: 系。
1: 我哋喺唔同嘅年代，我觉得，譬如今时今日好多年轻人，其实而家 AI 出神入化啦。
2: 系啊。
1: 最近都系做咗个 AI 嘅小号，用咗半年时间跑咗21亿嘅播放量，系一。1.5 个同事去做紧，其实系
2: 净系一个1.5个同事
1: 可以跑到21亿嘅播放量，咁我会觉得唔同时间有唔同时间嘅 timing 啦。我做咗20年，其实我谂最核心嘅原因都系个初心咯，即系鸭系我仔嘅生日，咁我仔，我觉得某程度上我系做紧一个好似陪伴佢哋长大嘅一个 IP。咁我女一句说话，我走咗去做潮牌，咁我女过咗几年之后咧，佢又讲咗句说话俾我听，我话爸爸。你成日分享咧 ，B 得系细佬嘅生日，点解我出世嘅时候你唔谂只鸭俾我？
0: 俾我
1: 咁由于呢句说话，我又翻去同同事谂到落，我哋又做咗只鸭妹妹，一个女性鸭。咁我哋中国最大嘅卫生巾啊，好多啲咩
2: 从女性有关嘅
1: 女性用品。咁 Buffy 即系鸭妹妹，其实都占咗我哋1/4嘅生意额左右嘅。咁所以我其实个成个 IP 某程度上就系因为小鸭仔阿女开心，咁我就做咗好多嘢去满足佢哋。even 佢哋而家我都觉得我会做多，我做啲靓嘅产品，我就会掉俾佢哋。中唔中意啊？
2: 咁当初你谂翻咧，嗱，除咗你会读艺术系毕业之外咧，咁你仲有读嗰啲室内设计啊，同埋产品设计。咁你觉得而家算唔算系梦想已经做到咗啦？即系你开头读呢样嘢嘅时候，系咯？
1: 我觉得我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啊，爹哋俾我影响嘅信念就系、是、你中意做啲乜，爸爸都支持你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因为其实我读翻嘅时候，好多同学同我讲，喂，
2: 系唔知出嚟做咩？
1: 唔好拣艺术系啊，读完之后你出嚟教书嘅咋。咁我同我爹哋讲，我爹哋话，总之你中意你就
0: 做咯，
1: 各位系啦。咁屋企会支持你嘅。咁我觉得有屋企人嘅支持系一个好重要嘅背后嘅原因。咁你话做生意呢10多年，咁一定系有一个坚持啦，有一个 family。因为我知道可能我做呢件事啊，好多年前我哋未上市嘅时候，其实。都试过资金好紧张啊！我攞层楼去按啊，咁我同我老婆讲，我老婆话唔紧要啦，啲楼都系你买翻嚟嘅。跟住但系佢话你做间厂，你千祈唔好按埋间厂咧，就唔会揸烂噶啦。咁但系我后屘按，我真系按咗个3层楼。咁后屘我偷偷地将我走间厂都攞埋按。咁老婆话吓、啊、你按埋啦，佢话诶我哋其实你有硕士毕业，我有大学毕业，我哋两个出嚟打工，我唔死嘅。但系既然系咁啊。我保险柜仲有20多万嫁妆，我不如攞埋俾你啦。
0: 哇！
1: 跟住同老婆讲话，
0: 背后好热内脏啊，真系吓。
1: 我话唔得，咁有纪念价值。咁但实际上就系20多万，当时对我嚟讲，其实杯水车薪，改变唔到。咁我觉得，点解我哋咁想做 IPO 或者做完之后，其实做咁多嘅动作，因为我觉得好嘅 IP 一定需要有好嘅资本，有好嘅平台，我哋先至可以做更加多嘅嘢。
2: 所以有时听人哋个故仔咧，就净系见到人哋成功嘅一面，咁但系背后咧，其实经历过好多艰难挑战。
0: 我又想问呢样嘢啦，
2: 转头翻嚟讲。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0: 惧困难，
1: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刘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交通消息。湾仔天乐里爆水管，跑马地圈电车服务受影响，要暂停。在凌晨5点几，天乐里近湾仔道有一条直径10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涌出，有两个电车被淤泥阻塞，无办法通行，工程人员到场清理。运输署宣布，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另外，署方接获电车公司通知，因水管爆裂，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要暂停。而屯門公路小欖段近小秀村，清晨有三架大型貨車連環相撞，有司機受傷，一度被困，出荃灣方向受阻擠塞，龍尾一度延至三聖村，期間亦都有兩架私家車前後相撞，部分行車線要封閉，現場交通繁忙。早上6点46分，屯門公路出荃灣方向近小秀村，一架貨櫃車、一架麥斗貨車和一架吊臂車在慢線連環相撞，其中一名司機輕傷被困，貨櫃車和麥斗貨車的車頭損毀，擋風玻璃碎裂，消防員接報到場救出被困的司機。而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行黑，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运输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得悉有关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的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营办商就指示旗下所有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署方强调，驾驶者不能够在乘客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行人亦都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跟住是财经消息。欧洲股市收市下跌，由于美国股市当晚因为六月节假期休息，市场正密切注视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的言论，同时亦都高度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是报10363点，跌36点，跌幅是0.35%，本周累计下跌1.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是0.16%，本周累计上升了1.42%。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是0.55%，这个星期累计上升了0.84%。而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不过以军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每桶80.57美元，升0.72美元，升0.9%。而八月份期油由于过去两星期下跌了12.52美元，跌幅达到13.45%，而六月以来下跌就12.47%。英国贝德福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援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之后车上人员伤势严重，现场有人

0: 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队到场全力请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
7: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8: World Cup
7: World Cup，
9: 美国赢波出线，摩洛哥越踢越掂。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美国延续首战大炒巴拉圭的气势，以2-0击败澳洲，两战全胜，提早锁定32强。美国今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单止是赢波，而是比赛节奏快到澳洲完全跟不到，由高位压迫到转手围攻，基本上都是一两脚波就到，令到澳洲班高大后卫经常被人拉到头晕眼花。好明显今场连球证都顶不顺，跑到抽筋，可以看得出美国全场推进速度有几夸张。破密集防守向来都是世界足坛难题，但美国今场似乎教紧全世界快再快，仲要更加快。当然这种踢法背后不单止靠体能，更加重要是球员能力和技术，如果不是根本没办法在乒乒乓乓的节奏之下保持传送和走位质素。踢完两场分组赛，如果单计观赏性和压迫感，美国队是目前为止其中一队最令人眼前一亮的球队。他们未必是夺冠最大热门，但以现时踢出来的速度、侵略性和执行力，任何对手都不会想太早撞到这支田径队。另外 C 组的摩洛哥持续强势，开波只是用了71秒就由沙巴列攻破苏格兰大门，1-0的比分维持去到完场。摩洛哥暂时以1-1即4分排小组第一，苏格兰3分排第二，而家这个时候就看巴西对海地了。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早晨。
13: Eddie， 似乎听嘅你讲咧，你做咗依样嘢用 fine 啦，就系呢啲咁嘢，似乎一路系扶摇直上嘅生意。
14: 其实
13: 有冇起落落嘅情况我哋听？即系人哋过去或者梗系掂啦，谂一样嘢一定掂啦，都一路发达啦咁。其实系咪咁简单嘅？
14: 我成日觉得中国人嗰句说话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可能10年功。
13: 系啊，
14: 其实啊，做生意过程中，我谂除咗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咧，你系唔需要烦之外咧，其余嗰360几日都系可能烦钱啊、烦资金啊、烦 market 啊。咁我谂

0: 做生意嘅人一定系即系点咧？可能一百间中小企十年之后可以留低嘅，都系得几间。咁我觉得生意一定就系、是我哋系摸住石头过河，因为从来冇一本书教我哋点样做 IP， 我哋只系望住人哋做得好嘅，望住美国嘅，美国有咁大嘅一个框架，望住日本嘅，日本系个 IP 大国，每年有一大堆 IP。咁我觉得其实香港我哋起家嘅时候，其实有其他 IP 都比我哋更加出名嘅，只不过今时今日可能佢哋已经唔见咗啦，或者少见咗啦。咁我觉得 how to make 一个 IP sustainable， 不断地出产品。咁喺我哋嚟讲就系、是。做好產品，所以今時今日特咗嗰兩隻產品都係啲大家見到會覺得會心微笑嘅。我會覺得我哋今時今日最大嘅價值就係令到好多我哋嘅粉絲鍾意我哋，因為我啲產品佢哋見到佢哋會開心咯。
1: 但有冇啦？咁多年啦，有冇幾時有少少即係唔開心，即係高低潮、高潮嗰啲咁啫？
0: 我諗上市前嗰多段時間都係一陣高潮就好多低潮。我哋去做學零售，北上廣深、成都、武漢，開咗幾十間鋪，哇，輸到趴喺度，唔識揀位置，啊，揀啲車站位置，人流好好，嗰啲人係經過啫。我哋做電商，好多朋友同我講 ，Eddie 雙十一假噶，粒數冇咁高噶。我哋真係係經歷過咩叫做自媒體，喺國內嘅由微博嘅年代，去到而家微信，去到小紅書，去到而家抖音，其實每一個平台，每一個打法。好新，我谂今时今日中国嘅好多你叫营运商，确实系行得好前嘅。咁我谂我哋可能系攞咗一啲香港读书啦，我哋攞咗设计上嘅一啲优势。咁但系咧去到营运上面，我哋系不断地碰壁嘅，包括咗我哋后屘起自己新嘅工厂嘅时候，哇，三金五险啊！我连普通话嗰阵时都未听得明嘅时候，你就要去接触。我谂大陆确实好多嘢咧，系一个好大嘅市场，但系都有好多坑。即系我哋系踩咗好多坑，
1: 踩咗好多坑，
0: 到坚持到而家仲喺度。咁个所以2022年1月17号我哋主办嘅时候，其实即系敲钟嗰刻，其实我好兴奋，因为终于都可以，因为喺呢个品类入边系我哋算做第一间香港做 IP 嘅公司做到呢一步。咁我觉得同个梦想或者同自己嘅坚持都系一个即系对等嘅。当你付出咗有好多嘢，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嚟讲，只不过另一个台阶重新再开始。咁我谂啊，包括头先同阿梁医生讲，可能呢个年代 AI 啊，早几年前我已经接触 AI， 我已经成立自己 AIGC 嘅小组，我哋三年前已经开始建自己嘅大模型。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做老板，你就系、是、你唔可以停。即系我好多时候，我记得几年前我时瞓觉嘅时候，我老婆问我瞓得未啊？我话睇埋个小红书先，睇埋个小红书，睇埋个微博先，因为我要睇唔同嘅渠道，知道啲粉丝讲紧啲咩 topic。今时今日唔使啦，今时今日你搵养只龙虾，每日帮你爬。我每日都有只龙虾，我有几只龙虾，每日帮我将潮玩世界嘅联名个头二十个攞出嚟，啊，产品做得好嘅攞出嚟，海外市场做得好嘅攞出嚟。即系其实而家信息可以系好集中地。俾你一个总结，咁但系几年前人肉咯，自己睇咯。
1: 唔系最重要咧，就系当然啦，跌落坑，你个理念系乜嘢嘢先先至擒翻起上嚟。我想呢个系我哋好多听众听啊，即系好多听众以为诶好搞掂啦，你诶用乜嘢？但系其实唔系噶，背后好多努力，好多心思，先至爬得翻起上嚟噶嘛。嗱，我讲下你嘅心思，跌落坑，你都话成日跌落坑多过擒上嚟啊。咁你跌落坑之后擒翻上个理念。同埋你信个理念系要点做先咁样上嚟？
0: 非常好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好多年前我老婆都问咗好多次。佢话点解？
1: 除咗老婆帮你之外，
0: 唔系佢话点解你要咁坚持？跟住我话，其实我都做一只鸭送俾个阿仔阿女，我觉得呢件事系啱嘅。我做好多产品，我需要更加多嘅钱，都系啱嘅。只不过我哋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嗰一刻我哋冇咁多钱。咁我唔系每一次做嘅产品都卖得好嘅。我从中 learning curve， 我不断输咗。
1: 有时卖得唔好啊嘛，啲
0: 一定会啦。咁有时做错货
1: 啦，冇可能样都好噶嘛。
0: 我嗰时双嗰啲咩 Apple 以外另一个手机，我哋做到啲其他韩国手机嘅壳。啱啱出完，佢就已经转款啦。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啊，经验一定系累积翻嚟嘅。咁我觉得啊，我人生嘅其中一个理念就系做啲自己开心嘅嘢。咁我谂喺过往生意咁多嘅低潮入边，其实我同问自己讲，如果我嘅呢个刻放弃之后会点咧？我会谂之后会后悔。咁我就话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后悔。所以我永远都系觉得 try my best, never regret。即系哪怕我哋未上市之前，其实好多嘅资金压力，我会觉得我坚持，如果我放弃。可能我之后会后悔，因为曾经嗰阵时都有啲中国买家想买我个 IP 啊，买服装品类啊，出嘅价钱都系过亿嘅。我都谂咗好耐，但谂下啊，如果万一第时啊大咗，过咗呢个难关，家姐问我爸爸，只鸭你话送俾我嘅，点解呢盘唔系我嘅？所以我觉得坚持都系一个，即系我谂个原动力就系，我觉得我想。

0: 你应该点样去培育，我哋点样喺 AI 上面去点样去投放更多嘅资源。我会觉得个责任已经唔系纯粹话以往你知人公司你乜都唔需要交代，今时今日我哋所做嘅每一步，即系我会觉得
1: 要交代
0: 谂前十步，谂后廿步，即系中国孙子兵法讲计算中间有韬啊、策啊、略啊、谋啊，即系你要谂到好多嘢先至做一个决定。咁我觉得对我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好嘅成长过程嚟嘅。即系你由以往做设计师乜都唔好识，咁啊不断做产品，但今时今日我哋可能考虑会资本市场啦、未来嘅风口嘅趋向啦、啊一啲投资者嘅关注嘅力度啦、亮点啦，包括而家算力点样，我哋会做好多 AI 周边嘅产品啦。咁你话海外点样利用中国供应链卷海外？我哋中国 market 就得咁大噶。虽然我哋已经做到2023、2024，我哋都系呢个品类最大嘅自主 IP， 咁但系中国市场就系得咁多嘅啫。咁我哋好多品类，我一个品类卖咗出去俾人做授权，我就唔会开同一个品类嘅另一个我哋叫 competitor。所以我哋不断点样谂破海破主出海，即系
1: 破局
2: 破局。
0: 系啦，你讲我啲普通话比我啲广东话快咗添。咁我会觉得对我嚟讲好大嘅优点就系、是，其实我会睇翻几年前嘅我同埋今时今日，我会觉得我谂多咗好阔。当然一个 IP 佢嘅成长周期啊，佢点样可以做到Evergreen 啊，点样做个经典嘅 IP 啊？点解日本人嘅 IP 可以做50年，美国可以做70年、100年？咁你喺中国今时今日，我哋都未见到一个有超过20年嘅 IP 咧。有嘅可能都仲系啲好低龄嘅卡通片啊、动漫啊，即系佢 keep 住20年都系做相同嘅内容。咁我哋会帮自己去厘定，我哋自己作为一个香港 IP， 我哋希望系做一个面向全世界嘅中国 IP。咁喺呢个版本入边，你需要谂嘅问题就唔系以往你净系自己做一个老板，你净系可能解决紧出粮啊、收入啊、租金啊咁啊搞掂。
2: 休息一阵，再埋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我系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B 得品牌嘅创办人啦 ，Eddie，Eddie，Eddie，
2: 有样嘢我真系好想问你，因为你做 fine arts 做呢啲 IP 产品，其实背后好多时都系同个情绪、环境好大关系嘛，系嘛？做一样嘢俾5岁嘅细佬哥，同将佢俾15岁嘅细佬大人做一样20岁，完全唔同。但你都要做到一样，系佢睇落去觉得舒服嘅、开心嘅、想拥有嘅，呢、這个好重要。而家世界上不停咁打仗，俄乌、中东，到处喺度打紧仗。喺咁嘅心思里头，你会谂啲乜嘢嘢做出嚟？

0: 係可以，即係好似加沙咁，你喺嗰啲人，即係無家可歸。你俾啲乜嘢嘢俾只，可能5蚊一隻俾佢揸住，係會心理上安樂啲。你又做啲咩嘢俾人 Donald Trump 可以睇，然之後唔會打仗啦？
1: 李生呢個問題好值得好認真回答啊！
0: 係啊，
1: 我哋 B 得啦，我哋嘅 slogan 用咗19年都係叫做 Be Playful， 即係開心。
0: Playful
1: 係。我成日覺得咁上年咧，我哋就20周年，我哋就改咗個名，就叫做 Make a Playful World， 亦都同一意思就係、是、其實世界即係人生。不如是十之八九，太多嘢唔開心啦。咁我哋好希望咧，粉絲又好，消費者又好，買咗隻鴨，佢望住佢咧，咪咪嘴笑，係一種開心嘅表達。咁我哋過去都做好多啲，可能喺山區建 B 得嘅小型圖書館啊，將啲書包賣唔曬，或者係新嘅產品，或者係倉底嘅產品，去山區捐俾啲小朋友。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開心冇分呢個社會階層，
0: 係啊，冇分。
1: 我哋好中意去做啲，我其實早幾年成日都喺山區啊，幫佢哋畫啲圖書館啊，送啲鴨俾佢哋。不过嗰啲咩留守儿童啊，其实我哋每年都会做好多呢啲相对公益嘅嘢，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个开心，当然有钱嘅梗会买啦，但系冇钱嘅，其实我哋都好似，就算我哋最近泰国有啲啊叫做滞销啲嘅货，我都话俾个孤儿院，俾唔同嘅社福机构，你情愿捐咗佢，咁大家可以 enjoy 到，有啲礼物收，我觉得做 IP 其实冇多程度，就一个表达情绪价值嘅一个桥梁。咁啊，有消费者用到我嘅产品，佢开心嘅，对我哋嚟讲都系一种回报嚟。
0: 第二样又转一转问你啊、一个男仔同个女仔大致上中意啲系首饰啊、靓衫啊啲。咁你可唔可以用呢个构思嚟用 B 得个模型嚟到令到个男仔可以即系？俾个女仔开心咧？
1: 呢个系我哋经常做嘅嘢，因为好多时买我哋嘅产品咧。如果你话我用睇粉丝群就知道噶啦。我哋微博嘅粉丝群系男女比例几乎系5:5嘅，香港差唔多6:4度。咁你喺小红书入边咧，90%就系女仔，因为用小红书多都系女仔多。咁点解会有男性咁多咧？好多时候真系买俾女朋友咯。咁其实我哋其实好多嘢仲系做一啲，包括咗我哋喺唔同嘅节日啊，啱过完嘅520啊，其实我哋好多啲即系叫做年青人睇得明嘅。即系嘅点子啊！即系今时今日，你 IP 系一个社交货币嚟嘅。我通过呢样嘢，我哋其实好多时候有多小朋友嘅小情侣嘅表白，都系攞住一只粉红色嘅鸭，一只黄色嘅鸭。咁我哋 B 得都有佢自己嘅女朋友叫 Pinky， 就系粉红色嘅。咁我哋其实做好多啲咧，系令到大家会有情绪代入。咁我谂做产品，我谂一个形象我哋用咗做咗差唔多超过60,000件产品嘅啫。我哋基本上好型嘅、好酷嘅，我哋做潮玩嘅，我哋做好多。啊，你话小朋友3至8岁，咁我呢啲系我哋嘅主打嚟嘅。咁但你话女装，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天猫，我哋几个呢、這个叫做 social media 啊，即系叫咩？
2: 社交平台
1: 卖嘢嘅平台。我哋讲紧就可能300万嘅粉丝。咁你呢堆人15至24，25至34，占咗60%。所以我哋其实好清楚知道卖俾边个，卖啲咩产品，卖啲咩价位，然后佢哋点解会中意呢样嘢？
2: 有冇试过有啲品牌咧邀请你哋合作咧？你哋系拒绝噶？
1: 有。
2: 嗯，
1: 好嘅问题。
2: 嗯，
1: 好多年前，日本一个好出名嘅安全套，
2: 哦，
1: 两个字嘅，
0: 系
1: 啦，揾我哋做，咁我话啊，唔得，我个品牌咁多小朋友中意
0: 嘅，
1: 第一年我拒绝咗佢，第二年我都拒绝咗佢，第三年佢同我讲话 ，Wendy， 你太保守啦，
2: 教育啊，
1: 喺日本好多潮牌都系同我哋做联名，咁你话我就系教育啦，我哋啊，咁都唔系唔得嘅，我哋做咗一次。就同江本做咗个联名，跟住入边咧就系即系宣扬少女都要保护好自己。你如果你带住个 condom， 可能有啲尴尬。我做咗个好靓嘅铁盒，装喺入边，打开个袋都唔会觉得鱼入纸，你见唔到。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揾一啲理由，或者包括头先同阿梁医生讲，我哋做三星堆都因为中国文化5000年历史，点解我哋可以将呢啲好多年历史嘅文物重新包装，令到年轻一代觉得，咦，原来可以咁样玩嘅。咁我觉得做一个中国嘅 IP， 我哋系好想将啲好嘅文化、好嘅元素对外讲出嚟。
2: 但另外咧，亦都有唔少香港人咧，我哋可能有时听成功嘅故仔系多啲，因为成功嘅人好多时都会出嚟话俾大家听嘛。但好多香港人咧，其实都有翻内地去发展嘅。咁啊，好多都损手烂脚啊，焦头烂额啊咁啦。咁你觉得自己能够？即系做得咁好咁成功，系咪因为你坚持喺你即系已经输咗好多嘅时候，你都冇放弃继续？因为你其实你累积好多嘅经验，你输咗好多次啦嘛。其实你就即系好似咩嗰啲话行运医生医病未一样，即系我唔知系咪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有个心态就是我系觉得我系 keep learning 嘅，到今时今日我仲翻紧堂，我仲读紧青藤，即系读紧腾讯嘅一个即系
2: 中
1: 等
2: 书
1: 院。咁我觉得你。

0: 学得多，你就会有令到自己会有更加多嘅反思，有更加多嘅思考。你有多啲嘅思考，你就会洞察到你未来嘅一啲趋势，无论系 AI 啊，无论系一啲我哋而家讲嘅算力中心啊。咁喺我嚟讲，我觉得做一个品牌方，你一定要系与时并进嘅。即系早几年我哋投元宇宙啊、NFT 啊，呢几年 AI 啊、大模型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除非你唔做生意，如果你要做生意，你一定咁。我哋比较好彩啲嘅就系喺大陆嗰几年，其实我哋系all in，我哋系去到最 deep 嘅高峰期。咁我都不过今时今日，我一至五都基本上喺大陆，我都喺大陆嘅。因为你做嗰个市场，你一定要明嗰个市场嘅消费者嘅 language。我成日都用呢个比喻，你睇人游水，你永远都睇唔明嘅。
1: 你一定要落水，
0: 你要落船，你先知道哦，原来系咁样。
1: 喂，咁你讲到落水，我就问你，咁你几时上岸呢？
0: 努力中，努力中，仲有一只鸭仔。
1: 即系因为听你讲咧，嗱，你嗰只鸭咧，已经系你同你嘅 family 又有关啦，你嘅工作咯，你嘅生活咧，你兴趣啦，即系你瞓觉无时无刻都系嗰样嘢。咁你有冇谂过要摆低？或者即系而家啲人咧讲 life 同埋即系呢个 work 要 balance 啊嘛？你冇两样嘢啊？其实你得一样嘢嘅啫。
0: 我谂系我 enjoy the work。我仲好 enjoy 自己做呢样嘢，同埋我觉得今时今日我哋系从大湾区游向全世界。我哋今时今日泰国系我哋第二大市场，我哋而家俄罗斯好多唔同嘅授权，我哋喺南美、巴西啊、智利啊都有唔同巴西、智利版本嘅 B 得。咁我会觉得其实我做一样嘢仲系我自己好开心嘅，因为我相信钱就一个数字啫。
1: 但对你嚟讲已经唔系呢样嘢啦，我觉得而家
0: 都系嘅，都系嘅。
1: 即系而家 achieve 紧另外一啲平台，我觉得系无穷无尽噶咁样。你有冇觉得你系冇 limit 噶？
2: 冇 limit 噶，佢睇嘢只鸭，佢就
1: 系系咪咧？
2: 即系系咯。
0: 我觉得我哋类似系咁嘅情况就系，其实我做紧啲好开心嘅嘢，我哋都令到团队做紧啲。我哋今日而家好多新嘅 IP 做紧啊，咁我哋明白嗰度方法论点样由设计做产品做渠道。
1: 好熟噶啦，
0: 做供应链、做推广，后屘做市场、做授权，咁我会觉得可以俾更加多人一齐做，大家又好开心地做紧同一件事。其实嗰个价值观系好重要，我成日都会觉得一个人行沙漠可以行得好快，但系一班人行。可以行得好远。
1: 咁你而家间公司即系唔系净系做紧你自己嗰啲咯，即系有啲年青人你都帮佢哋做类似嘅嘢。
0: 我哋上年都聘咗一间召唤公司，我哋都投好多啲细嘅公司啊。咁我会觉得，
1: 即系你睇啱嗰啲，觉得都系又可以发展。
0: 因为有创意好重要，但好多时候创意需要钱。
1: 系
0: 我哋好多时候觉得，好多政府嚟睇我哋都话啊，其实文创品类都好重要，但系好似喺中国市场你见唔到好多咁嘅公司。咁因为其实。抄袭啦！我哋作为一间原创嘅公司，我哋过去嗰三年可能净系法律上嘅诉讼打假，花七八千万，其实系一个唔 make sense 嘅。我公司有五个法务系专做律师嘅，我哋上市嘅时候有千四宗嘅侵权，我哋叫 B 得，全中国有 A 得啦、C 得啦、E 得啦、G 得啦、Y 得、Z 得，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各做自己嘅冇问题嘅，咁但我觉得个原创性系需要保留嘅。即系点解我会做咁多喺商界入边啊，包括做好多 Accenture 啊，香港好多即系设计上面嘅机构，我都会参与。就系我觉得我哋需要发声，我哋需要为呢个行业发声。原创性，尤其系今时今日，中国嘅国力已经系全球第二大啦。咁我哋更加需要有自己嘅原创，所以我成日都举头先个案例，即系大家都做熊猫，我哋好难有一个人可以突围而出。咁但系迪士尼做一只功夫熊猫，大家都会记得。咁我会觉得设计又好，创意又好，其实都需要 second generation， 即系第二代可以接得到。
2: 好啦，讲第二代，最后都要问你一句：你啊做咁多嘢都系为？令到人可以 peaceful 同开心，
0: 系
2: 咁就嚟父亲节，你觉得希望你个仔同女制造啲乜嘢嘢鸭嚟令到你开心咧？
0: 我女女系
2: 你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咧？
0: 佢上年画张卡俾我，即系因为佢都系读紧读 fashion，
2: 系啊，
0: 即系咁阿仔咧就可能男仔啦，内敛啲啦，但系我觉得佢哋每年其实一定唔会唔记得父亲节嘅，可能一件小礼物，可能系一个电话，但我觉得即系作为爸爸嘅。对我对自己的爹哋一样，其实今时今日我都会父亲节点都有份礼物，哪怕嗰一个买翻嚟嘅礼物，但我觉得心意系需要表达嘅。中国人有好多时候就因为太过含蓄，冇多去表达嗰样，即系直接地 I love you 好难讲得出口，但系可能我通过啲形式上，我觉得我两个小朋友都系咁样被穿出嚟
2: 好开心啊！今日
1: 父亲节快乐，
2: 一啲新嘅嘢，点样去发展，点样去可以继续保持自己嘅初心，继续去发展就成功噶啦，可以。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九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

0: 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乐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交通消息。湾仔天乐里爆水管，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受影响暂停。凌晨五点几，天乐里近湾仔道有一条直径十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涌出，有两个电车被淤泥阻塞。阻塞冇办法通行，工程人员到场清理。民署处宣布，湾仔道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剩下的行车线。另外，署方接获电车公司通知，因水管爆裂，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暂停。而屯门公路近小榄段，清晨有三架大型货车连环相撞，有司机受伤，一度被困，出荃湾方向受阻挤塞，龙尾一度延至三圣村。期间亦都有两架私家车前后相撞，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场交通繁忙。朝早大约6:46，屯门公路出荃湾方向近小秀村，一架货柜车、一架物流货车同一架吊臂车喺慢线连环相撞，其中一名司机轻伤被困。货柜车和物流货车的车头损毁，挡风玻璃碎裂，消防员接报到场救出被困的司机。跟着讲下财经消息。美国股市六月节假期休市，而欧洲股市收市就下跌。市场正密切注视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近日偏向鹰派的言论，同时都高度关注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和谈进展，谨慎情绪拖累大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36点，跌幅 0.35%， 本周累计下跌 1.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85点，跌40点，跌幅是 0.16%， 这个星期累计上升了 1.42%。而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21点，跌46点，跌幅是 0.55%， 这个星期累计上升了 0.84%。 伦敦布兰特期油的油价收市上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据报同意再次停火，不过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贾齐说，违反梁楷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承担。伦敦布兰特八月份的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0.72美元，升幅是 0.9%。英国贝德福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切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的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度公开交锋。特朗普今日表示，梅洛尼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要求和他合照，自己因为同情他才答应。梅洛尼随即在社交平台拍片反击，直斥特朗普的言论是完全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就表示，决定取消原定这个月21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七国领袖峰会近日在法国举行，意大利总理府早前公布特朗普和梅洛尼单独聊天的照片，多间意大利媒体一度引导消息指双方关系已经破冰。不过特朗普和意大利媒体通话的时候表示，梅洛尼可能很高兴和他交谈，更加宣称对方要求合照，指自己本来不会答应，不过因为同情而和对方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说，美国总统这样对待西方盟友感到震惊和遗憾，严正表明自己对对方的言论

0: 系完全协助，并且强调意大利以及自己从不乞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黄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5: 教育家、
2: 生活家、
5: 体育家、
2: 艺术家、
5: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10: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不忘初心，
13: 无惧困难，
12: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
12: 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2: 主持：程海欣，
13: 程
12: 主播，
13: 主播。
14: 9点钟之后咧，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高。早晨啊 ，Ron。
15: 早晨啊 ，Karen。
14: 系啦，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咧就系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创办人 Roy Chow。
15: Hello， 大家好。
14: 系啦，每一次咧，阿 Roy 喺我哋嘅节目出现嘅时候咧，都会有啲个案同我哋分享啦。其实呢啲 case 咧，就系喺过去咁多年啦，喺我哋嘅电台有做节目啦。咁佢自己都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宣传啊、平台啊等等啦。咁亦都有一啲用过呢一个仪器嘅听众朋友都好 willing 啊，好愿意咧分享自己嘅情况。希望咧，可能咁啱今日听到我哋嘅节目嘅听众朋友，同你哋嘅亲身嘅经验咧，都系一样嘅。话说我哋上个礼拜咧都讲紧一个，我头先听阿 Roy 同我分享翻嘅，有啲听众咧听完之后就落去啦，咁就对于阿 Roy 讲呢个 case 咧，就觉得有啲好似半信半疑啊，哇咁犀利，即系你个嗱讲价钱先啦，首先第一样嘢，譬如本身个仪器个价钱，如果你话相对一啲喺可能医院啊用啊嗰啲即系医疗嘅仪器咧，佢嘅价钱咧就系好 minimal 嘅啫，因为讲紧嗰啲系分分钟成100万噶嘛，咁但系咧有啲嘅朋友。好，即系我哋上次有 Roy 分享过嘅个案咧，佢就系有用到某一啲好夸张嘅，即系价钱好犀利嘅仪器，又都系花咗好多钱，譬如一啲 package 啊咁样啦。
15: 大家唔知道做紧咩，唔系医病啊，佢系本身嚟讲系个 case 咧，系有长期嘅痛症痛患，系啦，咁啊去咗一啲嘅大型嘅痛症中心。
14: 而家都系 recap 少少嘅，
15: 系大型痛症中心。咁啊，大型痛症中心咧，佢哋系喺2年之内用咗40几万，系啦，咁就阿 Karen。

0: 就会讲紧就诶喺40几万里面 compare 同我哋呢个家用嘅养生仪器，咁、其实相对嚟讲系好平咁样样，咁佢哋就会有一个半信半疑。哇！人哋嗰啲仪器几十万去到百几万
1: 都唔及你哋嗰啲有咩巴闭啊？
0: 都唔得吓，做咗40几万都唔得。咁但系点解你哋用一个家用嘅养生仪器喺年零两年里面就可以令到一个即系70岁人本身有长期10几年嘅慢性嘅腰患，即腰椎间盘突出，跟住然之后颈椎间盘突出，气力又系差嘅，系啦，真系开始已经系出外嘅时候，都开始冇气力嘅，行路嘅时候都举步维艰嘅人，诶，点解可以令到佢慢慢慢慢系可以去出到街呢？可以令到佢痛症系减到由10成。得翻20%咧，咁啊令到佢人生舒服咗咁多咧，咁啊落到嚟去中心，其实就系问，诶点解可以咁样做到？
1: 系啦，咁我自己一路上次听阿 Roy 即系讲呢个讲嘅时候，应该都可以讲翻，即系佢做完嘅仪器或者佢做嘅过程嘅一啲嘅感受。但我觉得最重要，阿 Roy 成日都讲嘅，其实我哋而家好多朋友去处理，譬如有啲系中风之后康复。嘅朋友啦，有啲可能系诶，纯粹系觉得自己唔想自己嘅身体嘅机能一路咁样即系退化落去，咁啊而用呢一部仪器养生嘅。咁有啲就系、是、啊，我想 keep 住自己嘅力气啊，增加我肌肉量啊，或者有啲就系痛症啦、其实呢种种种种咧，归根究底咧，阿 Roy 成日都话坊间好多仪器咧都系有效，包括你去做物理治疗嘅针灸。但系问题最重要一个关键咧，就系、是、你究竟能够做到几多次，同埋你喺个资源嗰个分布，资源包括时间同埋金钱咯。即系你如果吓，你屋企有个长住嘅物理治疗师，哇，日日夜夜咧，即系一得闲啊，或者一日有几次几个 session，
0: 一定好好多。
1: 系啦，
0: 系咪？
1: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最重要就系我哋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啦，未必能够可以有咁奢侈咁去享用享受到呢啲嘅时候，咁其实你喺韩国引入嘅呢一个仪器咧 ，in a way 咧 ，not exactly， but 好似系扮演紧类似嘅角色咯。
0: 其实咁嘅，佢就唔系取代任何嘅医疗，或者譬如话哦，系咪取代个针灸师啊、物理治疗师啊、医生？唔系 ，no， 唔系医生、物理治疗师，佢哋帮你做紧嘅嘢咧，其实帮你希望去断咗个症。跟住然之后医一个嘅病症 ，OK， 但系大家要知道退化慢性嘅痛症，譬如我头先所讲嘅椎间盘突出呢啲结构性改变咗嘅类风湿关节炎，譬如话哦 ，even 都去到你讲嘅50肩，你扭伤咗嘅有新伤旧患嘅，其实呢啲唔系医一个病，呢啲咧就系你点样去讲紧，就系话你去医完个病睇完知道发生咩事之后，你点样样去做翻个复康？呢个一个复康嘅过程，而复康嘅过程咧，其实就唔系一朝一夕嘅。嗱，大家要知道，人生譬如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咧，其实都有一个更新嘅周期。OK， 大家知道啦，皮肤28天。OK， 好啦，去到骨咧，其实你要完整啊。一个嘅更新嘅周期要令到佢里面嘅重组一次咧，其实
1: 3个月
0: 唔系啦，你估啊？
1: 唔止3个月添啊，半年啊？
0: 唔系啊，
1: 几耐啊？
0: 7年啊？
1: 哇，7年啊！
0: 骨如果要完整，
1: 因为点解我讲3个月咧？我咪有一次咧跌亲咁，
0: 系啊，
1: 骨裂咧，咁好多啲骨科医生咧一讲话即系呢啲
0: 打石膏，
1: 系啦。3个月咯，佢就
0: 系
1: 话
0: 3个月系令到佢开始愈合咗，所以
1: 即系生翻埋啫，
0: 系生翻埋啫。所以点解我哋上一辈子啊嘅朋友咧咁多嘅旧患啊？其实佢愈合嘅过未好晒嘅，你啲核
1: 七年啊，哇，已经冇嗰个位，应该仲未好翻。
0: 你知嗱，呢个就系 depends， 第一 depends on 你本身嘅年纪 ，OK， 同埋本身你
1: 哦咁好 young 嘅，
0: 你个本身个自愈嗰个能力，你嘅身体。喂，强唔强壮
1: 先？即系你有冇做运动啊？或者你啲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啊？咁样，
0: 同埋你点样去过程？譬如话喺个人生以前，你
1: 点
0: 样去活先？吓、哇，全部都系食酸辣。跟住然之后麻辣，跟住又
1: 唔够瞓，
0: 又唔够瞓，
1: 又大，
0: 又狂食海鲜，
1: 系
0: 咪？跟住然之后、
1: 海鲜都有关噶，
0: 梗系啦，其实如果痛症咧，哇，我哋讲到好远噶，唔讲讲少少，其实有长期慢性嘅痛症咧，其实譬如话喺西方医学，即系西方同我哋睇医生咧，佢哋就话诶唔需要戒口嘅，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中医就话
1: 你唔系西人嚟嘅咩？
0: 但系中医咧就叫你戒噶嘛，
1: 系
0: 。但系其实喺个认知方面，我讲认知啊，真真正。如果是讲紧你去睇翻外国一啲嘅科学嘅临床报告同埋一啲嘅医学报告咧，其实是需要戒口嘅。
1: 哦

0: 鱼虾蟹啊，酸性嘅嘢、辣嘅嘢，其实全部都有根有据。点解会令到我哋个痛症一路缠绕住而复康咁慢嘅？
1: 哦，即系要戒口，原来
0: 其实系噶，鱼虾蟹必须要戒嘅，因为佢会某程度上会有好多嘌呤嘅物质啦。第一，会令到嗰个痛风嘅情况出现。啲人话喂，系咪净系处理个痛风？唔系啊，你个关节嘅痛患里面，其实佢会有一啲诱发咗一啲嘅敏感嘅元素、敏感嘅因子。令到你发炎更加耐，其实是需要处理。不过 anyways， 我或者开一集，另外一集才讲戒口，其实是要戒口啲咩食物。但是我刚才讲嘛，更新周期嘅时候，譬如话骨络，譬如七年咁先计，我哋嘅筋膜咧，即系话好似一件紧身衣咁样包住我哋全身嘅肌肉。OK， 而家好多人成日都讲噶啦，我哋要去拉筋嘅时候咧，同时间咧都要放松筋膜。啲手法治疗嗰啲咧，亦都话，我帮你舒缓扭旋咗嘅筋膜。呢啲筋膜如果受伤咗嘅时候咧，其实你又估下几耐时间？
1: 筋膜嗰啲受伤
0: 系啦，再撕裂咗啊，或者譬如话
1: 哦，嗰啲要半年
0: 有问题。今次又近好多啦，起码要9个月至1年嘅时间，如佢个组织先再完全嘅愈合。咁但系问题系，譬如话某程度上一般嘅情况啦，其实都系用紧譬如话3个礼拜啊至4个礼拜咧，佢会初步咁样去慢慢做得到。你肌肉咁先计啦，肌肉其实都系要半年至1年嘅，你要完整咁样愈合，所以。点解亦都讲一样嘢？如果你有新伤旧患，一啲慢性嘅痛症，尤其是譬如话年纪大咗，过咗60岁之后，有一啲嘅椎间盘突出、结构性改变，从而发生慢性嘅炎症，腰患十几年嘅腰患，譬如话你只脚、小腿成日都发炎嘅足筋膜炎，其实任何超过5、6年以上嘅慢性嘅痛症，其实你去睇医生，你希望去喺短期内帮你处理到佢咧，系。困难嘅系去到冇可能添，除非入到去我帮你打支针啦、止痛啦，因为你身体都未愈合得到，你点可以咁短时间就完全即刻唔痛咧？所以我哋见咗我，譬如话好多嘅，譬如医生朋友嗰啲都 recommend 佢啲 clients 系点样样嘅痛。你一路嚟睇住医生嘅时候，一路食住止痛药，系你需要嘅。尤其是起身嗰一下，朝头早啊，起身嗰下系痛到不欲生噶，喐唔到噶，扭都扭唔到噶。系啊，你要食咗止痛药，咁你咪可以翻工咯。跟住然之后，你咪可以有抽翻时间去睇医生咯。咁但系个过程里面，我哋点样样可以？譬如话我哋开头嘅时候，我上一次个 case， 一个70岁嘅朋友，佢去咗大型嘅痛症中心去处理佢一啲长期嘅。痛患2年里面用咗40几万，其实佢喺个过程里面系有帮到佢嘅，即系譬如话佢个腰啊，嗰个嘅痛症啊，譬如话行路个气力方面啊，出街行路会唔会落长咗时间啊，系可以嘅，有气力咗嘅，但系嗰个嘅持久力系好短暂。因为点解咧？佢已经系好勤力噶啦，1个礼拜去到差不多2至3次嗰啲大型嘅中心，因为佢帮你做好多嘢噶，又拉又譬如话牵引手法、针灸、物理治疗，一次过做咗好多唔同嘅 section 嘅嘢。咁但系讲紧都系嗰半个钟至45分钟嘅事，但系你身体要去复修咧，系讲紧。一辈子嘅事，甚至乎譬如我头先所讲骨络系用7年嘅时间，你啲筋膜系要用1年嘅时间先完整咁愈合得到。咁你谂下，咁你点样样去加快你身体个复修咧？如果我头先所讲嘅时间咧，系一啲健康人士，如果你已经入咗一啲50、60岁之后嘅，咁你净系去做 treatment 嗰45分钟。咁另外嘅时间做紧啲咩咧？你老嘅时间系某程度上系退化紧，同埋劳损紧佢。所以点解其中一个原因，大家一路缠绕紧长期退化嘅问题、痛患嘅问题，睇咗好多医生都医唔好嘅原因咧，唔系因为个医生，唔系因为医病嘅问题，而系你有冇一个方法喺医病嘅以外嘅时间去训练翻你嘅身体？训练咩咧？就系训练翻你嘅肌肉。训练翻你嘅骨络，训练翻你嘅筋膜，放松翻啲肌肉，从而同时间清除咗炎症之余咧，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嘅循环提升。因为提升咗你成个身体嘅气血循环嘅时候，你嗰个治愈嗰个能力、复康嗰个能力系会加快。
1: 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今日早上啦，咁啊听完 Roy 头先简单嘅介绍之后，有兴趣，无论你系因为长期嘅痛患啦，或者好似我哋讲过一啲相关嘅人士啊，养生啊，唔想自己副计啊咁快退化啦，又或者系啲大

0: 病之后嘅康复，长期嘅痛症。咁我哋今日早上咧，你打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登记，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29920888。咁当然有听众朋友可能听咗节目好耐啦，有兴趣买部机翻屋企嘅咧，都有一个特别嘅 discount， 一个优惠嘅。咁啊，同阿 Roy 嘅同事了解一下，29920888。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20，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继续人生马拉松，除了程海欣，还有韩国 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电话号码就是29920888，给大家打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登记，有三次体验疗程是送给听众朋友的，包括一些长期痛患的朋友，或者是中风之后康复，或者是身体机能觉得退化，行路无力，哇很快又要会累，或者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想养生，不要被副计咁快咧，即系用唔到啦吓，咁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俾你有三次嘅体验疗程试做嘅机会，29920888。
8: 咁喺两三年里面咧，会多咗一啲嘅养生嘅仪器喺家里面，可以帮你处理到痛症啊，帮你保养啊咁样。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咁我哋嘅仪器有啲咩分别咧？其实最大嘅分别系咩咧？系认知，系对于你嘅身体个结构复康嗰个认知，因为我哋同韩国啦，其实去 develop 呢个仪器，其实用咗30年，我引进咗嚟香港都差不多16年嘅时间。我哋唔系医疗 ，OK， 不过仪器系一个医疗级数家用嘅养生仪器。我哋好清楚，对于一个人，佢最重要嘅系气血。咁但系咧，气血我点样样令带动大家嘅气血，呢个好有关键。OK， 譬如话我哋用咗 EMS 啦、TENS 啦，我哋用咗远红外线啦，我哋用咗一啲嘅低周波啦。咁你话呢啲？全部听过，咁但系你要知道，一个 iPhone 或者一个 Android， 佢哋分开两个嘅 software 嚟噶嘛 ？OK， 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你有一个科技，好将 iPhone 同埋 Android 呢两个嘅系统摆埋一齐嘅时候，你个电话又会点样样？
0: 无敌啦，
8: 无敌啦！
0: 呢个正
8: 系啊，呢个正正其实就系我哋做紧嘅嘢。我哋系将 EMS、TENS、low frequency 同埋一啲嘅远红外线咧
0: 摆埋晒，
8: 摆埋一齐，而系塑造咗我哋一道独特嘅。波频，呢啲波频系完全 100% 系安全。我哋用咗
0: 咁又冇讲 100%， 哦，系啦，99% 啦，
8: 99.999%
0: 凡事都冇 100%， 系啊，99.999999999
8: 都 OK。你啱，我哋讲得太夸张，
0: 唔系冇讲得太尽，做人嘅嘢系咪先？留有少少余地啦。
8: 因为呢个安全咧，就唔系我讲嘅，个安全咧，即系我哋攞咗世界国家7个大国。嘅一个 FDA 嘅认证，即系核实咗佢嘅安全嘅状况，同埋佢 function。

0: 认明嘅。
1: 系啦，咁其实我哋嘅认知里面点样样可以帮我哋延缓到我哋嘅关节退化嘅问题，甚至乎中风复康可以快啲，又或者你譬如话有十年以上都好啦嘅长期慢性嘅退化，椎间本突出 fibromyalgia， 即系我哋纤维肌痛，然之后类风湿关节炎，食晒嗰啲好夸张嘅荷尔蒙啊，或者系一啲嘅止痛药，嗰啲其实慢慢呢啲全部系可以做一个好明显。嘅改善咧，咁其实就系你每一日喺屋企呢个仪器咧，喺30分钟里面就做到有四样嘅 function 喺里面嘅。第一，佢系可以去做到一个深层针灸嘅效果，而个针灸嘅效果咧，系可以令到你关节发炎嘅地方，你要修补嘅地方，主动咁样有一啲血液流进去佢位置。咁我哋讲緊就係要深层，因为大家要知道呢，关节里面受咗伤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好少血管去到㗎。譬如话你膝盖呀、你个脚囊呀、你个五十肩呀，呢啲一有问题，一有啲劳损或椎间盘突出嘅时候呢，係好难愈合嘅，係好困难去做复康。咁但係我哋配置咗呢个仪器嘅一个人工智能嘅一个啲配件，咁佢我哋嗰啲共振就可以深入到系我哋嘅神经末梢啊，我哋啲筋膜、我哋筋腱啊，咁好深入咁样做一个 vibration， 一个共振。呢、这个共振正正就系可以主动咁带快啲血管，做到一个针灸嘅效果。咁可以慢慢将你个痛症去减少咗先。咁呢个第一步。第二步咧，咁喺同时间30分钟咧，就系可以咧深层咁样将你绷紧咗嘅肌肉放松。因为呢个好紧要嘅，你有炎症痛患嘅地方咧，除咗有炎症，除咗譬如话我要椎间盘突出有一啲我哋讲紧结构性嘅改变咗以外咧，即系骨络退化以外咧，侧边咧其实一路都系发炎嘅，绷紧嘅，你啲肌肉筋膜全部硬晒嘅，揦埋住锁死晒你啲肌肉关节，所以你喐都喐唔到嘅，痛嘅时候起身又起唔到，耐咗嘅时候咧就系痛到好夸张。咁呢个咧我哋就系用个深层。放松你嘅肌肉，系同时间可以放松你大型嘅肌肉，即系譬如话同时间可以放松你中腰、高腰、下腰同埋成个盆腔。咁呢个系好全面地去帮你去做放松。咁呢个系争好远嘅，因为我哋不嬲去譬如话我间歇性地去譬如话做治疗嘅时候用徒手去放松系做得到，但系未必可以整体性地，因为我哋痛患咧，譬如话你脚掌开始痛嘅时候会延伸到膝头哥，跟住。然之后去到条腰，跟住条腰会拉到上去个，
0: 你就下就下就全身都痛嘅。
1: 系啦，你个诱发点其实好难去揾到系边个位置。咁啊，正正呢个仪器就屋企上面30分钟啦，可以深层咁放松翻啲肌肉。跟住然之后呢个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第三 part 就系佢30分钟里面咧，佢可以同时间将你成个身体嘅气血去到提升。咁所以大家去听得到我哋嘅节目做咗十几年，我哋成日都讲，除咗慢性嘅痛症，十几年嘅痛症，佢有一个好明显嘅舒缓改善，就好似譬如我啱啱呢个 case， 十几年嘅腰患，70岁嘅人士，用咗40多万喺嗰啲痛症中心，但系喺两年之后仍然都痛紧嘅时候，佢而家用咗仪器喺屋企，佢用一年嘅时间咧，其实而家咧佢系得翻两成嘅啫，系每一 day 都得翻两成，仲70多岁，仲要而家系可以出到街咯，唔痛咯，好开心，冇抽筋嘅状态冇咗，同埋咧我头先所讲 boost up 个气血循环嘅时候，佢精神状态系争好远嘅，佢而家大。大便小便畅通咗之余咧，嘅气息好咗之余啦，唔痛之余啦，又冇抽筋啦，跟住夜尿又少咗啦，跟住然之后上落楼梯，你好似好咁夸张，即系譬如话你出街去做运动，气功瑜伽，其实希望做咩 rejuvenate， 令到你嗰啲细胞
0: 变翻后生，
1: 系啦，再生啫嘛，呢度好夸张，再生。不过如果我哋可以帮你去提升翻成个身体嘅气血循环、细胞共振嘅时候咧，痛患明显减少、改善，唔会复发之外咧。你嘅身体嘅状态、精神嘅状态，全部都会提升得好好。
0: 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 2992-0888。今日大家登记咗咧，就有三次免费体验疗程送俾大家嘅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可能继续。美国阿克奥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外交部星期五曾经发表声明，说原定在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的谈判行程。英国贝德福郡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的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援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个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和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之路的铁路公司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外电引述消息指，太空及人工智能巨头 SpaceX 计划发债至少200亿美元，为收购 XAI 贷款再融资，并且加速 AI 扩张。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月12号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SpaceX， 它的合作银行正准备最早下星期和投资者会面，讨论发行总额至少达到200亿美元的债券。不过消息人士说，最终的发行规模目前尚未完全确定，未来仍然有机会出现变动。据了解，今次发行债券所得的资金主要将用于为 SpaceX 今年稍早时获得的200亿美元贷款进行再融资。 SpaceX 在今年2月的时候正式收购了马斯克旗下的个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消息人士透露，当时的过度融资是由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联合提供，预计这几间华尔街大型投行将会负责执行今次的债券发行。SpaceX 这个月12号上市之后，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股价在上市第头两日大幅上升，之后回吐部分升幅，星期四收市下跌近 4%， 本后的时段再下跌 1.8%。在本港，屯門公路小欖段近小秀村清晨有三架大型货车连环相撞，有司机受伤，一度被困，出荃湾方向就左挤塞，龙尾一度延至到三圣村，期间亦都有两架私家车前后相撞，部分行车线要封闭，现场交通繁忙。在早上6:46，屯门公路出荃湾方向近小秀村，一架货柜车、一架麦斗货车同一架吊臂车在慢线连环相撞，其中一名司机轻伤被困，货柜车同麦斗货车的车头损毁，挡风玻璃碎裂，消防员接报到场救出被困的司机。而湾仔天乐里爆水管，跑马地圈电车服务受影响要暂停。凌晨5:00，天乐里近湾仔道有一条直径10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冇办法通行。工程人员到场清理，运输署宣布湾仔道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世界杯消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着上半场攻入两球，以2-0击败澳洲。美国在分组赛取得两战全胜的佳绩，提早一轮锁定32强淘汰赛的席位。在这场赛事当中，美国攻势凌厉，阵中表现活跃的巴洛根在上半场11分钟推入禁区之后传向中路，澳洲后卫保捷斯不慎摆乌龙，美国领先1-0。到43分钟，美国达斯治射门击中澳洲球员，弹到门前，费文再抢点顶入。

0: 美国在上半场领先两球，双方在下半场再没有进账，最终美国维持2-0的胜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0%。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是

0: 父亲节快乐。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2: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了人生马拉松，听的 FM104 新城财经台，除了程海欣之外呢，还有 Carrie 在这里。Carrie 呢就是万年青平台有几位猛男其中一位创办人啊。Carrie 早晨啊， Carrie
3: 大家早晨啊。其实下次应该调回我介绍你都不得啫。
2: 咁你连我份做埋我就冇咯，
3: 系呢一个节目啫嘛。
2: 多谢，好啊。咁你介绍我啊，再嚟讲，当从头嚟讲，嚟，
3: 讲下啫，我唔敢。
2: 不如我哋花啲时间等你介绍我哋嘅嘉宾啦。
3: 好啊，
2: 系啊，时间咁珍贵，唔好我哋喺度吹水。
3: 粉丝好啦，程主播早晨啦，
2: 早晨，
3: 代万年青咧，
4: 早晨。
3: 每一次咧都好想揾一啲咧，大家平时冇乜机会或者极少机会先接触到嘅一啲嘉宾，唔系因为佢罕有，而系佢能够帮到我。我哋居家安老啦，三代同堂啦，有健康啦，快乐幸福咧，佢系好独特嘅一啲功能咧。我哋觉得好短时间系能够好有效又帮得到手噶。咁喺我哋合作呢跨呢四年以嚟啦，我觉得我哋喺其中一个倾得最多嘅就系痛症，各类嘅痛症啦，唔单止一类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治疗师啊、运动治疗师啊、气功啊，都去揾好多方法帮大家咧系治疗个身体啊。但系你系咪一次个能够医好咧，又未必噶，同埋有复发嘅机会啦。咁所以呢个系好似永远倾唔完嘅话题。上个礼拜有啲好特别嘅发生咗喺我身上，而呢个咧我以为好翻嘅痛症咧，原来未好翻，仲好严重嘅。话说咧呢位嘉宾咧。佢平时呢我好难接触得到嘅，因为佢嘅工作就係专系帮啲物理治疗师啦、运动治疗师啦，帮啲系好专业嘅运动员呢，系好短时间之内要处理好佢身体嘅机能，令到佢哋嘅受伤啦好快修复同埋呢再生，即係佢个表现嘅要求好高啊。咁所以佢个专业呢专系同啲我哋已经觉得好专业嘅专家去工作，咁所以平时冇乜机会接触。但咁巧呢嗰一次嘅机会呢，我第一样接触嘅呢就係呢位先生叫阿 Bill 啊，点解再讲多佢少少即係
2: 背景。
3: 背景。
4: 多谢你嘅铺垫。
3: 我知道佢点解做呢行嘅，先讲俾大家听。咁我膊头呢喺我中学嘅年代呢，我系体操运动员啦，系受伤过㗎。一路到我今天啦，咁每次运动我就住。嗰日呢我就叫阿彪，咦你帮我试一试睇睇，帮我治疗下啦。唔佢喺等先，我唔帮你治疗住，我先帮你测下你嗰个伤患有几严重，同埋边个位真正系受伤。咁我膊头呢咩边个位，原来我成个膊头好多机能啦，好多个角度，好多部分呢，佢就用一部好简单嘅设备。睇我个膊头度吉嚟吉去，即系唔系吉入去啦，系非入侵性嘅。一分钟之内，我膊头唔系咁严重，系要治疗嘅。跟住我帮你 check 你其他啲关节位啦。喺我呢个年纪，即系25岁啦吓，即系调转读啦，系好容易出事嘅。就系我个手臂弯呢度啦，佢系咁以电一电，我痛到不得了啊！唔知一个位啊，系两三个位，我痛到好紧要。佢话其实你呢度先至系急于要治疗、啊，咁我就醒咗。我发觉我哋财经台我哋三代万年青嘅节目啦，同埋搞好多节目咧，好多时候我哋啲老人家又好啦，仔女又好啦，好中意运动嘅男士好啦，或者系行山嘅成班朋友都好咧。成日都话啊，我呢度唔舒服，嗰个唔舒服，今个礼拜唔去得啦。又或者咧，我要就住去少啲啦咁。咁但系点样医咧？边一度出问题？定话点解出问题咧？讲唔到出嚟。咁我好想咧，邀请呢位嘉宾咧，能够帮大家解决第一个问题，
2: 系
3: 就系到底我边度唔舒服，我边度痛，针对性去处理。咁
2: 讲咗五分钟啦，呢、這个时间咧都仲未介绍我哋嘉宾，等我嚟啦。Nirvana 嘅创办人啊，彪哥哥，早晨啊，
4: 早晨
2: 啊，彪哥哥，你好啊，
4: 早晨啊，
2: 系头先我简单。问阿彪哥哥，我谂你其实你点样去定义自己而家做紧嘅嗰种服务啊，或者点样帮到啲嘅朋友咧？又讲少少你嘅背景啦，等我哋啲听众认识下你先。
4: 好啊，我依家嗰个范畴系叫关节机能修复啦，主要做嘅嘢就系教育同埋技术转移嘅，即系意思系话喺多年前，当我发明咗呢一个流程啦，英文叫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啦，咁我就将佢教育 俾專業嘅痛症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師啦，亦都有同呢一個脊骨神經科啦，甚至係中醫咧有交流嘅。
2: 即係相關中西嘅醫療或者一啲叫自然醫學嘅團隊啦，都有嘅。
4: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主要嗰個作用咧，就係話我哋了解到喺現今嘅醫療嘅方法裏邊咧，係有啲嘢係處理唔到嘅。因為一啲受損嘅位置啦，物理治療最主要嘅處理嘅方式就係佢用電流啦，咁用微電流喺受傷嘅位置貼咗個 pad 之後，咁等佢通電嘅時候就等個關節嗰個位置係啦，去提供一種叫 dopamine 嘅其實有啲似係麻痹劑咁樣嘅。咁通電嘅時候就有效咯，但係唔通電嘅時候你再去喐佢嘅時候，其實會痛翻，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舒緩啦。咁如果去中醫嘅話咧，即係 which 我哋都好尊重，即係物理治療同埋中醫嘅。咁但係中醫咧就會例如幫你按鬆曬啲大小肌肉之後，跟住慢慢揾到個痛處之後咧，佢哋會手療啦，同埋針灸啦，跟住再喺個針嗰度通電啦，就藉著啲穴位咧去再刺激翻個身體入邊嗰個收復咯。只係佢呢一種做法對本身受損嘅嗰一個關節或者入邊嘅筋膜呢個韌帶，甚至係軟骨冇一個再生嘅功能。咁而我哋 develop 咗呢一套方法嘅時候，我哋最終就係如果西醫用我哋呢種原液去注射入去个软骨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个软骨再生翻嘅。不过我哋都了解到，其实打针唔系个个人中意，系咪？即系一个有创嘅入侵性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好多嘅测试同埋临床之后咧，我哋揾咗一部仪器，佢可以导入嗰种原液，嗰、那个效果就系可以做到一种无创、无痛、无感染、非药物、唔需要医疗嘅操作，而系一个头先讲到嘅SOP 一个简单的操作流程就可以做到的，咁将呢件事普及佢。
2: 咁你自己本身系咩背景啦？即系你嘅专业系啲咩啦？即系等我哋对你都再认识多啲。
4: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工咧就系做化工嘅，系啦。
2: 你嘅工啊？
4: 我工，我工系做化工，做chemist 嚟嘅，系啦。咁我阿爸就系医生嚟嘅。

0: 38年嘅歷史噶啦。咁佢認識好多治療師嘅，佢留低咗好多，即係一個生意嘅版圖，就係有一班治療師嘅。咁當我喺2019年嘅時候，我認識到一啲好世界級嘅研究所咁樣，有時佢哋發明咗啲嘢，未必知點樣用噶嘛。即係就正如大學咁樣，咁大學有好多研究，有好多團隊發明一樣新嘅嘢咁樣，例如之前嘅嗰個納米口罩咁樣，佢原先唔知攞嚟做口罩噶嘛，係咪先？攞嚟做衫又得，攞嚟做褲又得啊！但原來發明做口罩 ，OK。咁當我哋研究咗一個介質啦，咁我哋就將呢個介質就喺個市場上邊，用實際嘅嗰個
1: 即係落地啦，
0: 落地係啦，就俾300个治療師去用。And then 跟住咧就 research 翻啊，點樣樣用啊？係用熱定凍啊？係用 radio frequency 啊，定係 ultrasound 啊？係啦，咁我哋去組織好多好多，即係好多咁嘅 ecosystem 嗰個 feedback， 即係我哋嗰個 back and forth 嘅溝通之後 ，and then 將佢總結成今時今日嘅一個好簡單嘅流程，可以將佢重複。
1: 應該轉頭翻嚟，我哋可以繼續請我哋嘅嘉賓阿 Bill 啦，講翻俾啲聽眾朋友認識啦，略要知道下 Bill 嘅背景啦。咁究竟成个去处理身体上高一啲唔同嘅问题，头先讲到关于一啲关节机能嘅修复，成个流程系点嘅咧？咁同埋今日咧，阿 Carrie 嚟到，带埋嘉宾嚟到，咁当然有一个活动咧，亦都系欢迎啲听众朋友，即系有相关可能痛症嘅问题啊，需要再深入去了解或者处理嘅话咧，都可以即刻打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咧，就联络万年青呢个平台嘅同事，因为喺下个星期六27号嘅晏昼2点钟咧，咁就有一个活动就阿 Bill 负责噶啦。今次主要就系同大家解释下头先讲咗嘅啊，究竟如果你身体有痛症啊，或者关于一啲关节嘅机能喺修复嘅过程当中会做到啲乜嘢咧？个原理喺边度咧？点解会搞得好咧？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哋有10个名额嘅，4414-7431，4414-7431。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人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除咗程海欣之外，有 Carrie 啦，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Bill 喺度嘅。咁头先就讲紧屋企嘅背景啦，但系咪后你头先倾嘅时候，你好似都系啲武林高手嚟嘅，系咪打拳噶？你
3: 系系啊系啊，好中意运动。
2: 系咁，你咪自己都曾经有好多受伤，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虽然你可能屋企个背景都造就咗你今天呢间公司啦，或者你去处理痛症嘅啲

0: 方法啦，咁、但系我觉得第一个受益人应该自己先，因为俾人打到周身都应该
1: 打唔多，定
0: 系咯，我唔知啊。咁你自己应该亲身去体验过，或者你都试过，因为痛症嘅问题嘅困扰，试过好多个方法，然之后又因缘际遇，即系而家系研发咗一套另外嘅流程去处理痛症。我哋讲下呢个经历先。
2: 冇错冇错。咁就我由喺二十零岁开始学中国功夫啦，咁跟住到学习。boxing 啦，喺澳洲啦，咁到由 boxing 玩到 kickboxing 啦，咁其实 boxing 或者 kickboxing 都好，都系一个好 impactful 嘅运动嚟嘅，即系因为当个拳头要打落去个沙包嘅时候，其实承受得最多嘅就系个手腕啦，系啊，咁同埋手指啦，咁样，咁再落到就系个踭啦，咁如果踢到脚嘅话，就系小腿啦，吓，同埋个 ankle 嗰个位啦，咁样，同埋个脚掌啦，
0: 所以你应该好多痛症啊，你本身。因为你玩咗咁多年，
2: 好多痛症。
0: 其实你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啲运动健将或者，当然佢哋做好多运动啦。但系我哋身体成日都系咁，好多嘢都系，但系佢哋冇办法。譬如啲职业运动员或者你打咗咁多年咧。你越係用得多，你 concentrate 某一啲關節性咧，你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勞損嚟噶嘛，係咪先
2: 啊？
0: 即係唔係好 casual
2: 啊？
0: 間唔止玩下嗰啲嘛。
2: 係啊，我就試過痛到咧，係即係因為個手係入邊嘅筋啊受損啦，咁又食飯嘅時候咧夾餸咧，即係夾都夾唔到。咁對面嗰個朋友做咩做咩事啊？咁後生就
0: 有事啦，隻手
1: 係就係咁死噶。
2: 咁啊，唯有練左手咯，咁樣係啦。咁其實都多謝程主播帶出呢一點嘅。喺2022年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傷咗個左邊嘅膝頭哥，傷到一個點樣嘅位咧，就係因為即係多年嘅訓練之下啦，咁我又中意踢到個沙包，哇飛起，好滿足自己嘅 ego， 咁但係就承受嘅就係自己咯。我試過痛嗰個位咧，我要抬住只腳上車嘅，係啦，行就更加行唔到啦，行就只腳趌下咁樣，就算要上的士或者係嗰陣時候自己又揸車咁樣，哇真係好痛苦，因為只腳基本上係唔喐得，就係、是、要抬住佢嚟喐咁。因此我就即係諗啊，既然我一路都做緊呢個人護理嘅修復啦、保養啦咁樣，咁我點樣可以即係先調理好自己咧？係咪先？但係我點樣說服其他人，或者我既然我已經即係一路建立緊呢啲經驗啊，由外我點樣可以令到呢件事變成由處理喺關節入邊嘅筋膜、韌帶、甚至係軟骨
1: 根源嗰度啦，
2: 係啦，去到個根源嗰度。咁當我慢慢去即係融入咗呢度一路即係頭先提及到嘅嗰個紙面上面所有嘅即係大部分嗰三百幾個我哋有合作開嘅治療師呢個統計之後，咁我就用喺自己身上面，跟住咧我就翻去拳館嗰度咧，就幫啲師兄弟處理佢嗰啲韌帶撕裂啦、坐骨神經痛啊、膝頭哥軟骨組織勞損啊嗰啲咁樣樣啦。咁我發覺，咦，原來佢哋去睇好多痛症解決唔到嘅嘢，咁竟然阿師兄弟都去處理到喎。
0: 你可唔可以通過一個案例，亦都同時間可以展現翻成個流程係點樣做法？
2: 可以啊，可以啊。嗱、我首先講一位呢、這個。專業嘅運動員啦，係啦，咁佢係2001年嘅金牌得主嚟嘅，佢係黃金寶嘅曾經一度嘅接班人嚟，
0: 即係踩單車啦，
2: 踩單車嗰位係啦，係啦，係啦，何少倫先生啦，咁我好多謝佢，亦都公開 endorse 我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咁佢就係因為多年嘅訓練啦，咁所以佢就傷咗佢嗰個右邊膝頭哥，係啦，咁佢做咗8次呢個理療，但係處理唔到，咁跟住咧就物理治療師就叫佢做照 MRI 啦，咁照到咧。佢入面有个水囊，系啦，咁个水囊咧，原来即系其实就系个半月板嗰度撕裂咗。咁其实基本上咧，如果对医生嚟讲咧，佢你咩都唔做，咁就3个月咧，咁佢仲会慢慢愈合到啊。咁但系佢又唔可以，因为佢仲要教学啦，而且佢已经系去到内地，即系带团去四川，跟住揸车上西藏啊嗰啲咁嘅样，即系佢停到落嚟。咁所以我哋就帮佢用呢个方法。咁佢做咗3次之后咧，佢初都觉得啊，好似冇乜嘢。咁但系跟住佢去完佢。日本浸完啲温泉之后翻嚟个，我觉得
0: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做咗3次嗰个方法，嗰3次系同一件事啊，定系？
2: 其实系同一件事嘅。我哋每一次嘅流程咧做嘅时候咧，我哋就先
1: 大概讲个流程一二三系啲咩咧？
2: 系啦，第一样嘢咧，我哋做一个就系 pain mapping。pain mapping 嘅意思就系话，因为我哋要知道嗰个人
0: 疼痛制图
2: 系啦，疼痛制图系乜嘢导致佢受损嘅？嗱，如果佢净系膝头哥半月板撕裂，咁我哋处理个半月板系冇问题嘅，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佢个 L3、L4 嗰度有椎间盘突出，导致佢落到嚟嘅时候，佢有呢个补偿嘅一个动作，

0: 佢踩車嘅時候，佢零舍扭埋一邊。
1: 即係你講嘅第一個步驟，其實就揾翻個根源，未必係你而家嘅痛點，
0: 係啦，
1: 有可能係痛點，但係總之 match 翻啦，係啦，呢個係第一個步驟。
0: 冇錯，
1: okay，
0: 其實係有啲似中醫嗰套，先揾到邊樣嘢係 correlated，
2: 就好似個名咁啊，揾翻個地圖出嚟。
1: 好，第二咧，
0: 冇錯，第二，第二咧，跟住就係對症下藥啦，係啦。咁我哋會由佢，因為部機咧係會 check 到到底佢嗰個痛嘅程度嘅。咁當然係需要溝通啦，同埋經驗啦。
1: 即係有個儀器，其實簡單嚟講就有一部儀器去配合咧，就 matching 都係嗰部儀器做嘅。係
0: 啦，
1: 係跟住就係會即係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即係佢會建議嘅咁樣。
0: 冇錯，
2: 係
0: 冇錯。啊，嗰部機揾到個痛處之後咧，跟住我哋就會用呢一個介質啦，係啦，我哋會落呢個介質落去佢嗰個痛源嗰度，跟住我哋會用另一部儀器。
1: 介質可唔可以理解？
0: 介質
1: 係
0: 叫原液，原液係OK 植物幹細胞。
1: 就是通过个仪器的导入啦，好似我听到你讲。
0: 冇错，
2: 入侵性，但是
0: 非入侵性。
1: 即等于我如果简单理解，譬如我去做 facial 咁先算啦，有时佢都会有话啊透明质酸。咁系一个液体啦，但系佢就唔使打针嘅，佢就系通过仪器慢慢碌下碌下喺皮肤渗入去咁样咯。
0: 冇错冇错冇错，完全系。
2: 第三个步骤咧，我识少少啦，系咪就系令佢可以再生咧？
0: 系
1: 要几耐？即系成件事咁要几时睇到效果，或者个痛症究竟要医几耐嘅咧？
0: 嗱，如果照用直接或一个西医将嗰个介质或者原液。最純度最高嗰個啦，係即係 injectable 嗰啲咧，直接
1: 打針入去，
0: 直接攬入去啦。咁基本上
1: 即時
0: 用少少時間，佢要
2: 吸收，
0: 要吸收嘅係啦。咁一個禮拜之內，
1: 你而家呢個方法咧？
0: 但我呢個方法咧就時間長啲，因為佢需要一個流程，要慢慢滲入去，係啦。咁但係就唔需要打針，就唔係打針啦，係啦。咁就一個療程嘅。咁我哋用六次或者係十二次作為一個基準，係啦。咁要視乎佢到底有冇裂啦。如果有裂嘅話咧，就可能
1: 要睇情況，
0: 係啦。系，如果冇裂嘅话咧，因为假设韧带咁样啦，即系我哋嘅皮肤好容易吸收到，或者肌肉好容易有营养嘅，咁但系韧带其实系零零舍舍喺即系好凋零嘅一个位置咁样，咁所以佢冇咁容易 yam 到呢一个营养嘅，咁就时间系啦，就时间会长啲。
2: 今朝听唔完嘅，所以我哋安排咗呢6月27号星期六嘅下昼，咁大家咧又可以嚟听，最重要咧就系可以嚟去亲身体验啊！咁啊，万年青咧就揾咗阿彪啦，帮我哋咧喺当日咧系做三个步骤嘅。第一个步骤就系嚟去认识，揾翻自己嗰个痛症嗰个地图，你边度痛，点解痛？第二步骤咧就系可以帮大家咧即场去用10分钟、15分钟去舒缓个痛症。而根据阿彪以往嘅案例咧。即场可以减到20、25甚至30%嘅痛症噶。
1: O K，
2: 嗱，所以一定要打边个电话号码话。
1: 系啦，我哋有10个名额嘅，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今日我哋倾住呢度先咯。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昼10点，
9: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可能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现在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瑞士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说，原定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取消。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星期四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0: 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说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个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正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伊波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指出自从6月13号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到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宗，其中232人死亡。截至星期四，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是19宗，其中两个人死亡，另外有一个人疑似病例死亡。自从6月5日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的病例。在今轮伊波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表示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仍然非常高，在乌干达和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是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就是低。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金融巨头嘉信理财正准备进军新兴的预测市场产业，计划和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合作，推出以标普500指数为基础的预测契约，容许投资者对股市表现进行二元期权。嘉信理财行政总裁表示，公司可能会推出预测市场，但他强调这套机制和体育、政治或者娱乐的博彩不同，属于正规的金融市场产品。报道表示，有关合约形式类似其他网络平台，投资者可以选择指数究竟是高过抑或是低过某个基准水平。公司亦都计划推出，即使投资者未完全预测正确，如果指数逼近预测的数字，仍然可以获得折扣倍数的回报。这些预测市场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并且有机会扩展到其他指数或者金融基准。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布扎比主权基金支持的人工智能投资公司 MGX 正考虑斥资几十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数据中心营运商 Day One。这个将会是该公司在亚洲的首次收购行动。消息称 ,MGX 一直和投资银行合作为交易做准备，但由于涉及保密协议， Day One 是中国万国数据的旗下子公司，目前在香港、日本、东南亚以及芬兰营运和开发数据中心，早前已经获得软银愿景基金等美国投资者入股。湾仔天乐里爆水管，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受影响暂停。凌晨5点几，天乐里近湾仔道有一条直径10寸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没办法通行，工程人员到场清理。运输署宣布，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

0: 站八号铺近 J 出口，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AI 进化论，
8: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5: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咧，我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市场嘅情况啊。Isaac 你好啊
16: ，Hey， 你好 Ricky， 大家好。
15: Isaac 嗱，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最主要嘅样嘢先啦，咁啊，梗系市场里面梗系联储局议息啦，咁啊，联储局议息，当然啦，就会对于科技股咧都会有影响嘅。Isaac 点样睇联储局个议息啊？
16: 我諗今次都好万众瞩目啦，因为即係联储局主席6年换一次，咁今次係 Watch 第一次见面啦。咁我諗佢对于成个市场嘅一个重要嘅 pivot 係在于即係第一嗰个不确定性可能上升咗啦，因为以前嘅你其实由08年开始，由伯南克去到之后耶伦去到呢个鲍威尔，其实嗰、那个一而贯彻嘅嗰个宗旨就係话即係美联储係会觉得

0: 个市系成日都乱咁嚟嘅，即系会太疯狂或者太保守。咁所以咧，美联储佢会有好多前瞻性嘅指引啦，即系譬如点阵图系最出名啦，即系五个人投票估下利率会点啊，或者好多 SCP 啊，估下嗰个
1: 系啦，嗰啲点点点去边啊，点样行法？
0: 即佢会指引话哦个市你睇下我哋估呢十七十八个 data point， 其实我哋咁估啊，咁你哋就自己谂下啦吓，咁即系咁嘅形式，咁即系佢有好多自己 internal 嘅 model 去估啲即经济数据，咁但系即系当然呢个有佢个好处同作用啦，咁但系即系回到呢一个 wash 嘅话咧，咁其实佢系回归翻九十年代比较似格林斯潘咯，我觉得即系嗰阵时格林斯潘嗰、那个比较出名，即系点解佢会讲嘢比较模糊？你见到 wash 今次讲嘢比较模糊啲嘅，其实佢就系留翻嗰个政策空间，因为佢第一佢冇交点阵图啦，即系全部人交晒佢冇交啦，咁佢专登唔交嘅，同埋即系呢个人唔好惊喜，因为佢事前都讲过佢唔想交，咁其实就系话好多嘢佢承认咗嗰个宏观经济系混沌嘅，即系好难估嘅，即系就算你系身处高位 fat 咁样都好难估，咁所以佢更加会注重啲第一系好民生啲嘅数据啦，即系真实啲嘅数据啦，就唔系好似 core PCE 咁样，可能系比较失真啲啦，即系譬如你见佢专登讲喂，其实啲蛋好贵，即系佢系比较系睇下民生嘅嗰个情况，同埋第二就系、是、即系佢承认咗就系、是、如果个市系咁混沌嘅话，咁其实即系要尊重翻市场嘅智慧、就是，就系即系啲真金白银落住嘅啲，譬如啲宏观嘅 PM 啊，或者啲养老金基金啊，做利率或者系债券上嘅对冲嘅嗰啲人啊，因为佢哋就会系即系好高频地去发掘呢个市有咩定价错嘅地方，咁所以反而呢啲市场数据系以往系冇咁重要嘅，但系而家可能系几影响到即系嗰个联储局意识嘅嗰个方向。
1: 咁你咁講到呢，我突然之間諗返起呢，即係即係旭十啦，即係而家新任嘅聯儲局嘅主席呢，其實佢都係基金界出身啦。咁你覺得對於成個即係成個股票市場上面嘅債券市場嗰方面會有啲咩嘅衝擊呀？
0: 係呀，我諗佢的確佢金融出身呢個好重要，因為譬如即係呢個對上鮑威爾佢其實係即係做律師嘛，咁佢有好多金融嘅一個實踐經驗，特別係喺投行，同埋第二就係佢係喺2008年嘅時候佢直面咗呢個金融危機嘛，即係佢睇住白林克點樣拆彈嘛，所以佢其實個關鍵在於佢係明白咗如果一個系統係不能崩盤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問題係好大，咁即係嗰陣時嘅聯儲局就應該要狠狠地出手去挽救股市，咁當然而家同即睇點睇咧，即係好多人覺得喂，其實 AI 係一個灰犀牛，或者即係唔係黑天鵝啦，即係係爆啦，係睇幾時爆咁樣之類啦，咁當然我唔係咁覺得啦，咁但係即係意思係話佢會關鍵時候佢會出手，咁同埋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對於信貸環境嘅嗰個理解咯，因為譬如之前嗰個聯儲局嘅嗰個取態比較睇就係成日講 deal mandate 啦，咁但係 deal mandate 裏面其實即係大家感覺係佢對於嗰、那個就業其實更加之睇重啦，咁而家佢今次嗰個聲明就係話，即係雖然好短啦，其實短咗我諗200字度，即係cut咗好短啦，咁佢講好多關於但係佢講好多關於經濟啊、就業啊、物價，其實都係話我物價係都偏強嘅，就業咧都幾穩固嘅，咁啊經濟亦都個增長都唔錯嘅，咁其實即係話佢剩低落嚟要 care， 但係佢多咗一句就話佢睇呢個銀行嗰個穩定性，特別係嗰個準備金咯，即係話呢一樣嘢係即係假設如果個經濟係歌舞升平嘅，呢三樣嘢全部都冇問題嘅，但係嗰個信貸環境係開始 crunch 嘅，咁因為可能 crunch 原因可能係聯儲局自己觸發咁樣，因為你見佢成立咗好多個新嘅 task force， 其實就係貫徹佢嗰個諗法，就係話佢覺得要即係長遠，其實佢有表達佢好想降息嘅，因為 AI 嗰啲嘢啦。咁但係即係短期佢同時都想縮表咯。咁如果佢縮表嘅話，咁其實係會可能個信貸環境係緊得過頭嘅時候，咁即係話呢一啲咁樣嘅 credit spread 佢係會睇住，咁如果佢覺得自己收得太緊啦，咁佢可能會反而嗰個降息空間會大咗咯。
1: 哇！咁反而你咁樣講咧，係咪即係變相地咧？其實我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咧，即係反而係咪要更加要聽實個 credit spread 而全即係了解到聯儲局其實喺度諗緊啲乜嘢嘢啊？
0: 係啊係啊，嘅一個係 credit spread 啦，一個我諗我會觀察觀察就係嗰個市場定價出嚟嘅嗰個隱含嘅通脹率咯，即係通常大家會睇就係十年期嘅國債嘅嗰個收益率減翻嗰個 tips 咯，即係嗰個通脹掛鈎之後嘅嗰個債券收益率，因為

0: 跟住就会得出咗就系市场股，譬如未来几年或者十年嘅一个即系市场定价嘅通胀咧，就唔系联储局同你讲话，喂，我哋估未来几年或者未来几个月嗰个通胀系点样样，就唔系啦。因为我谂呢一个咁样嘅前瞻性嘅指引啊、估啊，即系联储局佢估俾你听啊，呢啲嘢喺未来会少咗好多。咁所以就如果联储局唔俾佢嗰个 estimate 俾你，咁即系话第一，联储局承认自己都唔系好想估，或者唔系好识估啦。咁第二就话其实佢会。睇返市场点估囉，咁即係呢个就有一次索罗斯所讲嗰个反身性啊，即係个市场嘅价格係会影响嗰个行为啊，即係咁当然而家影响嘅行为係呢个地球最大央行嘅嗰个行为啦，咁同埋係一个有一个 loop 啦，即係如果个市喐咗先，即係譬如个市已经隐含个通胀就係爆标啦，个 high 即係嗰个信用级同垃圾级债券嗰个 yield spread 已经飙到上天啦，咁即係个市已经预判Fed 系要喐手啦，咁然后佢又知 watch 系要喐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 infinite loop 咯，系咪？咁所以就即系总体嚟讲，我觉得watch 系比较佢唔介意有一啲非常规嘅行动嘅，但系佢又唔会专登咁做，即系唔系搏焦点咁样咧，但系即系佢系会比较灵活性啲咯，因为我见到譬如即系2012年，即系大家抨击美联储就系佢嗰个行动太死板啊，太滞后，即系盯住嗰啲指标系一啲 lagging 嘅指标，即系譬如 core PC 啊咁，所以佢就提倡就话其实即系嗰啲可能以往有用，但系其实而家可能要睇 trimmed mean 啊，或者有啲再新奇啲嘅方法，即系市场 propose 啊，譬如可以唔睇鸡蛋同能源，但系我哋要睇埋 AI 嘅一个冲击啊之类，即系可能整个新嘅唔知咩 mean 啊咁样。咁可能即系如果个市系关注呢样嘢，咁联储局又会关注，所以呢个系嗰、那个即系最大嘅确定就系嗰种你可以话不确定啦，或者系嗰种灵活嘅走位咯。
1: 好，咁啊，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咁啊，讲翻我哋科技股想关注嘅问题啊。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AI 进化论，
8: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 来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当然啦，就讲翻下啲科技股啊，咁啊，尤其是啦，近排嚟讲咧，啲光通讯股咧都几弱下嘅。Isaac 点样睇啲光通讯股啊？咩原因引致到啲光通讯股近排走弱啊？
0: 我谂最大嘅一个鬼故事，一个系即系两三个礼拜前就当然系嗰个 delay 啦。咁其实到而家即系个市都未有好顺嘅，即系因为嗰阵时 Sammy 其实就讲，我哋之前节目讨论过呢个第188伏 HVDC， 即系个直流嘅快充，同埋二嚟就系、 即係 CPU 啦，即係講緊 scale up 或者 scale up 可能都會 delay 啦。咁當然我哋之前覺得就其實唔會，同埋就算會，即係有好多替代嘅技術方案，其實唔會令到個光嘅需求減低啦。咁但係今次就即係譬如前幾日點解諗得咁勁，其實就係因為呢個索爾斯咧，即係大陸有間做呢一啲激光光源嘅公司，咁其實佢係即係譬如 Lumentum 啊、Coherent 比較大嘅中國對手啦。咁佢就話：哦，我哋要raise 好多錢，因為我哋要做得好多啲高性能嘅激光，即係其實叫200G 嘅嗰個 EML、因為200G 嘅 EML 即係 EML 係一款光源啦。咁呢一啲咁嘅光源其實就係直接可以用喺最先進嘅光模塊或者未來嘅 NPO CPU， 即係例如係 1.6T 啊、3.2T 啊，即係呢啲一兩年內就量產嘅先进嘅嘢度，咁所以个市就好紧张啦，就话喂，第一佢话要扩到个产能系10亿粒一年，咁即系比起而家嘅水准系高好多倍，咁如果佢真系 work 嘅话，咁个市可能会即系产能过剩啊之类，咁同埋第二就系、是、即系呢个会唔会系代表住中国厂商嘅崛起，又即系可能会形成一个价格战啊，即系其实有啲似一两年前嗰阵时，大家未有好熟中国嗰个矿产能力咧，就会担心、喂，其实长音啊、长传啊、放 DRAM 啊、NAND 啊，哇，会唔会打到三星啊、Micron 啊，全部即系趴晒树啊，咁会唔会令到个系咯个 margin 会急跌啊之类，咁当然 rest is history 啊，咁所以就我自己觉得比较乐观少少咯。
1: 咁但係嗱，其实如果以技术上层面上呢，其实即係 Coherence 同索尔斯係呀，索尔斯呢其实嗰个差距，技术差距远唔远啊？
0: 係，我諗你点出一个技术点係好好，因为一嚟就係 200G 嘅 EML 呢，其实好多美国嘅先进厂商都尝试做啦，咁最近 Lumentum 嘅其实係Coherent 啦，咁但係其实一直以嚟嗰个良率都唔係咁好，咁同埋第二就係个产能都不算话太好啦，咁所以就你话中国厂商可唔可以即係佢可以 claim 呢样嘢啦，即係但係等于好似 AOI即係另一間美國嘅嗰、那個都有自己自有嘅激光產能嘅公司，咁佢都 claim 話佢要2728年大幅度擴產，咁但係事實上就係你睇翻佢過去幾次嘅呢啲 project 嘅擴產計劃，其實都做唔到。咁、那個原因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呢一啲咁樣嘅激光嘅設備，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去 secure 到，即係你由嗰個襯底啦，即係 indium phosphide 嘅即係長晶嘅設備啊，或者去到你之後做嘅嗰啲 calibration 啊，或者 testing 嘅設備啊，因為有激光嘅光源要即係做到好窄嘅 line width 啊，好強嘅嗰個 intensity 啊，即係個功率要夠大啊，其實係個難度係好高，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其實佢有啲似 HBM 啊，即係話你 Hynix 搞到而家咧，成日大家都會講嗰個 trade ratio 啊嘛，即係你其實以往咧你做3 bit 嘅 DRAM 咧，而家淨係同一個產能你就係做到1 bit 嘅嗰個 HBM， 咁你搞咁耐咧，其實由2020年開始即係其實再早啲好多年前開始佢搞 HBM 呢個 trade ratio 就一路都存在，即係個腰係好差嘅。其實呢個 trade ratio 個意思就是腰好差，甚至乎越嚟越差，即係由1:3變1:4。咁、那個原因係咩？就係、是、話你嗰個技術係快速演變咧，咁所以即係你個地球係有。有物理極限，即係你要咁快地去擴產，又要個腰好好咧，咁咪根本就係做唔到啊！咁所以就即係其實套翻喺光度都一樣，即係 Lumentum 就好似HBM 界嘅 Hynix 咁樣，咁所以如果 Lumentum 都做唔到咁高嘅腰同產能，咁其實我諗即係大家目前大家就即係信咗啲鬼故事先啦。哦，索爾斯真正做到啊，因為中國都好勁啊，咁樣即係等於長音同長傳一定突破到。嗰、那个技术封锁啊，唔知佢用咩桥，总之佢会打爆啲海外巨头啊，咁就係囉，即係我諗个类比比较似呢个囉。
1: 啊，咁但係啦，如果係咪以即係光通讯嗰个层面上嘅股份上技术层面上呢，係咪其实最高端暂时嚟讲都係 Lumentum， 跟住先排到 Coherent 呢？你觉得？
0: 係啊，冇错。Lumentum、Coherent 或者譬如有啲新理指数譬如 Nokia 咁样啦。咁即係个原因就係、是、譬如 Nokia 收购咗 Infinera 啦。即係光嘅嗰、那个特别係激光光源呢、即係有好高嘅嗰个行业嘅壁垒。其实佢係唔係咁容易去生产到咁高精密度嘅嗰个光源。咁同埋第二呢就係、是、就算你做到，咁因为而家美国你见到嗰、那个譬如上个礼拜呢个 Google 啱啱同 ASTI 都签订咗个协议，就话要增加对中国嘅增加对非中国，即係其实你可以系美国啦，或者系可以系日本啦，即係譬如住友工业啦，即係 的那個 indium phosphide 襯底的那個採購。咁呢個反映兩樣，因為一嚟咧就係、是、你通常啲客咧係好少會直接問最上游去採購嘅，即係你通常咪問 Lumentum 去買嘢咯。咁你唔會問 Lumentum 個供應商去買嘢噶嘛？咁即係緊張到呢個程度啦，所以嗰個供應其實係好緊絕啦，就唔係大家擔心哇個供應會唔會反攬到成條河噶嘛？咁呢個唔係，咁啊第二就係嗰個供應來源啦，即係你喺有得揀嘅情況底下，其實美國

0: 公司，就算你可能有得揀同冇得揀中間啦，即係個可能個價錢係要犧牲咗，但係個產能可能滿足到嘅，咁都會係你話傾向或者係即係被逼啦，可能地緣政治上係會選擇啲中國以外嘅一啲選擇。咁呢個其實唔止係喺光啊，你喺存儲，你喺呢、這個power and cooling， 你喺各種層面都會見到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呢一個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即係譬如中國礦產，即係 first， 我覺得唔會礦到咁多高端嘅產能，所以不足為懼。同埋第二就係、是、就算佢 touch 出真係唔係 touch 出就算佢真係礦到好多嘅時候，咁其實美國即係 effectively 對美國嘅嗰個供應嘅衝擊其實即係未必咁大，就好似你長音長傳，就算即係冇 AI， 跟住佢做嗰啲 memory 做得好勁，咁你話譬如以前蘋果咁樣，佢會唔會咁啱用好多長音長傳嘅 DRAM 同靚嘅嗰啲顆粒啊？咁其實都唔會，咁所以就即係個類比係咁樣。
1: 明白啊！我想另外一個問題就關於即係呢啲激光嘅上游啦，即係頭先講嘅 IMP 嗰、那個磷化鉛嗰個問題啊。即係而家磷化鉛即係大部分都係由中國度，即係其中一個係一個中國度生產啦。咁你覺得會唔會咧？即係個情況，即係未來嘅情況就係話會唔會好似咧，即係稀土個情況，因為都係會某啲重要位就係用到一定要用到呢一樣。样嘢，而呢一个 IMP 即系磷化烟，会唔会去到呢个程度咧？你觉得？
0: 系啊，我觉得佢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因为你譬如云南猪业啦，或者一啲比较大嘅，即系做，即系你 indium phosphide 嘅 substrate， 其实即系好明显就系 indium 同 phosphide，
1: 系啊
0: ，phosphosphide 系啊 ，phosphide 呢两个材料去做啦。咁所以即系中国系喺原材料，即系好似你所讲系，譬如稀土或者系而家讲嘅磷化烟，其实嗰个材料大国嚟。咁所以就佢唔止系会加强呢一啲即系衬底材料有一个生产，甚至乎佢造成咗衬底啦。咁因为中国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后起之秀啦，咁其实个情况有一次silicon carbide、gallium nitride 之前因为电动车或者而家因为 AI， 咁即系其实中国嘅譬如天科合达啊或者系山东天鹅啊呢啲都系会做衬底咗，好出色。咁所以就会由原材料去到衬底都会加强嗰个出口嘅审查啦，或者调翻转就系啲美国公司想供应俾全球，咁因为个可能佢哋嘅供应链有部分喺中国，咁就变相可以中国又施加啲审查。咁所以即系我呢样嘢系之前有大家担心过，但系即系 so far 即系譬如 XTI 咁样或者 Sumitomo 其实都可以即系可能中间可能两三个月会有啲 disruption 啦，即系话中国未批嗰个 license 啊，但系最尾出口到。咁所以即系我就觉得相对可控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假设即系中国系决定即系一戰到底，跟住就真係喺呢啲地方棘住你嘅。咁其實佢會令到嗰、那個而家嗰個 narrative 就話會覺得會差人過剩。咁如果中國喺呢一啲層面棘住你，咁其實即係雖然呢個 claim 我唔係好正確，但係即係會其實令到嗰個產能緊張係會更加之加劇咯。
1: 系啊，咁啊，即系因为始终即系呢一样嘢系一个原材料嘅产品，同埋对于即系 AI 光嚟讲，其实都相当之重要之下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咧。其实即系唔单止稀土呢个 element 啦，咁甚至系咧 IMP 即系呢个磷化铟啦，即系呢一样嘢，其实都会令到咧即系 AI 即系呢个成个嘅光股票咧，都可能会有啲起起落落啊。呢一样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啊。咁啊，今日好多谢咧 Isaac 咧同大家分析啊个联储局啦，同埋呢个即系个光学嘅市场嘅最新嘅发展啊，唔该晒一齐你，
0: 唔该晒 Ricky，
1: 好，拜拜。
2: 上昼十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食藏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 东米德兰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

0: 零后方撞击。目击者话，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折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之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奥斯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就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在今年内再次访问中国，同时亦都会出访土耳其。特朗普同时透露，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9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说，他的政府在今年将会进行多次外访，他明确表示，除了会前往土耳其之外，在今年某个时候，他们亦都会再次前往中国出席一个大型会议。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9月到访美国，而他在之后亦都会回访中国。另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年度晚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习近平和特朗普早前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是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物业，在原有制度下亦都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社区客厅预计今年内增加至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超过140万人次，形容各项计划的成效非常之好。他说，除了针对经济贫穷，扶贫策略亦都要应对心灵贫穷，消除隔代贫穷，预料未来有需要的人数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都需要关注。他们未必有经济困难，但可能面对心灵挑战，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的支援方案。政府正是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电台节目承认，香港首次做五年规划，面临经验不足和时间上的挑战，目前正是积极咨询，收集不同行业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
7: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来到第三节的 AI 进化论，这一节 AI 进化论当然有我的好拍档数据及人工智能素养协会创会主席湛家杨博士 Dr. Charm 同我一起主持。
3: 你好啊 ，Ricky。
2: 啊，多谢你好。
3: 啊，我哋呢个节目真系进化论好紧要啊，成日都请一啲响前少少、睇到前少少嘅朋友过嚟，咁一定系咧，我哋一定揾好多初创嘅、创新嘅人上嚟啦。咁今日呢集咧，我哋请嚟嘅一个企业家啦、创新者咧，佢个 background 都好特别嘅，即系一个 serial entrepreneur， 我哋叫做连续嘅一个创新者吓，创过好多次业。咁就由佢最近嘅咧，就话由细路仔去学编程。去到大人點樣去學 AI 呢，佢都不斷去探索最好嘅方法嘅。咁同埋呢，佢哋亦都唔單止向香港發展，亦都開始去不同嘅國家去發展，譬如新加坡咁樣。亦都好特別喎，佢做 IT 做 AI 又開埋咖啡店喎。咁呢幾樣嘢點樣加埋對佢成個商業模式，或者對嘅客嚟講點樣最好可以運用呢個方法去學習 AI。

0: 解呢？今日我哋都希望请到呢位嘉宾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或者你介绍下今日嘅嘉宾系边个啊？
1: 好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 Perfect 嘅创办人及行政总裁啊，卢炳堂啊 ，Tommy 咧喺度咧，同大家讲下啊佢嘅 AI 嘅伟大理想啊。
0: 冇错啊 ，Tommy 你好
2: ，Tommy 你好，
0: 多谢晒上嚟先啊。咁 Tommy 咧就我谂响城中咧，响我哋自己行咧都一定识噶啦。咁但系咧佢可能其他朋友未必一定知道。咁啊 ，Tommy， 我知道你开始嘅时候咧有个初心咧就系、点样教啲细路仔编程嘅，即系当 AI 唔系火红火热嘅时候咧，编程真系好重要嘅。咁由嗰度开始到今时今日咧，你已经开始帮好多企业中层高层咧，佢学习 AI 就得咁快，点样学习到 AI 一个新嘅模式去出嚟嘅？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理念系点样样嘅咧？
2: 其实当初嘅理念咧，都系就系发觉咧呢个世界变得越嚟越快。当初教编程咧，就觉得。如果咧掌握到呢个编程技术咧、我哋就可以咧做到好多同 machine 嘅沟通或者创作。咁呢、个就系当年2017-2018年开始嘅时候谂嘅嘢啦。
0: 冇错。
2: 咁但系中间嘅过程咧，就世界变得越嚟越快。咁以前咧一代嘅科技可以10年、15年。而家咧即系由2017-2018年开始，你见到科技嗰个更替越嚟越短，咁所以咧就开始就教唔系教编程啦，教 technology。
0: 冇错。
2: 咁而偏偏咧就呢几年咧就是、个 technology 最大由 Web3 就而家落到 AI。
0: 冇错。
2: 咁所以就开始咧就教好多 AI 嘅内容啦、应用啦，或者甚至乎转型。
0: 系好重要，我谂即系除咗编程，我谂好多新即系好多新嘅科技日新月异，即系我自己都接触好多，但系都未必跟得晒啊。所以呢个方向系好嘅。咁我睇到咧，其实你亦都由开始嘅时候咧，教细路仔，亦都可能佢家长都有机会 involve 到，咁都系个人市场为主嘅。而家你慢慢去咗咩咧？就系企业嘅市场。其实由个人市场去企业市场唔容易嘅，你呢个点样去拿捏得好，亦都点样相辅相成咧？
2: 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转捩，即系或者一个转变嘅过程。由个人市场，我谂2017-2018年开始咧，占咗我哋绝大部分嘅生意啦。去到而家咧，其实企业市场，尤其是大企业 enterprise 啦，去到可能超过70%嘅生意都喺里面。
0: 哇，几年 shift 咗咁多，由几年由啊？
2: 但系又唔可以单单系 shift， 因为其实个人市场嘅增长依然每年咧都系一个double 嘅增长，只不过企业嘅增长咧爆发更强。
0: 我同你傾偈嘅時候，我覺得有樣學嘅拿捏咗，你點樣運用你本身開始做得好喺個人市場上面，點樣 leverage 呢樣嘢咧，發展個企業市場，其實咖啡室都有關係嘅。呢幾樣嘢點樣加埋一齊，令到你而家咁犀利，有咁多企業去採用你哋嘅 AI 服務啦。
2: 嗱，因为无论企业定个人，好多时候我哋第一步都系做培训啦，培训完先至可能我哋会为而家做好多转型嘅工作。嗱，培训大家就会谂起班房。嗱，咁我哋好多时候传统个 business model 或者个理论就系人去一个 destination 去个班房去上堂。咁我哋就会諗啊，有冇办法呢可以个班唔系由人去班房，而个班房去到个人度呢。咁當然好容易2017-2018年諗，以前呢就會諗咁咪互聯網囉。咁但係原來互聯網又唔係個個人呢鍾意喺互聯網度學嘢㗎喎。咁學一兩堂得，或者佢係成個過程嘅其中一環。咁所以我哋開始就諗，原來有冇辦法人去到邊個班房就跟住佢去到邊，唔一定 online。可以 offline， 咁其中一个对大部分人嚟讲，对上一次即尤其是我哋翻紧工噶啦，对上一次出现喺一间班房系几时啊？嗱，唔系做老师，唔系做家长，好耐啦，系咪？咁就对上一次你出现喺一间咖啡店系几时？可能系今朝，再唔系寻日，
0: 啱啱琴头西啊，几分钟之前，
2: 所以就会谂啊，点解唔可以我哋 redesign 个 notion of classroom？ 即究竟班房嘅定义系咪可以改变呢？
0: 冇错，
2: 咁呢个就系一开始嘅原意，亦都点解我哋开咗间咖啡店？
0: 好好啊，我哋理解就系话由细路仔开始去到家长，亦都带到去家长一定喺某公司工作嘅，就可以带到翻公司里面。從而影響公司，可能無論是公司裏面的 executive 或者整間公司的 training 都交給你做，是不是這樣做法呢？
2: 都是的，所以說咖啡店可以說是一個我們叫你當是一個 lead generation， 或者我們 customer acquisition engine 來的。

0: 我自己覺得係比較一個比較創新嘅商業模式嚟嘅，即係亦都相當之理證實咗係比較成功嘅，可以咁講法。咁陣間我哋翻嚟咧就會睇乜嘢咧？就係、是、嗱，你又我唔可以講係野心，你個理想好大，即係唔單止就係香港，亦都唔係單止咧就係做 training。开始发展到去不同的区域啦，例如新加坡啦，甚至啊唔系只系做 training， 开始去帮公司去做资讯啊，去做转型啊嗰方面嘅。阵间我嚟翻嚟之后咧，又讲下依方面好。
1: 好啊，系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啊，继续倾啊。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AI 进化论，
7: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1: 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继续有 Tommy 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对于 AI 嘅睇法啊。咁啊 ，Doctor Charles 点样 AI 真系变得好快噶嘛？
0: 我好欣赏阿 Tommy 咧，就不断去创新。
1: 嗯，
0: 即系我谂前几个月同佢倾完偈啦，再前几个月再上个礼拜又去同佢饮下咖啡啦，又学到佢好多新嘢喎。嗱，其中一个新嘢 Tommy 就上次倾偈讲到，你又唔单止做培训，亦都唔单止香港开始发展去其他國家，亦都最緊要就係入咗企業市場之後，開始係做培訓。而家開始咧 ，agents 個世界咧 ，AI agents 啊，好犀利啦！間間都希望 adopt 得好啊，用得好。你開始去發展依方面嘅業務，唔係單止 training， 淨係幫佢改變啲流程啊，令到佢哋用 AI agents 會用得更加好啊。依方面乜嘢優勢你入呢個市場，同埋你有咩優勢做呢個市場？
8: 我諗優勢我哋入呢個市場同優勢類都係我哋好。我哋聆听客户啦，咁其实我哋由做培训嘅时候，好多时候呢，因为而家讲 AI 已经唔系单单只学样新嘢，其实好多时候学样新嘢就因为要转型，好多企业就发觉我唔转型个竞争优势呢就会低咗好多，咁但系咁转型呢，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话呢系一个二人三足嘅游戏。咁即係你唔可以喺團隊裏面行得太快或者太慢。咁我哋培訓嗰度呢就係令到大家呢行嘅速度一樣嘅啫。咁速度一樣啦，好多時候我哋嘅客户就會話，咁我究竟我個 roadmap 我下一步點做。咁好多時候我哋為佢做一個 roadmap 定下一步呢，我哋就有一個叫做轉型 transformation 嘅一個方法。好多時候就第一步呢 next step 就處理一個工作流。咁工作流可能好多唔同嘅企业呢，越多我哋会话一啲SOP 啦，即係一啲係标准嘅嘅工作流呢，原来好多时候都可以俾一啲叫 agentic platform 呢去做去改善到。平均每10条嘅呢啲工作流呢，有3至4条呢係能够俾 AI 去 enhance 佢。咁所以大家见到个优势好强。咁所以我哋做呢样嘢嘅优势就係，因为我哋从 training 仲培训里面呢已经接触咗我哋嘅客户。而个客户里面 面，我哋已經好了解佢，所以好順理成章，佢下一步去

0: 做轉型做工作流，甚至乎啱啱話 turn 埋一啲 AI agent， 幫佢去諗究竟嚟緊成個 odd chart 間公司幾多人幾多 AI， 佢哋中間嘅啊合作啊係點咧？咁我哋都會設計埋咯。
1: 冇錯，依個頭先講轉型啦，一方面你幫好多企業去轉型，用好啲 agents， 唔單止係科技技術方面，仲有佢個流程嘅改變啊，好多方面嘅嘢唔容易嘅。其實你本身 preface 自己需唔需要一個轉型，由 training 去到做呢一個範數，自己嗰個轉型係點樣做，同埋點樣能夠做得好呢，可以 capture 到今次嘅機會。
0: 其實個當然喺公司裏面咧嘅轉型係經常發生。咁我諗咧，尤其是喺我哋公司工作年資耐啲嘅同事咧，可能佢如果回想翻佢一入職嘅工作，當時嘅公司同而家咧係唔單止180度，360度嘅唔同。咁我諗其實呢個唔單止我哋公司需要，其實係成個社會喺個變化咁快嘅年代咧，嗰、那個 change management 或者個 agility 咧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就會發覺啊，我哋要求我哋嘅同事有呢個能力咯。咁有呢個能力先至可以幫到我哋嘅客户去做轉型。
1: 冇錯冇錯。嗱嚟緊咧，我諗好多嘢轉變啊，每日都係今日嘅我打敗琴日嘅我啦，好多。都是咁样样，咁 as a startup 好多时需要咁样转变，但系都睇都要有 strategic view， 即系嚟紧啊嗰几年。如果我问你去到2030年咧 ，Preface 会系一个咩嘅公司咧？你会觉得系点样样？
0: 我会觉得我哋系一间主要嘅 player in。幫唔同嘅企業同個人去轉型，咁點解轉型呢？就係、幫佢哋跟上呢個時代。因為我會答呢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諗2030嘅世界係點先，而我哋喺呢個世界有乜有一個點樣嘅定位？2030嘅世界咧會變，比起而家變得更加快。
1: 冇錯。
0: 咁所以唔同嘅企業同個人要追得上呢個時代嗰個需求會更加大，而呢個需求唔單止喺香港，唔單止新加坡、東京、倫敦，包括紐約、上海、深圳。咁呢一啲嘅地方，佢哋有呢個需求，我哋希望我哋就一個主要嘅啊呢個流程設計、課程設計或者係智能體 agent 設計嘅一個主要提供者。
1: 所以你都不斷去擴闊你個版圖，都係因為個客嘅需求，我諗係咪？即係唔係淨係香港，講新加坡啊，甚至將來有其他地方，我都見到你係不斷去發展緊。
0: 係呢、這個需求，但係亦都見到香港嘅優勢，因為的而且確我哋好多嘅 project 咧，都係第一個香港有好多國際嘅客户，但係佢第一次做嘅工作咧都係喺香港先，香港然後將佢 copy 去新加坡 ，copy 去倫敦。
1: 呢個相對好啊！香港仲係一個好嘅，唔單止地域嘅優勢，仲有業務啊定位嘅優勢嚇。我咁相信，甚至而家香港 agents agenting AI 嘅世界嚇，我哋都可能領先啊，可以喺呢個方面可以發展嘅嚇。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有冇？
2: 係啊，咁啊，即係始終即係香港都係一個金融嘅踏腳石啦，有一個有中西文化嘅交流嘅中間嘅地方啦，加埋香港都有一個好多嘅人才啊。咁所以嚟講，其實就香港嘅AI 嘅發展其實都可以好大噶，
1: 冇錯啊！特別喺金融上面都需要支持啦。我諗香港一個金融中心可以幫到手。好，咁多謝曬，
2: 係咁啊！多謝曬 Tommy 啦，咁啊，
0: 謝大家
2: 啊，就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下個 AI 嘅情況。好，多謝曬 Tommy， 咁啊，我哋下次見啦。好，拜拜，
0: 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

0: 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9: 新城财经台，
10: 上昼十一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物业，在原有制度下亦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社区客厅预计今年内增加到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万个㓥房户，超过140万人次，形容各项计划的成效非常之好。他说，除了针对经济贫穷，扶贫策略亦都要应对心灵贫穷，消除隔代贫穷，预料未来有需要的人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都值得关注，他们未必有经济困难，但可能面对心灵挑战，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的支援方案。 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

0: 局局长谢小华承认，香港首次做五年规划，面临经验不足和时间上的挑战，目前正积极咨询，收集不同行业的意见，仍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说，推出五年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五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勾画愿景。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意味推行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但面对全球竞争和地缘政治变化，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亦需要政府政策导向，做大做强新兴行业和科技发展。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因应外围环境变化和进度，和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他又指出，咨询文件只是框架，政府持开放态度，没有引导式的问题，呼吁社会从宏观角度出发，就香港未来发展提出意见。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的 H5N1 禽流感，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天已经表示，在立格兰国国家公园发现一只候鸟中式贼鸥，在禽流感检验中呈现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例的形变。澳洲近年为防范 H5N1 禽流感而加强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且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的应变方案。英国首相施纪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的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周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要求施纪贤下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施纪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施纪贤确定离任的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施纪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够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现在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 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1: 是。
1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

0: 济快乐。
1: 新城财金中华，
2: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首先由我黄俊杰同大家回顾过去一周港股表现。由于星期五是端午节，港股今个礼拜呢就得四个交易日，星期一延续上周五反弹势头之后呢，却是连跌三个交易日的，甚至乎周四跌穿埋24000点关口，收报23924点，全周累跌 3.2% 或者793点。蓝筹股当中，信宇光学2382表现算是超前，主要受惠市场传出苹果准备推出的新产品消息刺激，信宇股价在周三四急升，重上80元关口。消息说苹果准备在明年春季推出第二代 iPhone Air， 预计将会增加一粒用于超广角拍摄的后置镜头。另外药明康德2359周四逆市净升超过 5%， 收报128.7，单日追返周一至周三的连续三日跌幅，令到全周埋单计是转升2蚊或者 1.6%。ATMX 方面整体表现都是一路向下的，美团3690、小米1810周四齐齐跌超过 3%。双双创出52周新低，阿里巴巴9988、腾讯700就齐齐四连跌，阿里在周四再跌 1.9%， 报104.9，创六个月低位，腾讯700就跌 1.2%， 报440.2，其中小米暂时排在蓝筹股的累计跌幅榜榜首，今年以来累跌了 37.5%。 另外今个礼拜有几单大型的股本活动，联想992宣布发债20亿美元，一批2033年到期的零息可换股债券，初步换股价定在每股36.7。联想周四跌 4.4%， 报23.78。五康资源1208宣布配股兼发债，筹集126亿元资金，配股价8.88，涉及7.06亿股或者接近62.7亿元。周四收市价8.25计，已经比配股价低水 7.1%。智普咧就周四劲升26.1%，创上市以嚟嘅新高，以全日高位209.94收市，全周劲升90%，对比起上市价116.2计咧，更加系劲升17倍。如果投资者 IPO 时抽中，兼持有资金，一手账面累赚197,780元。至于 A 股方面，沪指上证指数周四收跌17点，失守4100点关口，但系全周仍然累升58点或者 1.5%。深证成指周四先跌后反升，重上16000点关口，收升 0.9%。值得一提的是 ，A 股成交表现持续强劲，沪深两市成交已经是连续5个交易日，合计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接住落嚟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会有艾德证券执行董事陈正森 Y 人同大家分析港股嘅大市。第三节有外汇策略专家。

张健泰同大家分析美国联储局最新嘅一个议息结果，同埋解读点解佢觉得美元会成为终极安全资产嘅。至于第四节嘅 TC Sir 就会同大家详尽拆解佢对于 BX 嘅一啲睇法嘅，唔好行开啦。

0: 上昼11:15。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新城财金中华，
1: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呢节会请到嚟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 Y 人嘅。Hello Y 人，
2: 喂，你好 Barry。
1: 系啊 ，Y 人啊，见到个港股咧就真系独潮水啦。虽然咧美国各方面咧就派咗只鹰出嚟啦，咁但系港股啊喺星期五呢日咁样跌法啦，外围都见到升得唔错嘅。咁系咪真系啊？我哋系咁弱势咧？
2: 咁其实港股明显嗰个弱势都系受住一啲即系重磅股所拖累啦。你见到明显嘅过去一段时间咧，啲阿里啊、腾讯啊，其实都啊持续咁样样去。即系拖累住个港股，即使系去到即系今日啦，星期五星期四啦，咁我哋都见到其实佢哋加埋都令恒指单只两只都唔见咗几廿点，咁你仲加埋一啲嘅即系油股啦，亦都因为个油价去拖累啦，仲有就系一啲嘅即系中资金融股，亦都喺啲高位度出现啲回吐，咁自不然嗰个走势更加差。咁从个技术走势上面睇咧，指数的而且确系持续转弱嘅。咁喺过去即系几个月啦，或者系甚至乎2026年开展以嚟咧，咁其实指数已经几明显出现一个一浪低于一浪嘅即系形态。咁其实你话真系要下市嘅话咧，下一站可能其实要睇翻23,200嗰啲咁嘅水平嘅。咁但系喂，点解港股有少少私人独潮水咧？咁其实原因你见到啲资金其实而家个睇法都可能相对比较保守啦。一来比较保守，二来进取嘅资金亦都唔留喺即系港股。点解咁讲？因为你见到一啲嘅即系。資金咧，佢由一啲嘅重磅科技股咧，係轉移去到一係就係一啲好進取、好波動嘅一啲即係新興嘅科技股，例如一啲 AI 嘅類嘅股份，一啲嘅新股。一系咧，喂，大部分嘅資金咧，其實佢哋就去翻一啲咧傳統可以拍岸嘅資金嘅股份啦。例如正我提到嘅中資金融股，你見到啲中資金融股咧，其實無論市場睇好定睇淡，大家都個共識就係中資金融股嗰個嘅盈利咧，基本上就難以一個太大嘅增長嘅。咁但係啲資金都仍然願意係喺度啦，咁即係反映佢哋即係個睇法係即係好保守嘅，即係喺港股嘅市場方面。咁另一邊雙就如果佢哋要揾一啲喺人工智能產業鏈上面最前沿、最尖端嗰啲嘅股份咧，佢哋去美股市場揾，咁變咗你港股就兩頭唔到岸啦嚇，咁你又亦都冇啲喺嗰個芯片嘅即係供應上面咧，係佔據一個好頂尖位置嘅一啲嘅股份，咁所以就。變咗一啲亞太區股市，佢哋嗰個嘅表現就明顯好過香港，咁但係香港咧就私人獨潮水咯。
1: 係，咁喺你嘅角度嚟講啦，而家我哋投資者咧，係咪去做淡嘅空間會比較大啲咧？
2: 哦，我又咁睇喎，咁你都累積咗咁多，你而家先做淡咧，你變咗嗰、那個勝算又未必話真係太大，或者空間唔係太大啦，勝算大嘅，佢好似正話講，你話要落翻去23,200咧，係個機會大嘅，咁但係呢度都係700點，咁但係你調翻轉頭一個唔好彩，佢出現個反彈，而家偏離10天線噶嘛，咁你彈翻上去245咧，其實你又係變咗咧，嗰邊係500點，你變咗用500點嚟博700點咧，我覺得個直播率咧其實唔係話真係極大嘅。咁但反而就如果投資者仲比較進取啲嘅，咁可能揀啲高槓桿嘅產品啦。咁我覺得亦無不可。不過咧就嗰、那個收回價咧就唔好擺得太貼啦，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好容易即係反手受傷嘅。
1: 系咁啊！头先都讲到啦，有啲股份咧，你都睇好嘅就系啲内地嘅金融股啊，咁样啦。咁其实金融股咧就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嘅，算系喺琴日咁嘅跌市入边咧，都有啲金融股叫系定住嘅。咁 Y 人。

0: 你有冇一两只心水系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嘅咧？
1: 今日如果我自己睇法就拍住钱嘅啫。如果你话真系比较持续进取咁样去睇咧，咁投资者都要控制好个注码啊。咁同埋唔好忘记，金融股其实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咁其实佢呢个令到佢哋嗰个衍生嘅息率咧系相对系越嚟越弱嘅，个吸引力系降低咗嘅。咁我谂揾翻啲可能最少你有5厘息嘅往息息率嘅一啲嘅股份啦。咁例如你嗰啲大嘅国有银行啦，1398啊嗰啲啦，咁或者939建行啦呢啲啦，咁相对咧就嗰个安全性会高少少嘅。咁当然啦，保险股唔系唔得，不过唔好忘记佢哋嘅波动性亦都大嘅。你不论系即系中人寿。平保佢哋波幅咧，其实相对会大少少嘅。咁你话真系要计即系直播率，咁当然啦。其实你港交所系喺现价咧，其实都有一定直播率，20多倍嘅 P E， 佢都算系一个合理嘅 P E 嚟。加埋你个新股市场畅旺咧，其实你对于港交所嚟讲，佢其实有少少underrate 咗嘅。而家嗰个嘅即系股价方面，咁但系呢啲就金融股啦。我谂睇始终资金嘅取向咧比较进取啲嘅都系睇翻一啲科技股，不过就重磅科技股就要避一避啦。咁可能拣翻啲，例如自动驾驶啊，又或者系一啲可以即系受惠于嗰、那个人工智能而嚟嘅硬件升级潮嘅一类股份咧，那个胜算会大少少啊。
0: 嗱，虽然咧港股咧都有啲股份升得唔错啦，但系咧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市场上咧好多港股升完之后咧。都選擇啊配股啊，甚至係發換股債啊咁樣去集資嘅，咁多嘅一啲集資嘅動作嘅時候咧，其實個股價好似又唔算話啊好大嘅一個負面影響咁，你又會點睇啊？近期聯想啊，或者好似1208呢啲股份集完資之後嘅表現咧？
1: 如果我睇聯想嘅話，咁講啦，其實喺資本市場上面做一啲趁高集資嘅動作，我覺得係完全好合理嘅。最緊要就係啲資金點用啦，咁同埋佢係咪有市場嘅反應啦？你見到聯想嘅即係CB 咧，佢發嗰個 CB 咧，咁佢有少少係即係財務上一啲嘅置換嚟嘅，咁呢個就係考慮到一啲。未来嘅财务嘅支出，咁其实呢个就我觉得对佢成个损益就唔系咁大，公司都系咁讲，对佢 P&L 其实唔系话一个太大嘅影响嘅。咁如果你话睇联想，就好似正话所讲啦，系一个几明显受惠于一个硬件升级潮嘅一个股份嚟嘅。咁我谂佢个升势仍然可持续，现价未完全反映佢呢方面个价值噶。
0: 系另外一只咧，就系只铜矿股啊，五矿资源1208啦。虽然个铜矿咧升得唔错啊，咁但系咧，我哋回想翻啦，喺2024年咧，其实五矿资源已经系试过供股噶啦，五股啊供两股，每股供股价就系2.62，咁啊相对于现价梗系升好多啦。咁但系咧喺近期个铜价嘅牛市入边咧，公司又再次系集资喎。咁其实你又点睇最近呢次嘅集资动作咧？
1: 佢都可以嘅，咁但系需要时间消化啦，因为佢呢个折让都要正常，唔算话好大，佢嗰个折让系9%左右，唔算话真系太过夸张嘅折让。咁佢都系受到大环境嘅影响比较大少少嘅，跟住嗰个市场嘅大趋势走。不过近期又好似有少少落后嘅，佢相对嗰个房价。咁但系后向我谂都有一个即系机会可以咧，即系上翻去接近10蚊左右嘅水平嘅。
0: 咁仲有啲咩股份咧，你觉得下个礼拜翻嚟咧，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嘅咧？
1: 我谂可以睇翻一啲即系自动驾驶相关嘅一啲嘅股份，见到有啲资金嘅流入嘅。咁例如你1760啊嗰啲股份，其实都系六月初以嚟都已经系即系叫受惠咗噶啦，已经系即系持续系向上嘅。咁我谂，但系当然啦，而家有少少超买嘅，咁我谂可能要等佢有少少回吐先啦。咁去翻即系3蚊边嗰啲位置咯。
0: 好啊，唔该晒 Y 人嘅，咁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就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和56人轻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斯铁路公司

0: 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撞击。目击者说，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折断甚至咳血。当地急救部门事发之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搜救，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斯基贤再次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基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基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基贤确定离任日期。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日已经表示，在勒格兰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候鸟在禽流感检验中呈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类别，到今日正式确认是禽流感 H5N1 病毒。一个70岁男人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且结合医管局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个案。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是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制度之下亦都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形容各项计划成果非常之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 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财金中华，
15: 欢迎来到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华，这节继续有我 Barry 和外汇策略专家张健泰阿 Ken 的。 Hello 阿 Ken。
16: Hello 你好啊。
15: 这个礼拜大家都好关注一样嘢呢，就是美国联储局的新主席沃什啦，放弃了一个前瞻指引和一个没交到这个点阵图的预测啦，还有派了一只鹰出来啦。其实 Ken 你又会点睇联储局的派的这只鹰呢？
16: 咁、那个点阵图都仲喺度嘅，咁不过啦，佢个人就冇参与啦。咁因为其实就佢上台之前呢，其实都批评就话啊，联储局俾得太多呢啲前瞻政治指引啦。咁正令到个形势改变之后啦，但联储局又唔可以喺市场上面转变得太快。咁所以呢，佢就倾向呢就减少呢啲前瞻政治指引啦。咁因为佢啱啱新官上任啦，你话一刀切咁样即刻取消话发布呢个点阵图咧，其实就做唔到嘅，因为都要经过投票啊、轮选先做到啦。咁所以咧，佢自己个人啊喺今次嗰个点阵图，即系话个利率预测啦，就冇俾出嚟嘅。咁但系都显示咗啦，其实有一半委员都觉得话今年年内都要即系去加息噶啦。咁似乎加息都即系话已经系一个定局啦。咁我諗另外一个都几重要嘅信息呢，就係沃什啦，佢都讲到就话要维持返嗰个物价稳定嘅今年。咁显示就係话佢个首要任务啦，都係要压制返个通胀个风险啦。咁所以就之前佢有好多言论啊，又话美国个通胀唔係话太多啦，又话 AI 可以压制通胀。咁似乎就呢啲佢暂时都唔会去即係改变住首要啦，先要压制翻个通胀预期喺度啊。咁所以你见到啦，市场上面就觉得咧，佢即系联储年内加息嘅机会都似乎越嚟越高啦，都同其他央行啊都会即系同步做收紧嘅货币政策去压翻个通胀落嚟。咁所以你见到个美金啊或者美息啊，都喺个会议之后啦，都有一个明显走高嘅迹象咯。
15: 正如阿 Ken 所讲啦，其实咧而家环球个央行咧都系一个收水嘅状态啊。咁阿 Ken 最近都写咗一篇文章，就系讲咧美元有机会成为一个终极嘅安全资产啊。咁有咩原因令到你有个咁嘅睇法咧？
16: 系，我谂今年咧，其实你话讲一啲风险嘅因素啦，我谂首先就系美伊战争个风险啦。咁之后咧，触发嗰样嘢就系有个通胀个风险啦。而通胀风险点解紧要啊？因为央行就会根据翻个通胀而去制定翻一啲即加息个政策啦。咁而家似乎美伊战争都大机会就告一段落㗎啦。咁当然啦，后续都仲有好多协议要傾。但係你话最高峰两边美国同伊朗打嚟打去嗰个阶段呢，就似乎已经过去咗啦。咁所以本身话美金係一个避险，咁即係话 每当个战争打起上嚟嘅时候，个美金就抽升。但系而家你睇到一样嘢，就系当个战争

0: 真都叫做话去到个结束个阶段啦，但系个美汇反而都继续走高，咁显示其实就而家个风险因素已经由打仗啦转移咗，就系话环球要走去加息嘅。咁本身大家觉得个对个联储局咧就唔系话睇得好清楚佢会点样，因为一来有新嘅联储局主席上任啦，二来就有特朗普喺背后发功啦，都话唔赞成加息嘅。咁但系而家开咗个即系会议之后啦，咁得出嚟嘅信息就系其实央行都系会根据翻个通胀形势去制定翻个加息政策啦。咁所以你话对冲翻呢啲息口上面嘅风险啦，买美金咧似乎都系一个比较正确嘅决定啦。咁你见到个美汇指数啊，其实都走高。咁留意翻，其实之前欧洲央行啊、日本央行啊，其实佢都已经加口息嘅咯。咁但系咧，你都见到就冇对个货币冇乜支持。咁似乎喺个环球个加息潮底下咧，只要联储局唔系话太落后嘅话啦，我谂考虑埋一啲即系经济增长因素啊，点样处理翻之前能源个危机带嚟个冲击嘅话，似乎美国经济都倾向比较即系强硬翻啲啦。咁所以如果喺个息口上面唔系话太落后嘅话啦，我觉得市场上面资金都倾向买翻美元为主嘅，所以你见到个美汇咧，暂时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啊。
1: 好，咁我哋咧作为揸港币嘅投资者啊，咁啊又应该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点样自处咧？系咪话做定存就已经好足够咧？
0: 咁我谂定存上面咧都有好多选择嘅，因为你话可以做3个月、6个月啊、1年啊，都系一个即系唔同嘅回报啦。咁但系而家啦，睇落去个息口咧就趋向一个升势啦。咁即系除非我谂好确定就话未来咧嗰个息口，你觉得啊都已经差唔多个预期见顶啦，唔会话升得太多啦。咁否则嘅话，我觉得做一啲比较短期嘅定存啦，就系都倾向就个灵活性大啲嘅，因为你每隔几个月之后啦，如果个通胀形势原来都即系继续向上嘅话啦，咁央行都要即系焗住加息啦，都其时你每次去滚存翻个定存啦，我谂个回报收益就会大啲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都唔想谂咁多啦，一炮过做一年咁啊，当然都冇问题啦。咁当然另外我谂另外要考虑嗰样嘢就系话，当我加息周期啦，即系嚿钱其实个啲资产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剧烈嘅波动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决定lock 死嚿钱一段长时间啦，唔去做任何投资嘅话，咁我谂长期定存都即系可以考虑啦。但系我就觉得即系短期嚟讲，就始终个嗰、那个即系个金融市场咧，我觉得会因为加息嘅环境倾向都比较波动啦。咁留翻即系啲钱啦，即系有个灵活性喺度，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即系相当重要嘅决策咯。咁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做定存嘅话，做一啲短息啦，去即系短期啲嘅定期存款啦，去应对翻成个投资市场嘅变化，维持翻个灵活性啦，我觉得呢样嘢就会比较可取啲咯。
1: 嗱，头先咧阿 Ken 都提到啦，其实咧其他国家嘅央行咧都系已经加紧息噶啦，但系咧就好似听阿 Ken 咁讲咧，系咪美元嚟紧一个会系一个叫系跑赢市场嘅一个货币咧？咁其他已经加紧息嘅嗰啲货币系咪话会即系相对系跑输咧？
0: 咁我谂其实市场上面除咗睇嗰个嘅即系加息个次数之外咧，亦都睇翻佢而家个息口个水平啊。咁我谂目前咧，我谂环球嘅资金嘅谂法就觉得，如果你联储局年内都可能加到一两次息啦，而家个市场预期咁样谂啦，咁其实佢今年美元咧系大机会维持到佢个息差优势嘅，因为你见到其他央行咧，佢估得个通胀即系要稳定落嚟嘅情况底下咧，佢又其实唔可以话加太多息嘅，因为都惊会摧毁咗个经济增长啊。咁所以你话日本啊、欧洲啊嗰边已经加咗息都好啦，佢哋个息口都系喺2厘又或者1厘到左右嘅水平啊。你联储局你话3厘楼上嘅话，其实都有一段长大嘅距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计翻成年我真系持有美元资产啊，而佢嗰、那個 個息差優勢亦都唔會消失嘅話，咁似乎咧持有美元資產咧，其實嗰個狀況就比較著數啲嘅。咁唯一我諗你話真係高息個

0: 去投資翻美金嘅話，加上佢個匯價啦，其實都比較硬淨啲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可取嘅選擇，令到個美匯啦，我覺得都叫做偏向比較強勢啲啦。
1: 系咪有啲咩之前系叫系跑赢咗嘅一啲货币，有个叫系回吐嘅空间呢？
0: 我谂而家就系睇个环球市场个加息前景就比较明朗化啲嘅，即系无论你话欧洲央行啊、日本央行啊、或者联储局嗰边啦，佢哋都年内加息机会都大啲嘅。咁反而澳洲啊，你话再加息或者加到几多次咧，市场上面就会比较有一个疑问啦。咁所以我谂佢年头到依家个澳元啊，其实都比较跑赢到其他货币，因为个加息嘅步伐都比较快啦，连续加咗三次息啦。咁但系加完三次之后，而家好似无以为继啊，都未必话会再加嘅时候啦。咁我谂对想即系揸住高息去即系买澳元嘅一啲资金啦，未必话即系咁吸引嘅。咁当即系环球个市场嘅话，就话即系个股市啊升到板板声啦。咁但系就都亦都几多人都注意。遇到個升勢就都幾集中喺一啲話 AI 概念嘅股票啦，咁其實回調壓力都個風險啊，呢啲其實都喺度嘅。咁一旦啊，你話全球啊，因為一啲能源危機爆發啊，延續帶嚟對個經濟嘅衝擊啦，同埋話啊一啲如果股票回調嘅話，都會令到被視為風險資產嘅一啲澳元啊，其實都會有個比較明顯下調個壓力嘅。咁暫時我就覺得即係佢都會翻去70美仙左右水平啦。我覺得都跌一跌穿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幾大嘅機會嘅，因為當個股市搖搖欲墜嘅時候。然后啦，中国经济个数据又唔系话特别好嘅话，咁我觉得澳元暂时嚟讲咧，个回调压力咧要比较小心，就唔好话因为佢纯粹高息咁啊投资喺个澳元嗰度，我觉得亦都要注意嗰个外汇带嚟嘅风险咯。
1: 系，好多谢阿 Ken 今日嘅分析嘅，转头翻嚟继续有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

0: 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节目重温。
2: 新城财金中华。
3: 嚟到第四节嘅新城财金中环啊，呢节继续会有 TC Sir 同大家分享佢对美股嘅睇法嘅。
4: 你好啊 ，Barry。
3: Hello， 嗱，今个礼拜啦，大家嘅关注点啦，定落晒喺个美股身上面噶啦，因为咧三大嘅美股新股咧，终于第一只 SpaceX上咗市啦，仲要开头个升势咧都好唔错嘅。咁啊 ，TC Sir 又点样睇咧？近期美股嗰个潜在嘅机会定系风险啦？咁同埋一啲美股嘅新股嘅睇法咧？
4: 嗱，咁首先美股嚟讲啦，都系嗰句啦，我自己觉得咧就未完嘅。咁但系咧，今年应该会点都有一次健康调整。咁啊，约逾20% 度啦，即系之内啦，以下啦。咁啊，预计喺中期选举前后发生，早则就8月至9月，迟则就10月，咁都应该要发生噶啦，吓、啊，咁呢个应该合理嘅逻辑咁啦，讲咗先，吓、啊，大
5: 系有风险嘅，
4: 有风险嘅，系啦，调整啊，逆步逆吹噶啦，单多少少啊，整埋嗰两只 OpenAI 同 Anthropic 就调噶啦，应该。
3: 嗱 ，Space 上市嘅头几日啦，就真系气势如虹啦，市值一度超过30,000亿啦。咁而家我哋投资者仲追唔追好咧？呢、这个始终都系我哋而家心入边最大嘅一个问题啦。
4: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我哋呢段访问啦之前啦，6月16号啦，佢一度飙到去过200几蚊啦，后屘又收至200蚊咁啦。市值真係突破 2.6 兆啦，即係唔緊要啊！講完你粒數我都唔知即係幾大㗎啦嚇，總之係大啦。咁問題就我哋喺度諗啦，其實你買緊一樣乜嘢嘅嘢先嚇？咁、啊、我哋就要真係拆解下，究竟呢嚿咁嘅嘢，你個決定咧，真係要衝入去嘅決定咧，係計算出嚟啊，定係你嘅情緒推動，即係我哋叫 FOMO 啦，去買一嚿咁嘅嘢，因為已經講緊係已經係排到第五啊，好似比撚埋 Amazon 嘅啦，已經嗰個市值啊。
3: 嗯，
4: 即系夸张地啊，话俾你听，咁啊市场上依家得两种反应嘅啫吓，老实啦，一种就好似冷静少少，就话觉得个估值坚离地，直接闩机走人当睇小只吓、啊，另外一啲咧就觉得恐怕错过呢个叫历史级嘅大牛股啊，即系 SpaceX 啊，买落啊压住落伊隆马度，咁啊唔理个风险啊，唔理咩叫估值，乜都唔识噶啦，总之就冲入去追价就得噶啦。咁好啦，咁如果既然系咁。我反而叫大家認清楚三件事嘅啫，講完就先決定去要唔要。第一，究竟你投資緊一個股仔一個夢啦，定係你想接受緊一個股值區你接受得到嘅夢嘅持有年期啫，唔係話同佢共生死，即係預咗係有機會有損失嘅。第三就係呢個假設你真係好理智遇到呢個損失嘅話。唔該，你唔可以擺喺一個過大嘅倉位，即係有三樣嘢你自己去諗嘅啫，係啊。咁啊，仲有一樣嘢提啦，即係驚好多人都誤會咗 SpaceX 咪幅圖咧 ，Barry 成日都係一個火箭啊嘛。咁啊，正常人都覺得喂呢、這個咪就係火箭嘅股咯。咁你搞錯曬啊！即係今日都要再講多次啊，長氣地 SpaceX 咧，其實唔止一間火箭公司啊，佢係一間叫太空基建加全球互聯網基礎建設嘅複合企業，咁先為之正確啊！唔好誤解咗，淨係佢嘅火箭啊！即驚大家成日見上網一打 SpaceX 就著隻火箭出嚟咁啊，就唔係啊。同埋有一個好核心、好核心嘅嘢，大家一定要今日認清楚就係，佢有90%你買緊嘅嘢咧，唔關個火箭射上去事，唔關 Starlink 事，係關咩事啊？係講一嚿嘢未發生嘅嘢，個九成就係講一嚿未發生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太空上建設數據中心，而呢嚿嘢連 Elon Musk 都無法保證一定實行到。咁即係話咧，有啲似係咩咧？唔知你記唔記得2000年嘅科網股爆破，我哋咪買緊個未來啦。但係咧，二十幾年之後嘅今天睇咧，係冇錯嘅喎，係冇錯。因為點解科網股賣嘅夢咧，依家實現咗嘛？但係對唔住，喺實現之前咧，嗰個真係一個夢。咁即係究竟呢個 SpaceX 會唔會行20几年之後，我哋嘅子子孫孫睇翻之後，喂阿爺啊，或者阿爸爸，喂啱我呢單嘢 SpaceX 真係做到佢當年2026年講嘅嘢，但可能要20几年之後咯。咁啊，似當年啊，即係我頭先講啦，科網股啦，即係意思就係真係。

0: 個未來嘅嚇。好啦，咁我嗱，咁我提多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將個重點咧擺咗 Starlink 嗰度，即係覺得 Starlink 係一盤好賺錢嘅生意，同意嚟人亦都係好似好正，亦都同意，但佢只係佔 SpaceX 入邊咧，暫時嚟講屬於一個小小板塊。同埋一樣就係嗰個每平均每户收入咧，其實由2023年嘅$99咧跌到$66啦，因為佢。即你要明白翻就係、是、個成本平咗，得身邊等於佢會賺多咗，係唔係咁樣睇嘅？係啦，咁所以嗱，我就即咁講啦。科網股2.0大家知啦，害你輸咗最少都10年8年錢噶嗰單嘢，唔係話呢個夢發生唔到，但係換來唔係一個 right 嘅 timing 買咗即啱嘅股票，有啲似呢個咁嘅方法，即好似我哋咪最近講過 Cisco 噶嘛 ，Cisco 都沉寂咗咧10几20年先至翻身嘅，大家要記住呢個教訓咯嚇。
1: 咁啊，头先 TC Sir 都话啦，我哋有四种角度咧可以去睇只 SpaceX 啦。咁啊，到底四种角度当中，我哋又系用边个角度睇会好啲咧？
0: 我觉得咧，大家应该当万期权，即系点样输晒就算噶啦。即系意思你买嗰样嘢咧，佢中就爆升，唔中输晒。咁所以咧，咁期权你嗱，因为期权你唔会卧烟落去买啦。大家知期权系买个咩啊？可以当保险或者搏一个以小博大机率啫嘛。咁所以咧。我自己定義就係你要入場係冇問題，都唔係錯。但係只可以用少錢，當好似賭期權啊，以小博大咁嘅心態就 O K 嘅啦。即係當萬一入咗去之後發覺，咦，原來不對勁喎、哦，原來都係割韭菜嘅時候咧，咁起碼大家唔使驚。萬一你已經決定咗啊，我唔係呢個禮拜衝，下個禮拜先衝，或者總之係最高位衝入去嘅話，唔緊要，你當係用一個期權心態，小本就得㗎啦。
1: 咁都的确系嘅，当我哋预算咗啦最坏嘅情况啦，就系、是、好似期权咁就输晒就冇噶啦，当冇晒咁样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知道点样控制住自己去投资 SpaceX 嘅注码噶啦。好，今个礼拜新城财金中环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十二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的谈判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指当日的美伊会谈会取消。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声明证实已经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以及56人轻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目击者表示，好多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吐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在本港，一名70岁的男子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的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

0: 慨，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个人唔系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关爱队嘅优先采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且结合医管局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劳人手比例收紧到3:1。孙玉涵说，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4名员工中最多只能有1名外劳，维持商户正常营运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15000个配额仍然未用尽，已经有效舒缓护理人员人手紧张的情况。英国首相斯基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的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要求斯基贤下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基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呼吁斯基贤确定离任的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基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世界杯消息，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以3-0轻取海地，赢得在分组赛的第一场胜利。上赛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可以英超曼联前锋根夏为正选挂帅，球员整体表现显然比上场积极。赖芬夏接应传中将球送入海地龙门，可惜旁正子越位在先无效。之后巴西加强攻势，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被海地门将帕斯迪扑出不远。海地的后卫迪克莱斯解围，皮球撞中根夏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夏在一次反击中劲射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帮助国家队领先两球。到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以速度接应，再单刀建功，巴西半场领先3-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10: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9: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

0: 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日常致富，
4: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会同大家咧讲下中小企唔同关注嘅话题啊。咁啊，一连两集咧，我哋都会讲下咧关于呢一个嘅市场推广啦，有啲咩新嘅工具同埋新趋势啊。嗱，除咗咧我哋嘅节目咧会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呢一度播出之外咧，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 FM 104新城财经台逐本播放啊。咁大家咧就记住，任何一个 channel 咧都唔好错过。嗱，好似咧即系一个节目咁样啦，其实我哋都需要宣传推广。除咗咧有线上线下，咁我哋仲有即系啲优势就系呢个大气电波啦。咁我哋除咗咧有大气电波咧，即系亦都唔系单一个频道啦吓，有两个频道都播放住呢个节目，再加埋咧我哋都会有个 Facebook 啦。咁好似咧即系多管齐下咧，先可以 prom 到一个节目出嚟啊。究竟咧，即系一间公司，其实我觉得都好似同一个节目差唔多嘅，都需要推广同埋介绍自己，咁啊表现到自己嘅优势啦。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吓？继续请嚟咧 Round Media 嘅卡，
6: 大家好，系卡。
5: 喂，阿卡，我哋上次咧就讲咗Meta 啦、IG 啦同埋 Threads 啦吓，咁啊呢一啲好本地化嘅一啲市场推广嘅工具，咁但系咧。其实你点睇呢？即係好似我哋节目咁样。喂，我哋既有大气电波，亦有线上线下。咁啊，线上嘅就係、是、即係可能都係透过 Facebook 啊、或者 YouTube 啦。YouTube 有时啲，我 Facebook 会有多啲。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即係我哋电台啦，係啦，即係都叫做线下渠道啦。又或者呢我哋会做一啲嘅活动呢，去即係用呢一个节目嘅名牌出头，咁去即係做一啲嘅节目啦等等。咁其实都系目的咧，为咗推广。咁作为一间公司咧，其实好难好似我哋咁样咁即係多元化过。虽然我知道而家咧嗰啲 budget 咧系可以多元化，系啦，可以多元化落得好多唔同嘅类别。咁但系啦，譬如喺一个比较全方位嘅 marketing， 其实你觉得中小企系咪需要咧？
6: 中小企其实佢最终都系要生意啫。
5: 系，
6: 我谂佢哋要睇究竟佢嘅生意来源或者佢嘅客人喺边度出现咯。即系譬如餐饮咁样，咁其实你餐饮我成日都讲，你唔系啲大集团，又或者唔系话咩大公司，其实你做 Facebook、IG 都真系未必需要。系啊，咁啊，除非有啲米芝莲啊嗰啲，佢要 show 自己嘅品味啊，个 standard 啊个 level 嗰啲，咁就一定会有啦。
5: 吓，咁唔系我都要即系吸纳新客噶嘛？咁而家唔会有写字言香噶嘛？
6: 咁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有餐饮平台先啦。而家喺香港都咁，你可以喺餐饮平台嗱、我冇股份嘅，不过我觉得即系大家应该针对性喺嗰度就做翻自己嘅 marketing 咁样。咁第二咧就系、是、我都有建议过啲客嘅，近排好多餐饮问我，我话啊，不如咁啦，做一啲 location 嘅 searching 啦，即系譬如原来你喺尖沙咀嘅，咁啊，你觉得你嘅客人喺边度嚟啊？会唔会话喺中环油尖旺，跟住铜锣湾湾仔呢啲会去你度食饭啊？咁不如我哋好針對性喺嗰啲區域嗰度就做一啲 search engine 啦。咁啊，又或者而家有啲好新嘅，我哋之前未傾過嘅就係 GEO 咯，唔知有冇聽過啦。咁其實以前我哋可能係做 SEO， 就喺個搜尋器嗰度咧就做排名。咁而家咧個個咧都開始用 AI 去揾嘢啦。咁樣咁我哋點樣喺 AI 度人哋揾個結果出現係你間公司呢？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啦，或者去做一下你哋个课题咁样咯。
5: 我有听过咧，喺呢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上面咧，有一样嘢叫做 SEO， 其实系咩嚟嘅咧
6: ？SEO 嘅话咧。

0: 其實就都好多年啦。咁其實就係、是當我被搜尋的時候，當我要買對波鞋咁樣，咁一開始而家梗係投咗幾個梗係廣告嚟啦。咁但係廣告可能有啲客就會覺得或者有啲公司會覺得我每個月俾幾萬蚊落去去追個排名，咁可能 Google 咪好著數咁樣。咁索性我不如揾人就去做 SEO 咁樣，咁就我哋就係做好多字就去 optimize 我個搜尋結果。喺頭一頁或者頭兩頁或者頭五頁會出現嘅，咁我哋做嗰個就叫 SEO 啦。OK， 咁但係香港咧係一個速食社會啦。好少人真係咁有心机去做囉，即係起码我哋预计客我諗八成都唔会做囉，就係咁样囉。
1: 咁因为你即係落得 marketing 嘅 budget 呢，其实你希望快啲收返嘅成果。
0: 香港係有呢个文化喺度。
1: 唔係㗎咩，
0: 有即係譬如喺欧美嗰啲，反而佢哋会有一team人或者有一啲人係专做SEO， 因为佢哋睇嘅市場唔係淨係去單一個地方，即係譬如美國可能係睇環球市場嘅，咁就去做好個 SEO， 原來環球都係會被搜尋得到嘅咁樣。例如一間公司叫 HubSpot 啦，咁佢係做一個 CRM 平台，就係火中小企嘅。咁佢做個 SEO 其實都做得幾好，咁喺唔同地方都會搜尋到佢咯。咁但係香港，我哋太地區性啦，我哋嘅即係業務，咁所以我哋去做 SEO 嘅話，未必真係有嗰個好實質嘅即係計到個 return 翻嚟咯。
1: 咁如果而家要計嘅話，好似我哋上集咁講啦，都係計 ROI 噶啦，
0: 有冇錯？
1: 係。
0: 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其實喺亞洲，其實上年有個 research 講過咧，喺 Meta 嘅平台普遍嚟講，個 ROI 個 return 咧係唔超過3%。系啦，咁而小红书啦，咁其实系超过50% 嘅 ROI 嘅 return 咯，即系譬如你落100蚊，可能会搵翻50蚊咁样，类似啦，即系简单地讲就系咁样讲，但系唔系100% 啦，
1: 系即系唔系咁容易啦，
0: 系啦，
1: 咁所以变咗咧，咦，而家唔单止咧，即系喺好多嘅范畴上面咧，就国内咧都兴起，即系国内文化都兴起咗啦。咁啊，连 digital marketing 呢一种咧，即系都俾呢一个国内嘅一啲即系工具咧，其实系都超英赶美，系咪咧？
0: 都系噶。譬如小红书嘅用家咧，喺2023年底有个数据，就系定2023年头咧，有个数据系130几万嘅登记用户噶咋。咁但系去到上年年头咧，至年中咧，咁其实已经去到210几万嘅登记用户。咁而家当然唔止啦，咁样。咁当然大家都讲话啊，小红书海外用户，海外即系非中国内地啦。咁嘅用户咧就系台湾第一，跟住之后马来西亚第二，跟住香港第三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香港同马来西亚都叮当码头，咁亦都好大机会超越台湾啦，因为台湾禁用一年啊嘛，咁样。咁所以即系小红书都系好多人搵嘢嘅平台啦。加上小红书又唔系纯 social media 啦，系埋一个 search engine 啦。咁同时间，抖音又開始接觸香港啦，其實係佢好多佢哋嘅 AM 已經聯絡緊各大嘅大機構或者係政府部門咁樣，咁去成立佢哋嘅專業號咁樣噶啦，咁所以嚟緊抖音亦都可以大家拭目以待咯，可能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咯。
1: 嗱，你講開小紅書咧，即係老實講，我都有一個嘅，不過咧，即係雖然我就愛嚟睇嘢啊，有時翻到內地就會即係睇下，即係搜尋做一個，你講得啱係做一個 search engine， 咁但係做生意嘅人咧，即系同我哋嘅谂法其实系唔一样，应该调翻转嚟谂噶嘛。咁要开一个企业号，或者系就算我用呢、這个，譬如我用我自己嘅可唔可以用我自己私人号嚟做生意噶？
0: 是可以嘅，你可以将佢转咗做一个专业号嘅，系啦，即系唔一定话就系我做咗一个个人嘅 account 就唔可以做专业号，唔系嘅，因为本身专业号都系由一个 personal account 开始，系啦，咁你系可以，只不过喺嗰个营运模式或者喺嗰个获客模式啦，我哋叫做一啲国内嘅字眼啦，咁系会唔一样咯，即系譬如你系个人嘅账户，你系唔可以卖嘢嘅，所有嘢都唔得嘅，咁但系喺一个专业铺嘅账户，你就可以卖嘢啦。 系啦，咁啊呢啲又系好唔同咯，同香港嘅文化。
1: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关于即系一啲内地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工具啦。咁啊，究竟喺香港嚟讲，点样可以用得更加好啊？转头翻嚟倾。

0: 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日常致富，
4: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5: 今日嘅知识做老板继续同阿卡一起倾下偈啦吓，咁啊教下我哋即系一啲嘅中小企点样可以用得好，又或者系用得到啊。小红书嘅方面咧，其实即系如果系唔系国内版嘅话咧，其实我哋要即系做一啲嘅买卖或者系做一啲商品推广嘅时候，其实有啲咩值得留意噶？
6: 我谂第一样嘢，我见到最 common 嘅位置就系你唔好当佢系 IG 咯。
5: 嗯，
6: 系，我见得太多公司，就算我啲旧客咧，即系我哋冇帮佢 manage 之后咧，佢都系变翻个 IG 咯，系啦 ，IG 最中意就咩咧？就喺最尾咧，喺你段文字嗰度就写低你嘅地址啦、公司名啦、电话啦，呢、這个系封号会封梗嘅，呢个系啊，咁啊，因为小红书系最唔中意就系人哋站外倒流，除非你落广告俾钱，OK， 咁你落广告俾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站外倒流去到你嘅微信号嗰度。咁但系如果你冇嘅，单一个 post 嘅出 post 而系有你嘅联络方式咧，今日未 block 你咧，只系时辰未到啫。系啊，咁啊，他朝有一日一定俾人封号嘅。第一样嘢要注意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点解话 IG 啲嘢好靓噶嘛？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咁其实小红书唔系追求靓啊，人系追求实务啊。即系当咁多个平台嘅时候，或者揾嘢，譬如你揾嘢咁样，最想系咩？第一时间出现眼前咯，系嘛？咁小红书就系咁样咯，就系、是、你揾嘅时候第一时间出现眼前。但系我哋成日都唔会将嗰啲嘢摆喺人哋眼前，例如可能系我喺尖沙咀揾一个美食 ，OK 系鸡蛋仔档咁样先啦。咁如果你一搜寻尖沙咀鸡蛋仔即刻弹喺佢眼前，鸡蛋仔每日特价12蚊咁样，咁人哋一定即刻嚟啦。因为嗰个人嘅 behavior 本身就系想嚟揾鸡蛋仔食啊嘛，或者我喺尖沙咀揾紧呢件事啊嘛。咁但我哋 IG 就唔系啦 ，IG 首先第一嘢就要靓先。OK， 一张靓靓嘅 poster 先咁样，跟住就系可能系乜乜鸡蛋仔全港至正咁啊，打个比喻啦。咁但系其实揾呢一样嘢，其实唔系谂住揾全港至正咯，我就系想揾我点样可以食到呢个鸡蛋仔咯。咁所以喺我哋之前讲个 GO 入面咧，我哋都成日讲啊，我哋系要知道嗰个揾嗰个人究竟佢嘅思考模式或者佢个 face 系讲啲乜嘢咁样，而去做我哋嘅内容。咁小红书正正就系咁样咯。
5: 我都试过咧，即系用小红书去揾嘢嘅。咁其实都相对地系容易揾啲嘅，即系容易揾中嘢嘅。咁但系你问我点解咧？咁我又当然即系未经你讲之后咧，就唔知道嗰个道理啦。但系譬如而家咧，普遍香港啲即系企业啦吓，无论中小企又好，或者大企业都好，其实佢哋。能唔能够善用呢啲内地嘅一啲 digital marketing 嘅工具咧？
6: 香港嘅公司其实就唔中意去 study 嘅。大部分老板都唔中意 study， 大部分老板净系想俾嚿钱你帮我解决就算噶啦。
5: 其实阿卡系啱噶，因为咧第一
6: 太忙
5: 就系啦，第一就即系佢哋就挂住做生意啦，第二即系呢个先可以容许你哋有更加大嘅发展空间啦，第三

0: 系，即系其实而家咧啲工具实在太多，同埋转变得太快，我哋要用咗几多年先去适应。有 Meta， 有 Facebook， 有 IG， 而家你又同我讲话有一个新嘅内地平台，咁啊，即系系咯，都要花时间去学习同埋去点样去用噶嘛？
1: 冇错啊，咁所以其实大部分香港老板其实唔想学嘅，只不过咧，佢唔想学得嚟又唔想俾钱啫。
0: 系
1: 喂，咁其实呢个我哋都明嘅。咁如果要学嘅话，其实我哋都有渠道，就系带佢哋去一啲国内嘅研讨会嘅，即系譬如喺四月。中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帶咗啲朋友就去咗廣州一個小紅書嘅研討會，咁入面咧就講幾個唔同嘅範疇，例如攝影啦、婚嫁啦、美容啦，咁仲有個都唔記得咗啦，係啦，咁佢有幾個 industry 就教你啊，你可以點樣透過小紅書去做內容而獲客咧咁樣，咁之後佢都會有翻啲document 俾翻參加者咁樣，等佢可以跟住嚟做咁樣嘅。咁啊呢啲嘅話就係、若果譬如有啲公司佢真係想學嘅。或者叫我同事去学嘅，咁可以即系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可能你真系要使少少钱，可能用啲平台或者用啲公司去做啦。咁样，而佢系相对地熟呢啲平台嘅，咁样咯。
0: 嗯，系啦，咁啊，关于咧，即系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个抖音系嘛？
1: 系啊，
0: 抖音都系一个新嘅，即系新嘅平台啦，或者新嘅工具啦。
1: 喺香港嚟讲系啦。
0: 咁但系。系咯，香港好似唔多喎，系嘛？
1: 因为早几年，因为首先啦，即系讲下个历史先啦，就系、抖音同 TikTok 啦。咁啊 ，TikTok 其实就系喺印尼发迹嘅。OK， 咁啊打翻去美国，跟住之后就再嚟香港咁样。咁啊，抖音就系国内发迹嘅咁样。咁啊，系两个好独立嘅平台，但系 function 一模一样。OK， 入面 policy 系完全唔同嘅。OK， 咁啊，而香港咧系用唔到 TikTok 嘅。咁啊，近年咧。國內咧就開始嘅抖音就開始落嚟，香港就揾咗啲 agency 係啦，去幫手去做市場啦。咁、抖音咧有一個好出色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做直播咯。OK， 佢哋嘅直播帶貨其實係我諗早幾年就好多平台啦，咁但係而家我諗大家都無庸置疑，抖音係 number one 嘅啦，因為抖音嘅 QC QL 即係网红博主啊，咁啊嗰啲嘅话咧，佢系有分直播主同埋普通嘅网红博主嘅。OK， 直播主佢亦都有分唔同嘅 level 嘅，可以俾个商家好容易地知道边啲直播主系容易啲帮佢直播带货系卖到嘢嘅。OK， 因为佢会 count 住个 revenue 啊，咁样即系 count 住佢卖到几多数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即系劲嗰啲一定会贵啲啦，咁啊 level 高啲就会贵啲啦 ，level 低啲就会平啲啦。咁啊呢个就令到啲商家啦，即系或者公司咧就容易啲去选择咯。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啦，就系佢哋好好咧，就系、有时我哋去揾啲直播主嘅时候，可能都要同佢倾分成啊各样嘢，但系其实喺抖音嘅平台已经唔使噶啦，已经解决埋呢个问题噶啦。所以你揾咗佢卖到嘅嘢。真真正正卖出的话咧，嗰啲先至计分成嘅啫，咁样就唔系话啊，我卖咗let's say 可能系有个水分卖咗1亿咁样，咁啊原来最终得1000万咁样，咁个1000万先会计数咯。咁所以呢个系抖音都几独特嘅一个function 咯。
0: 如果我哋即系要将呢个抖音啦，同埋呢个小红书啦，咁大家都系去比较或者去互相去即系都摆啲 budget 落去嘅时候咧，系咪仍然都系以小红书先咧？同埋如果我哋要咁做嘅话，即系话我哋面对嘅。我哋嘅客户其实就系针对内地嘅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其实若果你问我嘅话咧，小红书就未必针对内地嘅、其实环球唔好话环球啦，东南亚有环嘅地方啦，咁其实都有用小红书去做搜寻嘅。OK， 咁抖音嘅话就一定系内地啦，因为喺第二个地方都用 TikTok 啦，都唔用抖音啦，咁样咁所以所以你要做抖音嘅一定系针对内地咯。咁而你真系做内容嘅话咧，小红书嘅转化率咧系高嘅 ，OK， 即系唔系我讲嘅，系有 research 讲嘅。咁啊，而抖音嘅转化率咧系喺个直播带货度嚟嘅。咁所以大家嗰个 nature 本身个定位已经唔同啦，所以睇下你想做啲乜嘢咯。
0: 系啦，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一啲话题啦吓，我谂我哋要有机会咧再揾阿卡上嚟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卡咧，一连两集上嚟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实用嘅一啲即系市场推广嘅一啲方法啊，咁啊，大家咧都要 depth 深啲，同埋咧即系善用你自己嘅 budget 啊，咁啊，有机会再揾阿卡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0: 新城财经台，
1: 中午十二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奥斯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英国首相斯基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基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基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庭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基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基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和56人轻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五点几，一列东米德兰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撞击。目击者说，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咳血。当地救援部门事发之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搜救，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水务署表示，正是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食水管，争取今晚午夜12点前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水务署正是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七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三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 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同埋协助疑犯租用酒店嘅同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话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嘅航班、路线同埋泊车位置，唔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8: 好啦，继续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罗奇峰 Raymond， 你好。
9: Hello，Raymond，
8: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好多关于呢一个八字嘅唔同嘅学派啦，传统嘅、新派嘅、盲派啊吓等等。咁系咯，即系咁多种，既然都出到嚟，又会有唔同嘅结果嘅话，会唔会有啲派别其实系？系咯，捉错咗用神。
9: 首先咧，捉错用神就唔会派别捉错用神嘅，系个师傅捉错用神嘅。
8: 系
9: 你要明白每一个，
8: 即系唔关工具事嘅，
9: 唔关工具事嘅。每一个工具咧，佢成咗形咧，某程度上就系佢有经过一啲历史嘅引证，证明佢 work 先会变咗开宗立派嘅。如果唔系无啦啦，唔会有旧嘢走咗出嚟嘅，因为你歪少少，完全唔准，冇人睬你噶嘛。咁当然事实上，有一啲喺玄学嘅世界有一啲宗派开咗出嚟咧，你研究一下咧就觉得点讲咧，有啲拣嚟嘅，即系可能个师傅去到咁上下，觉得我有啲嘢生命啲嘢走出嚟，但你始终脱离唔到佢个原本嘅结构噶嘛。好啦，讲翻你讲问题，捉错用神咧就唔关嗰个派别事嘅，因为每个派别咧佢有捉用神嘅方法。只不过咧，就系个师傅用得啱唔啱嘅方法去帮个人揾佢啱佢嘅五行咧。嗱，咩叫用神先？嗱，再 recap 翻啦。用神就系话喺你条命里边对你有利嘅五行，同埋对你有利嘅变通星。嗱，咩叫变通星咧？我哋成日讲财啊、官啊、印啊、食伤啊呢啲啊，比劫啊呢啲就可以叫变通星啦。举个例，譬如话有个人。佢系原局好多财嘅，咁佢食唔起啊嘛，食唔起嘅，基本上就要透过比劫去帮身任财啦。嗱，呢种状态咧，基本上冇可能断错嘅，断出嚟嘅结果就系咩咧？总之见到呢啲咁嘅状态嘅咧，所呢款人嘅特点咧，就系一定要同人合作去搵钱嘅，自己独食唔得嘅。好啦，如果我师傅真係功力唔够嘅望住，唔紧要嘅，你自己做生意独食就得。嗱，佢断错咗啦，咁通常啲做唔到嘅，做嚟做去都系输多嘅。 事實上你見好多人做生意自己搞唔掂嘅，佢係 partner 先做到噶嘛。呢、這個就我哋斷佢個用神啦。好啦，如果捉錯用神嘅狀態就係咩咧？譬如話頭先講過啦，余明明要合夥做生意嘅，佢斷咗一個做生意，或者佢話佢根本唔適合做生意。
8: 嗯，
9: 咁你咪捉錯嗱，亦都調翻轉易明啲嘅，有啲人係本身成條命係打工命嚟嘅。
8: 嗯，
9: 咁咧個可能啲師傅見到哇，你條命有財噃，咁、有財咧，佢如果叫財就當咩有錢嘅，咁啊你係生意命。明明打工即系叫做生意，咪越做越衰啦。嗱，呢啲叫捉错用神，所以咧就唔关派币事嘅，就关师傅嘅功力事嘅啫。
8: 嗯，咁我哋会唔会用错用神呀？
9: 会，
8: 即系我唔捉啦，即系捉错用神唔系我捉噶嘛。
9: 系啊，
8: 咁系啦。但系如果我听佢讲咁，
9: 会，
8: 就算嗰个用神系啱，我会唔会用错噶？
9: 啊，应该咁讲嗱，或者举个例，你会易明啲。假设你的八字你是属金的，你原局好多水，咁即系金山水咧。咁呢款人咧，通常都好聪明嘅，叫做金水相关嘅，好聪明嘅。
8: 嗯，
9: 好啦，咁咧原局咧，你又有个土，又有火，乜都有，有啲咧，但系水系最多，好明显偏咗一边噶啦。咁咧你可以嗱，如果一般唔知咧，你正常咧，你好自然会近。用咗水嘅，因为佢多嘛，佢个力量劲嘛，你会侧咗埋一边噶嘛。好啦，但系有啲人佢系自己拣咗我唔用水。嗱，咩叫用水咧？就系话我谂嘢好快，我专走精面，咁呢叫用水。但系调翻转啦，有啲人佢觉得我好冇安全感，因为如果金你属金嚟，有好多水咧，个人倾冇乜安全感。但系
8: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我的性格应该系接受我自己系冇乜安全感噶。
9: 理论上是但是我阵间会举个例子，是近排好新鲜滚热的例子，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调翻转，但你原局有土嘛？
8: 嗯，
9: 咁因为土系生金嘛，如果你冇乜安全感，你可以随波逐流地一直冇安全，反正我都冇安全感嘅。咁冇安全感状态点啊？咪群啲 friend 啊，出去 hea 下。咁总之人做乜我做乜，我咪系俾安全感啊，即系朋党啊，或者总之收啲僆，搵啲僆做乜？即系指点点嗰啲咁样啦。好啦，如果加石条命有个土，我决定用个土去制水，即系意思就系咩咧？我唔谂咁多位啊，唔好咁多啊。咁土喺金嘅角度咧，佢系印星啊嘛，印星咧其实直接讲就主读书才干。好啦，如果一个冇安全感嘅人，我好俾心机读书，唔谂无谓嘢啦。嗱，因为本身你金好多水人咧系一定聪明嘅，咁佢聪明成日做埋啲好聪明嘅嘢嘛。咁做得多，你觉得有自己小聪明嘅，你梗系话系无忌啦。但系如果你识谂嘅，我用个肚黑住呢样嘢嘅时候，哎，我唔嘥时间去做呢啲嘢啦，我俾心机读书，系咪一个选择先？
8: 嗯，
9: 嗱，事实系一个选择。嗱，点解我会讲呢样嘢咧？我喺上三个礼拜有一个好得意嘅客主动揾我啦，佢系一个精神科嘅博士嚟。喂，你读得精神科嘅博士好劲啊，咁样。咁好读得好叻啦，咁你叫条命就系、是、好明显，佢就系叫做双官配印。双官配印嘅特点系读书叻嘅。咩叫双官配印？就系、是、你属金嘅人，好多水，嗰啲叫食伤啦，水多，用个配印用印去克水啦。好啦，咁咧三个礼拜前我睇完之后咧，咁佢满意，拍拍攞油走咯，开心啦。咁喺上两个礼拜，佢突然间，罗师傅，我有啲急嘢想约你出嚟，咩事？关于你唔系。因为咧，我早排咧喺某个场合咧识咗一个，因为佢好中意同人讨论八字，识咗一个咧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人，连性别都一样嘅，大家都嗰个女仔嚟噶。佢话咧，喂，跟住我哋约出嚟倾偈，我发现佢同我个命运好唔一致。我系读到书，佢细个都攞过奖学金嘅，但系佢冇读得我咁叻，而家咧。佢仲有少少撈偏，咁佢咪好擔心，驚，跟住知佢而家有啲嘢犯緊啲幾少少錯啦，但應該會有啲官非上身，佢好擔心我約我出嚟。咁咧佢就問：喂，明明同年同月同日生，個八字一模一樣啦，點解會有咁嘅結果？嗱，呢個就我一直想同大家講咧，同一個八字係唔代表大家命運一樣嘅。嗱，點解咧？有幾個原因喺裏面嘅。第一，大家生长个家庭系唔一样嘅，咁变咗唔一样嘅时候，你同一个八字，即系举例同一架车，一架车摆咗泰国，一架车摆咗喺日本，行都唔一样噶啦，已经。好啦，第二样嘢就系咩咧？我一直都有同大家讲下，但系好少 好强力去讲嘅就系胎元。嗱，咩叫胎元呢？咁我唔知佢个对手，即系佢个所谓嘅朋友咧，个妈咪陀咗几耐先生出嚟。嗱，我哋有啲时候咧，譬如话，睇个四柱八字断啲嘢唔系，或者尤其断父母咧，唔系咁 solid， 唔系咁准嘅时候咧，我哋揾个胎元。嗱，咩叫胎元呢？大部分嘅妈咪系怀胎十月生出嚟噶嘛，咁我哋仲个月令向前褪一个咧，就系嗰人嘅胎元。天干地支褪一个向前褪，譬如举个例，你系甲寅月出世嘅，咁你嘅胎元就系顺褪就系月卯啦。咁你可能会问点解？因为你其实列个天干地支出嚟，倒后数你揾到月卯出嚟嘅。好啦，如果一个小朋友佢系怀胎九个月嘅，佢唔系怀胎十月嘅。佢个胎元就变咗唔系月卯噶啦吧？佢个胎元变咗另一个五行嘅，咁样即系话俾你知，你嘅五行有少少唔同咗啦。
8: 咦嗱，即系举个例咁样啦。咁你知道而家有好多人就中意择日生仔噶嘛？咁你普通怀胎十月啦，咁又即系好似我咁样啊，啱啱好嘅，可以开到刀就即刻开啦。
9: 系
8: 咁啊，仲要比之前早咗几日。咁即系话其实就已经唔同咗噶咯。
9: 要睇啦，你嗱要首先要知道，如果你问好认真去计呢件事咧，我会坦白问你，你知唔知道你妈咪系咪怀胎十月？嗱，如果呢一如果新一批嗰啲，譬如二卅岁嗰啲揾我咧，我会直接问佢嘅，喂，其实你中呢个 B 嘅时候，嗰、那个着床期系几时？大概会知噶，因为点解会知呢？因为医生会计个预产期俾你噶嘛，
8: 系
9: 点计个预产期出嚟啊？就系计个着床期，即系精过两处床。
8: 要睇到咁精准嘅咩？
9: 如果你有啲嘢解构唔到，系需要咁精准。但系基本上一般你怼个八字都七八成都喺度，咁唔使问嗰啲嘢嘅。但系有啲位棘咗喺度，譬如话，咦，肯定譬如话父母应该系 OK 嘅，但佢唔系好普通喎，咁我就会问。埋个胎元嘅，否则我都唔用胎元。嗱，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用到咪用。
7: 日常之呼，
10: 我系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嘅机会极之低，但系当市民如果要去一啲受疫情影响嘅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接触一啲有病征嘅病人，亦都要远离一啲野生嘅动物。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

0: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 一。Raymond， 我哋头先讲到咧，呢啲咁精准嘅嘢咧，应该都冇乜必要咁
2: 好少
1: 用到啦，系嘛？
2: 好少用，即系等于譬如话你一般嘅人，你去做验身检查，你用超声波扫话，哎，话你个你有个肿瘤喺度 ，touch wood 咁样，你要去到确认嗰，你先好啲头去研究啊，你唔会一下走去做个 PET scan 噶嘛。同样道理咧，如果你问我八字，如果你正常用八个字，我已经睇到啲嘢，我唔需要走去。咁複雜搞個胎源㗎嘛。你明唔明嗰個重點？
1: 咁有咩必要要令到你覺得有啲棘位呢？
2: 嗱，舉個例，譬如話好明顯望個八字落去，佢年月咁行唔差嘅。咁正常即係祖父同埋阿父母都唔差啦。但佢唔係喎，師傅，我一出世嗰佢已經唔得㗎咯噃，即係中落得好緊要喎。
1: 呢啲係咪即係有啲古老说话，即系我觉得唔系几公道嘅。佢脚头唔好，系啦，
2: 嗰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唔可以赖脚头唔好嘅，但系你用胎源，你咪揾，要揾翻出嚟。嗱，唔好就系难睇啲嘅。如果譬如话本身应该好，而唔好咧，用胎源睇咧，你会解到点解嘅？因为佢破咗嘛，或者个胎源唔靓嘛。嗱，调翻转有啲人咧，本身你睇个年月系真系唔得嘅。咦？但系你又 OK， 我成世都好多暗贵人，通常喺个胎源度出嚟嘅，所以点解咧？嗱，我有阵时话点解用胎源？
1: 即
2: 系
1: 呢啲叫一世好命系嘛？
2: 唔系，我哋叫做如果我隐藏 manual 啊，定隐藏武器啊？
1: 哦，
2: 即系你打机，其实点解有个人去打机都？因为佢有个隐藏武器喺度，咁我哋就会先会揾个隐藏武器，究竟咩令到佢咁咧？其实呢件事唔好睇小佢啊！是有时是真的救到你成条命的。不如举我自己为例，如果你望我八字呢，一般师傅一睇，哇，从二好有钱啊，咁我 so sorry， 我真的很穷喎，细个我穷到即系屋企系即系都系剪下线头嗰啲咁样嘅。咁
1: 又冇理由㗎喎，听你咁讲。
2: 唔係，咁我细个真係穷，我系行运，我好彩行运啫，我细个都系穷嘅。好啦，但系个问题呢，我原局呢，我系冇贵人嘅，我原局零贵人嘅，咁咧，
1: 咁又唔似喎，
2: 系 啊，所以唔系咁我行埋，我啱啱行紧呢时候贵，但系我细细个都人斗我嘅，后屘我同佢学咗之后咧，我揾翻个胎源咧，我就个隐藏 manual 啦，就
1: 系
2: 因为咁啦。
1: 咁系咪个个人都会有隐藏 manual 噶？定系因为咧系一啲骨骼精奇嗰啲咧？
2: 唔系，个个人都有嘅，只不过个隐藏 manual 究竟对你产生一个几大嘅影响。嗱，对于我嚟讲，个隐藏 manual 咧，其实系原来系我嘅救神嚟嘅，好帮到。咁呢个对于我嚟讲就好重要。可能调翻转，本身佢啲四柱都好靓嘅，其实嗰个隐藏都冇，因为你明白锦上添花嘅嘢冇力量嘅，但你雪中送炭嗰嚿嘢就好大影响。嗱，呢个就系好紧要。咁我就想回应翻我上一节讲嗰、那个。那個、一个博士，一个不是博士的人。那不是博士的人呢，其实 他都大学毕业的。但他毕业之后呢，很古灵精怪，他说做的事呢其实很聪明的。但呢他没有学以致用的。总之成日走遮面啊，古灵精怪做的事，他很难解释给你听。Detail 我费了大气电波讲。好啦，那他就问我啦，喂，我们跟他同一个命运，我会好像他这样会衰的。我因为你识得用你嘅土去制晒啲水，
1: 即系识得用你嘅
2: 用神，去制晒水，所以咧，点解你咁叻？佢除咗一个博士之外咧，佢系仲一个补习天后嚟，不过好低调，佢帮好多人补英文嘅，佢咪搵好多，其实搵好多钱嘅。好啦，嗰、那个人，另外嗰个人咧，坦白讲，好叻嘅，但佢做啲好捐窿捐罅嗰啲嘢，佢突然间搵到嚿钱咯。好啦，嗱，搵到大家都搵到钱啦。那个问题有学识个识保住嘛，但冇嗰个咧，成日谂住咩咧？因为佢用咗水，系咪用土啊？就变咗成日谂咗好心急发达啦，咪成日投呢样投嗰样咯。咁但系个问题是水系忌嚟噶嘛，佢嘅即系太多水系忌。呢啲人系唔适合投资噶嘛，佢咪搞乜都死咯，变咗咪揸人走紧周身债啦。所以咧有分别。

0: 所以我想解释呢，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用唔到啱你嘅用神呢，都可以走得好歪嘅。
1: 嗯，
0: 所以头先就回应翻你讲隐藏 menu 嗰样嘢啦。咁我就话，咦，会唔会你系咪怀胎十月先？佢话系，我系一定怀胎十月嘅。咁我推翻个胎源咧，佢个胎源系靓嘅。咁我就假设嗰个人如果唔系怀胎十月，你佢唔知嘅自己，但我估计啦，如果怀胎九个月或者八个月咧，嗰两个五行都唔靓嘅，即系嗰个隐藏 menu 咧，唔靓嘅。咁多少解释到咧？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命他没有那么多人去斗他
1: 了。哇， Raymond， 听完你这样说之后呢，其实我想呢，即现在即将要生 BB 那些呢， 是不是都要想一下，即想一下度一下是不是真的几时生的。喂，那这些关不关事的呢？即要不要由我真的即要生的时候要揀一个靓日子嗰度計起咧，
0: 其實好多人咧特登咁算，我都識有啲好經濟基礎幾好嘅人，佢係諗埋呢啲嘢嘅，佢都唔係揾我揀啦。咁但佢最終問我嘅，嗱我 plan 今年我五月開始做人噶啦，咁成功做咗，揾曬醫生幫手打針乜都好啦，咁我咪計十個月，咁啊出年三月出世咪靚咯，我計過曬年月。嗰啲好靚嘅個組合，我話唔使諗咁多嘅，佢話個天俾你係俾你嘅啦，即係其實好似
1: 即係 be natural 啊嘛
0: ，be natural。嗱點解咧？我喺兩個月前接咗個 case， 佢對個八字俾我睇，唔係擲日啦幫佢。但係咧，我話咧你放心啦，你唔會喺啲好特別靚嘅時間出嚟，因為兩個普通人啊嘛。咁個 BB 咪做咗出嚟啦。咁所以你唔使刻意去 plan 咁多，即係你明白，我知道個 menu 係咁，但係。唔系人人做到呢样嘅，所以所有嘢 be natural 随缘，唔好刻意强求，所有生出嚟嘅嘢都系好嘢。
1: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啊，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就在星期五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几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几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文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几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日已经表示，在勒格兰角国家公园发现一只候鸟，在禽流感检验中呈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型别，至今日正式确认。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 H5N1 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

0: 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水务署表示，正是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水管，争取今晚午夜12点之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署方正是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事发凌晨5点几，大量的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到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无法通行，跑马地圈电车服务一度暂停，工程人员到场清理，电车服务在10点前复常。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且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和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等。一个70岁男人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他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个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11: 决胜下半年，
12: 清谢胡孟清，
1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5: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6: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7: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20: 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所以在这里就先希望大家父亲节就愉快啦，开开心心啦，轻轻松松啦。在我旁边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21: 程主播你好。
20: 院长有没有做过一个统计呢，你那个中心上堂的人多呢，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呢？
21: 好得意的，我发觉近年呢是男人多的。女人都其实是某一两期是会明显多。咁啊，即系我哋觉得而家嘅男士咧，可能即系都普遍开放啲。咁尤其是咧，我见到就系逢系有男士嘅学生翻嚟分享嗰阵时咧，啲男士嘅听众，即系喺个健康讲座出现嗰啲咧，系愿意报名好多
20: 嘅。哦，即系呢啲吸引力法则嚟嘅，可能系
21: 系。
20: 唔系我自己有好多时都有参与院长嘅活动啦。其实如果我之前，我记得我早，因为都五六年前啦，我学嘅时候，我感觉上都系女人系多啲嘅。
21: 系啊，
20: 但系近呢几年咧，我觉得都真系多咗好多男士系会有兴趣呢个太极五行功。
21: 系啊
20: 系啊。咁当然有啲系佢哋自己身体上嗰个问题啦。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原来喺一定程度上，系咪啲男士，我咁样讲唔知啱唔啱？系咪愿意去叫冒险啊？即系啲女人系咪保守啲？即系可能觉得有啲嘢佢哋系相信一啲传统啲嘅，可能都唔关事。
21: 因为咧而家其实女士咧，佢哋即系新啲嘅年代嘅人咧，就好多选择。即系觉得咧有啲即系外求嘅方法好吸引，咁佢哋又想试下咁样。
20: 呢样试下，嗰样试下，咩都试。
21: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自己经历过咁多咧，我哋就即系觉得嗰啲即系外求嘅方法咧，只不过系即系一时之快啦，即系享受下咁咯。你即系好似按摩啊咁样，佢又好似帮到你咁，但系其实两日后你咪又系觉得个人又系塞，即系嗰啲经络脉又系塞，即系咁样。
20: 唔系到最后个基础个根本系咩咧？就系好想人帮自己啊！嗰个核心啊，系觉得自己吓、我自己得咩？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咩专家或者嗰个咩按摩师或者用只咩油啊，佢帮你舒筋活络，咁你就觉得好正嘅。总之你系摊喺度咩唔使做咯。
21: 咁即系咧，好似我初期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谂住去啊咩治疗疗法啦，
20: 系啊
21: 咩咩疗法我都做过晒噶啦。其实咁，但系其实个根源咧冇解决到。即系个治病本来喺中医嚟讲系叫求本，咁已经好叻噶啦。咁当然西医咧，佢系治标嘅，即系好明显话俾大家听，即系即时咧你就舒服啲噶啦。咁但系佢个底层嘅逻辑咧，佢唔使解释俾你听。即系如果中医咧，佢系求本咧，即系治病点样去求本咧？个意思就系我用阴阳五行去调，即系嗰啲药物。可以俾个人去饮咗之后咧，佢就会咧将佢个五脏六腑咧去调一调教佢，就会正常翻啲啦。咁啊舒缓到个症状啦。咁但系咧，我哋讲道医咧，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医疗气功啦，吓喺医学上系我哋中国人嗰种嘅哲学咧，其实系不嬲都要不假外求，即系喺以前葛洪先师提出嘅理念咧，就系我命在我。不在天嘅，咁但系咧，我命在我不在天呢个建基咧于喺乜嘢咧？我命在我先由我， 即系话如果不由天嘅话咧，梗系有啲嘢要做啦。咁所以我哋嘅哲学咧，即系道家里面天人合一嘅哲学就系、是。

0: 系话先要求自己嘅，咁、就系喺个源头出发。
1: 嗯，
0: 即系话如果自己都唔去改变咧，
1: 嗯，即系做好咗自己嗰份先。
0: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自己有啲嘢系应该从自己嘅角度喺、人嘅生活里面啦，系可以调教嘅。点解唔去调教咧？
1: 系、所以好多啲朋友，如果佢真系下下都搞外求嘅时候，咁咪冇搞到个本咯。因为佢自己冇改变到啊嘛。即系我成日都喺节目都有讲啦。譬如你突然间，好似头先同阿院长分享，依家都可以讲下，即系啲学员其实都有呢啲情况啦、可能男士有男士嗰啲问题啦。我哋之前都有讲，可能前列腺咁，女士比较普遍嘅就系乳癌啦。咁、一发现到嘅时候，跟住就哇晴天霹雳噶，咁佢当然要睇西医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归根究底，即系每个人有自己选择嗰个治疗嘅方法。但系我成日都话，无论咩病都好，个病嘅出现咧就话俾你听，即系敲你一下，你嘅
0: 钟
1: 系你一个警钟嘅 warning 嚟嘅，俾个警号你。喂，你以前你嘅生活入边有好多嘅范畴，总有一啲系有问题系唔啱嘅咧。个身体唔喜欢啊，唔啱嘅咁样，佢哋冇办法喺呢一种你咁嘅生活方式，佢咪话俾你听唔掂啦，我要出一啲嘢出嚟话俾你听。咁你收到呢个信号，你咪要去改咯。但系如果你撤走咗佢，但系你继续你生活，佢都系未解决佢个本个问题啊嘛。
0: 我哋讲治病喺道家嘅哲学里面系源头，同中医都已经系有一个距离嘅。中医都系外求，食药
1: 系啊系。
0: 咁如果喺个源头咧，就系自己去改变，即系自救多福。佢唔系净系自求多福啊，系变咗要谂下点样自己帮到自己。喺个源头嗰度出发先，即系有啲生命里面嘅嘢系必然嘅，即系例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样。咁但系呢啲而家喺现代社会里面咧，好难去遵从嘅话咧，就点解我哋系要选择练功去追翻我哋自己身体里面冇办法去依附，即系讲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似我哋有个学生，佢系做嗰啲保安员嘅、就系做夜晚嘅添。咁、佢就系次次都系朝头早好早就走嚟练功啊，就系因为佢放咗工啦。佢放咗工食个早餐之后就走嚟练功啦。咁、但系佢嘅生活就系因为咁样，佢先可以保住份工。如果佢唔嚟练功嘅话，佢夜晚根本就翻唔到工。即系喺而家嗰个生活里面嘅节奏咧，人人都有唔同嘅生活嘅需求。咁所以如果能够喺自己生活里面咧，去揾到一个方法咧，就唔使咁受外界嘅嘢去制肘。就算你去煲药，譬如我以前嚟讲我去煲药，咁而家就变成成药啦，啲人冲粉啦咁。但其实真系冲粉剂嘅中药嚟讲咧，都失咗一种我哋叫做煲药嘅时候起嘅化学作用。咁所以如果正宗嘅医师嚟讲咧，即系
1: 都系煲药嘅，
0: 都系煲药嘅，
1: 系
0: 啦，
1: 即系传统嘅嗰啲精华都喺翻度。
0: 系啊，仲系明火煲添啊，
1: 系
0: 即系唔系电煲啊，或者系揾个咩咩第二种工具啦，就系
1: 仲用翻最原始嘅。
0: 系啊，呢个真系喺嗰个气化嘅作用咧，我哋叫化学嗰个作用咧，系需要有明火去做呢件事。但系我哋身体练功咧，我哋自己都有火嘅。不过呢个火咧，系随住年纪嘅增加咧，我哋渐渐就熄灭啦。就系我哋下朝嘅火。即系
1: 所以我哋练功嘅时候要点火咯，有个过程嗬。
0: 系啦，咁所以现代嘅人咧就下朝系好冻嘅。所以所有嘅病咧，随住年纪嘅增加咧，譬如人老先老腿啦，大家都即系
1: 听过啦，
0: 系咪？
1: 人老脚先衰，
0: 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咁咧？咁就系因为我哋嘅下焦系喺年青嘅时候咧，我哋嘅肾嘅功能就系可以好容易咧，就叫做肾阳啊。我哋叫做肾阳嘅能力咧，系推动嗰啲气咧向上嘅。即系正正就系去制衡个心火，咁啊心火调动落嚟咧，系需要练功去做呢件事。咁所以而家嘅人心火盛咧，就系火本身就系向上噶嘛。咁所以你个心越多嘢谂，越静唔到咧，个脑咧就系不断咁转，就变咗心烦意乱啦，就系咁嘅意思。
1: 系搞到乱七八糟。
0: 系啦，越谂就越多嘢啦。咁但系我哋识练功咧，就系将个心火调动翻落嚟

0: 俾个下招嘅时候咧，咁我哋嗰个肾嘅功能咧就得以发挥，即系将嗰个肾嘅水咧，将佢变为一种能量啦，转化变为能量咧，系识得升翻起去制衡个心火，就等到自己可以平和啲啦。个人冇咁容易烦躁啦，咁所以个人容易冷静好多。
1: 所以大家一路听住阿院长讲咧，其实仲有好多关于我哋身体入边嗰啲脏腑嘅运作啦，或者而家现代人有好多唔同嘅病，譬如情绪病啊，或者我哋讲到啲妇科嘅病啊，男士有男士嘅病啊，有啲同啲免疫系统嘅问题啊，咁都系同我哋个生活系一个最大嘅关系啊，嗰、那个息息相关。咁有时我哋成日都喺节目话啊，啲功法就好容易练，功法系容易练，但系你个心点样谂咧？呢个就系最难，即系最难改变嘅系一个人。我哋活咗咁多几十年啊，你突然间即系同我哋讲，即系喺上堂嗰三天又好，六天又好，有啲嘅概念咧，我哋系要用一个全新嘅角度去接收、去理解。哦，原来咁样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啲嘅即系破坏，令到我哋啲本来有嘅啲能力丧失咗。咁、所以点解啲课程入边就唔系话三日咧，大家就即系坐喺度咁，或者企喺度咁就一齐练功，就唔系净系咁。其实我觉得院长编排的课程好令到大家又听下院长讲一些关于太极行功或者刚才我们讲的身体的一些运作亦都有一些时间是教功法的。我觉得即一个很丰富的六天的课程在7月份就开始了，就7月18号。大家如果想听个免费健康讲座，到时又会跟大家玩一下游戏，因为我们在节目就讲话是啊，我们的念力很 powerful 的，好犀利嘅，好劲啊！可以叫啲细胞点就点噶啦，咁大家梗系唔信啦，系咪？即好似骗局咁。咁但系到时我哋现场咧，就唔系我哋令到你即系睇到嗰个叫做念力嘅威力啊，系你自己做嘅，系你自己去谂一啲嘢，原来都真系俾你谂到出嚟嘅吓。咁啊，记得啦，7月11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大家今日报名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而七月份嘅课程咧就系18号开始吓，7月18至到23号系六天嘅课程。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件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自愈人生
9: 主持程海欣及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0: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 继续今日嘅自愈人生，咁啊提翻听众先，7月11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即刻登记啦，28661768，28661768。我其实咧之前都有写到一个题目咧，我话时间去了哪里啦？这个7月11号4:30开始，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0: 两个钟，
1: 都有两个钟，
0: 去到6:30，
1: 发达咯，系咯，有好多啲旧嘅学员翻嚟分享嘅，会讲下自己当初即系点解会接触到太极五行功。 跟住佢嘅练功嘅经历又系点样，佢嘅心得系啲乜嘢，佢身体有啲咩嘅转变，呢啲全部都系啲真人真事，系好多学员好愿意翻嚟 share 翻自己嘅经历吓。咁、如果大家想报名7月11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咧，即刻打28661768或者系94098168 94098168，旧嘅学员都可以继续翻嚟嘅，温故知新啊嘛。
0: 系啊，冇错。
1: 系啊，欢迎欢迎大家，因为啊院长嘅研究院都有20几年啦，
0: 25年，今年第26年啦。
1: 系啊，咁 啊有咩特别嘅学员个案分享啊？今日同我哋讲下先。
0: 讲下头先啱啱讲到我哋下焦咧、其实即系有泌尿系统啦、膀胱，其实最主要就系受呢个肾嘅规管啊，可以。但系咧就如果喺道家哲学里面咧，其实就我哋重点就唔讲净系个肾啦，其实我哋有一个部位嘅会阴噶，嘅部位啦，咁即系有啲唔同嘅学派啦，或者系宗教上面咧就叫佢海底轮啊咁样。
1: 我都听过呢、
0: 這个。咁、其实系咩咧？就系、呢个即系前面小便啦，同埋后面大便两个窿嘅中间嘅部位，咁、其实呢个我哋叫会阴嘅部位咧，好多人咧就即系都觉得佢啊有啲神秘啊，咁的确又好神秘啊，又讲唔到咁多俾大家听嘅，即系如果上课会知道多啲，咁、但系有一点咧就系、一定咧系会帮到大家认知到咧呢、这个位置嘅重要性咧，即系同生殖有关系之外咧，咁有大部分嘅人咧去到一个年纪咧，即系我哋叫做漏得好紧要，就系、我哋嘅气咧流失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即系我哋叫做海底轮又好，或者系叫做会阴呢个部位咧，佢嗰个能量咧系失去咗，咁所以咧嗰、个肾气咧就会向下流得更加快，咁所以有好多男士嘅前列腺嘅问题啦，女士嘅子宫下垂嘅问题啦，真系都好夸张嘅。如果女士可以系成个子宫跌出嚟，
1: 系
0: 好恐怖，系啊。咁男士唔会喺嗰个部位跌出嚟，咁咪就系喺前列腺增生有呢啲问题出现咯。所以嗰个能量咧系走低嘅时候咧，就唔好忽视佢。咁反而咧就我就想讲啊，点解有啲人咧佢通过练功咧系可以将嗰个肾嘅机能咧系提升咗好多嘅。咁当然就係你越勤力个效果越好啦，咁我哋都有唔少嘅学生呢就曾经或者而家都仲系练紧功嘅呢，咁佢其实係有一个呢就即係唔係几好彩呢，就即係我眼见佢呢其实佢真係都唔使洗肾，唔使洗肚，咁但係佢已经即係插咗管啊成咁样啦。
1: 即係开始咗啦。
0: 佢开始咗先至开始嚟学。
1: 哦 ,ok。
0: 咁但係呢我其实唉都冇办法啦，佢嚟到啦。咁但係我话我都想知道啊，究竟你有几大进步嘅咁样。咁佢都麻麻地勤力啦。其实都叫做每日都有练下嘅。咁但係有一次呢佢走嚟辟谷呢，咁即係喺辟谷期间呢佢就唔使再洗肚。喺嗰段期间日日都即係小便好好啦。咁同埋呢佢去复诊呢，据佢自己汇报返嚟呢，就係、个医生话佢好咗好多。即係其实係隔日洗肚。或者是两日洗肚，咁其实佢
1: 其实基本上系唔会好噶嘛，
0: 系
1: 系只会越嚟越差嘅啫嘛，一般嘅情况
0: 系咯。咁其实佢都好开心嘅，即系话佢起码唔系日日洗肚咁严重啦，系咪？咁
1: 有进展，
0: 有进展啦，甚至去即系辟谷嗰几日咧，我都唔俾佢全辟啦。咁但系 anyway， 佢嘅效果系非常好嘅。咁同埋有学生咧，就曾经跌过子宫出嚟嘅，即系嗰个即系老人家咧，系即系成个子宫跌过出嚟。咁但系经过我即系同佢讲下，佢应该点样练功咧，佢就唔冇再跌出嚟啦。咁所以效果呢即係个肾气足呢，係我哋因为先天之本係个肾嘛。后天之本呢就係我哋个脾胃嘛。咁如果係喺先天嘅之本，我哋讲嘅我哋嘅肾个个都係步向緊肾越嚟越差嘅，嗰、那个机能上越嚟越差嘅话，我哋起码唔好俾佢跌得咁快。即係你话佢系咪好晒呢，如果你年纪咁上下先嚟呢，或者已经好差呢， 即係好似嗰位學生，即係話已經即係插咗管喺度，已經要洗肚嘅嗰種洗血嘅嗰種情況咧，嗰、那個人都唔係年紀好大嘅咋，未夠60歲。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如果能夠避免即係個腎去到衰竭，

0: 唔好有问题先搞啦。系啦，讲嚟讲去都系。
1: 总之就系治未病嘅最好啦。
0: 系啊，即系呢个一定要接受一个事实，就系随住年纪大咧，即系阿院长喺我哋节目成日都讲，我哋嘅阳气开始即系会散得好快，加上我哋自己嘅生活。又咁即系咁精彩，系咪？我哋又咁向往呢个咁精彩生活，就系、是、更加需要练功。
1: 嗯，
0: 就系、是、因为你中意呢啲嘅生活啊嘛，咁、你咪要系咯，叉多啲电先至，即系唔好讲医病啦，有病嗰啲更加要嗱嗱声嚟添啦。就算冇病嗰个意思，即系话早啲，即、系你越后生开始。我哋最近即系之前有啲唱歌老师啦，即系介绍咗都好勤力噶，佢哋即系越后生开始咧，其实你嘅得着会越大。咁你嗰、那个即系你咪唔会俾人哋 drop 得咁。快咯，
1: 系啊，系
0: 先。嗱、
1: 啊，
0: 先提翻大家先，7月11日嘅免费健康讲座，咁大家可以即刻打28661768报名，28661768。咁到时有啲咩身体上高嘅问题咧、想现场请教阿院长可以嘅，你打你电话啦，搵唔到院长嘅吓，系一个健康讲座咧，就可以现场同阿院长即系交流沟通一下。咁、而七月嘅课程咧就喺18日开始，7月18日至23日嘅28661768，又或者系 WhatsApp。94098168，940981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下昼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午间新闻。伊朗指责以色列停火之后继续攻击黎巴嫩，早前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刘国华报道。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够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话，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指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并且强调美方应该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行为负责。阿拉格齐明确指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严正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必须由美国全权承担，并且警告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日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同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黎巴嫩同真主党当日已经达成一致，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实施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在星期五发表声明反驳，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屡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表示，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真主党的目标，并且打死了10名真主党的成员。根据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巴嫩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弹攻击，造成当地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今年内再次访问中国，同时亦都会出访土耳其。特朗普同时透露，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九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他的政府在今年将会进行多次外访。他明确表示，除了会前往土耳其之外，在今年某个时候，他们亦都会再次前往中国出席一个大型会议。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会在9月到访美国，而他之后亦都会回访中国。另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晚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表示，习近平和特朗普早前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新华社引述谢峰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并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亦都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打造对话新平台。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几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几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几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发表的最新声明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近90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伤者当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和56人轻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5点几，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撞击。有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咳血。当地急救部门在事发之后已经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到场全力搜救，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事发地点。英国首相斯几贤在社交平台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一个70岁男人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当局未来会优化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
9: 从这件事都折射到给我们，我们要想想怎样持续优化整个用大数据去找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尤其在公共屋邨，因为我们有名册的嘛。我自己的思考呢，在下一步我们只会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再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出来，令我们可以再做得好一点。譬如我给个例子你啦，譬如这个这位女士，她有长期病患的，她有长期的病患，应该先生照顾她是很辛苦的，特别。咁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可以将个岁数再降低一点，加多个参数落去，同医管局个大数据去比。譬如话佢睇紧公家医院嘅，佢有一个比较严重啲嘅长期病患嘅，咁我哋摆落去，咁佢风险系咪高咗咯？咁我会同事会朝呢方向去探讨啊。咁希望从呢个方法咧，我哋做大数据去揾一啲有需要老人家去做关爱队做第一转探访，睇有冇需要转介嘅时候，再扩阔我哋嘅网。
7: 孙玉涵在电台节目又说，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

0: 飲食業、廚房和樓面的本地和外勞人手比例收緊至3:1，安排能夠確保有關部門每4個員工入面最多只能夠有1個外勞，在維持商戶正常營運的同時，切實增加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至於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15,000個配額仍然未用盡，已經有效舒緩護理員人手緊張的情況。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是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物业，在原有制度下亦都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社区客厅预计今年内增加至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超过140万人次，形容各项计划的成效非常之好。他说，除了针对经济贫穷，扶贫策略亦都要应对心灵的贫穷，消除隔代贫穷，预料未来有需要的人数会持续增加，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都值得关注，他们未必有经济困难，但可能面对心灵挑战，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的支援方案。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正是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承认，香港首次做5年规划，面临经验不足和时间上的挑战，目前正是积极咨询，收集不同行业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咨询文件只是框架，政府持开放态度，没有引导式的问题，呼吁社会从宏观角度出发，就香港未来发展提出意见。他说，推出5年规划主要目的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勾画愿景，强调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亦都需要政府政策导向。
1: 咁好多人咧都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咧都奉行自由市場。咁但係咧，自由市場咧以前咧就係政府話啊，我哋唔干預個市場。但係而家咧全球嘅經濟發展咧，嗰、那個競爭性啦，同埋嗰個即係規範咧已經變咗好多。亦都有好多所謂地緣政治嘅影響啦嚇，我哋發展經濟咧不能脱離個國家大局、全球嘅大局。咁喺呢一度咧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因為而家大家發展經濟咧，有啲新興嘅行業啊、新嘅科技咧，都唔係單單一啲小嘅企業可以做。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而需要很多大环境大政策的配合。
0: 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的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而案中的金条目前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新界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
2: 我哋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咗事主嘅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呢、這个案件好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呢系熟人所为。我哋已经喺荃湾区呢揾返呢涉案嘅车辆，亦都喺车里。

0: 边咧揾翻呢一啲刀具。嗱，可惜咧喺呢一个阶段咧，我哋仲未揾翻咧相关嘅失物，即系嗰啲金条。嗱，另外咧，我哋都相信咧一啲逃犯咧，而家咧系喺案发之后咧系潜逃翻内地，警方已经掌握咗佢哋嘅身份。我哋会透过相关嘅渠道向内地执法机构咧系要求协助，尽快将佢哋缉拿归案。
1: 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 H5N1 病毒株。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 H5N1 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且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世界杯决赛周，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在 C 组以3-0轻取海地，取得在分组赛首场胜利。上一场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改以英超曼联前锋根夏为正选挂帅，球员整体表现明显较上一场积极。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海地门将扑出不远，后卫帮手解围，但个波撞中根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下在一次反击中劲射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国家队领先两球。去到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单刀建功，巴西半场领先至三球。下半场海地曾经调动两个球员增强中场拦截，破坏巴西的组织力，并且极力反扑。最接近一次是列卡杜亚迪接应角球头锤攻门，巴西门将艾利神反应快扑出，此后双方都冇进账，巴西维持3-0完场，海地两败成为首支出局的球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Line up 世界杯，Line up World Cup。
9: 科特迪亚坎德国，厄瓜多尔食硬古拉索。好啦，先睇睇最新赛果先。古亚梅开二度，加上云尼素斯锦上添花，协助巴西喺 C 组轻取海地3-0，赢得今届赛事第一场波。赛后同摩洛哥同得四分，并驾齐驱。巴拉圭呢场就历史性啦，先有赖加沙拉开赛极速入波，本场领先土耳其1-0。历史性一幕嚟啦，上半场补时阶段有阿米朗喺冲突嘅时候揞口讲嘢。嗱，今届世界杯开始行新例，就系惊你啲人咧揞住个口，然后讲啲种族歧视嘢，所以零容忍，直控被捉。下半场巴拉圭踢少一个，唯有死守，居然俾佢哋守到1-0完场。好啦 ，E 组今晚两场波先睇科特迪亚对德国。两队首战同样旗开得胜，但赢波方式有啲唔同。德国7-1大炒古拉索，进攻火力震撼全场。领队拿高士文打造嘅高位压迫配合快速转守为攻，令对手唞气都痛。德国进攻嘅时候，两个闸一般都怼咗上去嘅，中场不断换位，加上穆斯亚拿、科里安华、迪斯等人频繁游走，令到对方防线顾此失彼。不过科特迪亚不是古拉索，首战1-0击败厄瓜多尔的他们全场防守纪律极高，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前线再有尼古拉斯比比和阿麦迪亚路一炸快马，快速反击极具威胁。讲真，同德国踢几乎是五五波。 北国晴线。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9: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错过，死了心。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0: 辟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下午两点，
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正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食水管，争取在今晚午夜12点之前完成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事发在凌晨5点半，大量的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道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被淤泥阻塞，没办法通行，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一度暂停，工程人员到场清理，电车服务在10点之前复上。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个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还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的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的男子持刀伏击，并且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的人。一名70岁男子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来庆生，78岁的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颈部被被铺覆盖，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个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的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且结合医管局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度风险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地外劳人手比例收紧到3:1。孙玉涵话，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4名员工中最多只能有一个外劳，在维持商户正常运营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

0: 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世界杯决赛周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在 C 组以3-0轻取海地。上赛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球员表现比上场积极，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海地门将扑出，后卫帮手解围的时候，国波撞中巴西前锋跟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跟下劲射破网，扩大优势到两球。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单刀建功，巴西下半场领先至三球。下半场双方都冇进账，巴西维持3-0完场。海地两败，成为今届首支出局的球队。同属 C 组的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开场仅71秒就攻破苏格兰的大门，成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前最快的入球，并以呢个入球以1-0击败苏格兰。D 组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攻入两球，以2-0击败澳洲，提早一轮锁定32强淘汰赛的职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劳工处已经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1%。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8: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9: 慢生活提案。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咧收睇收听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如果大家咧系想睇咧，咁就系睇呢个 MBO TV 啦。咁除咗系同我哋嘅声音同步喺星期一夜晚嘅11点首播之外咧，咁大家如果睇翻 schedule 就會見到我哋一個禮拜咧喺 MBO TV 都有幾日嘅重温嘅。咁、如果大家係想聽呢個聲音重温咧，就係、隨時去我哋嘅網上啦，或者 app 咧去聽翻 archive 都會聽到。如果大家係睇 MBO TV 咧，可能會以為我哋係一啲唔換衫嘅人。因为我哋已经连续三集系着同一套衫，
3: 唔记得嘅算啦，唔好记住。
2: 其实只系我哋一次过录咗好多啫，系咁勤奋噶啦，
3: 系
2: 咯，系啊。咁我哋今日咧想讲嘅呢个主题咧，就系讲下KOL，
3: 系即系嗰啲古人，
2: 系啦，万一古人做 KOL， 有边啲人系可以做得掂咧？
3: 系咁，其实好多嘅，我觉得
2: 系咁，因为 KOL 都分好多种
3: 嘅，系啊。当然如果佢系 KOL 嘅话，即系佢嚟咗现代啦。在古代做 KOL 咧，即使俾個網絡你咧，其實都應該好快就俾人捉咗。
2: 但係古代都係有一啲 KOL 噶。
3: O、okay, K，
2: 因為有啲人真係明星遠播到咁噶嘛。
3: 係，但係就好快失咗蹤咯。
2: 也唔一定嘅，因為我而家忽然間諗起咧，就因為我其中一個想提名，我覺得適合做 KOL 同會成功嘅人物，我覺得係周瑜啦。我想不到他不成功的理由，完全想不到他不成功的理由。但是我就想起周瑜其实也追过 KOL 的。周瑜是啊，周瑜那时候有听闻，原来有个，我记得他追孙策吧，
3: 他
2: 不是听闻有个孙策然后走了劲远路去找他吗？
3: 是
2: 啊，即是说如果你的明星是够远播，
3: 你觉得孙策是 KOL 的话，他不会追 KOL 咯。
2: 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哪怕喺过去，哪怕喺古代，
3: 追星嘅 KOL
2: 系，但系即系 I mean， 我想讲嘅就，哪怕喺古代，哪怕佢哋冇网络都好，你嘅明星系要外扬嘅，也是会外扬噶，
3: 系
2: 都系会有人隔山隔水都要揾你嘅，
3: 都揾得到嘅，
2: 系啊。
3: 咁然之后就我觉得喺佢个世界里边，孙策已经系一个星嚟噶啦，咁佢即系一个追星族嘅 KOL 咯，咁而又追到咯。咁但係當然佢個世界會細啲啦，因為佢上過唔到海，過唔到江啊嘛。
2: Well，
3: 即係佢個地方裏面做 KOL 咯。
2: 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周瑜呢個人物咧做 KOL 都會好成功嘅。首先佢有獎賞啊，
3: 係啊，
2: 係啦。咁然後咧佢又識音律喎，咁淨係玩音樂嘅 KOL 咧，佢都已經可以做到。
3: 淨係喺度玩音樂。
2: 然後咧，我覺得周瑜咧又是一個好有個人魅力嘅人嚟嘅，即係你其實咧係會見到佢有好多面嘅。有啲時候咧，我覺得周瑜俾我嘅感覺係温柔嘅。但是有些时候你又会看到他有很强势的一面的。
3: 他要打仗，他要带兵这件事他强势是一定的。如果不是他带不到军队。
2: 是啊，所以在周瑜不再存在的时候，即周瑜走了之后，你会看到他后面为什么有很多人后继无力，就是因为你明知道是啊，你明知道
3: 强势。陆逊也很劲的，吕蒙也很劲的。
2: 因为咧，
3: 佢杀到啊，佢杀到关羽。
2: 我下次补足更多嘅功课嘅时候，我先再同你好详尽咁讲周瑜。但系咧，我好有印象。
3: 周瑜系劲嘅。
2: 唔系，我好有印象一个 point 咧，就系周瑜存在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军队对佢嘅例如忌惮系大好多嘅，亦都会更听佢哋讲嘢。但系到后来咧，哪怕有啲人系例如想强势啊，未必强势起来，因为人哋唔一定买你账噶嘛。你要强势，你有个威慑力，都要人哋肯俾你威慑至得噶。咁所以其实我后来系经常都有个感觉，觉得会有人觉得如果公瑾仲喺度就好啦。
3: 哦 ，OK。
2: 咁嘅。
3: 当然大势系逆天唔到嘅，咁但系亦都我哋冇得 assume 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佢死咗之后咧。陆逊仍然可以杀咗关羽嘅，咁嗰系佢系冇得讲啦。
2: 咁佢又唔系话唔劲，只不过我讲紧嗰个 mass 嘅震慑力，我觉得系冇咁强。
3: 系陆逊系冇乜震慑力嘅，
2: 系啊就冇咯。
3: 系啊，佢唔系嗰啲，即系佢能够杀到个某程度上系因为大家 expect 佢做唔到嘛。
2: 我觉得系咁嘅，有啲人系有个人能力。但有些人他的魅力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我觉得周瑜是一个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人，而这种人不是很适合做 KOL， 因为你可以聚众，KOL

0: 某程度上你的 opinion 是要最重
1: 要的，他是需要一個 opinion，
0: 因為你是 key opinion leader， 你要做到 leader 的。
1: 是很明顯就是諸葛亮是勁過，是勁的在這邊。
0: 你說做 leader？
1: 做 leader。是为什么呢？因为条条不是他。
0: 好，我就问诸葛亮在他的 KOL 的 opinion， 他给什么 opinion？
1: 他不就是
0: 军事 opinion。
1: 军事 opinion。
0: 即是他就是负责分析时事的。
1: 很简单讲。
0: 他是时事 channel。
1: 那条时事 channel 呢，本来是老叔的。条条是老叔度了出来告诉孙权听。
0: 他是老板。
1: 是啊，老叔是孙权那边的嘛。
0: 他成立了一条 channel。
1: 他成立了一条 channel。
0: OK。
1: 但是呢那条桥呢，讲完一大轮之后，其实没人理他。同一条桥诸葛亮拿来再讲，大家就觉得诸葛亮这条桥挺好的。
0: 但你觉不觉得诸葛亮比起是出面的那个 KOL， 他更加像是帮 KOL 写稿的那个 writer？
1: 他是一个 writer，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像是他未必是那个面对大众的那个人来的，他更加像是
1: 画册
0: 之事。
1: 如果我们在三国演义看，就当然不是啦。三国演义其实他做很多戏啦。咁如果在三国志即系历史上边嚟睇咧，佢都应该几出面嘅。
0: O、okay. K，
1: 因为佢当佢去咗益州之后，因为前期唔得嘅。其实前期咧，佢虽然 sell 咗嗰条桥，但系你唔觉得刘备好信佢啊？咁所以大件事冇佢份嘅，唔知点解。但到刘备死的时候才托给他嘛。
0: 但我觉得呢，诸葛亮如果做 KOL 可以行一个风格的，就是因为呢他这个所谓谢东风所谓谢东风事件如此的有名呢，所以呢他可以行多少少这个风水玄学的那边的路数。
1: 都好，
0: 他可以时时加风水，
1: 系
0: 得闲嘅时候，他就可以直播一下他喺度借东风。我谂到好多人睇，
1: 咁算啦，佢咪做埋天文台个 KOL 咯，佢系提供天气资讯啊嘛。
0: 借东风系提供天气资讯，
1: 嗰个唔系天气资讯嚟咩？嗰阵时冇噶，
0: 咁都得啊，都冇话唔得嘅。
1: 系啊，咁然之后就可以走嚟现代就开呢个派对 K 咯。有这个派对 K 都好明。
0: 同埋我是觉得例如 for example 周瑜啦，包括诸葛亮都是，他是没塌房的。
1: 什么叫塌房？
0: 塌房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一个人他很红辣，但是这样。但是呢他例如有些事做错了，例如他犯了法，或者他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例如有些很严重的屠色新闻，然后呢他就再见了。 OK， 从此。
1: 哦，是。他揮淚就斬了人了嘛，
0: 是啊，
1: 他需要做的時候他就立
0: 刻切割，所以他兩個是應該不會塌房的，周瑜也沒什麼好塌房的 point 的。
1: 他早就
0: 因為有些人是在歷史上例如很好或參半呢，他就是有例如50歲之前很好，但是50歲之後就有塌房之嚴的人，有那麼多嘛。
1: 還有大部分那些尤其是開國皇帝，去到老來的時候，只要他長命，
0: 起码他不是商王那些先，起码都是一个开国皇帝先。
1: 是，但是去到尾的时候他们就会做错，即是开始做错 decision 咯。即是 even 是李世民，他老了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大家觉得他做得不好。
0: 历史也流行。
2: 下午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

0: 性，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提
2: 王长。
3: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提。
2: 大家好，我系王长。
3: 今集系一集充满想象力嘅集数，就系讲紧啲古人，如果系要成为一个现代 KOL， 有边啲人系会成功嘅？
2: 唔系，我觉得头先我哋讲嘅周瑜同埋诸葛亮咧，佢系有成功嘅质地，但系佢唔会做。佢有更重要嘅，佢两个都唔会做，佢两个有更重要嘅嘢做嘛。佢哋两个有份工，好鬼忙，边得闲同你做 KOL？
3: 喂，但喺现实呢个世界上，可能佢哋做 KOL 啊，嗰个声量可以帮到佢哋本身份工，佢哋就会做噶啦。
2: 佢自己份工紧要啲啊嘛。
3: 佢嗰个威望或者佢嗰个声量，佢嗰啲流量，佢嗰啲民意系咁样嚟嘅话，佢就会开埋噶啦。你谂下而家有几多政治家，佢哋都要再开社交平台。
2: 当时好有民意啊。佢唔通佢 sell 得掂啊？曹操啲军队帮佢打咩？唔会噶，佢自己啲军队好帮到手噶咯。
3: 系咁，今时今日局势唔同啦嘛。
2: 哦，即系佢唔可以喺佢嗰个世界，佢要过嚟。
3: 系啊，你谂下而家有几多个领导人，佢哋都要 sell 佢有只猫猫咁样咧？
2: 哦，
3: 系咪先？
2: 系。
3: 可能今时今日仲
2: 有 KOL。而家啲领导人连外星人都要攞嘢 sell。
3: 系噶。
2: 唔系。
3: 系噶，咁除此之外咧，我觉得咧有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好适合。
2: 咪就佢三个啦，
3: 系
2: 咪？
3: 唔系。No， 我推荐高长恭一家上阵，可以啊，不得了啊！即系今时今日嘅卡达什人就俾佢哋取替。
2: OK OK，
3: 即系咧卡达什人门咧，即系金卡代山系咪咁译噶？佢哋一家
2: 唔知啊，我唔知中文名。
3: OK OK， 佢哋一家啦吓，呢个卡达什人一家，佢哋之前有个即系类似与卡代山一家同行咁样嘅 variety show 噶嘛。仲与高长恭一家同行，哇 ！Juicy 到咧，嗰、那个 variety show 一定系震撼呢个世界。
2: 系系，咁系 variety show 嚟嘅。
3: 佢哋啲内容啊，即系 be like 真系好 juicy 啦。呢个其实
2: 佢又唔介意放俾你睇啊嘛。
3: 而且佢唔 Kardashian 一家系唔需要担心塌房嘅。
2: 系啊，
3: 一路红，
2: 佢一路塌，
3: 系一路塌，
2: 佢未塌，未停过。
3: 佢哋有一日唔塌先至叫真正嘅塌房，因为佢哋嘅人设就系塌。
2: 系啊。
3: 咁而佢哋需要一个门面嘅话，又有高长恭。
2: 嗯，咁同埋
3: 高长恭一家同行，送俾你哋呢个 variety show。
2: 佢人又多，
3: 几精彩至得噶。
2: 系啊，好啊。
3: 系咪啊？
2: 你睇极都唔厌系咪？
3: 系啊，咁我哋需要有周瑜啊，有诸葛亮呢啲 KOL， 都需要有高家呢啲神奇。
2: 邓翻云佢系咪？
3: 我哋都可以睇下高长恭系如何喺佢嘅一家里面自己独立难行。
2: 唔系你
3: 如何独立难支？
2: 你期待佢有啲咩演出咧？
3: 高长恭佢有无奈嘅演出咯，同埋我都好想知咧，高长恭咧佢可以系即系
2: 佢自己演出，其实大家唔系好想睇嘅，其实想睇嗰啲家人嘅。
3: 唔系，我都想睇高长恭，因为即系高长恭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即系近呢一两年有啲以前一路蒙面嘅歌手或者冇露面嘅歌手，佢哋会出翻嚟露面啦，即系俾大家睇下佢哋嘅真身究竟系点啦。咁于是开埋演唱会啦。咁高长恭咧喺呢个历史上咧系被话咧佢靓仔到咧会俾人笑佢似女仔 ，therefore 咧佢去打仗嘅时候要戴面具。咁我想知道你系时候脱面俾我哋睇下，究竟有几咁靓仔？你睇到会俾人笑。
2: 佢有几样嘢睇嘛，即系佢面具又睇得，除面具又得咁啊。
3: 嗯，冇错。
2: 好啊。
3: 咁我觉得高长恭一家以故事量嚟讲系唔会输。
2: 系。咁我又觉得故事量系一件事啦。咁另外一个好睇嘅，我觉得系睇宋徽宗会好睇嘅。
3: 即系多嘢俾你睇。直播写书法，
2: 即系佢睇佢 collection 啊！你而家网上系好多人都将佢自己啲 collection 攞出嚟俾大家睇噶嘛？系啊，即系啱啱大家去退咗睇阿古生屋企嗰啲即
3: 系
2: 模型
3: 咯，
2: 系啊系啊，你宋徽宗少啊，
3: 哦、
2: 可能多啲系咪？即系如果阿宋徽宗要将佢屋企嗰啲雀仔俾你睇，可能好可能多嘢睇过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3: 唔出奇喎、
2: 啊，啊，即係佢，因為佢揾翻嚟嗰啲不同種類嘅雀仔，基本上係佢又都研究曬每一種雀仔嘅習性，
3: 而且可能咧，我覺得咧，宋徽宗會中意做呢份工，
2: 對佢嚟講呢份唔係工嚟啊，對佢嚟講呢個佢嗜好嚟，佢將佢嘅嗜好就係做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然之後你要諗下，即係如果我真係
3: 其實
2: 有個地方
3: 喺今時今日可能都係一種 key opinion leader。
2: 佢一定係啊，咁然之後佢一個消費 type 嘅 opinion leader， 然之後一個文化消費
3: 消化 type 收藏 type 咯，
2: 收藏係啊，收藏 type 咧。咁然之後咧，仲有佢唔係淨係收藏喎，佢係研究喎。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真係去研究啲，
3: 但我驚佢講嘅時候好悶啊。
2: 我唔知佢悶唔悶啦，呢個就係演繹方法，我唔肯定啦。咁但係嗰個演繹出嚟嘅料，我覺得佢 at least 有 substance， 即係佢話到俾你聽，即係呢嚿石頭點解呢嚿石頭值咁多錢？呢棵樹點解呢棵樹值咁多錢？雀仔有幾多類？即係佢仲要呢頭俾你睇完之後直播拍埋俾你睇。这个都
3: 是一个可以想的，但我想说我发现了有两个是网上很高呼声的，这两个都王长喜欢的，我印象之中一个就是东波，
2: 预咗的了，
3: 大家觉得很适合，一来有很多人喜欢他，相信他这个入屋度会很高，又或者相信他那个叫做观众缘是很好的。
2: 我想东波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估不到你这集说什么，即你每一次开直播我是不知道你会讲什么的，因为你每一次讲的东西
3: 可以以
2: 探
3: 世界作为一个主题的。
2: 整体是。
3: 因为这样的东波呢是真的很吃正呢，因为现在是有一种很兴的直播，就是吃播嘛。
2: 是啊，
3: 一路吃一路播嘛。他不是还要吃播，他不可以吃播咯。
2: 不是，他其实是。
3: 又可以吟下诗作下对。
2: 他可以只是播他日常生活咯。他吃又得，做其他事又得。
3: 他真的是。
2: 我带着只狗行街又得。
3: 嗯，咁然后除此之外，啲人就话李白咧，李白即系 suppose 咧，净系打个名出嚟都有无数追随者。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可能呢个我哋以后都可以开一集去讲，就系讲下文旅呢件事究竟系发生紧啲咩事嘅，即系点样样文化嘅一啲嘅 topic 可以做到打咗一个旅游嘅地点或者点样样咧。咁之前咧就系、是、有做大唐的这个 topic 的文旅的嘛，啊啊嗯、所以就有很多唐朝的、古代人物的 NPC、
2: 嗯、
3: 然后那个做李白的 NPC 呢是爆红了，
2: 应该是、啊、
3: 所以呢即你只是一个 cos 李白的 NPC 也可以成为 KOL 的话、
2: 啊、有少少不一样，
3: 讲来听，
2: 即如果我是 cos 李白的 NPC、嗯、我就会估大家喜欢看什么、
3: 嗯，
2: 首先李白是不
3: 理
2: 你，
3: 你
2: 是
3: 李白不想理，但是我觉得李白，咪住，我觉得李白是喜欢人喜欢他的。
2: 第二，
3: 李白是有点臭皮的。
2: 是第二。
3: 他是有点虚荣的。
2: 他有虚荣的，但是 他也有脾气的。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几时都 catch 到他是不醉的时候啊。
3: 即是醉猪离开我没事喎、
2: 啊。是。
3: 我不比喎、啊。
2: 是你看看越
3: 多。而且你都很自由的。
2: 嗯，
3: 做 KOL 你都可以很自由的。
2: 就是你成日都看到我以为你现在直播緊，但其实你醉了。
3: 冇，唔紧要㗎，佢醉大家都会睇佢播㗎。其
2: 实佢瞓咗喺度，你可以点？
3: 然后佢瞓咗喺度之后，佢就喺度。
2: 佢就醉卧沙场。游
3: 涉几型啊。
2: 咩
3: 醉喺度，佢都喺度作緊。
2: 你唔好对醉呢件事咁多幻想，佢咪醉卧沙场君莫笑咗囉。你咪见到佢瞓咗喺度囉。
3: 我不理你白瞓觉我都愿意睇嘅。
2: 我哋见过一啲人吃播，冇见过啲人睡播噶。
3: 可以。历史也流行。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

0: 怎樣令它褪色會快，即是說你的色素沉着沒那麼容易的話，你的皮膚就沒那麼容易起斑，還有皮膚望下去會通透一點，沒那麼容易出皺紋，沒那麼容易塊面向橫向下發展。
1: 想聽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護膚智慧兼養生，新城財經台逢星期日上午10點從身體健康節目內鑽石美肌密碼環節，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3: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點至8點，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下午2點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另一艘就悬挂圣基茨和利维斯国旗。两只船一共有一死五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巴拿马海事局发公布说，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有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直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且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会谈，有新的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够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勒而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英国首相斯纪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的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周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纪贤下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纪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纪贤确定他的离任的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纪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的 H5N1 禽流感，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的海滩发现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天已经表示，在勒格兰国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候鸟中式贼鸥在禽流感检验中呈现阳性反应。澳洲近年来为防范 H5N1 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海鸟沿岸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且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的应变方案。世界杯决赛周，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在 C 组以3-0轻取海地。上赛表现一般的巴西队全场

0: 球员表现比上场积极。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海地门将扑出，后卫帮手解围的时候，个波撞中巴西前锋根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下劲射破网，扩大优势去到2球。在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单刀建功，巴西半场领先至3球。下半场双方都没有再有进账，巴西维持3-0完场，海地两败，成为今届第一支出局的球队。同属 C 组的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开赛仅71秒就攻破苏格兰的大门，成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目前最快的入球，并以这个全场唯一入球以1-0击败苏格兰。D 组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住上半场攻入2球，以2-0击败澳洲，提早一轮锁定32强淘汰赛的席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劳工处已经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提，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啦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我哋就想象紧有啲咩嘅历史人物系可以喺今时今日成为成功 KOL。我啱啱谂到一件事，就是、我哋啱啱咧，阿王掌咧咪话觉得宋徽宗有得做嘅。
1: 系啊。
2: 我觉得咧，不如打造一个 channel，
1: 嗯，
2: 俾宋徽宗同李煜一齐。好好睇，好好睇啊！
1: 唔同，唔同，真系唔同。嗱，
2: 佢哋两个可以一三五系李煜，
1: 唔同
2: 二四六系宋徽宗，佢哋都可以一齐嚟。哇，真系好睇，唔系讲笑。
1: 宋徽宗咧就系、是、一个富贵型嘅直播啦，佢即系
2: 李煜有破碎感啊！佢哋两个唔可以一样噶，就系、是、要有差异先好睇噶。
1: 但李煜就要即系佢要好惨过佢先。
2: 系啊，就系、是、啦。
1: 佢未惨之前，嗰啲作品有睇过啊，唔系好得噶咋。
2: 欸、你不可以这样说，李煜又可以跳舞又可以唱歌，他可以跳舞可以唱歌，然后虽然他的、即是他是

0: 死啦！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佢嗰个书法叫做乜鬼名，佢都有发明咗一种睇出嚟嘅，虽然冇宋徽宗个绣金咁出名，但系也是有啲厉害嘅。
1: 有啲佢自己嘅系，但系佢大部分最厉害嘅时候，就系当佢国破家亡之后嗰一集。
0: 咁你话大家唔系好知佢嘅作品，咁宋徽宗你唔讲绣金体，你如果讲诗词，你讲得出嘅诗词多过李煜，你讲得出嘅诗词咩？
1: 咁讲真，
0: 宋徽宗诗词你讲俾我听。
1: 系啊，冇。
0: 你李煜你起码你都讲到啊，系咪先？
1: 我宋徽宗睇画啊嘛。
0: 咁都系咁话啦。咁啊，李煜好掂喎，佢真系又可以唱歌，又可以画画，又可以写嘢，又可以又识，跟住两个皇帝又好有兼乜？
1: 系叫埋溥仪做好。
0: 两个溥仪嘅文艺有咁强吗？
1: 溥仪咪玩手工艺咯，佢整火柴厂噶嘛。
0: 同埋你谂下，李煜系有种嗰啲咧家道中落嘅抑郁文青 feel。
1: 嗰啲唔止抑郁啦，嗰啲
0: 破碎 Q
1: 系啊，嗰啲破碎到爆炸啦。
0: 系啦，咁咪有市场，有市场。
1: 系啊，即系你可以继续可同情佢系咪？
0: 跟住然后佢两个一齐摆埋一齐，我觉得可以系一个 good 嘅。
1: 咁点啊？即系 bully 佢，即系得一个就
0: 咁又唔使 bully 嘅。宋徽宗自己结局都冇好好。
1: 其实佢冇乜去到嗰个位嘅，其实
0: 宋徽宗都就还好咋。你谂下都有咁多人质疑佢，又唔系做得皇帝做得好好，系咪？佢哋两个可以同病相怜。
1: 宋徽宗做好皇帝做咗18年，佢临尾先至衰嘅。
0: 咁都系好多人质疑啦。
1: 但系李煜系唔系咁？当然佢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做得好噶嘛。咁但系李煜系冇乜机会噶嘛，佢一嚟就输噶啦嘛。
0: 可怜喎、啊、李煜，
1: 你好惨嚟噶。
0: 系啊，佢哋两个一齐啦。
1: 系啊，咁但系真系要做嗰个，其实而家咧应该做嗰个系沈括咯。
0: 点解啊？
1: 佢见外星人啊嘛。咁而家啲外星人 QL 走晒出去啦。
0: 呢期啫。
1: 咁我哋讲嘅呢期啊嘛。
0: 呢期啫喎。
1: 事实上系呢期啊嘛。喂，呢个外星人 QL。即係唔好講名啦。
0: 東方係咪好似都可以做外星人 QL？
1: 嗱，東方有機會得，但係東方冇咁清楚話俾佢知佢見到嗰樣嘢係點樣，都係似啫。
0: 東方真係大有可為啊！
1: 咁樣都得，我都得，係啊！即係你而家話俾佢聽，我都見過咁，但係沈括就畫埋畫啊嘛。咁但係即係呢期你講下外星人，都自然有啲人出嚟睇你嗰啲片㗎啦，好正常啊。係啊，咁啊呢期多嘅。
0: 嗯，同埋我覺得係可以推一下啲 KOL 組合嘅，真係，即係我頭先俾呢個宋徽宗乘以李煜打開咗我嘅思緒之後，我覺得可以做健安七子 channel，因為其實有好多係一個個團體噶嘛，好多 YouTube channel 都健安七子 channel、竹林七賢 channel。
1: 健安七子一定要做，竹林七賢就唔好啦。
0: 點解？你又驚啲人就係出嚟飲酒？
1: 喂，又即係見到班人個個都飲曬，咁可以點啫？
0: 我想聽廣陵山。
1: 是咁就係聽一次咯。
0: 佢哋都可以賣藝嘅。
1: 算啦，聽一次得噶啦啲。
0: 佢哋可以賣藝噶。
1: 唔係我哋開咗個 channel call 佢過嚟做一次表演嘉賓咪得咯，佢咪嚟嚟去得一隻講零散，由頭到尾咁樣做啫，做唔到呢幾多集嘅啫，大佬。
0: 哎呀，好 sad 啊咁。唔係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咁多 KOL 都做得到，咁佢哋呢啲喺歷史留到名嘅人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場景，我哋而家咧係。未喺记载度见到，其实佢哋有噶。
1: 佢做完之后录咗，
0: 录咗佢，撑唔起一个 channel 咩？
1: 我好怀疑，即系你七个一齐喺度饮，有咩睇啫？咁但系你见翻七字得，见翻七字大把嘢讲。
0: 可以嘅，佢哋讲自己啊。
1: 但系事实上，咁讲真，如果佢做时事 channel， 好有得讲啊，系咪？因为佢哋对于个时事嘅了解系好深噶嘛。
0: 时事 channel 我可唔可以加一个认证落去？因为我谂好多人都对佢。有疑問嗎？咁佢咪好適合？
1: 佢點答你啫？佢嗰啲，
0: 佢可以講下我嗰陣時究竟係點諗嘅。又如果認證出嚟嘅話，希望咧阿瑩扶蘇都出嚟，因為我對瑩扶蘇嘅好奇程度實在太高啦。
1: 要分開你唔好俾我坐埋一齊。
0: 咩話？唔可以？
1: 唔可以坐埋一齊，坐埋一齊就真係講唔到嘢。
0: 即係阿爸唔喺度嘅時候，阿仔仔出嚟代下班，咁然後就可以
1: 見到扶蘇。你要話俾阿扶蘇聽，阿爸係永遠唔會喺度嘅。你要呃
0: 佢先可以做自己。
1: 你话俾佢知，阿爸即将会出现，佢唔会讲嘢啊！你嗰个年代嘅孝顺仔，点会有任何说话讲出嚟？
0: 系啊，扶苏啊！
1: 你谂下，佢系孝顺噶嘛？佢讲完一样嘢出嚟之后，万一同阿爸嘅睇法唔一样，咁佢呢个不孝之名，佢咩？
0: 咁如果我同佢讲话，阿爸希望你有好多自己嘅主见咁，
1: 咁你就冇见我阿爸啦。你 你又唔好当佢蠢啫嘅。
0: 喂，我系现代人嚟噶嘛？现代人可以有啲手段。
1: 我明，但佢虽然一个古代人，古代人唔代表一个傻人啊嘛。
0: 你要同佢当佢傻人、啊
1: 你第一句就话阿爸而家转咗性啦，佢已经改变咗佢嘅性格。That's why 佢想你讲下自己嘅意见咁。你对得闲到都要咁样讲。
0: 唔系，我叫佢讲下佢自己故事，同佢阿爸系无关噶。我更加想了解佢一个点样嘅人啊嘛，因为佢嘅生平描述其实真系少啊嘛。
1: 系啊，但系我几觉得喺佢嗰个年代咧，佢哋都系几依附阿爸，即系阿爸想我点我咪点咯。我讲俾你听一啲我好个人嘅嘢，万一我阿爸诶唔中意或者佢有相反意见，我咪不孝咯。
0: 真系好
1: 惨噶，即系你谂下佢哋嗰年代系受呢啲。
0: 佢阿爸又咁自己，佢自己阿爸又唔使谂我阿爸。
1: 佢有谂，而家有谂，佢有谂我阿爸边个啊嘛。你要明白噶
0: 我知道可以 KOL 做影亲节目啊、
1: 哎、大件事啦，而家啲 KOL 去到现代嘅话大家可以验啊，
0: 验 DNA 再开一个，我知道啊，就我哋两个做 KOL， 我哋两个开个 channel 帮啲古人，唔系啊，帮啲古人影亲，大有可为。
1: 好啊，大班俾你验。
2: 历史也流行，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慢生活提案。
9: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1: 王长，
0: 好，翻嚟历史嘅流行咧 ，Esther 陈以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畅想紧啲古人成为 KOL 会点样啦？我喺网上见到有个意见咧，觉得潘安已经系咁咧，因为潘安靓仔嘅关系，跟住咧有啲人嘅 comment 好好笑嘅，佢话咧潘安咧甚至已经形成咗饭圈啦。OK， 咁咧就有人模仿恶霸啦，已经
1: 哦好啊，
0: 系咪啊？左思模仿恶霸啊嘛，咁然后咧就因为咧即系。蹭呢个哥哥嘅热度啊，已经饭圈讨厌嗰啲模仿嗰啲，已经狠狠搞瞓咗。
1: 系啊，已经搞
0: 笑好笑，系啊，可以做颜值 KOL 咯。阿潘安其实都有啲才气嘅，唔系净系得样嘅。
1: 系啊，潘安啊、宋旭啊、独孤信啊呢一扎人冚唪唥都出嚟，可以开个男团系咪？
0: 系噶，有头我哋头先数咗好多都系靓仔噶，历史上讲系咪好多噶？头先周瑜都有话系靓仔噶。跟住
1: 系高长恭啊嗰啲，
0: 高长恭系出名靓仔噶，好多王维都出名靓仔喎，其实
1: 系啊，
0: 王维都可以啊。
1: 唔系，但系王维嗰种靓仔，唔系我哋而家觉得嘅靓仔，好难讲。
0: 其实全部我哋都唔知而家审美系唔系噶啦。
1: 系啊，即系但系王维嗰个年代可能有少少不一样，咩唔紧要啦。系啊，咁啊，但系我哋当咗大家都试正先啦，唔好净系靓唔靓仔啦。先我哋唔好研究个颜值住。
0: 我知啦，我谂到啦，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咧？魏家家霍去病，魏家家霍家一起出一个 channel
1: 嗯，
0: 因为佢哋系关事噶嘛。
1: 系啊，
0: 卫青跟住然后仲可以有卫展夫，
1: 系咯。
0: 跟住然后有霍去病，然后佢哋全部一起做一个家族 channel， 好好睇。其实我系想要有霍去病嘅，我带埋，但系因为其实卫子夫系好多 fans 噶。
1: 應該係
0: 咯，係好多人中意
1: 嘅，啱啊。咁、嗯、但係佢主題講咩啫？講旅遊做旅遊 KOL 咁。
0: 講 keep

0: 先見嗰七字約預咗佢㗎。
1: 是，但我覺得他都可以獨立一家啦。
0: 哦，
1: 跟住同埋司馬家都可以獨立一家嘅。
0: 然
1: 後他哋兩個在呢個 YouTube 上鬥法嘅話，我覺得都會很好看噶。
0: 繼續仲要佢哋鬥，
1: 方德哥佢哋做乜嘢？
0: 其實呢個係派對劇孔明嘅QL。
1: 唔係，咁佢哋做咩？唔係司馬家佢哋唔鬥法，佢哋可以做咩？
0: 佢得閒得就係，唔係佢冇其他嘢做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可以選擇嘅方法嚟嘅。咁但係另外當然仲有啲其他人嘅，即係譬如李儒啊、柳永啊嗰啲咧。
1: 哦，柳永嘅話做呢個創作界，佢可以出好多同人曲咯，我相信。
0: 第一來啦。
1: 柳永仲唔係出同人曲？
0: 同人曲啦，咁同埋當然
1: 他、啊、同人界，佢同馮夢龍做一個組合，得唔得啊？
0: 都得，咁但
1: 係柳永加馮夢龍嘅組合。
0: 咁跟住阿李儒就可能係做呢個夜場界嘅 QL。
1: 哦，咁啊，咁李賀可唔可以做一個恐怖界？
0: 李賀其實個名叫屍鬼啫，佢冇見過鬼。
1: 佢冇見過鬼，但係佢寫啲夜恐啊嘛。佢寫啲嘢，
0: 啲寫啲嘢都係邪啫。
1: 係啊，咁佢咪可以做啲類似嘅？
0: 人哋身體唔好啊，唔好帶佢做嗰啲嘢。你夜晚帶佢探靈嗰啲，佢唔係好得噶。
1: 佢可以寫，
0: 我哋揾啲
1: 靈異故事，然後揾個把聲靚嘅嚟幫佢出有聲書。
0: 哦，都得，但其實李賀唔係寫靈異嘢嘅，佢只係有啲申訴啫。
1: 唔係，佢啲筆墨真係邪嘅。
0: 係，但
1: 係有感覺。
0: 我冇嘅，我冇。
1: 我有。
0: 你揾佢寫鬼故好過啦，你咪索性叫聊整翻個聊齋台出嚟咯 ，OK。
1: 哦。
0: 係啊，有嘅，有專寫鬼故嘅。
1: 但係
0: 阿蒲松齡咁 OK 啊，咪不斷同你講鬼故咯。點解你要揾阿李賀咧？
1: 因為有 feel 咯，佢哋兩個都可以合作㗎。蒲松齡加李賀做一個 channel
0: 都可以嘅。
1: 係，再可以加多啲喺呢個歷史上神秘嘅人物。
0: 係，咁如果啲實，我哋可以揾啲實際啲嘅，即係有啲實用啲嘅。
1: 跟住做一個嗰啲探墓特輯，然後將嗰啲喺呢個歷史上開唔到靈嘅嗰啲秘密嘅嗰幾個全部，
0: 即係叫曬佢出嚟。
1: 係啊，成吉思汗啊。
0: 咁、okay, okay. 又可以捉阿張儀嘅。
1: 點解啊？
0: 揾工
1: 佢做咩？
0: 佢做啲揾工 channel， 教你 interview 嗰啲咧。
1: 有可以咪有啲升學 channel 啊，求職 channel 啊，
0: 即係阿張儀啊、孟子啊嗰啲咧，佢咪就可以出嚟教你啊點揾工。
1: 孟子係教人揾工嘅咩？
0: 係佢成日揾工揾唔到啫嘛。
1: 孟子點樣教人揾工咧？
0: 咁咪成日都走去話俾人知，嗱你信我嗰套，你信我嗰套就得噶啦。咁
1: 佢哋似嗰啲成功學嗰啲。
0: 佢係啊，佢係成功學，但係又唔係好 sell 到嗰啲咯。
1: 嗯，
0: 係。咁但係其實佢哋不斷都係想揾份工。無論是孟子好，張儀好，咁啊張儀好成功嘅，
1: 嗯，
0: 係啊，咁啊 OK 啦，咁佢成 at least 你信佢得嘛，
1: 嗯，
0: 佢真係靠把口揾咗份工翻嚟啊嘛。
1: 咁、我而家咧讀一下啲咧網上咧佢哋有嘅呢個名單嚇，即係我哋頭先已經講咗嗰啲咧，我就 skip 啦，因為有好多其實同我哋重複嘅啦。李白嘅提名係何其多啦，蘇轼都何其多啦，
0: 係一定啦。
1: 跟住咧武則天都有人覺得可以攞一個噶，
0: 點解啊？
1: 因為大家咧對於呢、這個即係佢嘅 gimmick 夠啦，首先，
0: 哦、okay ，
1: 歷史長河得佢一個。
0: 是, 是，但是
1: 咁然後啲人就話咧，佢最新事業呢件事咧係事業粉嘅天堂。其實佢也沒有最新事業啊！
0: 佢成功過之後先最新事業嘅啫。
1: 佢桃花故事都好多下嘅。咁然後有人提名呢個徐霞客啦，去做呢個
0: 旅
1: 遊嘅
0: KOL
1: 啦，係嘅 blogger 啦。咁然後周瑜都有人提名啦，蘇東坡好多人提名啦。嗱，李煜咧有啲人話直接做頂流添啊。咁有楊玉環咧，我都唔知點解會有人提名嘅喎，係咪就係因為覺得佢靚女？咁如果係咁嘅話，
0: 就好多啦，
1: 一齊出一個，
0: 係咯，咁、那個即係靠靚女啲就好多嘅。
1: 范禮教人揾錢，我哋財經台都要請佢，
0: 都要請佢。喂，但係范禮係唔係好得噶？如果佢做啲 KOL， 點解咧？因為 KOL 通常嗰啲咧係要去得行啲嘅。范禮嘅佢教你唔好賺咁盡啊。
1: 佢教人風險管理啫嘛。
0: 嗱，范禮嗰種咧係好愚商嘅，愚商呢件事咧。就太王道啊！即係佢教你賺錢慢慢賺，唔好賺得咁盡。呢件事
1: 都要有人宣揚呢個概念。
0: 唔係呢個概念咧，我覺得係唔係 KOL 式嘅概念。呢個概念，我覺得係大家應該學的。但係用 KOL 嘅方法咧，好難受歡迎嘅。
1: 唔係，佢只要係範禮著住一套財神裝，
0: 你唔會要去著嗰套衫。你不要想象他穿那套衣服，
1: 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有空派一下利是，
0: 哦，是，
1: 可以了，直接

0: 炒紅。
1: 係，但范蠡唔應該會拍歷史嘅，我覺得佢唔信呢啲嘢。歷史也流行。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5: 嗯
4: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5: 嗯，
4: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3:00。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的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正是前往当地。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说，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利维斯国旗。两艘船共一死五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巴拿马海事局发布，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有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并且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除了巴拿马的商船，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有提及船只遇袭的时间。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几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几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文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日期。水务署表示，正是抢修湾仔天乐里爆裂的食水管，争取今晚午夜12:00前完成维修，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署方正是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供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4水箱。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金条目前未找回。 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重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三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离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四男三女，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话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

0: 熟人的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老师每三年要接受30个钟头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在推进人工智能或者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中，老师的角色最为关键，所以蓝图特别提出专业进修要求，希望老师能够有更专业的判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清澈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10: 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新城地产街，
14: 主持林洁莹。
15: 大家好，大家好，到星期六下午新城地产街的时间了。刚刚过去这个礼拜都很多事情发生了。地缘政治局势方面稍微有些缓和了。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就新的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这个会议了。息口方面一如市场预期维持了个利率不变。不过就预期在年底之前美国都有机会可能会加息了。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市场焦点了。另一个市场焦点就是香港这边。政府就住香港首个5年规划就展开一个公众咨询啦。咁咨询文件里面都有讲到5年规划将会讲述香港未来5年嘅发展啊、愿景啊、策略方向，同埋点样同国家15规划是衔接嘅。咁喺呢方面咧，我哋楼市焦点先同大家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
13: 楼市焦点。
15: 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啊，就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嘅成员啦，林少老议员嘅。Hello， 林议员你好。嗱，咁政府啱啱咧出咗咧就系首份5年嘅规划啦，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大家都可以而家俾意见啦。咨询文件咧就话咧5年规划咧将会讲述香港未来5年嗰个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啦，涵盖都几多范畴嘅，产业啊、经济啊、绿色

0: 轉型啊，甚至醫療、教育、房屋等等呢啲民生議題都覆蓋埋嘅。點樣睇有關嘅範疇咧？點樣對接嗰個國家十五規劃咧？
1: 嗱，其實國家十五規劃本身嚟講咧，都係指向國家未來五年嗰個發展嘅一個方向啦。同埋方向之餘咧，亦都需要好具體嘅一啲嘅落實嘅即係指標也好，或者係計劃也好，咁呢個就係五年規劃嘅特性。咁既然係成個國家發展咧，咁所以各個範疇都有嘅。嚟到香港嘅情況咧，即係其實我哋喺個小組嗰度咧，協同政府一齊去做資料嘅搜集啊，做調研咧，依六個範疇咧，當時咧就已經出咗街噶啦嚇。咁當然咧，依政府嘅諮詢文件亦都係跟翻依個六個範疇嚟去做，咁就希望咧，即係能夠喺個諮詢過程咧，即係市民啦、大眾能夠聚焦。盡快可以幫到即係大家一起做一份好的五年規劃出嚟。
0: 咁我哋睇到咧，其實當中有啲原則咧，就話要規劃行先啦，基建帶動啦，產業導入啦，同埋民生為本啦。點樣可以做到有關呢啲咁嘅原則咧，增加翻投資者個投資意欲咧，就唔係淨係口號式咧？
1: 我諗投資者就好實際嘅，要睇翻個投資嘅場景。嗱，喺香港嚟講咧，我哋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咧？始終嚟講咧，即係香港政府加埋我哋民間一路嚟講咧，我哋好依靠嗰個市場。大市場咧，依家我哋要知道經濟結構轉型嘅環境底下咧，都會睇翻，政府個政策嘅導向係乜咧？如果我哋講緊經濟結構轉型，以往可能咧，金融、保險、房地產、專業服務依啲基本上係佔據咗個成個經濟結構嘅絕大部分啦。但係我哋都講咗創科好多年咯，咁依家創科有北都嘅土地出緊台咯，落地咯，咁點樣去協助依啲嘅產業落到地，轉化成為即係市民能夠受到益處嘅？同樣嚟講，市民受到益處之前，嗰啲投資落地嘅時候，都要睇翻政府自己本身個政策嘅引導係點啊？咁所以如果你話睇五年規劃，但係我哋依啲嘅政策嘅導向咧，已經喺我哋之前嘅施政報告也好，或者係財政預算案裏面咧，相關嗰啲政策包，無論係稅務啊、土地嘅即係優惠啊，依啲方向咧出咗台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又唔係好擔心咧，話吸引唔到投資者。不過佢哋落幾時落到地？而落到嚟真係要做得好，唔係我哋叫佢你拍咗錢喺我哋銀行啦咁樣，咁呢個我哋其實拍咗我好多錢喺我哋銀行㗎啦，咁但係真係落到嚟做到產業嘅發展推動，最緊要創造就業。
0: 嗱，頭先你特別都提到咧，即以往可能有一啲嘅政策咧，喺譬如施政報告啊、財政預算啊，甚至可能北都啦、行動綱領嗰度都有提到嘅，一路都做緊噶啦。只不過而家就聚埋一齊，就再盡力去推動啦。咁其實如果咁講，五年規劃嘅重點會唔會俾人感覺冇新意，或者當中有啲咩特別嘅地方？
1: 嗱，其實我諗五年規劃咧，我自己會形容為就係一個好社會發展嘅長遠嘅願景，同埋我哋每一年一度嘅，無論施政報告有。好財政預算案咧，中間一個鏈接位嚟，因為講緊五年啊嘛，咁其實係一個中期嘅社會經濟發展嘅，
0: 橫跨咗一屆政府嘅時間添。
1: 係啦，咁喺咁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我哋要睇翻，唔係一年咁簡單啦，我哋幾年之間嗰個行動計劃，中間喺乜嘢情況底下要調整咧？咁樣咁當中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國家嘅十五規劃咧，佢可能有一啲咧就制約性嘅指標，有一啲咧就係預期性嘅指標。咁但係擺翻嚟香港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真係用到嗰個市場嘅力量去推動啦？依度咧個政策嘅調配咧，就我覺得嚟緊施政報告也好，財政預算案也好，其實就係一年一年咁樣鋪墊落去。咁但係佢一定要對接呢個五年規劃噶嘛。
0: 咁啊嗱，而家我哋講緊咧，即係頭先話我哋以往咧就係金融嘅發展咧，大家會比較重點啲啦。近年我哋就轉去咧教育方面其中一個重點啦。呢個禮拜其實都有好消息啦 ，QS 嘅排名咧，即係全球咧20大嘅大學裏面，我哋香港都佔咗兩個席位啦。咁啊，諮詢文件裏面咧提到咧加快北都嗰個建設啦，亦都咧對接住十五五規劃啦，當中其实都有讲到咧，就系咧大学城方面作为北都一个发展重要引擎啦。点睇呢方面咧？特别系而家大家仲系等紧啲长城啦，同区里面嘅竞争，其实区里面都发展得好快嘅。呢方面点样去推动咧？
1: 嗱，我谂如果纯粹讲大学或者专上教育嚟讲，香港个优势好明显嘅。但我自己睇大学作为一个所谓产业嚟讲咧，佢个功能不在于大学自己本身收几多生或者收几多学费。

0: 又在于我哋睇翻十五规划，甚至香港我哋自己都不断强调，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我哋讲紧创科，我哋需要产学研结合。咁所以北都嘅大学城，我觉得佢喺大学以外个好重要功能，就系点样去培养到同埋聚到顶端嘅人才留喺度，支撑我哋嘅产业发展。咁而家产业发展再讲。不是纯粹单从教育的角度去看。
1: 是啊，单从教育的角度去看就比较单一点。希望他们留在这里之后看看怎样可以用他们的才能去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别呢里面都讲到就是刚才说区里面其实大学都竞争都很大。特别见到就是内地有些大湾区的大学和香港的大学其实都有合作的计划这样。其实担不担心我们其实喂现在都还没有过详情，我们的大学城究竟怎样，是不是可以加快一点
0: 呢？其实从土地规划的角度来讲，画个圈好简单嘅啫。但我哋要记住呢，100公顷嘅大学城喺香港个角度嚟讲呢，100公顷就已经好珍贵。但如果你话放喺即係世界其他地方嚟讲呢，可能一间大学都唔止咁嘅数。咁我哋点样用好呢100公顷，呢度呢需要个政策要清晰喇。第二就係点样協助啲大学呢尽快能够建好佢嘅唔单止校舍，就係相关嘅网络，即係同周边嘅创科基地啊连结啊，呢啲都係需要嘅。咁所以两者嚟讲呢，始终喺呢度呢，我相信呢我哋政务司司长同埋我哋教育局局长之前去周到去考察返嚟之后呢，应该係有一个即係底气喺度，我自己预期呢好快有相关政策出台。
1: 样样嘢都要加快啦。另外呢就是、北都方面呢加快个建设啦。话未来呢五年就会呢大约有超过70,000嘅房屋单位啦，同埋超过10,000平方尺嘅一个经济嘅楼面嘅面积啦。其实你点睇呢逐步而家我哋讲緊要优化嗰个公营房屋嘅面积啊配置，甚至可能要提升返一啲私营住宅单位个面积个要求呢？
0: 嗱，我諗公营房屋的部分呢，你说70,000个单位或者相关的土地的配置，其实一早已经在立法会的层面呢未来五年的供应我们一早已经拨晒款了，如果不是一定起不到的。
1: 即计数
0: 了。对啦，计晒数了。所以这件事呢就绝对不是一个新的数字来的对我来讲。但如果我哋讲私营嘅供应尤其是牵涉到个面积啊各方面嚟讲，我哋始终有一样嘢就係我哋要盘活返个市场同埋嗰个市场信心先咁。呢度有两点我自己觉得要做嘅，即係睇返政府就住五年规划个咨询文件呢都特别提到有几样嘢，包括就係连埋私营房屋嗰个居住面积都有个方向喺度。另外呢就係公营房屋方面呢又加咗呢个简朴房落去。而呢个简约公屋佢加咗。咁但亦都加咗简朴房。简朴房唔系一个公营房屋嚟嘅。不过系有个几强嘅政策去调配。呢个就牵涉到呢个私营嘅租务市场。三者嚟讲呢，我自己觉得呢就真系需要放返落去一个新嘅长远房屋发展策略个框架度睇一睇。但系盘活嘅市场个角度嚟讲呢，纯粹住宅市场呢，暂时嚟讲呢我自己睇到呢个市系有咗个信心喺回升嗰度，无论系量又好价又好啦。咁呢点嚟讲呢，我相信呢随住北都个基建完善嘅时候呢，喺返北都呢个范畴里面呢嗰个吸引力会越嚟越强嘅。咁市区就系、是、亦都系啦，呢个咨询文件都提到继续会系希望呢新区嘅发展呢帮到旧区嘅重建。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嘅方向。咁呢个就牵涉到究竟我哋喺政策嘅细节位里面有乜嘢诱因可以提供得到大家可以起大啲呢？咁我自己觉得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嘅。不过即系今天我未必可以讲到咁细啦。
1: 休息返嚟呢，我哋再详细讲下呢房屋方面或者民生方面呢，喺呢一份嘅五年嗰个规划嘅咨询里面呢，究竟系有啲咩地方呢大家可以俾啲建议嘅。
2: 下昼3: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

0: 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楼市焦点，
4: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林兆老议员咧一齐同我哋咧倾下咧个首个五年规划嘅咨询里面咧，关于咧房屋方面一啲嘅政策啦。咁里面咧，其实除咗咧就讲紧未来五年咧一啲产出超过70,000个嘅房屋单位啦，即系逾1000平方尺嘅经济楼面面积之外咧，特别都有咧写埋简约公屋喺入面啦。咁其实简约公屋就唔同公屋，公屋我哋而家就系一个恒常化一个基层嘅住屋嘅一个基本嘅需要啦。咁但系简约公屋以往而家譬如同过渡性房屋一样，都系一个暂时性嘅啫嘛，咁又写埋落呢个五年规划里面，又有啲咩解读呢？
5: 我自己去睇翻份文件嘅时候咧，我都会思考一样嘢。正如你所讲咧，即系简约公屋或者过渡性房屋，佢本身系一个真系过渡作用，系协助一啲居住环境好差，但又未上到楼嘅时候一个临时安排。好啦，咁系咪我哋睇未来五年？我哋个实质个公屋，尤其是出租公屋嘅供应，都未完全能够去处理得到排紧队嘅人。尤其是如果我哋针对呢个原本嘅劏房变做简朴房嘅时候，
4: 因为你嗰个简朴房条例3月已经全面即系实施，
5: 咁系咪会制造一啲新嘅需求出嚟咧？咁嗱，从呢个角度思考嘅时候咧，我哋要谂就系话，呢个简约公屋。本身嚟讲，喺一个长远房屋嘅策略里面，或者一段时间，系咪有佢个好清楚嘅功能同角色，需要保留住呢个政策咧？咁喺呢度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希望啦，即系咨询嘅过程里面，大家都俾多意见。政府亦都必须要即系从个整体嘅长策嗰度睇翻，我呢样嘢如果系要长少少时间做嘅，咁就要立翻落去长策嗰个估算嗰度。
4: 即系其中有房屋阶梯啦，
5: 系啦，系啦。
4: 咁当然啦，即系公私营房屋比例咧，亦都系咧，需唔需要重新规划呢个另一个焦点啦？大家话啊，而家楼市嘅周期咧，灵活度咧，可能都变化得比较快啊，唔系以往咁话周期好长啊咁。咁其实公私营房屋个比例需唔需要重新去规划咧？你自己睇
5: 嗱，我自己就唔系一个思考阶段啦，即系起码喺上届议会我一路推动咧，我自己觉得公私营房屋个比例。包括咗亦都系即系公营房屋出租部分同埋资助自置嗰部分咧都要调整嘅。始终嚟讲咧，香港如果我哋唔系推动即系更高嘅置业嘅目标嘅话咧，我哋长远依靠嗰个出租公屋嗰个平台咧。我亦都唔覺得係作為一個主要經濟體一個健康嘅發展嘅過程。咁但係點樣喺令到大家又負擔得起嘅情況底下，又可以甚至住大啲喎？咁依度咧就需要喺規劃地政啊、房屋政策嗰方面咧多調整因為依家其實房屋政策都多色多樣噶啦。有時我哋要睇多啲青年嘅需求，亦都要睇老長者嘅需求啦
4: 家庭需求都好紧要啦，你鼓励生育嘅，其实你都系要有啲政策。如果佢哋容易啲上楼啊、上车啊，咁其实呢方面亦都可以鼓励到嘛。
5: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你话喂住大唔系嗰30几尺嘅，即系喺香港嘅环境嚟讲，讲句唔好听咧，就系60尺咧就已经多咗一间房噶啦咁样。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如果冇一个方向，亦都冇一个即系坚持喺度咧，你好难去即系吸引到真系会聚到人才。
4: 就住呢个话题咧，其实咧成日都话咧。要住大啲啦，人均嘅居住面積係咪都需要可能設定一個即係限制喺度咧？咁其實呢個都討論咗好多時間啦，係咪真係比較難咧？如果真
5: 係我諗喺公屋嘅角度嚟講咧，就即係叫做行咗一步噶啦。咁你話係咪再大啲咧？咁呢個就唔係純粹即係。

0: 規劃地政嘅問題過啦，嗰、那個技術問題就唔難處理嘅，我自己覺得。但係你話，我喺翻房委會盤數喎，咁啊，佢有冇足夠嘅財源咧？咁正正又係啦。如果我哋永遠都淨係喺出租公屋，即係依個居屋嗰度，
1: 財源即係錢個財源
0: 啦，錢啦，係啦，財政來源咁。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嗰、那個居屋嗰度，始終個數量又唔夠啊，或者個市又未活翻喎，咁要點樣即係補條數咧？私人單位就更加唔同啦。咁、但係係咪完全冇誘因可以去令到即係依個私人市場起大啲咧？我自己覺得喺市區重建一啲項目嘅過程裏面咧，同依個新區嘅土地置換啊，依啲都係有機會咧，幫到原本係住喺一啲舊同埋即係細嘅單位嘅人咧，或者家庭咧，可以改善佢環境嘅。
1: 咁而家讲緊呢北都方面呢嗰个发展蓝图呢就全速展开咗啦，无可避免可能都会即係同一啲长期存在嘅城乡嘅界线方面呢有啲抵触啦。点样睇嗰个城乡共融，甚至可能点样去转型呢？
0: 从理念上呢，我哋拥抱得新界呢两个字太耐，但係新界呢两个字其实嚴格嚟講，1898年先開始嘅啫，佢唔係香港我哋從歷史嘅角度嚟。
1: 但係我哋好多人都好自豪咧，就係啲人繼續擁抱咗新界呢個。係
0: 咁嗱，即係所以當然即係歷史有佢嘅軌跡喺度啦。但係即係從城市發展嘅角度嚟講，我都話唔好講話咩沙田、大埔依啲新城市係嘛，好明
1: 顯。而家差唔多，我哋覺得沙田都好方便市中心㗎啦。係
0: 咯，市中心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喂界限街以北嗰個叫做新九龍。今天是九龙一部分，但那个其实以前是新界来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去看呢，其实我自己一路跟即很多在新界的不同的乡市朋友都说，新界今天的状况在未来我们北都起的时候就是新的都会嘛。我们如果还是想着以前那种乡村那种模式，其实不实际。
1: 要变动这种思维容不容易？
0: 我想新界人很接受的。但是调返转头，我哋整社会整体系咪仲觉得我一喐新界就喐咗啲绿色呢？咁嗱，咁呢个思维要变。但是返落去城乡共融，我永远都系我哋唔好假设今未来嘅城市就系、是、我一发展起咗啲高楼呢就占咗啲农地呢就系即系一种排他性嘅。但系调返转头，新嘅城市形态其实可以用到乡郊嘅范围呢去补足，尤其是喺个过渡期里面，我自己觉得现有嘅村落包括农地呢是可以補助到一個新區未完整發展出嚟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功能嚇。咁呢個過渡性好緊要，因為北都真係要起二三十年先填得滿嘅。咁所以我自己就睇咧，城鄉共融咧係有一個中短長期嘅即係唔同嘅角色喺度，可以發揮得好好。咁政府好快就會有城鄉共融嘅相關嘅即係政策出台啦。咁就下個星期其實就我哋會有一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咧，都會討論呢樣嘢。
1: 咁当然啦，五年规划咧就系宏观嘅规划，我哋头先讲啦，即系但系应唔应该设定一个咧就系 KPI 咧？我哋而家成日讲，喂咩都系有个 KPI 啊，有啲数去睇睇你达唔达标啊咁。咁其实喺呢啲嘅地方，土地政策甚至可能涉及呢啲民生范畴咁多啦，系咪都能够可以定到一个阶段性嘅 KPI？
0: 嗱，我谂有啲所谓 KPI 就喺度噶啦，即系你问翻我最熟嗰啲咁土地发展，即系房屋建设啊，或者系甚至八中八横边啲路啊，边啲铁路。啲數字喺曬度，
1: 嗰啲有個時間表添啦，
0: 係啦，同埋計即係行動計劃都有埋啦咁樣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哋成個經濟上邊未來係咪五年之後，我哋個經濟增長要多5%，或者每年嘅經濟增長要多5%依類咁嘅硬指標咧，擺落香港咧，實際嚟講，我自己覺得唔係太適用。但係有個指向性，我哋係。希望咧未来五年咧经济咧整体嚟讲系持续增长嘅。就住边啲范畴有增长，嗱咁呢啲嘅即系指向性或者引导性嘅指标咧，我又觉得好多位可以探讨。
1: 最后啦，嗱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啦，加上咧亦都系咧小组委员会嘅成员啦，都系对接咧15规划噶啦。咁而家呢个五年规划当中，你觉得你哋嘅角色系点样咧？
0: 立法会议员喺呢方面嘅角色就已经发挥紧噶啦，因为我哋有个特别嘅小组啦，咁样咁所以5月底我哋已经系完成咗协助政府一起做的调研和收集资料交了给政府。我相信未来的日子政府开展的咨询，我起码我自己我也相信小组的委员会一路会就着五年规划这件事去贴着民情，即是业界一起将最新的想法或者更加深入的想法是转达给政府。
1: 当然市民也可以给意见，6月15日开始为期2个月的公众

0: 諮詢已經開始了，大家可以盡情給你們的意見給政府參考，而立法會又可以有個監察的角色。今天多謝林士老議員，多謝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气象部门纷纷发出高热高温警告，其中部分地区日间气温会恐升至摄氏40度。有欧游的印度旅客表示没有想过会这么炎热。法国气象局表示，今日起进入橙色高温警告的省份将增加到去60个，约占全国总数2/3。当地气象部门警告，今轮热浪持续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高，预计至少持续到去下个礼拜初。法国内政部更加指出，部分省份最快在礼拜日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告，届时夜间气温将会接近30度。日间更加可以高达40度左右。受酷热天气影响，全国已经有784间学校决定调整课时或者暂时关闭。除了法国，德国气象局亦都向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料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8度，呼吁民众避免在酷热的时段出行。另外，意大利旅游名胜佛罗伦斯在今日亦都预计会将高温预警由橙色升级为红色，最高气温有机会高达38度。当地有来自印度的旅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虽然家乡天气炎热，但是完全没有想到欧洲的六月竟然都会这么炎热。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这种病毒株。当局昨日已经表示，在纳格兰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候鸟棕色贼鸥在禽流感的检验中呈现阳性反应，等待进一步确认病毒型别，至今日正式确认。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 H5N1 的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一名70岁的男子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的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面，头部被被子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个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结合医管局的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的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的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与外劳人手比例收紧至3:1。孙玉涵说，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4名员工入面最多只能够有1名外劳，在维持商户正常营业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15000个配额仍然未用尽，已经有效舒缓护理员人手紧张的情况。 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

0: 涉嫌同日前喺机场发生嘅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同高度预谋，唔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嘅金条目前未揾翻。案发在星期四的凌晨，一名36岁的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的男子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的车辆逃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8: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9: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

0: 专家开麦。
1: 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咪，呢一 part 翻嚟咧会讲下教育方面咧同地产嘅关系啊，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高力资本市场及投资部嘅主管啊，习聪啦。Hello， 你好 ，Thomas， 你好。
2: Hello， Grace。
1: 系啦，咁啊，邀请你上嚟咧，点解我哋会讲下依教育咧同地产嘅关系咧？讲紧咧学生宿舍啦，嗱，住宅市道咧，即系近年咧，即系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都系持续向好啦。今年大家都睇好噶啦。咁啊，商业物业嘅市道情况，你自己点样睇咧？
2: 我哋近排嗰、那个。市道叫做回穩咗啲啦，咁啊睇幾方面啦，嗰、那個股票市場又即係穩定翻少少啦，係嘛？即係啲交易都做得唔錯啦。咁我哋嗰個整體嘅市道咧都有復甦。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睇利息。我哋過去嗰幾年咧，其實嗰個 HIBOR 都高企嘅，由最高嗰、那個5.5厘。去返而家 HIBOR 呢大概 2.5-2.6 嚟到啦。咁你嗰個 all-in cost 呢去即係做物業借貸呢大概係3-4嚟到。比以前我哋講緊2-3年前呢6-7嚟呢大大咁樣減低。咁變咗就即係多咗錢就湧返嚟香港市場啦。咁、其實啲錢嘅而家有多 smart money 㗎啦，即係喺亞洲投資。過去嗰幾年我哋香港經濟做得麻麻地啦，亦都係即係 COVID 之後啦，封關之後啦。咁、但係嗰段時間呢好多錢湧咗去新加坡同埋日本嘅。咁而家喺嗰邊呢就叫做炒高咗啦，亦都係揾即係難咗揾機會去投資啦。反而香港咧都仲係低水所以就多咗錢用翻嚟。市道亦都係慢慢 recover 緊，所以啲租金亦都係轉定咗嘅。

0: 嗱，咁讲紧咧，香港呢边咧，即系锐意打造咧，就系教育枢纽啦。其中咧，学生宿舍嘅需求嘅情况，大家一直都话咧系需求都好紧张下啦。特别系咧，啱啱呢个礼拜亦都系好消息，就系香港大学方面咧，喺嗰个国际高教嘅研究机构方面 QS 嗰个世界排名里面咧，香港大学咧历史性有两间大学打入去咧全球二十大啦。咁而且咧，亦都有多间大学咧系上榜添嘅。咁啊，呢方面咧，其实即系都睇到咧，我哋搞教育咧，其实都有好大嘅优势喺度啦。但系当中嘅配套上面，大家好关注啦。你哋都做唔少研究啦，
1: 香港的大学、尤其是头嗰五间、有四间入咗五十名以内啦，有两间仲好威水入咗20名以内，其实就好难得嘅、其实政府都推出咗唔少政策啦，过去嗰两年啦，即系打造香港为一个国际教育枢纽，
0: 其中有城中学社啦，
1: 系啦，即系真系吸引咗唔少内地嘅学生嚟呢度上学嘅。咁住宿固然系紧要啦，咁其实我哋嗰个睇翻数字咧。在2024-2025年嗰个学年咧，其实嗰、那个需要个床位大概系140,000个嘅、但系我哋喺市面上同埋喺大学佢自己本身 provide 嘅咧，加埋咧得48,000个。去到出年嘅学年咧，有所增加啦，55,000个。大学自己 provide 咗多啲位啦，私人市场亦都系涌入去争呢个市场啦、但系咧，去到出年咧，其实我哋是预计有成170,000个，即是去到出年那个短缺床位都是120,000个的。其实是有这方面 的缺裂在这里的，有个 gap 在这里的。Okay? 但是也都是多了很多机会给投资者去涌入这个市场。
0: 你自己看投资者的、看法有没有不同了呢？特别在这段时间见不见到多了投资者都是想参与这个市场呢？
1: 其实很多投资者都会参与这个市场。我们见到不同的板块的复苏、其实在住宿方面无论是那个、住宅市场酒店类啦、同埋譬如我哋呢两年吸引咗唔少专才过嚟啦、即系喺 accommodation 嗰个板块咧，其实系复苏得非常之唔错，亦都系即系经过唔同嘅浪啦，都系比较 stable 同埋反弹得快啲嘅，所以投资者咧而家入嚟香港首选嘅都系 accommodation 呢个板块。
0: 你自己睇投资者咧喺呢方面嘅取态，特别系咧佢哋点睇个发展潜力，有啲咩因素吸引佢哋咧？
1: 一类就系我哋香港政府推出不少政策、即去吸引专才、去吸引学生、其实如果我们看香港的 population、即由几年前我们封关2022年的时候，即是低位730,000人，现在已经是回升到750,000多人的、即比一个历史高位是差2万的、即是我们都差不多 在那里、有转变的呢，就是即内地 有很多人来了，专才也好、学生也好，同埋而家我哋即係出咗呢个排名咧，咁亦都係吸引咗唔少学生过嚟上学啦，觉得喺香港上大学嘅个出路咧，就会係即係可能係光明啲啦，咁样咯。
0: 头先你都讲啦，话多咗投资者咧想参与呢个市场啦、其实係边一类投资者比较多啲，特别係即係有冇话佢哋其实考虑嘅因素，譬如我要转做学生宿舍，其实当中都好多唔同嘅一啲条款程序等等啦，呢方面又点样建议咧？
1: 投资者佢哋睇回报啦，同埋睇即係佢哋
0: 实际啦，呢、
1: 即係睇实际啦，即係摆落去佢哋投资落去嗰个钱嘅时间同埋个回报要做一个即係要做一个考虑啦。咁我哋过去见到投资者首选嘅呢，一定係用酒店去转嘅。即係佢哋呢個係首選嚟嘅，因為酒店佢本身個房間已經係間好咗啊、都已經係住到人啦。
0: 即係改動上面唔使話真係咁多。
1: 係啦，改動上面唔需要咁多，所以佢哋可以趕到佢哋嘅時間表嚇。咁、但係咧，政府亦都係見到咧，喂、因為你個 gap 咁大，你出年都仲爭120,000个床位，咁點搞？所以佢哋上年咧就推出咗嗰個城中校舍嗰個計劃啊，亦都係即係叫一箭雙雕咁樣啦，幫助緊而家比較低微嘅office 嘅市道嘅板塊，就 streamline 咗由酒店轉做學生宿舍嗰、那個過程，本身轉做酒店嘅繁複程序咧，佢哋就減低咗。
0: 我听到一个讲法就是咧，因为咧我哋而家旅游复苏咧都相当好啦，咁其实嚟嘅旅客都多咗啦，有啲酒店咧其实都未必想转做学生宿舍啦。呢方面咧喺商业市场嘅物业上面系咪都可以即系喺呢度睇下有冇啲多啲嘅机遇咧？
1: 其实机遇就有嘅，其实阿 Grace 你都讲得好啱。我哋如果睇翻嗰个访港旅客数字咧，我哋已经系去到 pre-COVID 之前嘅85%嘅啦，一路喺度攀升紧嘅。我哋睇翻嗰啲一般啊，讲紧可能是四星啊、三星啊的酒店的入住率呢，长期去到90%的。他们的考虑去转做学生宿舍，或者一个投资者入来去买那个

0: 個酒店唔係做酒店嘅營運，去轉做學生宿舍，其實係有啲咩考慮呢？第一，如果轉咗做學生宿舍咧，佢哋嗰個cash flow 可能就會 stable 啲，即係學生佢哋租一個床位嘅時候，佢哋未必係會每個月俾錢，佢哋可能一俾就俾一年錢。甚至乎他们中间是有些假期，他们可能是回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也不会give up过床位，他们怕give up了之后
1: 回来就没得住，
0: 回来就没得住，所以呢通常都是给了一年钱，还有不是只是读一年的嘛，读几年的嘛，大学
1: 会比较稳定，
0: cash flow 比较稳定，那个营运的 cost 呢成本是会降低的，你一般住的酒店可能又会有些 daily cleaning 啊，跟住有些什么什么的 service 给你啊，可能那个 reception 呢又要有几个人在这里去服侍你啊，这样做学生宿舍呢就未必需要这个这样的服务，cash flow 会稳定了，营运成本会減低咗，不過頭先阿 Grace 你都講到啦，其實我哋嗰個訪港旅客咧，即係逐漸咁樣去攀升啦，個旅遊業復甦啦。市面上有部分嘅酒店嘅 supply 咧，已經係轉緊或者轉咗學生宿舍。其實我哋見到嘅就係嚟緊酒店嘅 supply 都係短缺，即係亦都係見唔到有啲什麼大型嘅酒店去即係而家起緊去 backfill 翻呢個 supply， 係啊，所以係有一個投資嘅空間喺度。
1: 你自己睇咧，嗱，商業物業咧轉做學生宿舍嘅用途咧，頭先都講啦，即係都有唔少嘅程序啊咁啦。當中你哋有啲咩建議，或者邊一啲物業會較為適合一啲嘅咧？
0: 物業投資其實最主要一定係睇 location 先啦，呢個唔使講啦嚇。嗰、那個佢近唔近本身附近有冇大學，佢有冇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令到啲學生係上學係易啲嘅嚇。第二方面咧，就係佢轉做學生宿舍嗰個物業究竟係难唔难转啦？最容易嘅就系酒店啦。咁譬如，但系酒店即系喺市场啦，其实卖得嘅都已经系卖咗好多啦。仲有啲系喺市场度嘅，系啦。咁但系个 supply 系唔多。咁政府亦都推出咗城中校舍啦，改建商厦去做学生宿舍啦。咁呢一方面嘅考虑咧，首先就系要睇睇佢嗰栋商厦本身佢嗰个地契同埋佢嗰个城市规划，究竟有冇一个限制去唔俾佢去做住宿先？如果佢本身嗰、那个城市规划嗰个 OCP 系唔可以俾佢做住宿嘅，可能佢系需要经过某啲程序、某啲嘅申请，咁呢个系需要时间。
1: 呢、这个就首要要。
0: 这个是首要的，
1: 了解清楚，
0: 因为刚才你说投资都是要称，就是说你的回报和你摆落去那个摆落去嗰个钱嗰个时间。第二就系睇个地契啦，第三就系睇佢本身栋大厦究竟适唔适宜去做改装先。唔系个个商厦咧都咁容易改嘅。例如有一啲商厦哦，佢系有翻咁上下嘅尺数，但系佢系长条形咁样嘅 ，which means 咧佢可能嗰、那个窗佢嗰个窗咧系好窄嘅 ，natural light 就未必去打横发展。咁多嚇，咁就難改啲啦，或者改完都未必係計到數啦，咁樣咯。
1: 咁當然啦，即係咧點樣睇咧教育地產嘅前景咧？
0: 其實我覺得係有信心嘅。我哋即係嗰個大學嘅排名做得咁好啦，咁但係我哋過去呢兩年你睇到嘅咧，唔單止大學係做 expansion 嘅。我哋見到好多成交譬如港大啊、科大啊、CTU 啊，都有買去擴去買物業去擴充佢哋。
1: 科大就買咗金鐘嗰度啦、明都嗰度啦，
0: 係啦，係啦，係啦。Metro U 啊，咁嗰啲都有買，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反而見到嘅咧，就係多咗好多中學，尤其是高中做 expansion 嘅，係啦。咁可能即係我相信啦，都係啲家庭覺得哦，喺香港，如果係中學嚟呢度上學嘅，考呢度嘅 IB， 考呢度嘅 DSE， 去升喺呢度一路升做香港嘅大學啦，或者係國外嘅大學啦。會是比較好
1: 一直都講我哋教育樞紐咧，唔係淨係大學，唔係大專院校嘅。其實咧，去到中學咧，都係一個教育嘅產業嚟，睇下點樣推廣嘅啫。但係中學我哋就好少學校有宿舍啦，嚴格嚟講啦。其實你自己睇個趨勢會點樣咧？
0: 其實呢方面咧，我相信政府部門咧都有研究嘅。其實我哋有啲即係專業嘅測量師咧，喺我哋公司都有同政府去傾一傾。 究竟你而家讲緊嗰啲学生宿舍而家淨係課大学㗎咗喎。咁、中学嗰啲点样呀，咁中学嗰啲其实可能要有唔同嘅 arrangement 嘅。因为始终都可能係 minor, 即係唔係一个成年人啦。咁喺嗰方面

0: 你要你哋多啲嘅專業人士咧，俾多啲意見政府啦，俾個 market 市場方面嘅信息俾政府咧，等政府去了解嚇。咁今日咧，我哋同阿習聰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彩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2: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
3: 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个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7: 专家开麦，
0: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啊，梁文广啊 ，Hello， 文广你好
8: ，Grac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咁啊，文广啊，其实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啱啱就喺礼拜四嗰日咧就通过咗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同埋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啦。咁你先睇嗰个未保价嗰个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啦，其实就有个名额限制嘅，咁当中其实你哋自己睇翻咧，通过嘅目的啊，同埋希望推动到啲乜嘢咧？
8: 首先我自己喺过去啦都成日提到我哋要活化我哋居屋嘅无论係租啦或者卖嘅市场啦。咁首先针对返租先，其实过去呢好多我哋见到居屋嘅业主，如果佢除咗佢本身住緊嗰间居屋之外，可能佢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佢搬咗第二个地方啦。咁但係呢佢原本间屋呢，如果佢唔係买卖嘅话，一般嚟讲就好少会补地价然之后再出租嘅。令到一个喺居屋嘅嗰个租务市场其实一向都比较低迷，冇乜人话攞嚟即係租咁样啦，咁成日呢样嘢咧就令到有少嘅可以利用到或者租到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嘅居屋咧，因为咁样浪费咗。咁所以喺之前嘅施政报告就提到啦，会将即系未保价嘅资助出售房屋嘅出租计划咧，就可以去到扩展到白表嘅合资格嘅市民都可以申请。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一个机会嘅，因为第一我哋可以将现有嘅一啲空置咗摆咗喺度嘅资助出售房屋，特别系居屋啦，就将佢活化出嚟，投入到去租务市场里边。另外咧，一啲符合白表申请资格嘅，特别系啲年轻家庭啦，咁其实可能佢哋都系有一个即系入息上面嘅限制啦。嗱，而家申请白表嘅居屋咧就系60,000家庭入息嘅上限。咁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如果要租一个私人楼嘅话，可能去到20,000甚至30,000咧，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嘅负担都系比较高嘅。咁如果有呢一批未保价居屋可以容许呢啲合资格嘅白表家庭嘅申请嘅话咧，佢哋嗰个租金嘅成本就会低咗，而个业主本身都唔需要丢空咗间屋喺度，对于业主同埋租客嚟讲咧，都系有双重嘅益处嘅。
0: 咁啊，睇翻咧，今次咧就系咧嗰个未保价嘅居屋业主咧，只系需要持有单位10年咧，就可以咧申请咧免保价出租单位啦。咁呢个咧就大家讲紧话，牵唔牵涉一个即系同私人市场嘅竞争啊公平嘅情况啦。另外就系啦，名额咧初期得3000个，又系咪真系足够咧？
8: 我觉得咧系因为如果有一次过有太大量嘅即系未保价嘅居屋投入咗租务市场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对包括私人市场啦，或者其他嘅即系租务上面啊，我哋单位居住单位嘅租务上面嘅市场都可能有啲冲击。咁所以我自己觉得3000个呢个名额系一个合适嘅，一个循序渐进，一路睇住个过程去做优化，我觉得系合适啦。咁而房委会喺会议上面都有提到嘅，佢哋会因应住呢3000个名额嘅申请啦，喺个时间 间上面会调节。即系话，如果你好踊跃，但系对于

0: 嗰個私人市場嗰個衝擊又冇出現到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再去有條件登記。咁我覺得而家先睇下呢3000個反應啦，再聽埋業主同埋租客喺成個申請啊嘅過程裏面有其他意見，去適時做優化，我覺得咁樣合適。
1: 嗯，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咧，其中一個咧就係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啦。咁其實呢個計劃其實嘅目的又希望點樣推動呢？
0: 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咧就好清晰噶啦，就我哋希望咧可以将市区嘅一啲大嘅未保价嘅居屋嘅单位咧可以释放到出嚟，因为过去我哋喺社区服务嘅时候咧都听到唔少嘅长者，佢哋可能两公婆啦，以前买咗个居屋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住，咁而家个小朋友大咗啦，成立咗自己家庭啊，搬走咗啦，咁其实佢哋自己咧未必需要住到一个咁大嘅单位嘅，咁如果有呢个计划咧，而家出咗嚟啦，咁佢哋就可以透过呢个计划咧去卖咗佢而家呢一个大嘅单位，然之后咧收咗嚿钱出嚟买翻一个细啲嘅或者地点远啲嘅单位，咁咧就第一就当然可以腾空一嚿钱作为佢自己嘅生活费啦，或者平日养老嘅一个金钱啦。另一方面咧，其实剛才那種家庭結構呢，我都聽到不少，就其實他仔女可能搬了出去，但他未必買市區的樓嘛，可能買了新界的某些私人的屋苑，其實本身的長者呢他都日日都可能會去到新界度幫自己仔女去睇啲孫仔㗎啦，咁樣咁呢個計劃仲可以幫到佢騰一嚿錢出嚟之餘，仲係搬返近佢哋啲後生去即係一齊居住，互相照應。咁所以呢個計劃呢，我覺得係可以除咗釋放到市區嘅大嘅未保價居屋嘅單位出嚟之外呢，仲可以幫到一批即係長者家庭啊，同佢哋嘅年輕人可以住得更加近，有一個互相照應嘅機會。
1: 嗯，想問一下呢，頭先講話長者呢就賣咗佢哋嘅單位啦，可能買一個比较面积小一啲啦，面积方面比较容易啲去衡量啦，即系细啲咁就真系细啲啦。咁但系你话可能比佢而家住嘅地方可能偏远一啲，咁偏远其实个定义可能系好多人嘅睇法都唔一样，咁呢方面会唔会有啲争拗呢？
0: 其实就唔会有争拗嘅。首先喺呢个计划里边咧，头先提到嘅面积细啲或者系偏远啲咧，呢个系二择其一嘅啫，即系话，就算我唔系搬去一个偏远嘅地方，我同区拣一个细啲嘅未保价嘅单位去换咧，其实都一样可以嘅。咁至于你话地点偏远嗰部分咧，其实就跟翻而家即系公屋嗰个四个分区嘅啫，即系市区、扩展市区、新界同埋离岛呢四个分区。咁简单嚟讲，即系话，如果你本身嗰个单位系市区嘅单位，你搬去扩展市区、搬去新界，咁就已经算系即系搬咗一个较为偏远嘅地点噶。咁所以个定义上面都好清晰，就唔会有啲争拗嘅。
1: 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即系轮候册啦。其实你今次都系俾咧白表嘅人士可以咧就租一啲未保价嘅居屋啦。咁其实喺轮候册上面，而家条队个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在轮候册上面呢，在现在的计划仍然都可以给一些在轮候册里面的居民是去租这些未保价的资助出售单位的。咁而他同白表申请者的那个不同之处呢，就如果你以一个出租计划白表的申请呢，他业主啊，如果是租给白表的租客的话呢，他就要给一个叫出租准许费用，即是简单他就会因应他的地点啦，跟应他的单位大细去交返啲费用给即是房委会的。咁但如果他将个单位租给一些绿表申请者的话呢，咁就不需要给这个叫做租用的准许费。咁所以这个呢，对于绿表的申请者来说呢，他们所可能有机会付出的租金呢都会少一点。
1: 咁这方面呢个政策呢九月就会推行啦，到时看看呢推行的细节是点啦。今日呢我哋多谢晒呢林文港，多谢晒。
0: 多谢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

0: 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德国同意大利等国嘅气象部门纷纷发出高温预警，其中法国部分地区日间气温有机会升至摄氏40度。有欧游嘅印度游客话冇谂到会咁热。法国气象局话今日起将有三分之二嘅省份进入橙色高温警告，又话今轮高温天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高，预计至少持续至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话，部分省份最快在星期日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告，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度，日间更可达40度左右。受酷热天气影响，当地已经有784间学校决定调整课时或者暂时关闭。除了法国，德国气象局亦向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料最高气温将达38度。在意大利城市佛罗伦斯，今日亦预计会有高温预警，最高气温有机会高达38度。当地有来自印度的旅客接受访问时话，虽然家乡天气炎热，但是没想到欧洲咁早就咁热。两艘商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两船一共一死五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巴拿马海事局发公布，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有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除了巴拿马的商船，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遇袭的时间。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多间学校出现手足口病集体感染，有学校按照疾控中心意见要求部分班级停课10日，直至本月29号回校上课。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一般通过接触患者污染的衣服用品感染，潜伏期一般2日至10日，平均3日至5日，九成病例是5岁以下儿童，3岁以下发病率最高，病情多数比较轻，通常7至10日痊愈，只有极少数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心肌炎、肺水肿等病征。内媒第一现场报道，有深圳市民话，子女的学校班级停课10日，据校方要求，家长需要居家观察子女情况，若果染病，要等痊愈后7日或者发病后14日，才能够凭复课单回校。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省录得27849宗手足口病个案。当局提示，预防手足口病需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早隔离。彭博报道，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裁减位于伦敦同香港办公室近200名员工，涉及部门负责部分国际业务，其中负责除中国同日本以外亚太地区的香港办公室裁减大约20%人手，涉及大约60个职位。负责欧洲、中东同非洲业务的伦敦办公室裁减大约120个职位。报道话，星巴克一直重组企业团队，以 削減成本並消除重複管理層級，專注於協調工作的職位。隨著公司推出新產品、更新行銷策略並推行門市改造計劃，銷售額已經改善。據報星巴克在北美以外地區正逐步淡出直接營運門市的模式，改為給予授權商更

0: 大嘅管理監督權，呢種方式可以騰出時間同資金投入到直營門市，呢啲直營門市主要集中喺美國。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3: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阅读城市，叶咏诗。
10: 今集香港市专题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六月份咧，原来都有好多同历史啦、文化遗产啦，同埋相关嘅啲活动咧就举行嘅。咁啊，同我一齐嘅咧有嘉宾主持 Billy 邓家秀博士，你好。
11: 大家好啊。
10: 香港史学会嘅总监啦。咁你特登咧就就住我哋即系六月份出嘅嘛呢个节目，咁所以就搜罗咗，原来都有唔少呢类型嘅活动嘅。嗱，咁啊，我哋可以呼吁大家上翻呢个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见到 Billy 带嚟嘅一啲相同埋一啲海报，就会知道啦。首先第一张咧就系紫色底嘅，呢个我知道，因为之前咧都有同啲做档案嘅朋友啦，交谈过啦，甚至做过访问啦，咁我知道佢哋其实每年咧都会有一啲真系叫做档案日嘅，系嘛？
11: 系啊，因为咧喺国际里边咧有一个叫国际档案日嘅，咁啊通常咧就喺六月嘅一个嘅时分啦，咁因为香港咧亦都有一个叫档案学会啦，咁佢哋嘅即系个宗旨亦都系即系推广档案呢样，因为喺我哋人类历史嚟讲咧，就系我哋好多活动啊，好多嘅事咧，其实我哋系需要透过文字啦，或者现代嘅一啲譬如相片嘅方法咧，去做成档案，所以我哋日日都有部手机啦，我哋有好多社交媒体，好似咧，我哋都系将一啲嘅资讯发咗出嚟。呢啲资讯咧，其实未必系经过整理嘅。咁所以好多时咧，譬如人离开咗啊，或者系拆楼啊，或者系搬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掉咗好多好多嘢。咁我哋变咗咧，过咗30年、50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咧，我哋冇办法追翻究竟以前呢个时段做啲乜。咁原来就系、是，原来我哋从来冇人教我哋要做档案呢回事，咁所以变咗咧就话喺现代咧就有啲咁嘅活动咧，希望咧即系唤起公众咧对档案嘅认知咯。
10: 系啊，咁啊档案好似好复杂或者好专门咁，但系其实可能大家用翻另一个角度，就系我哋平时用电脑啊或者用一啲电子嘅通讯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冇备份啊，有冇存档啊，咁样都系一样嘅就可，即系点解要留翻个底，或者系要有翻一啲嘅凭证或者系依据，就好让你以后要揾嘢嘅时候咧知道，同埋知道啊点解我会做咗一个咁嘅决定咧？原来当时系经过一个咁样嘅深思熟虑嘅过程啊！
11: 系啊，咁所以变咗每个人都其实都做过档案，只不过咧我哋有时未必谂到就系、是，我个人嘅今日去咗边度食饭啊，做过啲乜啊？呢啲可能系对个社会嚟讲，你觉得冇用啊？你点会有兴趣研究我呢啲嘢？但系其实咧，我哋喺历史学嚟讲咧，就系、是、当我哋经过

0: 好长时间之后咧，呢啲个人嘅档案将佢拼埋其他人一齐睇咧，其实就提到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冇错吓，咁由个人出发就睇到更大嘅一个图画啦。咁所以呢个香港国际档案周咧，佢哋就喺6月嘅时候咧就做咗一系列嘅活动，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以往咧就系一啲真系档案嘅专门嘅从业员啦，佢哋自己有定期嘅交流，我知道。咁但系如果系面向公众，俾大家知道咩叫档案啦，点样可以做，同埋重要性喺边度咧，就可以藉住呢个香港国际档案周就做到啦。
0: 系啊，咁佢每年咧都会做讲座啦，亦都有啲工作坊啦，啲参观啦。咁原来讲下讲下，我哋成日我譬如好似我哋做历史研究咧，我哋成日净系以为咧，梗系政府先至有档案啦，或者系一啲好大型嘅机构先至有档案啦。咁但系其实睇下睇下咧，原来咧基本上系到到地方都有档案。不过咧，通常就系因为地方少啊，所以我通常咧，过咗一年啊，或者过咗几耐咧，我哋就销毁咗佢。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就唔知道点样去做档案同埋佢个重要性咯。
1: 系啊，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啊，全部都系电子嘅世界啦吓，或者系可以存咗喺云端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加密嘅方法都可以吓，呢个区块链都可以做到，咁所以一路系延续紧或者发展紧嘅档案呢一门都
0: 系啊。咁啊，仲有咧档案好多时咧，啲人好闷嘅做文字，但其实咧佢有一样咧叫做复修咧，我谂大家都听过，尤其是系对一啲古文献咧，啲纸张咧，因为纸张会俾虫咬啦，会食啦，咁原来系需要一啲方法咧去保护佢啊。咁呢度咧慢慢佢都会讲啊，其实我哋都系传承紧一啲嘅艺术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工艺嘅东西咯。
1: 系啊，咁所以讲开话技艺啊，呢啲方法啊，咁样吓，甚至系点样复修咧，就牵连到我哋讲下另外一啲嘅文化遗产啦。咁啊，当然啦，成日都会听到嘅就系、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但系原来 Billy， 我哋仲有好多种唔同嘅遗产噶，系嘛？
0: 系啊，咁其实咧喺联合国嗰个教科文组织里边咧，其实都系有三个遗产噶。咁啊，首先咧就系有物质遗产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同埋一个叫记忆遗产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自然遗产。咁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咁啊，简单讲，自然嘅，即系话呢啲系大自然嘅东西，冇人嘅，冇人嘅年代都好啦，佢基本上系基于纯粹自然而存在嘅。不过我哋要好好保护佢啦。咁而咧，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埋记忆遗产一定系同人有关嘅，因为人类嘅活动而衍生咗三个唔同嘅东西啦。咁包括嗱，咩叫做物质文化遗产咧？简单嚟讲，通常就系讲建筑物，
1: 系有形嘅，
0: 有形嘅，你可以摸到佢嘅。嗱，佢冧咗都好啦，有个位置啦，有个地基啦，咁你可以睇到佢啦。非物质文化咧就讲技术啦、经验啦，或者系啲表演节庆啊等等呢一类啦。咁我哋会问记忆遗产啊，记忆遗产咧即系话，系咪我谂起以前啲嘢就叫记忆咧？又唔完全嘅意思，即系话咧，又可能系反映住某一个时代嘅一啲档案啦，或者一啲口耳相传嘅啲故事啦，或者系屋企都会讲嘅，阿爷个年代系点啊？嗱，可能咧城市已经系发展咗啊，可能祖屋啊，或者阿爷嘅年代嘅嘢已经冇咗，不过原来佢可以透过口耳相传咧，系将呢啲嘅资讯咧系话俾后代，后代咧佢透过想象同埋呢一啲嘅口头传承咧，系令到佢可以咧系重现当时个情况噶噃。
1: 咦，我会以为呢一类嘅口耳相传啊，或者一啲智慧嘅人类嘅文明嘅传承咧，系属于非遗嘅一部分，原来都可以将佢拆翻开变做记忆遗产。
0: 咁啊，当中咧就有一个关键啦，就系呢一个口头嘅传承涉唔涉及到技术啦？嗱，即系譬如话语言啦，我教你，咁当然系口头啦，但系呢个其实系一种技术嚟嘅，咁所以咧佢就会拨入去一个叫做非遗嘅状态啦。咁而记忆遗产咧，通常就唔系技术嚟嘅，佢只系陈述紧某一个历史时空，但系嗰样嘢已经消失咗，你翻唔到转头，只能够咧系透过可能系文字啦，或者系口头嘅古仔咧，系将佢记录落嚟，或者世代咁传落去。咁所以咧，佢个分别咧就喺呢一度啦。
1: 咦，有冇啲例子俾我哋知道咩叫记忆遗产咧？吓，即系喺其他唔同嘅地方有啲咩嘅例子咧？
0: 嗱，譬如话一啲以全世界都有啦吓，呢个记忆遗产。咁当中咧，中国里边咧系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总共有18项记忆遗产嘅。咁当中咧，可能譬如古代印佛经嘅方法啦，咁佢当然咁印佛经唔系非遗咩？印嗰个技术咧系非遗，但系点解呢个时代要用呢个方法去保存佛经咧？咁呢个就系反映咗某一个时代，所以系一种。

0: 你睇翻呢啲用经版去印嘅，咁呢一 part 咧就属于系一个年代。例如古人咧会用碑记啦，咁、我哋今日咧基本上传播文化唔需要用碑记咯，咁、所以碑记呢一个嘅方式咧，佢既系非遗，但系佢亦都反映住某一个时空里边用碑记。而家唔会噶咯，我哋而家全部都用印刷啦，甚至系网上，所以咧可能我相信咧，可能一百年之后咧，可能电子世界嘅记录咧都会成为非呢、这个叫做记忆。遺產喎、
1: 咁所以咧就唔係話淨係得一兩一樣唔可以變做第二樣，其實可能係跨咗唔同嘅叫界別都會存在嘅嚇、
0: 啊。
1: 某一個項目裏面佢涵蓋咗可能一啲技術啦，一啲嘅智慧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記憶啦，咁所以就係睇下分門別類將佢擺喺邊度啦。係
0: 啊，
1: 好，咁關於呢一個嘅即係記憶遺產，我哋就略略介紹咗啦。咁我哋就翻翻去就係話，咦？咁點解忽然間六月有咁多呢一類嘅活动咧，都系响应我哋国家嘅一个即系特别嘅做法嘅，系嘛？
0: 系啊，因为咧国家咧就系立咗咧6月13号咧系叫做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因为我哋中国嘅范围大啦，历史亦都好悠久啦，咁所以国家就透过呢一个日子咧，系希望大家咧系认识我哋呢啲传统嘅文化啦。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啦。咁去到非遗嘅项目咧，可能大家近年就讲得比较多啦，尤其是喺香港咧都越嚟越多人关注。咁究竟里面涵盖啲乜嘢咧？转头翻嚟再讲。
2: 下昼4: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Billy， 我知道而家非遗咧都系一个好热门嘅题目嚟嘅，无论系坊间啦、公众人士嘅关注啦，甚至喺学校里面咧都有好多专题式嘅研习啊，或者系探索咧，就系就住非遗嘅项目咧，希望学生可以自己去发掘嘅。
0: 系啊，嗱，首先就得力于联合国嘅推动啦，咁然之后咧，每一个国家佢哋去参与咗呢一个嘅非遗嘅公约之后咧，就喺自己嘅本国嘅范围咧，去大力去做普查同埋推动啦，咁样。咁香港咧，其实都系一样啦。咁就系因为2006年咧系有咗呢个国际公约之后咧，咁基本上中国咁香港、澳门啊，我哋都系因为喺中国嘅管辖之下啦，咁我哋一齐去推展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叫做五大项目。非遗的五大项目就带到来香港了，就在我们的特区范围里面去找一下究竟联合国定出的这五大项目，包括了口头的一个的传承，包括了节庆诞表演仪式，包括了这个的技术，也都包括了人类知识经验，还有音乐表演等等，这些的方法可以做个普查。曾经我们就在2014年嘅时候咧，系列咗咧480项，
1: 哇，都好多
0: 个本地有少，而且咧呢个系第一次啫，
1: 系，
0: 因为话即系话，可能个数量都好多，而家我哋咧就普查咗480项咧，已经确认咗啦，咁去到咧2024年嘅时候咧，其实系增补咗24项，所以去到今日咧，其实总共系有504项嘅非遗项目噶，
1: 哇，香港地方细细，原来都有成超过500个非遗项目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熟悉啲嘅，咁但系有啲咧可能就比较难去推广啊，系咪咧？因为 Billy， 我相信咧，即系非遗里面涵盖嘅范畴咁广啦，有啲咧就真系容易啲嘅，而家仲接触得到嘅就梗系可以啦。咁但系有啲咧已经哇，你要揾个传承人啦，或者系相关嘅一啲人物啊，去做咧都比较难啦，系咪？
0: 系啊，因为毕竟咧嗰个项目好广泛啦，咁另外咧好多系涉及到一啲叫做技术啦。咁我哋讲紧非遗，其实当然系人嘅活动啦，可能嗰样嘢喺嗰个年代咧，佢系有一种生活性嘅需要嘅，咁令到即系话大家我日日都要做呢一件事， 咁但係可能隨住現代嘅社會發展，有啲嘢可能已經淘汰咗啊。嗱，譬如舉例，原來整雀籠，咁原來佢都係技術嚟喎。咁但係我哋知道，我哋現代人養雀咧，嗰、那個數量咧已經係減少咗啦，甚至
1: 唔會用嗰啲，
0: 亦都唔會用傳統嗰只啦。咁、樣所以變咗咧，即係話佢雖然係非遺，但係問題係時代令到佢淘汰咗。咁呢個咧係。

0: 即系难去保存啦，亦都我哋比较少见啊。同我哋以前成日讲，哎，带个雀笼咧去酒楼嗰度咧就去饮茶，我哋会见到人哋个雀笼，但系我哋今日唔可能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即系话喺保存上难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属于节庆诞啦。咁但系毕竟咧现代人即系话我哋嗰个过节嘅模式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所以要保存嚟讲咧，当然都系有困难嘅。
1: 系咁，但系我觉得都好嘅，因为如果譬如一啲项目去列咗成为呢个非遗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佢个关注系会点都多咗，同埋系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呢去成全嘅。譬如有好多嘅节庆啊，一啲诞啊，我觉得就好明显睇到啦，因为呢即系相关嘅搞手啦，或者当局啦，咁佢哋真系都会用非遗呢个项目嚟到做推广啊，做教育啊，咁令到以往唔去关注或者留意嘅市民大众呢，都真系为咗要去睇嗰个诞呢，就特登去睇。相信是多了，
0: 现在是多很多弹，甚至各区都会多了节庆弹的活动，是樣尤其是譬如神弹，我们经常说天后弹的巡游，原来要筹备很久的，另外还有譬如刚刚过去的佛弹里面，其实都是几个不同的弹期的，所以里面都有很多的活动，的而且确是令到很多朋友呢，即他未必是有信仰，是但是他都会所以去趁下去啊，去睇下呢啲，哎呀，原来以前我哋嘅前辈咧就系咁样去过节，原来喺个社区里边都好开心噶。
1: 系啊，同埋因为里面实在太丰富，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包括就系话啊，可能有一啲传统技艺嘅一啲无论系扎作又好啊，或者系狮头啊，甚至就系话啊要去拜神嘅时候做嘅一啲仪式啊，或者系嗰啲参与嘅工作人员要点样去准备，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嘅比较我哋叫做细啲嘅元素。就组成咗成个嘅荷弹，咁呢啲如果自己慢慢去发掘咧，都有好多学问喺度。
0: 正因为咧，佢嗰个元素好多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即系所谓六月非遗咧，喺透过呢一个月份去将非遗去推广，咁当然唔系净系六月嘅，咁不过咧集中喺呢个六月嘅时候咧，会搞好多公众嘅活动啦。但系仲有学校啦，或者好多社福嘅机构咧，其实佢哋都会咧响应呢一个嘅六月非遗咧，办好多活动。咁就变咗咧，俾我哋有一种嘅认识，就系话以前譬如我哋头先话参加海诞，其实好多时系为咗信仰，
1: 系
0: 咁，但系佢唔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究竟非遗里边嗰啲扎作，原来呢啲叫做技艺啊，呢啲音乐咧就是一种嘅艺术啦，佢未必用呢个角度去理解噶。咁透过喺呢一个月里边办嘅唔同嘅活动啦，用唔同嘅切点啦，让咧唔系信仰嘅原因，但系佢都可以透过作为一个切点去认知，原来佢里边有呢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将我哋嘅文化咧系拉阔咗嗰个嘅认知同埋理解方式嘅。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喺 Facebook 专页上面，大家就会见到其中一张海报啦，就2026香港非遗月，哇！里面嘅涵盖嘅项目都好多，同埋佢哋用嗰啲公仔咧，嗰啲图像咧，一睇就知系讲乜嘢噶啦。
0: 系啊，
1: 香港处处有非遗，有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0: 系啊，嗱，你见到哇，又有食嘅嘢啦，咁啊，跟住咧又有考察团啦，中小学嘅工作坊啦，又有讲座啊、嘉年华，其实系讲紧用唔同嘅方式。咁甚至咧，佢哋会有架咧巴士咧，咁原来周围走来走去咧，喺个巴士上边咧，停低咗之后咧，可以俾咧我哋嘅市民上去咧，除咗去睇之外，有时都会有啲活动俾你玩啊，试下拓印啊，碌下版画啊，咁若如，咁呢个咧，即系可能你未必特别去揾佢，但系咧佢嚟揾你啊。
1: 系另外呢，有一张嘅海报呢，就係呢个电影放映，原来都系呢个非遗月里面其中一个活动嚟。
0: 係啊，咁啦，諗下我哋成日以为非遗呢就淨係喺啲技术上啦，咁但係透过电影里面呢，佢哋都諗到一个方法，就係我哋从影像呢去睇下以前嗰啲非遗嘅情况系点先。譬如头先讲食点心咁，我哋日日都食点心㗎喎，但係如果我哋从影像里面去睇下，原来以前嘅人食点心可能呢系搵个人拉住条带嚟捧住行出嚟嘅，同揾车仔推出嚟嘅，同埋佢哋做嘅方法，原来我哋喺影像里边都可以睇到咧，呢个非遗项目嘅咧，由古到今嘅一个转变嘅。
1: 咁其中就系粤剧就更加可以喺以前嘅戏曲电影嗰度就大量揾到一啲唔同嘅做法啊，唔同嘅门派啊，唔同嘅唱腔啊，表现嘅手法究竟系点啦？咁呢个都系非常之方便，令到大家可以即系用一个好贴地嘅方法去接触啦。因为好多时，Billy，我哋一讲话，哇，非遗啊，哇，呢啲嘅文化嘅保存啊，哇，点样去保育啊？联合国

0: 教科文组织啊，离我好远啊，其实就唔系嘅，只系生活嘅周边啊。
1: 非遗本来就系人嘅生活嘅项目嚟噶嘛，
0: 嗯，
1: 系啊。咁不过咧，我哋生活咧，除咗技术之外咧，其实都不要忘记，我哋都要保护个大自然。咁，嗯，所以咧，你会见到有一张咧细细张打横嘅一个嘅项目啦。咁其实咧，我哋香港咧都有咧。自然嘅遺產嘅噃，呢個自然遺產咧就係我哋嘅國家地質公園啦，就係我哋東平洲一帶嘅地方啦。咁呢個咧亦其實可以咁講啊，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咁商業化嘅地方，而有一個國際級嘅啊自然地帶咧，
0: 嗯，
1: 其實呢個亦都真係難好難得嘅地方嚟嘅。
0: 係啊，咁我哋嘅地質公園就更加啦，享負盛名噶啦，已經係世界級啊！我哋所謂嘅嚇，咁啊，大家即係可以藉住六月份啦呢一啲嘅日子咧，都可以更加關注唔同類型我哋頭先提過嘅一啲文化嘅活動啊，甚至係一啲氛圍嘅方法嚇。咁啊，今集我哋講到呢度，下次再翻嚟咧，同 Billy 講下其他一啲話題啦。唔該曬。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下周四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预计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俾佢嘅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嘅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0 billion改装嘅大礼为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嘅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嘅星链、低轨卫星网路，机身改由佢指定嘅红白蓝金四色，垂直尾翼亦都会印上由佢亲自挑选嘅波浪形美国国旗，而非传统嘅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将会喺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住规模庞大嘅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将会出访土耳其及再次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度引来多方批评，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的贪腐。根据法例，总统不可收受逾480元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其实他是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又表示他卸任之后会将专机移交至以他为名的总统图书馆存放，不会据为己有。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1个多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总统巴斯今日清晨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会赋予巴斯更加广泛的宪法权力，例如是允许派遣武装部队，清除示威者在各地设置的路障，尽快恢复全国的秩序和稳定。目前行政首都拉巴斯以及全国50多处的地点都遭到抗议示威者封锁，导致食物、燃料和药物面临严重短缺。巴斯昨日已经同全国最大工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达成协议，为解决这一场瘫痪国家50多日的冲突迈出重要一步。他在会议上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强调没有哪个是主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亲商界的巴斯在去年11月上任的时候，玻利维亚正值外汇极度短缺、通胀失控等严重经济危机。他随后宣布取消已经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随即引起民怨，要求他落台。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多间学校出现手足口病集体感染，有学校按照疾控中心意见，要求部分班级停课10日，直至本月29日回校上课。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一般通过接触患者污染的衣服用品感染，潜伏期一般是2至10日，平均3至5日。90%病例是5岁以下的儿童，3岁以下发病率最高，病情多数比较轻，通常7至10日痊愈，只有极少数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心肌炎、肺水肿等病征。内媒第一现场报道，有深圳市民说子女的学校班级停课10日，据校方要求，家长需要居家观察子女的情况，若果染病要等痊愈之后7日或者发病之后14日才能够凭复课单翻学。彭博报道，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裁减位于伦敦和香港办公室近200名员工，涉及部门负责部分国际业务，其中负责除入 中国和日本以外亚太地区的香港办公室裁减大约两成人手，涉及大约60个职位，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伦敦办公室裁减大约120个职位。报道说，星巴克一直重组企业团队，以削减成本并消除重复管理层级，专注于协调工作的职位。随着公司推出新产品，更新行销策略并推行门市改造计划，销售额已经有改善。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3: 每次都请李思成讲下笑说斋嘅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先。
5: 系我哋嘅 Instagram 系我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3: 冇错，咁大家可以上翻 Instagram 咧，就会睇到最新关于节目嘅资讯嘅。咁啊，今集啊，李思成，我哋都怀念下一啲故人啦。
5: 系啦，即系唔知系咪我年纪越嚟越大咧，即系见到附近有啲识。识直接识啦，或者系曾经接触过，佢又未必记得我，亦都系影响到我哋嘅成长噶。即系通常都系啲演艺界啦、文化界都有几位嘅。咁最紧要就系King Sir啦，钟景辉。咁你有冇睇过佢啲话剧咧？
3: 嗱，话剧我就冇，不过电影演出我就好深刻嘅。
5: 系咩？有边套啊？
3: 嗱，我特别中意有一套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佢有份嘅，张艾嘉导演1986年嘅《最爱》入边咧，佢饰演一位叫金医生，好少戏份嘅啫，但系非常之好做得。
5: 最爱系边个做？主角系边个？
3: 妙轩人张艾嘉、林子祥。
5: 哇吓！你咁劲嘅，
3: 好偏啊呢套。
5: 啊系咩？妙轩人我就好记得佢，因为真人撞过几次，气质非凡。咁当年有一本杂志就捧到佢上天啦，因为个杂志嗰个金主咧就系佢男朋友。
3: 哦，
5: 咁嗰时咧就好夸张嘅，即系我哋咧都要见下妙轩人。咁嗰本杂志点讲咧？佢话佢哋喺半岛酒店排咗六架 Rolls Royce， 阿妙轩人一出。嗰架 Rolls Royce 变咗玩具车，即系佢个气势系摄住六架嘅，即
3: 系
5: 今时今日系1000万一部车，佢可以摄住佢变咗佢哋系垃圾，变咗类似咁啊吓，哇！我咁劲嘅气质嘅女人，咁一次佢喺我屋企行过，我落去唔知买嘢啫，咁系有啲气质，但系咪讲到咁劲就唔知啦。妙轩人咁就。林子祥就而家大家好熟悉啦，都吓阿张艾嘉都仲系有做导演啦吓。张艾嘉甚至好似嚟过居士林，听过一次，好似系啊。好似系好耐以前。咁King Sir就系点咧？啊，讲起居士林，我要讲下居士林先啊。居士林咧就六月尾啊开幕，但我哋开幕咧最初系 soft opening。就希望大家参观一下先吓，咁咧，你如果想参观居士林，你上头先我哋个 Instagram 或者居士林 Instagram 都有啦。咁有咩好处咧？咁实质好处咧就系我会捐出三种系出边冇得卖嘅茶，有两个就一定冇得卖，同埋好贵嘅有都。咁就系1980年代嘅同庆号啊。即系讲紧40几年，御画嗰位茶师傅就话同圣八八青两筹，八八青而家你上网有啦，应该系10几万一饼噶，八八青，佢话圣佢两筹，咁我就好平买翻嚟，所以就请大家饮，咁都系小尝啦，就一饼茶可以饮到都有饮到几百人嘅，咁啊每人试一啖先，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对身体好嘅就系。40年嘅银针白毫啊，大家都讲下茶文化先，呢、這个文化节目。我记得一次喺天津，经过一间话我哋白茶专家，咁我入去问下佢，我你有咩旧嘅白茶啊？嗱，旧白茶系呢10年先兴嘅啫，其实白茶系通常饮新嘢，咁你如果喺陆羽饮茶。最贵嘅咧，呢间嘢又即系有啲九记咁俾啲气你受，但佢就高级啲，即系腰心腰肺啲啦。咁你 一去到白柴出，佢就写个白牡丹咁样，新白牡丹就特别贵嘅。但你如果上去 AI 都啊，而家 AI 真系好啊！你上 AI 睇一睇银针白毫同白牡丹个级别嘅区分先吓。咁我话白柴王啊嘛，咁我你有冇旧嘅银针白毫？佢话十年有。我话你嚟睇下，唔卖嘅，我哋只要系卖五年嘅啫。咁我话你话叫白茶王，你得十年嘅银针白毫，我携带随身啊都有几两嘅四十年嘅银针白毫。佢听系咪真噶？咁因为我个助手喺隔俾佢睇啦。
3: 哦，
5: 话你想唔想试查？佢好啊好啊，不过咁你等一阵。我听日可唔可以再翻嚟？我得，我就喺度几日啊嘛。我话听日再翻嚟，咁点啊？你系咪卖咗十年俾我？佢唔系啊，我想搵埋啲茶友去试你嗰个四十年。咁我去到就摆低张茶叶，但系见到已经有六七个人，好似朝圣嘅态度啊，准备等饮我四十年银针白毫。咁今次如果你参观居士林呢、你又会饮到呢个四十年嘅银针白毫。你想睇下佢嘅价值或者佢嗰个已经有药性嘅，因为白茶大家要知道呢，点解而家兴饮旧嘅呢？所以冇人储白茶嘅，保你就大把人储系咪？因为白茶系以前系饮新鲜嘅药，因为佢嗰、那个其实讲个茶叶以前，而家再讲咩叫白茶呢？就系佢茶叶系有一个啲好似花水咁啊，即系你春情春城无处不飞花，那个花即系嗰啲水啊，佢茶叶里面有啲咁嘅水，佢变咗好似白色咁，佢冲出嚟佢有个有个个茶都有啲毛毛咁啊，好细，咁就系、是。另外一种饮法是好清得嚟，佢有特别嘅味道。咁所以冇人饮旧嘅白茶。但旧白茶后来人发觉原来系消炎系好有效。咁其实我哋有好多时身体唔舒服呢，就唔系话你大炎症，你身体某啲器官好轻微嘅发炎。咁呢个白茶就系针对呢、這个。所以白茶自从发现咗呢一个效用之后呢，旧嘅白茶啲价系飙升，咁我就好彩咧，我都个仓揾翻，因为我成日都买嘢咁就掉喺个仓，咁嗰时我记得唔知边度买噶啦，我后生时乜嘢都买餐懵噶嘛，咁啊整咗两箱嘅，以前买茶叶一箱箱嘅，如果你想买旧嘅茶，咁嗰时买翻嚟都系十几年噶啦，一九八几年，我系九几年买嘅，都唔平噶啦。嗰两箱而家炒翻出嚟，问下啲人咩价值，就话价值连城，冇呢个价，冇呢只茶街，咁变咗咧，大家如果嚟参观居士林，有得试呢个茶啊，
3: 我 mark 住期先，
5: 系 mark 住期，唔系随时你打嚟得，因为我哋个开放日每日系招呼到一百个人到啦、因为我哋会带你去半个钟头到，带你去每一个地区去睇吓，咁、但系呢个就。详细解释就喺居士林嗰边解咧，我哋亦都考虑紧文化沙龙、因为香港系好少有文化沙龙嘅嘢，
3: 要做啊，
5: 咁系啊系啦，咁、但系有啲委员会就话我哋宗教嘢整啲咁嘅嘢好唔好？咁我哋未谂，但我觉得大家都系想提升灵性嘛，所以系目标一致吓，
3: 好
5: 希望其他委员会接受我的意见啦。
3: 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怀念故人啊！
6: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4: 谭文说艺。
3: 李思成近来都有唔少嘅文化界、演艺界嘅老前辈啦、巨匠啦，就离我哋而去啦。
5: 过去12个月吓，先讲嗰啲即系演艺界

0: 嗰个龙门客栈啦，因为有做过。咁有一个系我自己嘅识，但系唔熟。后来佢死之前几个月，竟然见过一次，认翻就谷明丽啊 ，Linda。咁、谷明丽咧就谷微丽啊，佢我哋叫 Linda， 佢系以前我隔篱宿舍河东嘅、
1: 哦，
0: 我系你妈
1: 旧宿舍
0: 嘅，我 Richie 仔，佢系河东。
1: 咦？
0: 咁又佢一去咧，佢就。佢系叻女嚟，叻女兼靓女啦吓，佢身材细粒啲，但系靓女嚟。咁有一次就打电话嚟我哋宿舍，叫四个拍戏，要高啲噶，个样好啲噶，正派啲噶，系做阿刘系刘咩？刘志荣啊，系啊，鳄鱼女啊，
1: 哇，
0: 系佢鳄鱼女监制助理监制。咁啊，做刘志荣嘅同学，
1: 系
0: 就有一句对白讲，咁啊就俾咗四个见一见佢，咁嗰阵时佢就而家阿 Linda 就唔化妆，嗰阵时就化个几浓嘅妆，但系哇，我话靓咗咁多，我心话啊有戏拍好好，咁啊好俾好高人工，800蚊一日，嗱你讲紧系40年前啦，
1: 好劲、哦，
0: 嗰阵时 AO 啊，即系话你做政府官、政务官咧，系4000蚊一个月，800，而家政务官系好似50000蚊嘛，
1: 差唔多，
0: 咁你除五10000蚊一日，一个大学生，而家仲有得见到阿刘志荣，咁啊去啦，咁就报咗名啦，我点知就有个朋友老友生日。咁我就唔会见你忘义，就我冇去到吓。咁另外搵咗阿高佬，有个阿江志良，收尾去咗 City Bank 嘅，佢就 take 咗我的位。咁就一路冇见过佢。有时喺 golf 级，因为佢打 golf 打得好劲。有时喺 golf 级见到佢，佢都唔认得我，费事攀人咧。因为佢嫁得好好，嫁咗一个好成功嘅商人，仲有两个细路。咁收尾我仔系识佢个女，竟然系、即系佢哋差唔多 age。咁就知道佢好幸福啊，仔女好孝顺啦，老公对佢好到不得了啦，呢、這个全个高尔夫球会都知啊。咁有一日係6个月前啦，有位朋友係医生嚟嘅，好出名嘅医生。佢就请我食饭，就冇讲边个嚟，就见到阿高明嚟，咁我讲返佢都记得喎、啊我记得你咁样。哦，嗰四个嘢嘛，咁啊，我冇去到啊，心尾，咁啊，讲翻以前啲得意嘢啦，咁又讲下佢嗰个离开咗香港大学系做咩啦，咁就原来去咗做监制吓、就有几套劲嘅戏啦，包括呢个《秋天的童话》吓、咁啊，钟楚红啊，钟楚红都系我朋友啦，但系唔熟朋友。咁我见到钟楚红送殡嗰时系喊到咧，钟楚红唔系一个咁易喊嘅人啊！我接触过佢几次啫，我唔熟。佢喊到咁咧，你知道阿 Linda 人系好好咯。咁、而且佢嗰个死个过程咧、我愿意出好多钱去买，即系一个好安详之中去死。所以我哋虽然唔开心，但系咧就都系。唔开心之中都叫做系死得安详，就人生好难得。咁另外一位死得安详咧就系钟景辉啦，呢、个就大家都识啦。Linda 可能唔系个个识，但系钟景辉就系人都识佢啦。咁你都睇过佢做嗰套戏啦。咁我同钟景辉有接触嘅，
1: 系
0: 嗰时咧，因为电台又好或者电视又好咧。好多文化节目嘅，而家都有啦，谭文算有，但系都唔系咁劲嘅。咁唔知边个节目系话阿钟 Sir 就有唔知四堂，同埋另外一位我唔知有冇记错名，叫关天之嘅一个留过学美国留学，即系英国留学翻嚟，同埋阿钟 Sir 系讲戏剧。咁啊，钟 Sir 嗰阵时咧就啱啱离开咗丽的啦，佢个 biography 就冇人提呢样嘢，可能丽的系嗰次系裁员裁咗出嚟，佢嗰时系做个丽的嘅总经理嘅，如果我冇记错，咁佢啱啱唔做总经理就有空档啦，咁佢都觉得话有剩下，即系话，唉，做呢啲嘢都唔啱我，咁就我都系中意戏剧。

0: 咁讲四堂嘅戏剧，我今日将我嗰啲喺佢度学嗰啲戏剧话翻俾人听，啲人觉得你咦有啲料到我，咁其实嗰啲料系佢嚟，咁你所以听叻人讲咧就有好处。咁我先醒咧，我就觉得好 charming 嘅阿钟 Sir。咁佢每一次做话剧啊，唔系拍戏啊，我都尽量去睇。因为讲钟景辉咧，佢当然佢系话剧嘅大师，但佢本身系一个，佢系受过西方教育，佢喺 Yale 读drama 啦，佢念台词啊，系我觉得广东话念台词，我就算系今日超越佢嘅人系。我就觉唔觉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以前中大嘅殷巧儿啊，嗱呢个冇人记得噶啦吓，呢两个人念台词咧系真系有外国，譬如罗兰士、奥利花嘅水准啊，甚至而家大家有一个又系舞台剧，而家喺 YouTube 都有讲去演讲，佢就念一段台词。即系呢啲受过正宗话剧训练嘅人咧，佢念台词有一个魅力喺度嘅，即系佢
1: 节奏
0: 系有个节奏，同埋样样嘢个大细声
1: 系
0: 令到你渗咗入嗰个话剧嗰个精神里边吓。咁、所以我哋不嬲都讲，一切嘅嘢最归底。最高级都系个同个哲学有关，咁有啲话剧个哲学性咧，你就因为佢嗰个台词嗰个魅力啊，令到你真系有一个哲学嘅反思啊。咁而家钟 Sir 绝对系做得到，咁同埋佢最伟大嘅地方咧就系、我最尊敬啲人系咩？就系老师吓，所以我个艺名都叫师承，所有人都系师承，所有人都系老师成就佢。咁啊，钟 Sir 就一致学生都系冇人讲佢唔好啦吓，咁变咗希望钟 Sir 都，但佢都89高寿，都系属于少桑啦吓，咁就系好怀念佢，都多谢钟 Sir 对我启发我，我唔系去做话剧啊，我系睇咁多话剧咧，绝对啊，钟 Sir 系。一个影响我嘅人物
1: 系啦，咁我哋继续吓怀念呢啲咁精彩嘅香港出现过嘅人物啦吓，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李思成，我哋就讲下其他谈文说艺嘅话题咯。
0: 系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笑说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说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说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下昼五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 新闻。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一个几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总统巴斯今日清晨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赋予巴斯更广泛的宪法权力，例如是允许派遣武装部队，清除示威者在各地设置的路障，以尽快恢复全国秩序与稳定。目前行政首都拉巴斯以及全国50多个地点遭到抗议示威者封锁，导致食物、燃料和药品面临严重短缺。巴斯昨日已经同全国最大工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瘫痪国家50多日的冲突迈出重要一步。他在会议上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强调没有谁是主人，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亲商界的巴斯在去年11月上任时，玻利维亚正值外汇极度短缺、通胀失控等严重经济危机。他随后宣布取消已经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随即引起民怨，要求他落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给他的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0亿改装的大礼是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星链、低轨卫星网络、机身改由他指定的红白蓝金三色。随即美翼亦会印上他亲自挑选的波浪型美国国旗，而并非传统的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会在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着规模庞大的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将会出访土耳其，再次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度引来多方抨击，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贪腐。根据法例，总统不可收受超过$480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其实他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又说他卸任后会将专机移交至以他为名的总统图书馆存放，不会据为己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开始。卡达将会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巴西官方公布，巴西财政部长杜里金将于下星期访华，届时将宣布巴西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路透去年7月曾经报道，巴西财政部计划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显示在全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巴西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视日益上升。巴西财政部话，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于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与海关违规行为，并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有关巴西法律的技术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

0: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讲钱讲故事，
1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4: 择地有声。
13: 主持陈以缇、郑云泰、
14: 善子文，
13: 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缇。咁今日咧好开心，请嚟咗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5: 你好 ，Esther。
11: 如果听众朋友系由我哋上一集咧已经收听紧我哋节目咧，就会知道我哋最近咧都系以呢个寒战1994作为一个引子啊，咁去了解紧一啲嘅家族嘅故事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开始讲紧一啲绑架案，咁就讲到咧，其实喺好长一段时间啦，每一个世纪好似都会有人被绑架嘅，每十年都会有人被绑架嘅，咁去到呢个1990几年系嘛嘅时候咧，好似会有啲嘅变化，咁但系其实我都好想知道个变化究竟系啲乜嘢咧？
15: 那个变化咧就系、是、香港当时嘅罪案咧都有啲特别嘅，8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噶啦吓，就开始出现一啲叫做散港奇兵。
11: 散港奇兵
15: 系啦，即系话其实喺当年喺香港，因为内地开放咗冇几耐啦，香港嗰、那个治安咧就会出现一啲叫做奇兵式嘅，因为嗰啲人落嚟犯案嗰啲咧系会有啲即系可能会有啲曾经当过兵啊嗰种咁嘅经历。
11: 即系奇兵嘅意思唔系讲佢犯案嘅方式好奇特，系讲佢真系有当兵嘅历史，即系意思系可能佢哋系比较能力劲啲，
15: 应该就有呢个咁嘅特点。
11: 嗯，
15: 即系话佢唔系兵，但系佢可能曾经从事嗰啲军事嘅训练。咁所以佢落嚟香港做啲嘅犯案嗰陣時咧，個手法咧會比較
11: 專業，
15: 專業啦，或者

0: 够狠。即是说当然啦，即是我哋比较睇得多嘅可能就好似叶继欢嗰种啦。但其实如果你再睇例如话包括呢个嘅呢个嘅王家辉王德辉被讲咗王家辉即係电影。即係王德辉被绑架咁呢，佢其实都系当中系有啲嘅讲法系同啲警察啦同啲退曾经做过军当兵嘅人会有啲一齐啦，即系话佢系曾经嚟自啲，
1: 总之佢受训过，
0: 系啦，所以佢哋喺做啲手法上其实会知道一啲嘢，亦都有啲专业性嘅。咁当然呢、這个当时嚟讲都仲未系好大嘅问题，但系你去到讲张子强嗰阵时咧，佢某啲嘅行为咧就表现出嚣悍嗰种。即系悍匪咧，你觉得呢个层面上面咧，佢又有出现咗啦。咁佢例如佢绑郭德胜个仔嗰啲咁咧，即系某啲嘅行为咧，佢表现得非常之够胆嘅，够狠嘅。即系例如话坊间嘅讲法，佢上门谈判嗰阵时嗰种嚣张或者嗰种松容，佢系觉得好有把握。
1: 佢唔惊，
0: 佢唔惊。呢啲咧都系有啲嘅军事训练，我觉得咧，先至可以令到佢胆色咁壮。咁呢一啲咧就真系对于大富嚟巨富人嚟讲咧，都系觉得防不胜防，即系你遇咗个对手好劲，系啦，系好大个威胁嘅。
1: 咁点算咧？如果系咁，即系喺我哋经历咗咁多个十年，都 keep 住有绑架案发生嘅时候，我相信啲家族或多或少都会意识到有呢个危机嘅存在啦，系咪？咁有冇见到佢哋系真系有做咗啲嘢去令到佢哋嘅防范系提高啲，定系其实都真系你冇嘢可以做咧？
0: 系啦，嗱，因为相对以前即系话八十年代之前咧，好多时都觉得系内鬼、亲人，甚至你有咗同人结怨，你先会导致咁。但后来你发觉你做普通生意都会咁样，所以就开始真係有啲改变啦。
1: 即係真係有啲人就只係为钱咁样㗎嘛。
0: 係啦，咁所以佢开始有保安，真係会有保镖。咁呢个行业亦都开始发展起上嚟。
1: 保镖呢个行业。
0: 係啦。咁另一方面就当然啦，就我哋可以见到嘅就好多啲有钱家族将啲仔女呢好多时就宁愿送咗出外国去读书。
1: 但係送出外国就唔会有危险啦咩？
0: 因为佢哋唔知道嗰啲嘅
1: 即係。咁所以系咪即系话成个家族都要行一个比较低调啲嘅路线啊？
0: 系啦，好多家族都宁愿知道呢样嘢，嗰阵时咧人出名猪怕肥啊嘛，咁佢冇开始低调啲咯，亦都啲小朋友嗰啲行为啊，亦都咩要注意咯吓。
1: 咁所以其实喺呢啲嘅绑架案里面啦，我哋无论喺经济或者社会嘅角度睇，有冇啲咩嘢系可以作为一啲嘅启示嘅？因为我自己觉得比较得意嘅一样嘢系话每十年其实都会发生啊嘛。咁即系好似你十年其实可以救个社会转变好多，即系无论系治安上又好，定系嗰个贫富嘅嗰个状态又好，都可以好多改变啊。咁但系咧都依然会有人铤而走险，想用绑架案嚟牟利噶嘛。咁其实。背后是不是揭示了就是无论环境怎么变这些这样的案件都是会继续 keep 住有的？
0: 我相信都很难避免，即是等于罪恶在任何社会都没办法避免，绑架都是。但对于巨富来讲，他为什么这么抗拒要保安啊，会提高他的安全意识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你有了保安呢，其实呢又
1: 你更显眼，
0: 系啦，亦都费用都唔少啦。你差唔多你24小时都要有人保安。如果你尤其是屋企人多嘅话，
1: 虽然佢哋系巨富，
0: 系啦，咁同埋咧，佢都会影响你嘅私隐嘅，
1: 系
0: 你嘅出出入入，你平时咩咁，即系你都好难搞吓。所以呢个
1: 巨富都想要 me time，
0: 肯定啦，肯定，因为私隐都系好值钱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呢啲都系令到佢觉得有啲困难嘅，我觉得。
1: 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继续嚟了解一下寒战宇宙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嘅一啲嘅社会经济嘅问题。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5。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而且咧系效果好。
6: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
7: 你 低直照，
6: 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2: 郑云泰、
11: 善子文，声音导航，
1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又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缇，继续同郑博士咧嚟讲下寒战里面嘅呢一个家族，呢个潘氏家族啦。咁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好奇，其实佢有冇影射紧一啲实质嘅家族原型咧？咁啊，博士咧就系呢个寒战其中一个顾问嚟噶嘛。咁喺你嘅眼中去睇，其实佢有冇糅合咗一啲我哋现实世界见到嘅家族噶？
0: 有噶，同埋你头先讲影射咧。我相信咧，导演咧系或者做制片咧，佢刻意都喺呢一方面咧想避开，即系唔好俾人哋觉得，我系讲紧边个家族对号入座咧，影响到佢，或者系俾人告。咁所以咧，佢喺做呢个家族原型嗰阵时咧，我觉得有个特别嘅手法。佢系我自己嘅理解就觉得好似洋人嘅特质换一个华人嘅面孔。
1: 即系咩意思啊？
0: 即系话咧，咁样嘅话咧，你睇落去觉得好似，但实际上面咧，如果真正了解历史，真正了解文化，你就会发觉诶唔啱吓，唔系嘅。咁因为咁嘅原因咧，你就唔会俾人觉得系你讲紧边个啦吓。
1: 即系最后我哋就会变咗呢个系虚构故事嚟嘅啫。如果有雷同咧，实属巧合咁样。
0: 系啦，咁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咧就从几个层面咧就想。因为我做家族研究啦，咁就去分析佢呢个原型咧，其实就唔系华人家族嚟嘅，
1: 系啊，
0: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讲几方面啦，最简单嗰样嘢咧就系讲呢个家族咧系做鸦片嘅，跟住咧就系叫 old money， 即系话咧其实系富过好多代噶啦，嗱，当然如果我哋讲喺香港啊，做做鸦片嘅。曾经做过鸦片啦，
1: 好似都好多
0: 系啦，有好多嘅。old money 就更多喺香港上面咧。依家如果你讲
1: 有好多 old money 嘅咩？香港
0: 有好多
1: 咁开心嘅大家
0: 系啦，但系有好多咧就特登咧低调嘅 old money， 其实相当之多嘅。
1: 其实系咪越 old 嘅 money 越低调咧？
0: 你可以咁讲，因为佢知道咧，真系
1: 冇必要
0: 系啦，亦都会俾人绑架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宁愿咁样，亦都当然啦，佢亦都实力都有减弱咗噶啦。但都仲系好有钱嘅吓，咁但系 anyway 咧，我哋如果去睇佢呢个家族嘅原型嘅话，呢两点上面咧唔系最特别，因为有好多，但系佢跟住咧有另外一啲嘅特点上面咧，我就觉得咧系纯粹洋人家族先有嘅。
1: 例如咧，
0: 嗱第一点咧，佢就系强调咧就系佢系一个 king maker，
1: 咩意思啊？
0: 即系话咧，佢喺香港上面咧系佢话事嘅。这个就是在那个 潘俊亨入面的讲，香港从来都是我话事。
1: 这个不是只是因为电影想塑造一些很型的对白。
0: 啊、不是，这句说话是有力的。但这句说话我想放在日后我们再讲这个。
1: 好。
0: 但在这里来讲，我想分享三点其他是特殊的观察。咁啊，第一点咧，你会见到呢个咁嘅 old money 嘅家族咧，佢系强调一样嘢咧，就系佢嘅继承咧系用一个单子继承嘅方法。
1: 单子继承，
0: 即系话只有一个仔，只有一个人
1: 继承晒全部。
0: 系啦，继承晒成个财产或者成为个领军人咁。
1: 即系唔分家产。
0: 系啦。
1: 咁其他小朋友点算？自己去发展。
0: 你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问就是从我们 中国人嗰种角色或者系个立场去问嘅，就因为喺华人社会，你可以想象一谂就。

0: 淨係傳一個，咁其他冇份㗎咁。
1: 即係諗個公平性嘅問題，覺得咁係對啲小朋友好偏心。
0: 係啦，嗱，如果喺英國嘅傳承嘅方法咧，就只有一個仔，佢叫做 primogeniture， 即係會傳曬俾個長子咁啦嚇，或者單子嘅繼承，所以佢只會傳一個。套戲入邊就強調呢一點嚇，佢只係傳俾一個。咁所以我哋咧，佢去諗佢呢個咁嘅繼承方法咧，你抌喺中國咧？就行唔通嘅，
1: 但系咁有啲似皇位嘅继承，系一朝嘅天子都系得一个噶啫。
0: 啱啦，嗱呢个系政治权力系咁样继承，但系财产咧有啲嘅家族，有啲嘅文化都系咁。嗱，英国吓、日本都系 primogeniture， 净系一个仔可以继承嘅吓。
1: OK，
0: 咁所以呢个系佢嘅特点。所以我哋 bear in mind， 佢依家呢个咁嘅情况咧，喺我哋华人社会咧系唔系好啱嘅，即系好难嘅。
1: 唔多见，
0: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你去睇佢咧。他就强调呢这个家族的领导权呢就会传给一个叻的。
1: 哦，有能者居之。
0: 有能者居之，是啦。
1: 不跟长幼那些。
0: 亦都不是说一定传给个仔。
1: 哦，即是出面外人要继承。
0: 是啦，他是比出面外人来继承他的。
1: 嗯、
0: 即是非他自己的潘家。所以你套戏入面呢你可以见到呢就是说他是传给那个叫吴康仁。
1: 嗯，
0: 吓，诶，即系个主角啦，吓嚟继承嘅，咁佢先嬲啦，吓，即系佢个仔咧，佢觉得咧佢唔够叻啦。当然，其实佢个仔好叻嘅，吓，我哋下一步可以讲一讲佢个仔。但系喺我哋嘅概念，喺我哋嘅文化入边咧，将个家族嘅领导权交俾一个外人，即系外人啦，吓，非血脉嘅，系又系好突兀嘅，你发觉唔难得嘅。
1: 咁就会变咗唔系家族传承。我可能传承了一个商业的王国，但是我没有传承家族企业。
0: 啱啦，嗱呢个就在我哋的文化入边咧，你要发觉咧系有问题的，同我哋的文化系有啲讲得俗啲就格格不入。你见到我哋历史上面刘备系嘛个阿斗个仔嚟噶嘛系咪？即系哪怕佢系唔好掂，你都会传俾佢噶啦。
1: 最多帮佢揾阿诸葛亮睇住。
0: 系啦，系啦。虽然你都劝诸葛亮，如果佢唔生性，你开始嚟
1: 就算啦咁。
0: 系啦，但呢啲系大家都知道，唔系真心说话嚟噶嘛，系咪？咁即系话佢都摆脱唔到呢个。其实喺我哋中国历朝都系咁噶，冇可能会将个自己嘅江山交俾外人去做噶嘛。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特殊点。吓，就第三点比较特别嘅咧，就是、你要见到佢面对危机嗰阵时咧。他去教堂祈祷的。
1: 信仰。
0: 信仰。那这个就反映他的信仰。而且是你看到是基督教的信仰。那这个也是跟我们中国人那种信仰呢不是以纯粹这一种的去。
1: 虽然中国人都可以是基督徒，但是他在个画面的呈现上他比较倾向将他摆在一个西方的宗教背景下面。
0: 对了，对了。亦都事實喺我哋香港嚟講咧，好多嘅家族嘅即係華人啦嚇，佢都係虔誠嘅一啲嘅基督徒
1: 教徒
0: 嚇，例如話何啟家族嚇，即係好多嘅，亦都非常之虔誠。但係佢個表現上邊咧，係好多時比較包容啲，亦都好似河東家族咁嚇，佢既有基督徒、天主教徒，但同時間咧亦都有佛教徒
1: 嚇，
0: 當然亦都有啲係混雜嘅。
1: 我尊重呢一個嘅宗教嘅自由，
0: 係啦，
1: 大家中意信咩信仰就信咩信仰啦，冇話你一個家族一定要信同一樣咁。
0: 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多元啲嘅一個特點。所以從呢啲嘅例子，你就可以見到咧，佢嗰個原型咧係近似一個洋人家族。仲有一點非常之特別嘅就係喺个戏入边咧，嗰、那个潘俊亨咧系我自己睇完之后觉得好感动嘅，或者好感触咧，就冚咗几巴佢嗰个吴康仁，嗰、那个演嗰个仔，咁啊冚完之后咧，你会感觉咧佢个戏做得好咧，就系话感觉咧，但系佢系爱个仔，锡个仔嘅。我自己研究过渣甸，即系怡和洋行个家族嗰阵时咧，我哋以前都讲过啦。就对呢一点上面咧，觉得佢一定有一啲内心嘅挣扎。个内心嘅挣扎系咩咧？就系佢点解会冚个仔，系觉得佢叻，但系又唔交俾佢做血脉嘅继承咧？其实就因为呢间渣甸洋行或者渣甸家族咧，系

0: 一接班嗰时咧，佢就会绝后嘅。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嗰时我哋讲渣甸洋行诶，怡和洋行渣甸家族一接班嗰时咧，佢好多个人咧都好后生就过身。
1: 系啊，我哋记得好似有个诅咒咁噶嘛。
0: 系啦，直至到咧将个家族串咗俾一个外姓人，就是、Cassick family。
1: 咁但系呢一种咁样嘅脉络啦，吓乜唔系因为呢啲事已经过去咗，我哋回看我哋先发现呢啲规律嘅咩？系佢哋再生嘅时候，佢哋已经隐隐地感觉到有呢啲不幸嘅咩？
0: 唔系，因为潘家佢依家系第四五代啊嘛，所以佢回头可能就知道我哋嘅祖辈
1: 系
0: 自己血脉继承嘅话，你会绝种嘅，咁所以就唔希望自己个仔去继承，避免个绝种。未免个绝后，即系死于非命。
1: 但系呢件事咧，呢一点上咧，又有种华人嘅或者亚洲嘅迷信喺度。
0: 呢个就可以讲系你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有，但系洋人都可以有嘅。即系话，总之就
1: 系
0: 我知道个仔虽然好叻，但系如果佢做咗呢个位，佢会死嘅。佢会灭绝嘅。咁出于爱佢嘅心，你咪宁愿佢唔做咯。
2: 讲钱，讲故事。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下午5: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等伊朗可以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给伊朗能够

0: 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开始。卡达将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等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英国首相斯己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礼拜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己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对斯己贤说，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去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己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己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巴西官方公布，巴西财长杜里金将会在下个礼拜访华，届时将宣布巴西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路透去年7月曾经报道，巴西财政部计划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显示在全球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巴西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视日益上升。巴西财政部说，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会在国际合作入面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违规行为，并为外国投资者和海外公民提供有关巴西法律的技术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根据安排，由财长杜里金率领的巴西代表团将会在下个礼拜三至礼拜五访问上海和北京。外电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说，巴西计划在访华期间宣布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一名70岁男子昨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子覆盖，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仍然有优化空间，未来将会考虑引入更多参数，例如降低筛选的年龄层，并结合医管局的数据，将患有严重长期病患的住户列为高风险的个案。另外，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的机制，将饮食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劳人手比例收紧至3:1。孙玉涵说，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四名员工入面最多只能够有一名外劳，在维持商户正常营运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15,000个配额仍然未用尽，已经有效舒缓护理员人手紧张的情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

0: 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4: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有 Esther 陈以缇，同埋咧我哋要请出 Thomas 先知嘛。
7: Hello，Esther。
6: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主题咧，我觉得系属于 Thomas 嘅拿手范畴啦，又同呢个艺术相关啦，又同呢个建筑相关啦。咁我相信今日要讲嘅呢个主题，亦都系好多人咧可以有机会喺佢哋人生想去一次嘅景点会榜上有名嘅。
7: 系，同埋从钱相关啦，一定讲钱讲故事啊嘛。呢个无钱不行啊，因为咧呢、這个即系其实关于一宗新闻嘅，咁就系早前咧，大约系10日前啦，十几日前啦，就系喺即系西班牙嘅巴塞隆拿咧，就系高迪名建筑师高迪嘅一个名作啊，圣家堂咧，就系个主塔楼封顶啦。咁呢个主塔楼终于封顶啦，所以咧呢个犀利啊，咁就请咗教宗咧去见证呢个封顶嘅仪式啊，即系 serious 噶啦，即系非常 serious 噶啦。
6: 但系佢一个主教堂系嘛，封顶又唔代表佢成个工程完工噶喎。
7: 其实咧就即系话咧，已经望到尾声啦，因为咧过去嘅几十年咧都系搞紧嗰堆塔楼嘅，咁呢个圣家堂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地球上边最出名嘅其中一个建筑物，因为咧起咗100年咧都未起完，
6: 应该唔止添啊，
7: 摩定104年，佢1882年开始起嘅，1882年开始起，即系大家计一计咧，100几年啦吓，咁就到而家咧都叫做接近尾声啦。但系据新闻嘅讲法咧，就话工程师透露咧，就系而家距离完工咧，应该仲有10年。
6: 嗱，我就系话佢冇咁快完到嘅，因为我好记得旧年咧，我就睇咗个新闻，咁就话哦，2026年咧就系高帝逝世100年啊，咁样，咁所以咧就预计呢个圣家堂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庆祝，咁就喺2026年能够完工咁。我当年啦，系咪当年嘅旧年啦，就见到单咁嘅新闻，我就觉得哇大喜事咁。咁咧冇几耐之前啊，讲紧差唔多2个月前啦，我一个朋友咧就要去西班牙，咁佢就话佢会去睇呢个圣家堂，睇佢系咪真系进得工啦咁。翻嚟之后，我问佢咩环境。他说有牌，想都不要想。不过我觉得都挺有趣，他又在那里找了一个 souvenirs 给我，是但 是跟圣家堂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啊，即是你点睇都睇唔出佢喺嗰度买嘅。咁佢就话其实圣家堂附近佢买得落手嘅 souvenirs 唔多咯。
7: 哦，咁样
6: 嘅。系啊，咁我就觉得有冇理由啊？点可以噶？咁但系即系总之就系而家佢就话呢个主塔封顶啦。咁但系根据我嘅朋友嘅见闻啦，同埋根据新闻所讲咧，都系嚟紧10年都唔多见佢会真系完全完工嘅。
7: 系咁啊，希望啦，希望在人间啦。咁即系讲翻，系真系希望在人间，因为

0: 呢单嘢咧就其实个个都望穿秋水啦，即系我谂好多对呢个圣家堂有兴趣或者关心圣家堂嘅人咧，都好着重就系着意咧，究竟嗰个完工程度系几多少？就系自己嘅有生之年啊，
1: 有冇机会
0: 见到啊？咁但系而家似乎咧就系、是、似乎啊，我觉得咧我嘅有生之年咧应该可以见到佢嘅完工。个原因就因为咧，其实10日前即系6月10号啦，即系教宗去见证封顶嘅呢件事咧，六月十号咧。1926年嘅六月十号咧，就系高帝过身嘅，咁所以咧，其实系悉心安排呢个封顶仪式嘅。而呢个封顶仪式咧，因为嗰个主塔楼咧，这个主塔楼呢个顶咧，系佢哋最后一个顶，
1: 哦，
0: 即系顶封晒啦，冇啦，冇晒啦，
1: 啲钉钉搞掂啦，
0: 钉钉搞掂晒啦。
1: 咁
0: 呢个主塔楼
1: 咧，
0: 系耶稣塔，即系最重要，即系。嗰、那个塔楼最重要，嗰堆塔楼里面最重要嗰个塔楼，咁所以咧先至够胆请教宗咧去见证佢封顶。咁呢个我相信就系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就系、是、真系我谂系望见一个非常好嘅曙光。
1: 嗯，咁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始终系讲钱讲故事，有讲钱呢 part 噶嘛。咁喺我哋节目最开初咧，呢一节最开初嘅时候 ，Thomas 都系话，哦，我哋今集个节目都唔系只系讲艺术，唔系讲建筑嘅，都有讲钱嘅部分。咁就不由得令我谂起啦，我同嗰位咧，即系喺圣家堂翻嚟嘅嗰位 friend 咧嘅一个对话啦，就系咧我哋都有问过，点解呢个圣家堂耗费咗咁多时日啊，咁多嘅功夫，咁多嘅资金啦吓，到而家大家都唔放弃佢呢个其一。咁第二咧。就是它算不算是一座很赚钱的建筑，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才可以起嘛，但是它又赚不赚钱呢？它是不是算是全球最赚钱的烂尾楼呢？因为我见呢，其实它的门票收入呢都应该可观的，因为即好像我们刚才说都多人愿意去这个圣家堂朝圣的嘛，所以它每年是可以吸引到超过450万的游客去参观的。门票收入其实都已经算是它其中一个主要的建设的资金来源了，即因为它有这堆即系收入啦，咁都可以摆落去维持佢呢个百几年嘅修缮嘅工作咁啦。但系即系持续建造呢件事，你可以话佢都叫维系到，但不过系咁嘅。我就想问，单凭呢个门票收入够唔够佢继续起落去咧？定系其实佢都需要谂其他嘅资金来源
0: 咧？其实真系要问圣家堂嗰个有关当局啦，即系其实系教会啦。但系我哋见到嘅数字咧就比较比较得人惊嘅，就系咧由2010年到2026年咧，其实已经系用咗400个欧罗嘅 million 啦，即系四亿到5亿嘅欧罗嘅 course 啊，由2016年开始啊，咁估计咧就系由佢开始动工到而家咧，就用咗6至7亿嘅欧罗。即系呢百几年嚟啦，咁当然即系话，其实近嗰几十年嗰、那个建筑费咧系好昂贵啦，非常之昂贵。咁呢个你睇到啦，咁我哋而家你当40万游客，每人系40欧罗，其实都未到，每年系4秒嘅收入。
1: 交俾你啊，计数呢个嘢。
0: 4秒嘅收入啊，你谂下400万欧罗嘅收入，咁头先系讲紧6至7亿啊。咁我谂即系呢个嗱，老实讲呢啲咧，所谓文化建筑咧，如果一路保育住咧，其实佢嗰个年期系可以好长嘅，尤其是呢个咁重要嘅建筑物。咁 in the long run 啊，我哋讲话长线咧，系有机会收翻成本嘅。即系我哋讲钱啊嘛，我哋就讲下佢嘅钱系点样样。不过你头先讲个问题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喺以前嘅动工嘅时候咧，点解佢即系起咗咁耐咧？就因为资金嘅问题，另外就好多即系外来嘅问题，譬如 COVID 啊嗰啲，即系类似咧，同埋二次世界大战。
1: COVID 都系几年嘅事啫，佢起咗140年咧。
0: 一次世界大战啦，西班牙内战啦，咁即系呢个好出名嘅，因为西班牙打咗一场好长嘅内战啦。咁喺直到我想是50年代之后完成的时候才叫做重新启动，所以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二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靠民间集资，不是用政府的集资，所以呢些善信捐款呢，你不会是一喵一喵地捐的嘛，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长的集资。
1: 有钱善信可能是这么大手笔呢？
2: 讲钱，讲故事。

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4: 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7: 郑云泰、
6: 善子文。声音导航，
7: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时间，继续有我 Esther 同埋有 Thomas 先知问我哋讲紧呢个系 Hello 讲紧呢个嘅圣家堂啦。咁讲到咧，佢由1882年动工到而家都已经超过140年。咁之所以要起咁耐，好多原因嘅，其中一啲原因可能系遇过一啲嘅疫情啦，遇过一啲嘅战乱啦，亦都系因为资金咧募集也需时，毕竟佢系靠呢个民间集资咁。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世界上咧有好多建筑咧都可能系差唔多年期开始动工。咁呢个过程佢哋都一样会遭遇到呢啲天灾人祸诸如此类嘅。咁但系点解呢个圣家堂到而家都仲起紧？其中一个原因系我觉得有好多嘅建筑喺半路中途，万一你遇到好多事，可能就放弃咗噶啦，即系你就唔会再继续起落去。但圣家堂咧，佢就系坚持咗咁耐，到而家都要起啦。咁点解咧？点解呢个圣家堂佢会系一个人类或者人啦吓，觉得佢应该要不停咁起落去嘅一个建筑咧？
9: 嚟到而家咧，应该开始清楚噶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个引为谈论或者好多人传颂嘅一个原因咧，就系高帝嘅设计咧本身系超前于呢个世界好多。咁所以咧，其实当佢有呢个图积嘅时候咧，佢发现咧就系佢需要一啲时间去起嘅，佢自己都我谂佢自己都冇谂到系佢有生之年咧起唔到嘅。第二咧就系而家
8: 佢冇谂到，
9: 佢
8: 搞到咁复杂，佢竟然冇谂到。
9: 我谂佢冇谂到，因为佢意外过身嘅吓。咁、但系当时以嗰个 vision， 即系而家佢睇嗰个图积嘅设计同埋佢嘅谂法咧，根本系冇可能短时间完成嘅、其中之一。第二咧就系而家已经知啦，就系咧起出嚟我哋嗰个主塔楼啦，即系耶稣。大楼咧，其实佢嘅高度系172.5米，咁佢系成个圣家堂最高个点嚟嘅，即系话当年140几年前嘅时候咧，其实高帝所想嘅呢个嘅圣家堂咧，系全世界最高嘅建筑物。
8: 哦，
9: 所以你可以谂到啊，
8: 佢想挑战
9: 全世界最高嘅建筑物，而家讲紧而家咧就变咗系全世界最高嘅教堂。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嗰个工程嘅浩瀚同埋艰巨程度係几大，而且最重要嘅就係高帝嘅设计本身呢唔係一啲我哋尋常见到嘅建筑嚟嘅。咁一阵我哋会讲下佢嗰个风格啦。所以佢其实成件事根本就係一个好艰巨同埋好大型嘅一个建筑项目嚟嘅。喺当时嘅技术固然係未必追得及啦，就算而家呢20几30年用紧建筑现代建筑嘅技术，同埋用紧现在嘅雕刻技术，其实都
8: 系困难，
9: 系好困难嘅。因为里边好多建材咧都系石材嚟嘅，用石起嘅。咁所以你可以谂啦，石即系雕刻啦 ，crafting 啦吓，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咧，令到成件事咧系更加难。
8: 即系我觉得有样嘢比较特别嘅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尊重高帝当时个设计，即系。

0: 师嘅方法咧，去将佢咧修改啦吓。如果修改咗之后咧，其实可能
1: 就唔系嗰回事啦，
0: 俾人诟病得好紧要啊。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你知道圣家堂嘅原意就系高帝作为一个建筑师对呢、這个诶佢、自己嘅宗教嘅一个奉献嚟嘅，所以佢有一句名句咧就系话咧，其实我起得慢，不过咧我个客咧系唔急嘅。
1: 个客就是上帝，是不是？
0: 没错，个客就是上帝。所以呢个成件事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就是一个建筑师藉住一个教堂去将他对宗教的虔诚是显示给全世界看。而同一时间这个是因为一个宗教建筑其实是吞破不得的。
1: 我这样听我会觉得多了一份浪漫和庄重。因为突然之间有个感觉，就是觉得我们觉得百几年时间很长，是因为我们人生也未必有百年。但如果你以上帝的那个视角来看的话，他有永生的话，他万万年生命的话，那其实这百几年对他来讲都很短。
0: 没错，所以其实大家知道这件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就是只能够做到做好，不能够做衰的。另一方面就因为高帝实在真是一个天才来的。当西班牙政府觉得需要一路包括圣家堂后面的即是负责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是一路要慢慢做完的。他们又发觉原来圣家堂呢自己这个项目呢是能够吸引到很多很多外来的游客。这个就是经济诱因是吧。所以 我自己觉得在后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是更加强，就是要将这件事完成，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了差不多你说西班牙的最重要的地标呢都应该不过分。
1: 即我觉得好彩他后来衍生了这么多意义出来，令到大家都着力想好好地完成他。因为我们有见过这个世界上很多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很好的初衷，但是未必为大家所认可或者大家所能够欣赏。我们见高帝他是想着以一个虔诚的心去献出他这个艺术作品，然后后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大家愿意去尊重这件事，然后将他的这个想法如初咁样去落实，我觉得系都几难得嘅一件事啊。
0: 系，其实圣家堂点解咁复杂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即系，可能好多听众都应该自己去过西班牙睇过呢个未完成嘅圣家堂。
1: 我未啊，
0: 未啊，
1: 系啊，
0: 未咁，我哋迟啲去啦吓。即系，但系
1: 可以点噶嘛？
0: 冇啊，冇乜可以点，但系我可以讲少少嘅，即系圣家堂佢其实咧系总共有十八个塔楼嘅，咁然后咧就系佢有三个嘅立面，咁呢三个
1: 有三个嘅咩话？
0: 立面啊，
1: 立面
0: 即系我哋建筑叫立面，即系话佢有三个面向，有三个面向。
1: 佢三角形嘅咩？
0: 佢唔系三角形，佢系四，佢系长方形嘅。
1: 点解长方形唔系四个立面嘅？
0: 个 point 就喺呢度啊！个 point 就系佢其实系有三个立面咧，系有建筑物嘅。设计喺度嘅，咁就由呢三个立面咧，就系东面啦、西面啦同埋南面，即系佢北面咧，其实系背脊嚟嘅，系冇嘢嘅，佢系坐北向南。
1: 咁嗰个北面系咩嚟噶？
0: 佢系一个，如果你睇建筑图咧，如果你睇相咧，就系佢系一个比较冇乜修饰嘅一个平面嚟嘅。
1: O、okay, K，、即系背脊唔复杂。
0: 背脊唔复杂，
1: okay、
0: 但系佢最复杂咧就系围住嘅呢十八个塔楼里边咧，有十二个咧系喺外边嘅，就是、每边四个啦，四咁啦，就系、是、代表十二门徒嘅。
1: 哦，咁、
0: yeah, 然后咧，再到咧中间嗰六个咧，呢、这个六个紧要啦，就系、是、其中四个咧高少少嘅咧，就系、是、四个福音书嘅作者。即是马可福音啦、路加福音啦，嗰四个啦、然后中间嗰支咧就系、是、主耶稣大楼最高嗰支，中间，然后主耶稣大楼后边咧就系佢妈妈啦，就系圣母大楼。咁、所以咧，总共系围咗十八支主呢啲叫做主塔啦吓，主塔嘅总之十二支塔、十八支塔啦。咁然后就分布咗喺三个门口，咁呢三个门口咧，一个咧。就是关于耶稣的出生，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受难，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那个叫荣耀，在西班牙文叫荣耀，是各自从这三个门口进入去这个大楼。现在我们完成的那个就是荣耀那部分的主耶稣塔楼。
1: 咁好大件事啦，佢每座塔每道门佢都系成个完整故事嘅一部分嚟，咁怪唔知得你唔可以吞破，唔可以少紧啲塔啦，即系你唔可以话我起起下十二门徒变八个门徒。

0: 头咁样噶嘛，唔能够
1: 全部有意思嘅，而且好多都系咧双重嘅，即系你见到嗰啲门口咧系双层咁样起嘅，即系一个门，然后外面就仲有一个建筑物冚住佢，层层叠咁样叠上去，而每一块嘢咧里边咧都系一充满晒雕塑同埋佢嘅设计。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次详尽新闻。伊朗指责以色列停火之后继续攻击黎巴嫩，早前取消星期五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有新的变化，可能有机会举行。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确定。刘国华报道。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星期五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未能够完全确定。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亦都在前往瑞士途中，双方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比尔根山举行会谈。不过早一晚，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同

0: 美国谈判的行程，而瑞士外交部在星期五发声明，指当日的美伊会谈取消。伊朗外交部发声明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并且强调美方应该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行为负责。阿拉格齐明确指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严正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必须由美国全权承担，并且警告这做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日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同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黎巴嫩同真主党当日已经达成一致，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实施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在星期五发表声明反驳，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屡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表示，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真主党的目标，并且打死了10名真主党的成员。根据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巴嫩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弹攻击，造成当地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昨日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战火就已经再度重燃。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包括1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是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报道引述美方高级官员透露，新一轮以黎协议在黎巴嫩时间星期五下午生效，是由美国和卡塔尔人员在伊朗协调下共同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国广播公司证实，早前已经和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是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会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且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今年内再次访问中国，同时亦都会出访土耳其，并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局在今年将会进行多次外访，除了会前往土耳其之外，在今年某个时候亦都会再次前往中国出席一个大型会议。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会9月到访美国，而他之后亦都会回访中国。英国首相斯几贤再被内阁成员逼供，运输大臣艾海迪敦促他拟定离任时间表。艾海迪是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星期五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声明挑战工党党魁地位之后，要求斯几贤落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艾海迪向斯几贤表示，为了国家和工党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马文廷早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几贤确定离任日期。重返国会的贝安德被认为是工党有力竞争党魁的党员。斯几贤早前表示坚持不会辞职，如果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加，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有2列火车相撞，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接近90人受伤。

0: 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挨晚五点几，一列东米德兰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撞击，伤者当中有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和56人轻伤。英国首相斯几贤在社交平台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翻嚟本港，一个70岁男人寻日在丽景村一个单位内轻生，78岁妻子被发现昏迷在床上，头部被被覆盖，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令人痛心。两人不是社署社工跟进个案，而且未满80岁，并非关爱队的优先探访对象。当局未来会优化利用大数据筛选探访对象的机制。
1: 从这件事都折射到给我们，我们要想想怎么持续优化整个用大数据去找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尤其在公共屋邨，因为我们有名册的嘛。我自己的思考呢，在下一步我们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再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出来，令我们可以再做得好一点。譬如我给个例子你，譬如这个这位女士，她有长期病患的，她有长期的病患，应该先生照顾她是 很辛苦的，特别。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可以将个岁数再降低啲，加多个参数落去，同医管局个大数据去比。譬如话佢睇紧公家医院嘅，佢有一个比较严重啲嘅长期病患嘅，咁我哋摆落去，咁佢风险系咪高咗咯？咁我会同事会朝呢方向去探讨啊。咁希望从呢个方法咧，我哋做大数据去揾一啲有需要老人家去做关爱队做第一转探访，睇有冇需要转介嘅时候，再扩阔我哋嘅网。
0: 孙玉涵在电台节目又说，政府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餐饮业、厨房和楼面的本地和外劳人手比例收紧至3:1，安排能够确保有关部门每四个员工入面最多只是能够有一个外劳，在维持商户正常营运的同时，切实增加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15,000个配额仍然未用尽，已经有效舒缓护理员人手紧张的情况。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所不足，只是以收入作为指标，但是不计算资产，未能够精准定义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举例说，退休长者没有工作收入，但是持有多个物业，在原有制度之下亦都会被界定为贫穷，情况并不合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的扶贫计划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住户，涉及大约90万人。当局度身制定支援项目，社区客厅预计今年内增加至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超过140万人次，形容各项计划成效非常之好。政府正是就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承认，香港首次做5年规划，面临经验不足和时间上的挑战，目前正是积极咨询，收集不同行业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谢小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咨询文件只是框架，政府持开放态度，没有引导式的问题，呼吁社会从宏观角度出发，就香港未来发展提出意见。他说，推出5年规划主要目的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5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勾画愿景，强调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亦都需要政府政策导向。
2: 咁好多人咧都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咧都奉行自由市场。咁但系咧，自由市场咧以前咧就系政府话啊，我哋唔干预个市场。但系而家咧，全球嘅经济发展咧，嗰个竞争性啦，同埋嗰个即系规范咧，已经变咗好多。亦都有好多所謂地緣政治嘅影響啦，我哋發展經濟咧不能脱離個國家大局、全球嘅大局。咁喺呢一度咧，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因為而家大家發展經濟咧，有啲新興嘅行業啊，新嘅科技咧，

0: 唔係單單一啲小嘅企業可以做，即大部分咧都要做大做強，而咧需要好多大環境、大政策嘅配合。
1: 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的罪名拘捕七人，涉嫌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案中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个36岁男人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重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个蒙面男人持刀伏击，并且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和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新界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
2: 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呢是熟人所为。我们已经在荃湾区呢找回呢涉案的车辆，亦都在车里面呢找回一些刀具。可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未找回相关的失物，即是那些金条。另外我们都相信一些逃犯现在在案发之后是潜逃回内地，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会透过相关的渠道向内地执法机构是要求协助，尽快将他们缉拿归案。
1: 彭博报道，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裁减位于伦敦和香港办公室近200名员工，部分部门涉及负责部分的国际业务，其中负责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亚太地区的香港办公室裁减大约20%人手，涉及60个职位左右。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伦敦办公室就裁减大约120个职位。报道话，星巴克一直重组企业团队，以削减成本并且消除重复管理层级，专注于协调工作的职位。随住公司推出新产品、更新行销策略并推行门市改造计划，销售额已经改善。澳洲公布发现首宗本土 H5N1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发现的野鸟带有 H5N1 病毒。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 H5N1 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并且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世界杯决赛周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再次登场，在 C 组以3-0轻取海地。上场表现一般的巴西队，今场球员表现较上场积极。23分钟，云尼斯奥斯起脚射门，海地门将扑出后卫帮手解围，但个波撞中巴西前锋根下入网，巴西领先1-0。36分钟，根下劲射破网，扩大优势至2球。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单刀建功，巴西半场领先至3球。下半场双方都冇进账，巴西维持3-0完场。海地2败，成为今届首支出局的球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人。

0: 名，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好啦，咪嚟到我哋银色旅途节目，今日又见到阿淑敏啦，淑敏你好，
9: 你好啊，世昌哥哥，
8: 每次见到你都好开心噶，我觉得你咧就好似个开心果咁吓。
9: 我想讲咧，唔单止系你咁讲，咁我识得有一位咧，就政府官员咧，佢有次成日认得我嘅时候咧，即系成日出席啲活动咧，佢话：哎呀，我见到你好开心噶咁样。咁我话：你系咪觉得我肥肥地好开心啊？咁样，佢话唔系啊，佢话系你嘅感觉好开心。咁我都欣然接受嘅，多谢大家。
8: 系好噶嘛，系咪？做人最紧要正面啦，第一吓，同埋咧要保持一个快乐嘅心境吓。无论我哋面对嘅问题系乜嘢，顺境逆境点都好，我哋都要。即安然度过，开开心心度过。好啦，嚟到我哋嘅节目，都希望大家听住呢两个钟头嘅银色旅途都系开开心心嘅。
9: 嗱，今日咧一定系好开心啦，因为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介绍一个好得意嘅活动俾大家参与嘅。
8: 哇，呢、這个活动咧真系唔讲唔知咧，我都未必做得到吓。系咩活动咧？不如先讲咗先啦。
9: 系就系、是、栋笃笑嘅活动啦。
8: 就唔系我同阿淑敏做栋笃笑，亦都唔系请咗阿黄子华嚟。做栋笃笑，原来系咧一班哥哥姐姐，即系我哋都系咁称呼我哋嘅银发一族噶啦，系咪啊？佢哋退休之后咧，唔系无所事事，佢就系去学做栋笃笑，而家学有所成咧，仲可以出嚟公开表演添吓。嗰啲表演好得意噶，
9: 系商演嚟噶，
8: 商演啊，咩叫商演啊？即系
9: 收钱嘅，
8: 收钱啊，几叻啊！咁佢系一个叫做社企诶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嘅吓。咁、如果你都有呢个叫做天分嘅话咧，你一阵间留意听住我哋嘅介绍啊。咁佢哋会讲俾你听，你要做佢哋嘅学员。 要学咗先噶嘛，系咪？都有一个途径嘅，可以报名参加，新课程就嚟开噶啦吓。
9: 系嗱，咁另外咧，亦都系继续会有我哋嘅健康解码啦吓。咁我觉得咧，這个咧其实亦都系一位好幽默嘅医生嚟嘅，咁就系戴乐群医生。咁佢今次咧就会同我哋讲下老铺

0: 除系统，究竟系咩嚟嘅咧吓？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最紧要最紧要就听住佢每一集完结之前嘅金句。
1: 咁当然啦，佢所讲嘅健康嘅内容都系我哋主要同大家表达嘅啦，系咪？传一个正面嘅信息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嘅。嗱，仲有我哋嘅重点环节就喺压轴嗰度啦。我哋有我哋嘅惺惺相惜。上个礼拜系咪听过阿梁希啊？阿希哥啊，我叫佢做吓，其实佢就细过我嘅，好年轻啊。咁阿梁希先生咧就同我哋讲咗。其实他以前是立法会议员嘛，但现在他就没有继续去选、不连任，变成他的工作情况都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因为除了他是要经营家族的生意之外，酒店业，还有他也是有一个机构、一个志愿机构，他自己成立了、去帮一些单亲妈妈，经常去做很多的 visit、派一些的即辅助用品俾佢哋嗰啲家庭啊，咁好有爱心嘅一个年青人，佢系
0: 吓，咁啊简单啲讲啦，即系都系一啲可能人前唔知道，但系佢自己咧都系心间细作，即系用另一种方式咧去贡献社会。咁我哋记住要听住咯吓。
1: 系咁啊，其实如果唔系即系我同佢相识嘅关系咧，佢都唔想透露咁多佢屋企啲嘢啊，同埋佢私人平时做嘅嘢，咁即系好多谢佢啦吓。咁啊，淑敏，你呢排有冇留意咧？即系我有少少。即虽然我是提大家要开心，但我都有少少呢排比较情绪麻麻地好啊、因为有几位好朋友呢即好突然之间就离开咗，一位就係陈敏仪啦，咁、一位就係 King Sir 钟景辉啦，咁呢两位我都熟嘅，因为 King Sir 以前都有帮我做过节目啦，咁敏仪更加添，我同佢合作过嘅以前、即大家做电台节目啦，咁同埋我把声同佢把声好 match 㗎，阿敏仪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哎我哋啲咁大对眼嘅人呢，佢係大眼睛㗎嘛，我又系嘛，佢话根本呢就好直嘅讲嘢㗎嘛，好坦白嘅，即係唔会隐瞒啲乜嘢嘅，咁但係好遗憾啦，即係佢其实啱早几日啦过世吓，咁、我都唔知佢有病，前一轮都仲打算，我本来仲打算约佢做一啲活动，同埋上嚟我哋节目嘅，我谂住，估唔到咧，佢一睇到个消息，我都个心都跳咗出嚟，65岁就离开咗，系嘛，咁点都好啦，即系我，所以我呢排我都冇，我冇将。即我同佢嗰啲熟悉嘅關係寫出嚟，因為平時好多朋友咪會寫出嚟，我都唔想。即係總之個心裏邊就好懷念佢啦。智叔我都識，咁智叔走咗先啦，係咪先？所以呢排都覺得人生嚇，我就覺得人生真係要把握我哋而家所擁有嘅、要珍惜我哋而家所擁有，係啦。所以希望大家都係嚇，每一次雖然我哋節目一個禮拜一次，都希望你珍惜聽我哋同阿淑敏兩個為大家帶嚟不同嘅資訊同埋娛樂嘅。
2: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黄昏6: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等伊朗可以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会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的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等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刚刚在昨日达成新一轮的停火协议，不过今日

0: 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现。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是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都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都有同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指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当日零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则指出，以色列在19号凌晨的空袭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气象部门纷纷发出高热预警，其中法国部分地区日间气温有机会升至摄氏40度。有欧游的印度游客亦都表示没想过会这么炎热。法国气象局表示，今日起将会有三分之二的省份进入橙色高温警告，又指出今轮高温天气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高，预计至少持续至下个礼拜初。法国内政部更指出，部分省份最快在礼拜日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告，到时夜间气温将会接近30度，日间更加可达40度左右。受酷热天气影响，当地已经有784间学校决定调整课时或者暂时关闭。除了法国，德国气象局亦都向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料最高气温将达38度。在意大利城市佛罗伦斯，今日亦预计会将高温预警由橙色升级为红色，最高气温有机会高达38度。当地有来自印度的旅客接受访问的时候直言，虽然家乡天气炎热，但是没估到欧洲这么早就如此炎热。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老师每三年要接受30小时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在推进人工智能或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的过程里面，老师的角色最为关键，所以蓝图特别提出专业进修要求，希望老师能够有更专业的判断。蔡若莲在电视节目又说，当局最新的目标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融入科技、产业和城市空间，令发展规模由100公顷的校园区扩大至1000公顷的城区。他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企业和城市生活配套融合，能够令大学城更加有人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7: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8: 瑞典恶斗荷兰，日本草力要过关。香港时间听日凌晨 F 组第二轮先有荷兰对瑞典。 两军阵中多个利物浦球员，其中最瞩目的一定是云迪克对伊萨。

0: 26岁嘅伊萨上季喺利物浦受伤患同埋状态影响，表现未如理想。但喺世界杯首战对特尼西亚交出一球一助攻，迅速证明自己状态回勇。今场对住由云迪克领军嘅荷兰防线，两个球会队友知根知底，红军内讧一定成为全场焦点。另一场 F 组赛事由特尼西亚对日本，对双方嚟讲都系不容有失嘅生死战。日本首场同荷兰踢成2-2，虽然未能全取三分，但非常有韧性。话晒日本成条中场线嘅主力基本上都唔喺度，所以踢到咁，整体表现都令人眼前一亮。从战术角度嚟睇，日本今届延续申报一贯踢法，防守先保持严密阵型同埋一个好好嘅纪律。一旦成功抢到球权，中场就会快速推进，透过边路突破同埋中场后上制造攻势。首场面对荷兰，日本主动放弃控球，但几次由守转攻都极具威胁，亦都可以把握到荷兰两个闸压前之后留低嘅空位。至于特尼西亚首战惨吞瑞典5蛋之后，即刻临阵换帅，哇，大忌喎！又曾经带领赞比亚赢得非洲国家杯，亦都曾经执教沙特阿拉伯同埋摩洛哥嘅名帅靴维连纳特临危受命，希望喺短时间重整军心。连纳特上任之后已经表明，特尼西亚如果想爆冷，一定要先提升防线组织，同时减少中后场失误，避免被日本打快速反击。值得一提的是，今场亦都是世界杯决赛周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对双方来讲都别具意义。由于比赛在蒙特雷踢，高温天气亦都可能左右战局。申报一透露，日本已经针对炎热天气做适应性训练，希望可以快点进入比赛节奏，感觉他们都储紧力过特尼西亚这关。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喂，今日淑敏啊，今日咧就好特别啦吓，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咧，我哋就为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介绍一个好得意嘅活动吓。咁、除咗咧你可以听之外咧，如果有兴趣嘅长者朋友啦，或者我哋嘅银发一族嘅老友记啦，你都可以自己亲身去尝试下呢一个活动里边嘅一个过程啊，或者佢哋嘅项目内容啊，咁样。
4: 系啊，嗱，我哋成日咧即系喺个节目里面咧，都系想揾啲得意啦、好玩嘅嘢啦，
3: 咁啊，
4: 系啦，俾啲银发一族啦吓，咁无非系咯，好似你咁讲，都系想佢哋开心啲啊，即系有时候人生里面咧幽默一下咧，都几好噶。
3: 嗱，我又想问下你啦，未开始介绍我哋两位朋友之前，我想问下淑敏咧，你自己有冇去睇下《栋笃笑》？同埋你都知道咩叫《栋笃笑》啦，唔使我逐个字去介绍啦，系咪？
4: 系我都有睇过嘅，咁啊，当然就系香港有一位即系专做呢个栋笃笑噶啦。
3: 我都唔止一位嘅，其实几位都好好嘅，唔系净系
4: 佢。我就有睇过佢嘅，咁另外咧就网上视频，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有时睇下都会心微笑，都几减压噶。
3: 系啊，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哋嘅，虽然我哋都系做广播啦吓，咁我哋好多时我哋嘅言谈啊，都系希望令到我哋嘅听众哥哥姐姐开心啦，反为。我觉得你要我去做栋笃笑，我未必做到啊！
4: 唔系、哦，你根本好有 potential 噶、哦，
3: 你觉得啊？
4: 系啊，嘉宾们都已经笑
3: 埋笑住啦，都未开始介绍你哋，咁快就笑系嘛？都未拉幕俾你出场就爬咗出嚟，好啦，咁啊，麻烦阿淑敏帮我介绍今日我哋嘅两位老友记先吓。
4: 系啦，我哋今日咧请嚟专研会嘅代表，咁佢就系业务拓展总监陈柏康啊 ，Johnny 嘅 Johnny 你好
5: ，Johnny，Hello 大家好，
3: 咁后生嘅做总监。
5: 系努力中，努力中，试下啫。
4: 好，咁另外咧，我哋都请嚟《栋笃笑》嘅导师就系 Ollie。

0: Hello,
1: 咁靓女嘅做导师，
2: 唔系我初时咧，即系揾呢两位朋友嘅时候咧，咁我初时以为咧，栋笃笑导师，一定系男导师啦，
1: 系
2: 你唔好问我点解，我觉得咯，
1: 咁我又觉得你觉得啱喎，
2: 系咩？
1: 点解咧？因为我即系睇香港有好几位即系比较出名嘅栋笃笑嘅表演者啦，或者表演家啦，叫佢哋吓，都系男士为主，咁但系我身边咧有啲女士都好叻噶。即系我识有位歌手朋友啦吓，咁我唔好讲名住啦，但有机会请佢上嚟咧，佢好多嘢讲过同我哋食饭咧。其实佢系一个栋笃笑高手嚟嘅，我同佢讲过，喂，你可以开栋笃笑啊，咁样啊，咁佢系要都要捉埋，
0: 你都开啦，你同我一齐开就开啦。
2: 咁我 feel 到系边个？你成日提你身边嘅朋友，
1: 连把声都似埋佢。
2: 系啦，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点解会即系请嚟呢两位朋友咧？咁其实咧，我哋其实就想介绍下呢一个活动咧，就关于呢个长者栋笃笑啊。其实系咩活动嚟嘅咧？吓 ，Johnny。
3: 系咁我哋呢个长者栋笃笑其实一个培训班啦，咁同加埋一个安排嘅演出机会。
1: 系
3: 咁，其实当初我哋想点解想咁样去设计呢，其实我哋本身发之后，即系我哋专业呢个退休平台，一直都好多唔同嘅得意嘅活动俾人去尝试咁。咁我哋谂下啊，近排有啲咩新嘅挑战，亦都可以俾我哋班退休朋友一齐玩呢。咁样。咁我哋就见到有个栋笃笑嘅表演，亦都见到佢哋好精彩。其实系一班由导师啦，同埋个啲长者团队，佢哋一齐去做一个演出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就邀请阿 Ollie 啦，我哋呢位栋笃笑嘅导师，咁希望嚟到我哋呢度去开班，咁我哋就设计一啲培训班俾佢哋咁样做咯。
1: 嗱，咁啊听阿 Johnny 讲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谂翻好多嘢，因为香港好多嘅社福机构啊吓，咁佢哋系办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咧，俾佢哋嘅哥哥姐姐啊，即系嗰啲会员啊去参加啦吓。其实喺几十年里边咧，因为我做咗长者节目几十年咧，我都系接触过唔同嘅机构，有唔同嘅活动。我讲下，包括有乜嘢咧？有长者嘅大合唱啦，咁又有佢哋嘅舞台剧嘅即系比赛啦，我都有参加过啦吓，即系做评判啊咁样样。咁啊，佢仲有其他就系咧，譬如舞蹈啦，系嘛，全部都系好动嘅，即系好动态嘅嘢，系好多角色其实，仲有啲花式嘅一啲体操啊咁样啦，好多噶
2: 花式体操，
1: 系啊。我有去做过评判噶啦，
2: 你定系呢个系栋笃笑嚟噶？
1: 唔系栋笃笑，系真嘅。即所以咧，我系睇晒即系过去嘅几十年，即系差唔多四十年啦吓，做咗呢个节目，即系长者节目四十年咧，我都系睇晒所有同长者有关嗰啲比赛啊、表演啊、活动啊咁啦。
2: 系咯，都系动态啲
1: 嘅。动态嘅。靜態都有，譬如朗誦啊嗰啲，書法嗰啲唔使講啦，大把啦，書畫嗰啲。所以我今次見到佢哋呢一個活動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意外，即係好開心，係驚喜嗰啲。咦，有新嘢喎，終於即係唔係話就係咁唱歌啊、跳有舞蹈添啊、跳舞啊，或者係做下舞台劇啊咁樣啦嚇。原來有栋笃笑，同埋栋笃笑唔系咁简单噶，即系你除咗佢哋系几个人合作啦，系咪一个 teamwork 咁啦？个人嗰个表演表现都好紧要噶嘛，系咪先？阿 Ollie 就知佢自己导师系咪？咁所以咧，我系好欣赏嗱，未知你点样做之前，好欣赏你哋咧，居然会有呢一个创意啊！正系創意嚟嘅，因為咁多年以嚟咧，我係未見過有一個機構做長者服務嘅，係搞呢一個咁嘅形式嘅活動。
2: 嗱，既然咁有創意啦，不如 Johnny 介紹下，其實裡面有啲乜嘢玩，同埋其實背後即係點解會揀棟篤笑？
1: 有呢個構思啦，
2: 係咯。
3: 可以去，我可能分享一下我哋点样睇退休人士先啦，即系譬如头先主持们都有讲，其实对比四十年前或者四十年内，其实好多长者活动或者退休人士活动都几唔同，或者多啲新嘅发展。咁但我更加见到就系依家嘅退休人士，其实佢哋个能力系好强，有啲可能系退休教师、校长或者可能以前喺大公司里边工作等等。咁其实佢哋咁有能力嘅时候，好适应地，其实我哋都需要有啲挑战去俾佢哋，喺佢哋嘅丰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啦，同埋退休晚年咁样嘅，咁栋笃笑绝对系一个新嘅尝试啦。无论喺而家坊间嘅活动又好，或者可能喺过往佢哋人生经验，我相信都冇乜机会可以系做一个栋笃笑嘅表演嘅创作咁样。咁所以我哋好想将一个新嘅活动去挑战，可以俾到佢哋一个新嘅退休体验。即系退休绝对唔系一个休息咁样嘅感觉，而系佢哋可以再去发掘佢哋啲新嘅兴趣或者新嘅挑战，让佢哋有一个新嘅尝试咁样。咁所以就同阿 Ollie

0: 有个咁样嘅设计同谂法咁样去带俾佢哋。
1: 几时开始咧？我想知道啊。
0: 咁大概三四个月前左右啦，
1: 好新咯，
0: 都系比较新嘅，系
1: 好新啊，
2: 系啊。咁问下艾莉啊，咁其实如果要做栋笃笑咧，系咪个个人都做到嘅咧？定系我个样咧一定要好诙谐啦，好幽默啦，系啦，即系关唔关事噶？
3: 嗯，我觉得唔关事。你觉得我生得唔幽默？
2: 唔幽默，仲几靓女添，
3: 系嘛？其实我觉得系每个人都做到嘅，即系其实佢同朗诵啦、唱歌一样，其实当然系每个人都有天分嘅，唔同，但系系有技巧可以学嘅，系啦，即系佢嘅表达手法啦，佢点样去写呢个故事出嚟啦，佢点样加 punch 啦，其实就好似细个读书一样，系全部都有技巧嘅。
1: 咁我想问一下先啦，即系琴贼先琴王啊嘛，系咪啊？未同嗰啲即系学员讲，梗系要
2: 你同个导师讲先啦。
1: 捉住个导师，你又点样去谂到有呢样嘢去即系传授俾啲成年人士啦、长者啦吓，同埋你自己点样走出嚟嘅咧吓？喂，嗱。如果你是一路做开的，那我都应该识你的，我做这行这么久、是不是，我又没见过你出来做栋笃笑，是不是、是不是有做的自己？
3: 我有做啊，是啊。
1: 哦、
3: 但是我就即可能现在你识的已经做了超过十年，那我就大概做了两年几的、老实说是有点新的、但是都我之前的表演都是整个亚洲都已经做过的了。
1: 整个亚洲你的意思是巡回那些是吗？
3: 台湾、日本、英国、这样香港和澳门、
1: 是一个人去做一个 team？
3: 一个人
1: 去做，你都很有胆识、
3: 是啊，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很想在短时间之内去训练到自己出来、所以我就自己去策划了这件事这样、关于教班就是其实我本身都是朋友叫我去玩，
1: 是
3: 我就好啦玩啦、这样、就是初初是不懂的嘛，你、都是上到去就讲一些觉得自己很搞笑的东西、
2: 但台下有没有人笑的？
3: 都有的，
1: 有的有的，
3: 是啦，就是懒搞笑的，觉得自己都 OK 的样啦，但是去到一个位置就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真系需要学嘅，因为你好快你就冇晒课噶啦嘛，即系人生好少嘅嘢讲晒，冇晒课啦，咁就真系开始睇书啦。咁、其实香港冇乜出版呢啲书，咁就睇外国嘅书啦。同埋我就跟咗一个喺深圳嘅师傅学嘅，系、你知内地依家脱口秀
2: 嘅脱口秀
3: 好流行嘅，咁所以我就跟内地嘅师傅。
1: 佢哋成日春晚都要表演噶嘛，嗰啲吓系啦，
3: 咁样咯，咁就跟佢学。咁学完之后咧就觉得都有人问我会唔会教啊，咁就开始试下开班。咁初初就系成年人嘅班嚟嘅、即系冇讲几多岁，冇讲退休人士。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就嚟咗两个伯伯，系啦，跟住我都心谂吓都唔得噶。
1: 几多岁先？我想觉得即系知道下。
3: 七十半
1: 都是伯伯
3: 的，即一看就是伯伯的伯伯來的。初初都覺得我們會不會差很遠有代溝、但是他們真的很搞笑、其中一個現在就是我們去專研會教的時候都是助教來的、
1: 這樣
3: 是啦、他真的很搞笑，
1: 即他平時根本個人都本身很幽默很輕鬆的那種人、
3: 是啦，也都很願意，即想想那個班不是給他們的，他們就、
4: 人色旅途，色旅途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呢个栋笃笑嘅话题啊，
1: 系、
2: 這個、啊，咁我哋继续咧就请嚟咧专研会嘅业务拓展总监陈柏康啊 ，Johnny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请嚟栋笃笑嘅导师 Ollie 咧，同我咧一齐倾下偈。不过咧我好有兴趣问下 Ollie， 嗱，我哋以往咧就话即系你做栋笃笑啦，咁你策划成件事，咁其实都系好个人。你觉得好笑或者即系观众受落就 OK 噶啦，但系你对教班咧，其实有两回事嚟噶，可能你要有啲步骤啦，或者系课程啦，咁系咪真系？

0: 佢哋嘅嘢出嚟咯。
1: 嗯，
2: 首先系咪咧，即系做学员咧，佢自己当然佢反应要快啦，系咪一个脑筋又要转得快，个口讲嘢又要快，配合翻啦。同埋佢自己本身都系应该系一个有幽默感嘅人咧。嗱，有啲朋友咧可能比较古肃啲噶嘛，又唔好中意讲嘢啊。
1: 咦，唔系嗰啲做栋笃笑师都好少，
3: 另外一类嚟，
2: 另外一类嚟噶啦，嗰啲即系叫做冷面笑匠啊嘛，系咪啊？但我讲真系真系古叔嗰啲人啊，即系你叫个口都唔开嗰种咧，咁即系其实佢哋系咪唔适宜去学咧？
0: 我觉得绝对唔系，系其实反而咧，好多人觉得自己好搞笑咧，好风趣嗰啲人咧，其实最尾出到嚟系
2: 唔好笑嘅，
0: 系啊，因为佢就系好。自信地覺得自己係講乜都會好笑，是是是，但反而係有啲佢覺得自己唔好笑，嗯、但係佢好認真咁樣去做曬啲功課嘅人咧，出到嚟嘅效果反而係個反差更加大。
2: 即係點我咁樣問呢？即係因為佢哋有開班嘅，嗯、我想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如果你係有興趣嘅，或者你未知你自己有呢個 potential 內在潛能嘅話，是是你就留意一下，唔係話你平時唔講嘢古叔，你就唔可以做一個棟篤笑嘅表演者。
1: 是是
2: 你喺阿 Ollie 同埋阿 Johnny 嘅領導之下咧，你隨時可能咧成為明日之星嚇，即係可能阿黃子華都叫你做師傅嚇。
1: 咁誒，不過阿 Johnny， 咁其實如果要參加係應該點參加㗎？即係有冇年齡限制㗎？
3: 我哋冇年龄限制嘅，咁我哋最主要好强调系嗰个状态啦，即系假如你系一个退休人士，
2: 系
3: 准备退休或者想接触下退休呢个嘅感觉嘅话，咁其实都系合适我哋呢个对象咁。
2: 系
3: 咁我都见过啲比较后生嘅退休人士，其实有嚟去参与。点
2: 为之后生嘅退休人士？
3: 睇落系好后生嘅，我真系可能真系讲紧四十零五十岁嘅，而佢都好准备退休啦。佢话佢自己
0: 福分，
3: 同埋都想回应翻头先主持讲。其实参加者个性质啦，因为其实报得呢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呢个活动已经开到第五届噶啦。咁我哋过往已经培训咗超过30个学员。
2: 你话三个几月啫，好似开咗系咪？
3: 冇错，佢哋都好踊跃去报名同埋
2: 三个几月有五届。咁你每一次个课程要几耐啊？
3: 我哋每一个课程就系四个礼拜嘅培训，系啦，咁一个礼拜一堂咁样啦。咁我哋最尾就会安排翻一个嘅内部表演，
2: 系
3: 咁啊，等啲学员同埋佢哋啲亲朋戚友一齐嚟去听咁样咯。
2: 好，问多啲报名嗰啲情况啊，咁几多人一班嘅咧？大概？
3: 我哋同阿 Ollie 导师佢即系都做过啲尝试，咁我哋而家就觉得系八个人系比较合适嘅，一个几舒服嘅
1: 小班教学嚟，
3: 小班
1: 教
3: 系啊，都要
2: 小班四人班，即系一班，我唔会学啦咁多人啊，
3: 八人系几舒服
2: 嘅，
3: 系啦，咁就我哋而家基本上，譬如喺报名度就可以去翻我哋嗰个活动平台啦，咁其实好简单，上网揾叫做快乐之游，
2: 系
3: 咁啊去search 翻呢个嘅app 啦，咁其实入到呢个平台就可以拣翻我哋嘅班组咁样，
2: 直接报啦。可以喺个网上高吓，
3: 冇错冇错。咁，
2: 你开咗五次啊嘛，系咪啊？咁五次系咪都满嘅咧？嗰八个人都满嘅，
3: 系冇错，我哋都满嘅。同埋有一次即系因应佢哋新众要求，就系已经培训咗嘅学员咧，佢哋再要求我哋想一个进阶班，系啦，
2: 佢唔系重读嘅，
3: 唔系重读，
2: 系进阶，即系冇留班
3: 嘅，冇嘅。但系想再可能再深化一下或者深造下自己，
2: 要唔要收费噶？
3: 都要嘅，要嘅，系啦，我哋有个即系都要夹翻啲可能导师啊、场地嘅成本咁样咯，
2: 系咁啱嘅，因为咧好多长者活动咧，我以前同啲即系机构倾嘅，佢哋搞一啲活动，我点解你要收佢钱嘅咧？佢话系啊，佢如果唔收咧，报咗名会唔嚟？
1: 系啊，系啊，
3: 冇错冇
2: 错，所以佢收好少嘅啫，可能20蚊都好啦，或者50蚊。咁佢话就算我收咗费咧，我到时佢真系嚟咧，佢有即系听啦吓，咁佢哋系有即系啲礼物啦，或者可能有啲聚餐啊咁俾翻佢哋嘅，其实就
1: 我谂呢啲系俾个 incentive 佢哋去参与嘅吓，
2: 同埋个承诺啊嘛，等佢哋吓。
1: 系咁又问下阿 Ollie 先，咁其实喺个课程里面咧，其实学到啲 punch line 点样写啦，即系点样作文啊，点样起承转合之外咧，其实做咗啲咩可以即系得到噶？
0: 我谂我哋第一堂咧就系、是、无论系后生啦，定系。退休人士咧，其實都會好教佢哋去發掘自己擁有嘅身份同埋故事嘅，即係你冇理由就係你抽黃子華嘅 punchline 就擺落去，咁就會發掘佢哋人生嘅故事。咁好多
1: 你要好識睇一個人嘅性格係點嘅喎，係嘛？
0: 都睇得到嘅，但系都会叫佢哋写晒出嚟。咁所以有啲长者可能调翻转头，佢一讲就会讲佢自己童年嘅故事，因为喺

0: 一堂里面，原来他最想讲的就是他细个的事。咁当然都有好多是他退休之前的工作是啲乜嘢啦，或者是都有啲系啲婆媳纠纷啊，佢好嬲啊，佢讲啦，咁样都有嘅，系啦。
1: 咁主要都是讲翻自己咩？佢通常好似譬如我哋去睇戏睇电影咁，咁电影嘅角色是角色嚟噶嘛，即系佢会扮演不同嘅角色噶嘛。咁做栋笃笑嗱，我未做过栋笃笑啊，虽然我平时都搞笑啊，但唔系。和做表演是另一回事，那不讲自己有没有其他的题材或者内容可以令到他们可以表达得到的呢？
0: 我们都会很鼓励他们由自己出发的，因为始终我觉得他们第一步啦，咁最容易都是要发掘咗自己嘅风格同埋自己拥有嘅身份先。咁但当然佢都可以讲一啲由佢自己出发嘅一啲社会观察。
1: 即可能迟啲啦，即係佢行咗第一步，用自己第一身讲就容易啲啦，係咪先啦。咁熟练咗之后就可以佢自己去发掘社会一啲佢讽刺又好，佢嬉笑怒骂又好。
0: 係啦，佢嘅观察咁样。
1: 嗱，有一样嘢呢，淑敏有冇留意到，佢哋仲几得意，我睇到佢哋呢仲胆大包天到呢，而家呢去演出喎，话接生意喎，竟然间抢我哋饭碗啦，开始就嚟。
2: 我哋唔系做独独笑啊嘛，
1: 佢就嚟，因为做独独笑做得好啊，新城可能请佢入嚟做埋主持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4: 外汇、
8: Bitcoin、
4: 基金、
8: 黄金、
4: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晚上七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昨日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燃。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有与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说，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

0: 嘅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喺卡达嘅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品、药品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嘅案例。报道话，有关讨论系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巴西官方公布，巴西财长杜里金将于下星期访华，届时将宣布巴西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路透去年7月曾经报道，巴西财政部计划在中国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显示在全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巴西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视日益上升。巴西财政部说，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于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违规行为，并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有关巴西法律的技术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根据安排，由财长杜里金率领的巴西代表团将于下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上海和北京。外电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说，巴西计划在访华期间宣布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七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及或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抢走金条。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现
4: 识最新健康资讯。

0: 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4: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5: 健康解碼。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銀色旅途啦嚇，咁啊為咗想我哋嘅聽眾朋友啊能夠多啲健康嘅信息，今日咧又請嚟好朋友阿戴樂群醫生嘅，戴醫生你好，喂，今次改翻你做主播啊，不如？
6: 唔敢唔敢，
5: 係你同我哋介紹下今日講啲乜嘢好冇？
6: 今日同大家講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同埋特別啲嘅一個課題，我哋叫佢做咧。腦部清除系統，英文佢叫做 lymphatic system。其實我哋全身都有淋巴系統嘅，淋巴系統咧係要嚟清除我哋身體一啲嘅污穢啊，同埋一啲毒素啊咁樣。但其實我哋個大腦裏頭咧都有淋巴系統嘅，而個淋巴系統咧就同大腦裏頭一啲細胞 glial 係要嚟清除一啲嘅病理同埋一啲嘅雜質係好大關係嘅。而個淋巴系統咧亦都係咧。大腦裏頭淋巴系統係會同我哋嘅面部啊，同埋頸部嘅淋巴系統係接駁，然之後咧就跟住入咗去身體個循環系統，咁嚟到即係將我哋身體嘅大腦裏頭嘅毒素係排除嘅。
5: 我淨係知道，譬如我哋用手機啊，用電腦咧，久唔久就要清除咁一啲廢物啦嚇。咁、聽你咁講，我哋嘅大腦一樣係要清除廢物，係咪咧？
6: 梗係啦，嗱，因為即係我哋嘅大腦咧，即係。有新陳代謝噶嘛，逢親有新陳代謝嘅運作，就會一定會有廢物噶。不單止係咁，另外就係當我哋係慢慢即係年紀大咗啦，人係會年紀大嘅，任何器官包括個大腦都會積聚一啲病理噶啦。而喺年紀大咗之後，我哋而家最就喺即係人口老化裏頭開始。好多關注就係認知障礙症，因為認知障礙症唔係一個正常嘅老化過程，係由一啲嘅病理，我哋叫做澱粉蛋白，
5: 係
6: 經年累月咁樣係聚積咗之後，咁到80多歲就有啲症狀會走出嚟噶。之前大家都會聽過話，即係冇記性啊，即係又話屋企人攞去嘢啊，行錯路啊咁樣啦。
5: 係啊，嚇好多朋友。我聽佢啲爸爸媽媽都係咁嘅情況，係話俾我聽，成日話個工人偷佢啲嘢喎，
6: 冇錯，係
5: 啊，真係啊，我朋友就咁講啦。
6: 呢個係好典型嘅症狀，
5: 都係一個早期嘅
6: 認知障礙症，早期認知嘅症狀。
5: 哦，我要提翻佢帶個爸爸媽媽即係去睇醫生啦，如果係咁樣樣，係咪？嗱，咁頭先講話大腦清潔啦，咁會唔會咧？好似我哋請啲家居朋友嚟幫我哋清潔家居咁樣啦，家居清潔啦，都有個隊伍咁樣嘅，一 team 人咁去做嘅，會唔會咧？
6: 喺個大腦裏頭咧，其實咧有好多呢啲成個 team 嘅。
5: 哦，真係一
6: team 嘅。我哋所講嘅嗰個嘅，佢亦做叫做膠質細胞 glial system 啊。係
5: 啦。
6: 咁咧，佢呢個就係個清道夫。嘅作用噶啦，咁如果清潔咗嗱，佢會收集咗呢啲咁嘅即係病理嚇啲廢物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佢咧就將佢掃咗入去個淋巴系統，而呢個淋巴系統就係咧要嚟做佢清除啦。嗱，呢個淋巴系統咧日夜咧嗰個運作唔同嘅喎，
5: 係日佢係點咧？
6: 佢係呢個淋巴系統大腦裏頭呢個 lymphatic 呢個膠質淋巴系統咧夜晚工作嘅。
5: 反為夜晚工作，
6: 係啊，
5: 咁日頭佢做乜嘢啊？佢瞓覺咯喎，
6: 日頭係休息。
5: 哦，真係會休息㗎，原來咁得意㗎。咁好啦，佢夜晚工作，即係話咁我哋都要陪住佢。我哋係咪要工作啊？又係要瞓覺咧？
6: 我哋最緊要就瞓覺。
5: 哦，
6: 因為咧大腦裏頭呢個 lymphatic system 咧就喺我哋睡眠期裏頭深層次睡眠。我哋叫做第三嘅 stage three 嚇嘅深層次睡眠嗰時候咧，咁佢咧
5: 佢就做嘢啦，
6: 佢又做嘢啦。咁嗱，點樣令到即係呢個系統夜晚係運作得好咧？一定要即係睡眠質素好緊要。所以咧，我哋聽越嚟越咧留意就係咧，一個想我哋如果係想要即係

0: 即係抗衰老啊，一定要保護我哋嗰個睡眠。即係你後生嗰陣時候就係唔瞓覺就係叻噶嘛，
1: 係啊。
0: 咁但係咧上咗咁上年紀之後咧，記住咧要識得瞓覺先叫叻。
1: 好嗱，呢個問題我好有興趣，因為咧我就咁嘅。我就好迟瞓觉嘅，咁我啲朋友都话唔健康嘅，一定要我哋早瞓嘅，最好就11点前要瞓觉咧，因为方便个肝啊吓，即系做又做做啲清洁好，即系生产新嘅即系血液循环又好啦。咁但系咧，咁系咪迟瞓觉会影响我哋嗰啲即系淋巴啊，同埋影响头先你话要清洁啊嗰样嘢咧吓？
0: 啱啊，嗱，我哋嗱，因为我哋有个生理时钟嘅，
1: 系
0: 嗱，当我哋瞓觉最好就系即系10点零10点钟，
1: 系
0: 咁就跟住睡眠8个钟头。咁、
1: 嗯、
0: 我哋喺睡眠咧喺八钟头里头咧，喺唔同嘅时段咧有唔同嘅层次去瞓觉嘅。其实我哋一瞓咗觉之后咧，就其实好快就会进入一个深层次睡眠嘅，所以呢个一定要保护佢嘅。18岁嗰阵时候，18岁，我记得嗰时瞓觉咧，一瞓咗落去，跟住擘大眼就第二朝噶啦。
1: 你真系好瞓啊，咁样吓，
0: 大家都经历过，但系咧出咗嚟社会做嘢啊，到到慢慢又年纪大嗰阵时候咧，有阵时。即系瞓咗好似冇瞓咁，就系因为我哋嗰个嘅深层次睡眠咧，俾我哋嘅日头嘅生活太过紧张咧，就系剥夺咗。另外就系咧，中年以后多咗好多疾病，
1: 系，
0: 譬如咧又有情绪病啦，
1: 系啦。
0: 另外一个中年开始嘅疾病就系睡眠窒息，因为睡眠窒息咧就会将我哋嘅深层次睡眠咧。就是減少好多好多
1: 嘅，
0: 咁所以咧睡眠窒息一定要處理嘅，包括即係生活嘅起居啊、食嘅嘢啊、減肥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1: 咪有啲哥哥姐姐就會話，其實我瞓好少嘅就唔使瞓咁多啊，年紀大啊咁樣，有時候好早瞓，但又好早醒翻，咁呢啲係咪對我哋大腦都有影響嘅咧嚇？
0: 嗱，其實咧，就算係我哋幾大年紀都係，我哋所需要嘅睡眠都係7个钟头到啦。
1: 係，
0: 咁其實咧就點解我哋上咗年紀？之后觉得好似唔使瞓好多，其实唔系，一样系要瞓咁多。不过我哋啲浅层睡眠多咗，所以咧就唔感觉到系真系瞓咗觉咁样解法。所以点都要保护我哋嗰个嘅即系深层次睡眠。嗱，食药系咪会食安眠药就帮助到？唔系
1: ，咁有冇啲乜嘢我哋日常可以做到嘅，类似运动啊，或者我哋嘅作息可以对我哋嘅睡眠有帮助，即系唔影响我哋夜晚咁大刺激瞓唔着觉啊咁样咧？
0: 系嗱。这个就是叫做睡眠的卫生了。
1: 睡眠卫生。
0: 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的定，即系唔好今天就10点钟瞓，听日就11点钟瞓，日日都系
1: 有个规律，
0: 有个规律嘅系啦。嗱，朝头早日间嗰时候都要准备夜晚睡眠得好，朝头早要晒太阳，
1: 冇下光嘅，
0: 咁夜晚就会出现一啲即系自己会生产一啲嘅褪黑素，咁又会瞓得好啲噶啦。嗱，就日头开始要懂得点样去调节自己身体，
1: 开心啲，
0: 开心啲，
1: 系啦，
0: 唔好咁
1: 紧张，
0: 放松啲，系啦。咁退咗休真系退休啦，
1: 冇错。
0: 咁啊，临瞓前就要做临瞓前嘅嘢，就唔系去睇手机，唔好追剧嗰啲吓，要听下音乐。
1: 好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谢戴医生之前咧，又请你同我哋讲下金句咯。
0: 大脑淋巴好重要，睡眠充足，病理除。
1: 多谢啊，戴乐群医生，多谢你。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0: 隆重举行。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星星相惜。
8: 好啦，咁啊，淑敏啊。又嚟到我哋銀色旅途嘅惺惺相惜啦，記唔記得上星期咧就請嚟阿梁希嚇，前立法會議員啊，梁希，
9: 大家好
8: 啦，咁啊同我哋傾偈啊嚇。上次啊講咗你嗰個誒單親媽媽嗰啲 project 嘅少少嘢啦，將來有機會或者大家有合作啊咁樣啦嚇。喂，我啊想知道下啦，憑住你而家咧做咗呢個香港餐旅業協會嘅主席咧。我想你讲下咧，譬如旅游业同埋酒店业而家个市况点样样，好唔好咧？
9: 好啊，好啊，多谢，
8: 唔
9: 系、哦
8: 啊、
9: 多好嘢，好嘢，好嘢，
8: 好好，我就攞咗
9: 多谢俾机会我去
8: 分享下
9: 嘅。咁酒店业嚟讲法咧，其实就唔系咁差嘅。点解咁讲法咧？通常我哋讲两个数字咧，一个就系入住率，一个系嗰个 room rate 嗰、那个卖房嗰、那个。價錢咁樣，咁如果入住率嚟講法咧，去年成年嗰個平均數咧，旅發局都有公布嘅，就係87%。咁而今年嘅一月、二月都係超過90%嘅，即係有90%嘅。咁所以
8: 係
9: 啊，所以係幾好嘅。咁樣所以入住率如果係達到呢個位嘅話咧，咁其實都唔會話真係好差嘅咁樣。咁固然啦，嗰個價錢嚟講法係會有 fluctuate 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係見到咧，就係呢段時間通常啲有錢佬坐埋嘅時候就會講開話，哇！而家喺度最大雕中意係賣啲咩買啲咩咧，就係嗰啲。买酒店嚟转学生公寓咁系啦，咁因为学生公寓咧就有一个稳定嘅4.5%左右嘅一个回报咁样啦，咁样然之后呢段时间亦都系有一啲即系银行 call 窿嘅原因，变咗系有一啲嗰啲咁嘅业主系要卖，即系平少少去卖呢啲咁嘅酒店咁样啦，咁就变咗系有啲机遇，系变咗一啲老板就系买一啲酒店嚟去做公寓，咁所以长远嚟讲法咧，亦都系会。導致可能嗰、那個房嘅 number 係稍微慢慢下降，咁所以變咗嘅時候應該而家嚟講法嗰個酒店業嘅情況還可以嘅，唔係太差嚇，還可以嘅。咁但係咧，亦都要講下但係、就係咧過去嚟講法，我哋發覺旅客包括係內地又或者係外國人咧，佢哋訂房。嗰、那個窗口期係長好多，點為之窗口期呢？即係意思譬如話咧，佢會提早好多嚟去 plan 佢嗰個行程嘅。咁、但係咧，而家發覺係好近嘅、即係譬如話早前我哋都係留意到嗰、那個五一黃金週，咁五一黃金週通常嚟講法咧，可能早兩個禮拜啲人已經 book 咗啊過嚟嘅話，咁然之後咧，今年我哋見到係哇，最後嗰個禮拜先至開始見真章，大家都係去到好敏先至去，咁變咗在酒店嘅經營者就會。擔心一啲啦，就哇，喺咁會唔會唔掂啊？個價錢唔好放咁高先，低啲先，低啲先，咁樣樣有好有唔好咯，咁樣樣，因為你都知道過咗成本之後嘅每一蚊都係利潤或者盈利，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嗰個不確定性係高咗嘅，咁但係就係唔會話太差嘅。
8: 有冇研究過點解而家嗰啲旅客頭先你講嗰種咧係會咁遲先訂房？係咪佢又捉咗個心態咧？喂，你早訂佢一路就飆咗個高價，你越賣唔出住嘅話咧，即係佢咪即係你哋啲酒店同行可能就要，平啲啦，平啲啦，佢就捉嗰個時間咧。
9: 呢個呢，我哋有幾個方面嚟去睇嘅。首先第一啦，就係譬如話嗰、那個油價不斷喺度變緊嘅時候，嗰、那個税呢亦都係會變得好緊要嘅，所以佢哋亦都係會有一啲觀望嘅情況啦。呢、這個第一啦。咁其次呢，我哋亦都係留意到就係因為嗰個局勢嘅問題，譬如話中東三寶嗰幾個航空

0: 司咧都已經係停曬之後咧，變咗佢哋都係會諗下。咁煩啊！去出行嘅時候，可能係比較迂迴撲跌咗喎，係真係有必要先至再去啦。亦都有個
1: 睇定先啦，又會係咪啊？
0: 係啊，咁然之後咧，你又見到內地，譬如話佢哋都有啲航班係減少咗，尤其係去東南亞咁樣樣，咁樣樣佢哋可能就哎呀，不如揀高鐵出行。高鐵出行嘅時候，亦都係可以問啲先至去買嘅。
1: 咁啊
0: 係
1: 啊，
0: 係啊，咁跟住又發覺局勢變得咁緊要嘅時候咧，這個日本嗰個指數而家低得好緊要啊！咁佢哋唔會過嚟呢邊，但係東南亞啲人過去又平好多喎、啊。咁大家又覺得，誒、哎，即係唔使咁急住啦，都係到時嗰邊都反正咁平啦，唔使咁早訂都可以啦。咁所以就變咗成個局勢係會導致有少少咁樣嘅變化嘅，都係
1: 有啲一條龍嘅關係係咪？
2: 係
0: 啊。
2: 不過Eric 你就即係香港餐旅業啦，咁即係除咗咧旅遊之外咧，咁我諗即係餐飲呢一方面零售市道，即係我諗都相關啦。
1: 呢個好擔心啊。
2: 係啦，即係咪擔心啲咧呢度？
0: 餐飲都會係噶，咁我哋都同好多即係我哋一個精品會啦，都有同好多呢一啲比較新派少少，或者係好中意講古仔嘅一啲餐廳啦嚟去交流啦。咁樣我哋見到普遍咧就係、是、可能係好有故事嘅，好有特色嘅，即係好能夠打卡嘅，亦都係喺小紅書上面係可以出現得到嗰啲咧，都還可以嘅。咁樣咁，但係一啲比較普通，淨係講食物，淨係咁充飢嗰種咁嘅餐廳，可能就會係困難少少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兩極，都唔係話全部都唔賺錢，都係有賺錢嘅。係咁樣。
1: 但係我有留意咧，譬如我出去食飯啦，有時夜晚都留意一下，真係試毒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嚇嘅。另外咧就係睇見嗰啲結業咧，唔好用結業潮嚟到嚇大家嚇，即係結業嘅餐飲業嘅店鋪咧。都唔少喎，陸陸續續咁樣喎嚇。
0: 係啊，咁其實咧，亦都有一個歷史嘅原因喺度嚟嘅。咁既然我而家都唔係做立法會議員，
2: 暢所欲言，暢所欲言，
0: 暢所欲言啦。因為喺疫情期間咧，亦都係有一啲每一間店鋪1000萬以上嘅一個叫做免息貸款嘅一啲資助俾佢哋嘅，咁好多就係去到而家都差唔多係要還款啦。咁若然佢有10間嘅話，咁啊可以借到1億啦咁講法。咁究竟若然譬如我係一個年紀都退休年紀啦，咁我究竟係要繼續努力嚟去工作嚟去還翻呢1億好啊，定係
1: 宣布破产
0: 系啦，咁样样，但系
1: 乜都唔使还，
0: 冇咁辛苦啦。即系会有一种咁嘅情况嘅，即系我都听过系有啲咁样嘅有可能啦，即
1: 系
0: 好少部分啦。
1: 即系我哋举个例啫，举个例真系有希望吓，希望希望吓，
0: 希望系咁样。咁固然亦都系有一啲就真系其他嘅问题嘅，我都知道有一啲系未必系真系个客唔够，系可能自己嗰个财务嗰度系
2: 即系佢其实佢都根本顶唔到
0: 嘅。系啦，系啊，系啊，咁所以都有咁嘅情况啦。咁固然咧，亦都系有差。嘅情況出現啦，
1: 怪得嗱，所以咧好多嘢唔係睇表面，唔係佢好啲嘢好唔好食，唔係話即係啲服務好唔好嘅問題，背後裏邊仲有個經濟嘅即係枷鎖喺度扣住。
2: 好啊，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Eric 一齊傾下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乌克兰礼拜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话，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枚防空飞弹在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枚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由飞弹发射的位置、飞行轨迹和美烟特征来看，同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报道说，俄军似乎开始强化莫斯科周边防御，不过专家认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仍然存在明显限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刚刚在昨日达成新一轮的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现。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

0: 军队嚟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色列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都有同以色列通话，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指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昨晚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当天零时以内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则指出，以色列19号凌晨的空袭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多间学校出现手足口病集体感染，有学校按照疾控中心意见，要求部分班级停课10日，直至本月29号回校上课。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一般通过接触患者污染的衣服用品感染，潜伏期一般是2日至10日，平均3日至5日。九成病例是5岁以下儿童，3岁以下发病率最高，病情多数比较轻，通常7至10日痊愈，只有极少数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心肌炎、肺水肿等病征。内媒第一现场报道，有深圳市民话，子女的学校班级停课10日，据校方要求，家长需要居家观察子女的情况，如果染病要等痊愈之后7日或者发病之后14日才能够凭复课单回校。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省录得27849宗手足口病个案。当局提示，预防手足口病需要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早隔离。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亦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5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指出，维修过程中有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人员亦都主动为商户送上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可以大致继续营业，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事发在凌晨5点几，有食水管爆裂，而令大量泥水在天乐里近湾仔道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曾经被淤泥阻塞，无法通行，跑马地的电车服务一度暂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

0: 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惺惺相惜。
7: 好啦，咁啊，听咗啊 Eric 啦，即系阿梁希讲咗好多关于譬如旅游业啊、餐饮啊、酒店啊嗰啲资料。诶、我哋又讲下啲私人问题 啊，因为我哋都唔系有公事上要倾咁多财经嘅嘢噶吓，都等大家认识一下啫、喂，你咧嗱？而家就全身喺你嘅家族嘅生意裏面即係發展啦嚇，咁又要照顧家族生意，咁你又頭先都提過啦，又有小朋友嚇、又有 BB 又有太太，咁又要即係照顧屋企噶，你又擺咁多時間，仲有一啲公職服務喎，你點樣去平衡啲時間咧喺生活上啊？
8: 一個好大嘅感受，我過去4年在立法会上面就是非常开心，咁亦都是完全是休息时间很少啦。咁然之后我睇翻咧，一年是有一日的假期的
9: 所以很开心啊，系咪啊？
7: 65日里面有一日假期嘅就，
8: 你觉得有哪一日是会冇人搞活动啊，或者系唔使开会嘅咧？
7: 呢、這个我要补充，因为我都好多时喺活动上同佢碰面嘅，咁佢就会嚟啦，佢做晒佢所有嘅嘢啦。咁啊，陪飲陪食一陣啊，佢就突然間我望下張台唔見咗佢
9: 咯，唔見咗噶啦，去第二場噶啦。
7: 咁我想問下朋友，喂，唔見咗阿梁希啊？佢又要趕下場，
8: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7: 唔系唔关事，佢系勤力嘅，佢去完一度又一度又一度咁样去嘅，佢真系真嘅呢个吓。
8: 多谢多谢，
7: 继续啦你吓。
8: 系啊，我发觉原来咧，一年嘅清明节系冇活动嘅，系啊。
9: 我都谂紧啊。
7: 你头先去谂边一日？
9: 系啊，边一日啊嘛？
7: 唔系年初一啊？
8: 年初好多活动，你嗰啲嘅舞龙舞狮啊，
7: 系喎，你要点睛噶嘛？
8: 系系啊。
7: 记得旧年咧嗰个去呢个谭公诞啊，你仲去点睛？我见到你吓，我又喺度吓。
8: 系啊，所以就系想当年就系一个清明节就会系可以吓
9: 食饭，都几好笑
7: 喎，几好笑。你放假喎，
9: 真系留翻拜山先讲。
7: 你陪佢哋一齐放假喎，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真系陪佢放假。咁所以咧，咁而家就系比较好啲啦，就系可以。作息啊，比較定時啲。
7: 多幾多日啊？
8: 係啦，咁啊，係啊，都好好嘅，
7: 都好啊。
8: 係啊，逢禮拜日
7: 啲啦，
8: 係一定禮拜日晚就陪爸爸媽咪，點都要陪噶啦。
7: 係係
8: 係，無論呢個打風球都係一齊噶啦。
7: 係啦，
8: 咁平時就盡量都係可以可以嘅話，一晚都會有幾晚係可以陪到小朋友啦。
7: 係啊，
8: 咁所以其實都好好噶啦，因為而家就少咗一啲係。活動晚上嘅一啲
7: 話社團嗰啲，
8: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而家就變咗可以多少少時間去陪小朋友，
7: 係咪輕鬆咗好多咧？
8: 哦，會㗎，都會㗎。之前我唔輕鬆嘅係小朋友都唔係好認得我㗎，即係佢啱出世嘅時候根本見唔到啊！你知出佢起身嘅時候我走咗瞓覺嘅時候先翻嚟啊，
7: 咁啊係喎，
8: 係啊，
7: 所以咧。

0: 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又睇表面啊。之前啊，做议员啊，好似啊，佢先讲话
1: 系有光环噶，系啊。
0: 但系你失去好多噶，你得唔得啊？清明节先放假、啊，
2: 系啊。其实好多人以为啊，哎呀呢、這个食得好、啊，即系好多嘢食。但系其实好多次其实都系食一个好快嘅一个汉堡包，因为你去嗰啲活动，你都冇可能去食嘢噶，因为你会周围同大家去交流噶嘛、
0: 啊。你想食都唔得啦，
2: 系
0: 啱咬紧嘅豆包，如果个婆婆又走埋嚟同佢打招呼，咁你又唔知点啊？唔知两口一吞好嗰嚿嘢，
2: 系噶。咁所以通常一晚有两三场嘅时候，咁你都系会食咗个汉堡包先，咁跟住就系咯咁样。咁而家反而肥咗。
1: 系咁，但系不如即系讲下呢一样嘢啦。嗱，我哋即系头先都有提到咧，就系你屋企嘅家族生意啦。
2: 系
1: 咁，点解会即系接手爸爸嘅生意咧？嗱，你即使你话唉，可能我想即系秉承副业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可以选择去即系行另一条路，
0: 或者自己创业啊。
1: 系
0: 啊，
2: 系哦，其实我一直都喺度创紧业嘅，即系我咁睇法嘅，
0: 系啊，
2: 即系譬如话无论系我以前喺内地度工作嘅时候咧，其实系一种创业，因为当时亦都系冇任何嘅前辈睇住嘅，咁都系重新嚟去行出一条路嘅，咁呢个系一个创业啦。咁跟住其实立法会或者我嘅政治呢一方面嘅一个工作，都系一个创业嚟嘅，因为系亦都系唔系话即系当时系话有一个可能系父辈系喺呢边嗰度行咗好耐，就交俾我咁样啦。咁而今次我翻嚟嘅时候咧，亦都系另一种嘅创业，就是、因为咧过去就系喺旺角为主嘅我哋嘅经营嘅一个范围，而家就去到中环，亦都系比较多游客嘅一个兰桂坊呢个位置。咁而呢一个位置就系好紧要，系我哋香港一个名片。旺角系我哋名片，中环兰桂坊都系我哋一个名片。咁点样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其实我会发觉喺蘭桂坊呢一度係做得最好嘅一啲餐飲啦，佢哋係真係世界級嘅。佢哋係我去點去形容法呢？好似好耐以前，譬如話要作一首歌，可能一個電視台嘅無論係作曲、編曲、填詞，然之後就所有嘅 marketing 啊、branding 等等，唱歌嘅都係佢哋自己搞掂曬。咁但係而家要一個國際級嘅一首歌或者一個組合，好似 Blackpink 嗰啲咁樣啦，作曲填詞、監製，然之後嗰個 branding 啊，然之後唱歌嘅跳舞嘅，全部都係要揾最好嘅人嚟去夾去，先至係可以做得好。大家都一首歌，但係佢哋係做得好好多。咁而其實喺中環以至 SOHO 啦、蘭桂坊一帶做得最好嗰啲餐廳啦，其實就係正如頭先啱所講，
0: 嚟自世界各地嘅專才啦，
2: 絕對係噶。佢哋個室內設計係全部都係揾啲最叻嘅人啦，跟住嗰個 branding， 跟住佢嗰個廚師，跟住然之後仲有佢嗰個 PR，全部佢哋嗰個連設計入去餐廳，去到坐低呢十秒鐘究竟係要有一個咩感受俾到客人，都係揾一啲專人嚟去設計。咁所以嘗試緊嚟去學習一種咁嘅做法，同埋都係希望喺香港嗰度係注入多一啲咁樣樣嘅會我哋會 proud of 嘅，或者係啲遊客嚟到嘅時候，亦都係會 wow 一聲嘅一啲餐廳咁樣咯。
1: 但係爸爸俾咩意見你咧？即係佢喺你即係接手呢盤生意之後，有咩睇法嘅？定係佢全盤放手俾你做？
2: 都比較放手嘅，都係比較放手嘅。咁固然我亦都係要確保係可以達到預期嘅一個收益或者係利潤啦。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底線啦。咁但係呢個都係比較創新，比起我哋過去嚟做嘅一啲都比較創新。咁但係我都認為呢一個係市場需要嘅一啲嘢啦。比如話我哋嗰、那個我唔係話喺度 sell 緊啦，好特別嘅就係我哋嗰個主題咧，就係嗰個酒吧餐廳咧，就係用翻1920-1930年代美國 Prohibition Period， 當時係禁酒期嗰個年代，係要偷偷地有一個秘道落去先可以飲酒嗰種嘅感覺。
1: 哇！有種神秘感啦，
0: 神秘啊，
2: 係啦。
1: 喂，而家咧，即係經營生意咧，都真係除咗識講故事之外咧，仲要識講歷史嘅喎。
0: 係啊，我覺得咧，仲要好似拍埋戲咁樣啊！你諗下喺個秘道先落到個餐廳，不過而家真係好中意咁樣玩。有啲咧嗱，即等於我睇，即係唔係新聞嚟嘅啦，好似喺國內咧，佢哋都已經有啲將嗰個山谷咧挖低咗個山，然後起個酒店咁樣。
2: 係啊係啊，
0: 你點會諗到個酒店會起喺個嗰、那個即係山谷裏邊嘅咧？係咪啊？
2: 好靚，
0: 好多即係唔同嘅元素去吸引嗰啲客人嘅嚇。
1: 好啊，咁我哋就不如咧稍後時間咧再翻嚟同大家即係了解一下啦，梁希咁佢嘅心路歷程係點啦嚇，咁啊講下佢多啲私人嘅感受。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惺惺相惜。
7: 喂，淑敏，你咧即系呢段时间咧同阿梁希倾偈咧，我感觉到吓，我大胆地感觉吓，大胆地讲出嚟，你好似俾佢深深吸引咗。
8: 哇，又真系吓，即系因为咧，以往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第一次认识梁希嘅。以往我认识佢咧，就真系喺个电视框入面吓，即系佢讲嘢好市正，系啦，就真系好市正。咁但系其他我就冇啦，冇其他感受啦。但系反而咧，我而家就觉得佢嘅与众不同咧，就真系同佢行做嘅嘢系一样与众不同嘅，唔系做大路嘢，做小众嘢，中意深耕细作，中意揾一啲特别嘅嘢吓，即系。我算不算叫做好表面咁樣了解咗你啊？
7: 多謝多謝，我要補充嘅，佢係好實事求是，即係唔浮誇嘅。因為其實以佢嘅身份，我都唔想講嘅，不過大家都知嘅咧，佢根本係名副其實嘅富二代嚟嘅，即係可以翹埋雙腳咁樣唔使做嘅。但係佢你睇佢做幾多嘢，唔單止係為家族嘅事業去即係奮鬥啦嚇，努力啦嚇。佢仲為頭先我好欣賞就係佢講過單親媽媽啦，為下啲青少年朋友啦嚇，所以喺呢方面咧，
8: 因為你可以唔需要做嘛，我管好我自己家族事業就得。
7: 真係佢即係好多就淨係管家族嘅啫嘛，唔會管其他嘢噶嘛。
8: 係咯 ，Eric， 你真係可以唔做噶喎，管好自己嘅家族事業咪得咯。即係點解呢顆心呢份衝勁點嚟咧？
9: 哦，我其實由讀中學開始都係成日好中意搞搞震嘅，
7: 睇唔出睇唔出，
9: 即係係啊，即係搞啲大型嘅一啲活動啊、學生會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可能係一個興趣，就好似 Mandy 啊或者主持人一樣，就係都呢個係一個熱誠嚟嘅，都係
7: 即係熱誠，係一個有個心，有個心，
9: 係啊，同埋就係好中意揾一啲暫時人哋未乜點去做嘅，但係亦都係值得去做嘅一啲好似你話齋非主流少少嘅一啲嘢啦，咁樣我都會覺得係一個 challenge， 因為若然做得到嘅話，都會有一個滿足感嘅。
7: 係太多公事唔講住啦，講私人嘢啊嘛。頭先阿淑敏話想知私人嘢，
8: 講下啲私人嘢，即係我反而想睇下咧。嗱，既然你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你接手副業啦，即係幫爸爸去搞好你自己嘅家族生意，爸爸亦都好放手。其實我想講咧，即係你肯咁樣去翻去接受呢一個家族事業咧，你估冇壓力咁樣？我聽過好多嘅即係二代咧都講，喂，其實咧你即係佢哋創業固然困難啦，你守住佢盤生意咧，其實係仲難嘅。點樣去穩中求變？

0: 親裏面嚟講，佢係最嚴厲嗰個嚟㗎啦。咁細個嘅時候未必會去理解啦，咁大個咗，我而家都係一個父親啦。咁然之後亦都經歷咗咁多之後咧，好理解點解佢係會咁樣樣。咁我通常係用乜嘢嚟去形容佢咧？佢係一個拳擊嘅教練。因為啲拳擊嘅教練咧，就係佢係會見到你一個弱點，或者你一個防守得唔好嘅部位嘅時候咧，佢一拳打落去嘅，
1: 就去打落嗰個點嗰度，
0: 就不斷反覆咁樣，係一見到你係防衞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打落去。哇！你梗係痛啦，痛到好辛苦啦，亂咗喺度嚟啦。咁但係你要知道，你真係上場打嘅時候咧，人哋都係會咁樣打落去嘅，同埋可能打得更加重嘅。咁但係你嗰、那個。教练唔敢打你嘅时候，你唔会记得，你唔痛系唔会记得嘅。咁所以其实佢对于我嚟讲法，我会觉得系一个street smart 方面嘅一个导师。咁而我妈咪就系一个 book smart 方面嘅一个导师，就系教我读书嘅，亦都系要教我点样系可以做得好啲啦，即系学业上面。咁我爸爸就系一个 street smart 方面嘅一个导师啦。咁所以都系好好嘅，
1: 都好幸福喎、啊。虽然即系话咁严厉啊，我哋有句说话叫名师出高徒啊，系咪？即系严厉，就因为喺严厉嘅环境同埋你妈妈嘅即系培育之下咧，就成长咗今日嘅良希啦。
2: 系严父出孝子啊，所以佢成日都好多时间咧陪屋企人。其实屋企人即系对你感觉即系你觉得点解要咁紧要咧？好多人咧都觉得喂，我自己有我自己家庭嘅时候就我 speed 开咗噶咯吓，即系对于长辈嚟讲咧，我都会嘅咁啊，节日都见下佢，即系但系我见你维持呢个家嗰个感觉都几强。
0: 其实我以前就唔系。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咁然之后，我喺内地工作咗咁耐，身边亦都有唔少内地朋友，咁样包括我太太，亦都曾经同我讲过就话，咦，你哋屋企都好着重一个 family time，
1: 系，
0: 咁而其实喺内地嚟讲法，通常一毕业工作冇办法要远离他乡
1: 嘅，
0: 系啊，咁啊好少可能春节先至会翻嚟一次，咁所以嗰个 connection 会咁强，而我哋就每个礼拜都见咧，其实系香港人嘅一个。我會覺得一個優勢或者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咯。哇，好遠！你話喺新界同埋香港，其實都係非常之近
1: 嘅，係啦，一個鐘之內嚇。
0: 真係啊，即、就、係、是、你話即係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城市分開嚟去居住，即係唔算咁普遍喺香港嗰度嚟。即、就、係、是、你都係講緊係唔同嘅地區，即係成即係新界香港嘅啫。咁但係其實成日都可以見得到。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係我自己嘅睇法都係過去。咁多年嚟，我爺爺嫲嫲開始都係逢禮拜日晚都一定食飯嘅，咁我哋係堅守呢個傳統啦，咁同埋亦都係利用好我哋而家香港呢個優勢啊，都係。
1: 咁嚟緊啦，嚟緊除咗咧繼續我哋頭先之前啊傾過好多你嘅工作之外，你仲有咩新嘅計劃咧？
0: 我除咗工作之外，咁我就係會呢個餐饮業嗰邊係做好啲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嗰個單親媽媽嗰度係都係做好啲啦，咁而每一个工作其实都是要好多嘅精神嘅，咁同埋都系要耕耘，系讲紧系二十年啦，即系用呢个咁嘅目标，咁我从来就唔会话谂一样嘢系希望一年两年系可以达到一啲成果，咁可能系要拉长啲先至系可以做得好啦，咁所以其实头先讲嗰两个工作同埋屋企嘅事业。都是用一个二十年的一个 benchmark 嚟 去工作嚟去努力
1: 有一样私人嘢仲想问埋嘅吓，即系平时好即系以前系议员啦，咁我哋好尊敬嘅尊贵议员啦，咁啊会严肃啲嘅，但系而家即系好朋友啦，就唔怕讲。你有咩兴趣噶？其实平时有冇啲消遣啊咁样噶娱乐啊？有冇时间啊？
0: 好老实讲，我就好中意。做頭先嗰啲咁嘅，無論係協會啊，或者係慈善嗰啲，呢個都某程度上係我嘅興趣嚟嘅。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啲之外咧，我日日都就做運動啦，可能做運動
1: 係咁樣。睇得出，睇啲乜數？
0: 係啊，佢話頭先出嚟之前都係有做運動，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嘅興趣嚟嘅。
1: 哇！咁你戲又唔睇啊，歌又唔聽嗰啲㗎？
0: 係，我以前好中意睇戲，但係我發覺真係而家好耐冇睇。你提翻。醒我，我谂住系睇你好朋友郭富城嗰出戏，谂住睇。
1: 我好朋友啊，你都系你好朋友
0: 啊。我唔识佢，你啊同佢好多年朋友啦。
1: 系啊，就系揾佢请你睇戏啊。
0: 哎呀，多谢晒，郭富城嗰戏好正啊。
1: 系咪啊？哇，你仲系宣传？时间差唔多咯，今日系咪啊？
2: 系，冇错啦。咁啊，多谢晒梁希啦，一连两集上嚟啦。咁啊，等我啦，本人啦，咁啊，甚至系其他嘅观众们啦，认识佢立法会议员身份以外，咁啊另一面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真。真诚嘅一面啊，
1: 系希望嚟紧我哋有啲机会同你合作啦，系咪？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加勒比海旅游胜地多明尼加有一间酒店昨日突然发生大火，导致一名46岁意大利籍女子不幸丧生，另外有近1700名旅客需要紧急疏散。当局目前正就起火原因展开调查。从当地媒体发布的影片可见，事发时熊熊烈火迅速吞噬酒店的茅草屋顶，当地的紧急救援部门发表声明说，火灾中另外有三人需要送院治理，六个人在现场接受即时包扎。多明尼加紧急行动中心说，经初步观察，涉事酒店的部分屋顶结构采用了棕榈等易燃材料搭建，在风势助长下火势迅速蔓延。多明尼加是加勒比海地区首屈一指的观光天堂，以清澈海水和洁白沙滩闻名，今年头五个月已经吸引大约560万名游客到访。乌克兰星期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说，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枚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枚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从飞弹发射位置、飞行轨迹和尾烟特征来看，和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新清水湾道发生致命车祸，今日下午四点几，一架电单车同巴士相撞，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九巴话，一架开往将军澳彩明的九巴290A 巴士停靠新清水湾道基顺学校巴士站之后，准备开车时被一架电单车撞到车尾，巴士上冇人受伤。运输署话，新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上指交通繁忙。水务署话，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维修过程中有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及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为有需要的居民及商户提供适切协助。署方人员亦主动为商户送上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可以大致继续营业，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事发在凌晨五点几，有食水管爆裂，而令大量泥水从天乐里近湾仔道地底涌出，有两架电车曾经被淤泥阻塞而无法通行，跑马地圈电车服务一度暂停，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连两日在北角游街实验艺术空间举办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日开办的工作坊俾市民自己炮制茶楼点心、潮州食品、咸肉粽、蛋挞等美食，深入认识与本地飲食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向有美食天堂的美誉，承载多项列入本地非遗清单的制作技艺。 态。嘉年华首日推出多项经典美食的工作坊及示范，让公众亲手参与制作过程。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9: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

0: 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有陆志聪医生同阿魏美珍同大家探讨一下健康嘅问题。今日第一节我哋简单啲讲下心跳，因为上个星期都讲过心跳嘅问题啦。咁今个礼拜嘅第一、第二节咧，我哋都系关注心脏健康。咁第三、第四节咧就讲着斑，系啦，讲下皮肤嘅问题。虽然咧着斑可能都系同靓相关，但系其实皮肤的状态都是反映健康的状态的。
5: 是的。
4: 那我们一会儿详细再探讨。那第一节我们讲一下心脏的跳动先。其实正常人的心跳应该是计几多下，是不是不同年纪或者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定义或者医学的定义的？
5: 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就。
4: 标准呢，
5: 标准呢就。簡單就講72下嘅，咁就咁呢個係我讀書嘅時候講嘅，咁當然唔會72下咁準啦，係咪先啦？咁其實你由60到100下都係一般嘅，即係可以接受嘅一個標準嚟嘅。咁但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其實真係唔同人，即係唔同嘅，即係種族嘅人啊、年紀啊等等嗰啲嘢咧，係係會有唔同嘅。咁同埋咧，你最緊要係你自己本身係幾多？嗰、那個變化，即係譬如我不嬲都係80嘅，唔係80咯，不嬲都係60咪60咯，冇嘢嘅，係咪先啊？啊，咁就但係你話我本身不嬲都係60嘅，咦？最近呢一年變咗80喎，咁啊，咁就要睇下究竟咩事啦。
4: 係咪更年期都會影響個心跳嘅速度㗎？
5: 除咗個即係嗱，如果你講荷爾蒙咧，就即係個影響又未必話咁大嘅，咁但係因為更年期即係嗰個年紀，即係代表個女士個年紀會大咗啦，咁佢大咗可能亦都會有第二啲嘅，即係因為有第二啲病咧，其實係會同個血壓有關嘅嘛，即係咁就咁，我諗係嗰啲嘢個影響嘅機會會大啲咯。
4: 好啊，咁仲有就係唔同嘅狀態咯，你瞓覺同你日頭做緊嘢翻工啊，做緊節目都會唔同噶嘛。
5: 哦，呢、這個一定啦嚇。嗱、譬如做緊節目，
4: 會唔會相差得太遠？
5: 會噶啊。你知唔知我哋有啲有一個病咧，即係都一個病嘅，我哋叫做白袍病。
4: 白袍病
5: 係、就係咧啲病人一見到
4: 啲白袍嘅人就驚啦，
5: 咁嗰啲血壓就高噶啦。
4: 係，我聽過啦，係啦，所以唔可以去診所度血壓嘅。
5: 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調翻轉咧，即係。这个真是括弧的，即是不是病来的，即是正常的，因为个病人担心嘛，担心的时候血压咪高。另外也可能他是赶着来啦，是吧，就怕迟到啊，这样，你赶着来不就是做运动，是不是，可能走得快啊，甚至跑啊，这样。这些那个血压都会高一点的。所以我们的标准做法呢，如果你帮病人度血压呢，一定是要他坐在那里，即是心平气和，起码都坐几分钟啦。不是一来到响一声即刻度呢，那你这样度得高的意思都不大，你又吓亲个病人，跟着又要再度过。那另外就度血压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屋企都有血压计的。那一定要懂得度咯。因为譬如说如果度血压呢，即是譬如我跟你坐在那里这样讲，那如果你的血压计呢，即系咧，就你摆高摆低咧，即系绑住只手嗰个位，同嗰、那个都会有啲关系嘅。特别以前我哋用嗰啲咧，有个波仔。

0: 喺度泵泵泵嗰啲咧嚇。而家我相信都
1: 好少用，
0: 極少噶嚇。咁就咁咧就咁，你依啲嗰個位置咧，因為呢啲物理學嚟嘅嚇，咁就其實都會影響嗰個度數嘅嚇。嗱，最好嘅其實個病人係瞓喺度，
1: 嗯，
0: 咁就即係跟住唞翻幾分鐘，咁咁樣度係最好嘅。
1: 嗯，
0: 但係現實就比較困難啦。
1: 嗯，咁個心跳同個血壓係個關係係點樣？
0: 關係啊，嗱，即係血壓同嗰、那個
1: 心跳，
0: 心跳咧，其實心跳如果快咧，如果個心泵得快，
1: 係啦，
0: 其實咧個血壓係會高嘅，因為咧個、嗯、心你諗下個泵嚟噶嘛，血壓就係血管，咁你咁你個泵出嚟啲血咪斜咁樣整入個血管度、
1: 嗯、
0: 啊，咁如果你越大力泵出去咧，咁、那個嗰、那個血管咪膨脹咯，咁、嗯、你個血壓度出嚟嗰、那個上壓咧，其實就係、是。系啊，个心泵嗰下，佢弹高几多啊嘛，吓、嗯、咁就咁变咗咧，就如果个心跳即系快咧，即系会泵系会有机会令到个血压会高嘅。
1: 嗱，
0: 调翻转又会有嘅、嗯，血压高又会令到个心脏跳得快嘅、
1: 嗯，
0: 因为咧其实个心系泵啲养分同营养俾身体啊嘛。咁、
1: 嗯、
0: 你血压高嘅时候咧，即系话你同样咁嘅力度泵出去咧。個血壓高咗咧，佢泵嘅血嘅嗰、那個個容量咧係、
1: 嗯、
0: 少過咁樣喎，咁少唔夠用噶嘛，於是咪
1: 又泵多兩次咯，
0: 係啦，泵多兩次咯，
1: 啊，
0: 咁所以兩者個關係係好微妙嘅。
1: 嗯，咁另外就有好多人話運動員佢哋嘅心跳會比較慢一啲，因為佢哋即係個心肺功能好，所以佢每一泵一下出嚟嘅量咧就會多啲啊嘛，所以人哋可能哦，你泵兩次佢泵一次已經 OK， 咁但係都有個標準嘅，幾多下為之係好，低過幾多又係唔好危險咧？
0: 嗱，其實到有啲，如果啲真係啲世界級或者唔係世界級咧，好比較好嘅
1: 選手咁
0: 啊，可能都係得40-40零嘅，真係、嗯、啊，咁就咁呢啲都絕對冇問題嘅、
1: 嗯啊。即係佢一下等於我哋兩下嘅咯，我有成100喎，
0: 係咁、啊啊、就咁，你話會唔會有個叫低到咩叫危險咁咧？咁又冇嘅、嗯。不過我諗即係好少人。即係我就冇聽過你話去到泵廿下有冇咧咁樣，咁、嗯、就我就真係冇乜點聽過啦嚇。咁、嗯、啊最緊要都係佢嗰個身體有冇嘢咯嚇、啊。因為你即使嗱頭先我講話72下，佢哋我讀書嘅就係咁樣教嘅、嗯、72下。咁我嗰陣時讀書都係自己摸下自己，咦係喎，
1: 就真係72下
0: 咁啊
1: 標準啊。
0: 咁但係你係咪72就冇事？
1: 嗯、
0: 82就有事咧？千祈唔好咁諗。
1: 嗯、
0: 啊，即系咁，因为人个结构就唔系一个唔系机器咁嘅，即系咁，所以反而系睇翻成个人咧，要睇翻第一佢有冇症状啦，佢功能上有冇影响啦，咁、
1: 嗯、
0: 同血压嗰个关系啦，咁、
1: 嗯、
0: 就咁、嗯、即系样嘢加埋先知有事定冇事嘅。
1: 咁点解饮咖啡会令到个心跳快咗？
0: 咖啡因为嗰啲咖啡因咯。即係咁，因為嗱，好多人都唔受得嘅，因為咖啡因有帶刺激性噶嘛，咁、嗯、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帶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
1: 係
0: 啊，咁就咁好多食物都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後果嘅，咁、
1: 嗯、
0: 所以你自己知嘅呢啲啊，譬如你覺得飲咗，譬如咖啡係茶都係嘅，啊，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
1: 嗯、
0: 啊，咁所以即係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係嗱，頭先我哋講話運動員佢嘅心跳咧係比較慢啲嘅，咁、
0: 啊、
1: 如果我係一個心臟跳動比較快嘅人、
0: 嗯，
1: 我想將個心跳減翻低啲，咁、嗯、我咪透過做運動，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咧，降翻低我的心跳咧，得唔得咧？要用幾多時間咧？
0: 啊！咁啊嗱，第一就要
1: 即系我要训练我嘅体运动员嘅体质，
0: 系吓肯定得嘅啊。咁就系要有即系要有专业指导咯啊。咁、
1: 嗯、
0: 就因为咧好睇咧，究竟嗰个人咧，佢个心跳快，佢跟住佢嘅肌肉嗰个情况分布嘅情况，同埋佢系做边啲运动先帮到佢。咁要一步一步嚟嘅。但係係肯定得嘅，但係如果你自己死做難做嗰種咧、
1: 嗯，
0: 就我就唔建議啦。即係嚇你死做難做咧，其實你都唔知道你做緊嗰樣嘢係令到個心更加即係朝邊個方向去嘅、
1: 嗯、
0: 啊。咁咁一般嚟講即係一啲家庭醫生啦，或者心臟科醫生啦，或者係

0: 物理治療師啦，咁樣呢啲都會俾到一個比較專業啲嘅意見。
1: 妙手人心，
2: 晚上八點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霸道更加不是总裁，还是家里最少出声的那个，但是他一直都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7: 大家好，时间来到妙手人心，今日同大家讲下心脏的问题，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器官，我哋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蔡文俊医生，德蔡同我哋倾下偈嘅，蔡医生你好。嗱，我哋好多时有时会觉得个心哇嚟一嚟啦，吓亲啦，又或者无端端个心跳快咗啊，乱咗啊，有时以为啊自己系咪饮多咗，可能饮多咗啲咖啡啊，或者工作压力大，所以就系有啲咁嘅症状咧。其实又未必嘅，可能真真正正咧系个心脏喺度求救。咁我哋其实有时都会觉得自己个心乱咗啦，咁大家可能会有混淆，究竟系快咗啊，定系心律不正？其实心慌慌呢一种感觉，系咪真系一个救命，即系或者警告嘅信号嚟嘅咧？
8: 嗯，系啦。咁通常一个人咧，正常嘅心跳咧，其实好似音乐咁样一拍一拍，好有规律嘅。咁大概通常每分钟就60至80下啦，有时可能话60至90、100都可以嘅。咁啊，正常范围里面好稳定嘅心跳。咁呢个时候咧，通常人系唔会感觉到心跳噶嘛。咁但系有啲咩时候会感觉到心跳咧？当然啦。緊張啊，情緒影響啊，咁啊，因為腎上腺素啊升高啊，會可以加快心跳，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反應。但如果一個人無啦啦，冇刺激，冇任何嘅衝動，冇任何嘅影響之下，突然之間快咧，咁就依個真係一個警號啦。咁當然啦，心跳咧都可以分輕微嚴重嘅，有時可能久唔久嚟一嚟，咁呢啲可能輕微啦。但如果連續噗噗噗，甚至伴隨有氣促啊、頭暈，咁就真係要睇清楚去找出原因。
7: 醫生，我想問診，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feel 到自己的心跳很快，那

0: 系咪一个求救嘅信号啊？都系。
1: 咁啊，
0: 因为你静态咗啦嘛，系啦。
1: 正常人应该瞓觉好舒服咁样，因为感受唔到个心跳。咁、如果感受到咧，可能都有啲问题，争咗问题，系咪即系纯粹心律不正啊？定背后原因引起心跳快咧？咁就要 check 过先知。
0: 嗯，好。咁我哋好多而家都市人都会戴智能手表啊嘛，咁、啊会度住我哋嘅心跳啦。咁有时咧佢会弹个疑似防颤嗰啲通知出嚟嘅。哇，咁其实一睇就自己已经个心就跳一跳啦、已经好惊啦。其实你哋会唔会当呢一啲嘅即系智能手表嘅数？佢系好认真咁去看待嘅，个参考价值其实有几大咧？
1: 其实系啦，而家科技发达，咁智能手表咧，佢点样侦测个心跳咧？大部分用光学嘅原理啦，咁佢侦测个脉搏，主要系个脉搏嘅速度啊，稳唔稳定啊，去判断佢系咪正常定唔正常。咁所以咧，如果有唔正常咧，可以真系唔正常。但系当咧有时个偏差系点嚟咧，就可能个接触啊，光学嘅物理原理引起佢有偏差啦。咁所以如果佢真系话你有问题咧，其实最好就睇清楚。有其他方法嘅詳細啲檢查，或者有啲智能手錶咧，甚至可以做啲心電圖功能啊，咁樣就直接幫自己做心電圖，就會準確好多噶啦。咁當然啦，有懷疑都要拎個數據俾醫生睇下，睇係咪真。
0: 同埋佢個數據係咪成日都咁樣閃啦？你話一次個可能就係一啲技術問題，即係咁，但係佢成日都咁樣閃，咁梗係要提高個警覺啦。咁啊，頭先講到防顫啦，防顫係咪一定防顫首先有冇藥醫啦？如果冇藥醫，我哋用啲咩解決嘅方法咧？
1: 防顫其实都有好几种范围嘅，有啲就可能好耐先发作一次，有啲可能持续嘅。咁而大致上要控制防顫咧，系真系有药可以控制嘅，可以有啲就减轻个病征啦，有啲预防佢再翻发发作啦。咁当然啦，如果个病情严重咧，最好就可能要用手术去改善噶啦。
0: 讲起手术，大家就会好惊，尤其涉及到心脏嘅手术，其实嗰、那个安排会系点样？个风险又有几高？
1: 其实咧，心脏呢个心房颤动嘅手术咧，其实系好微创嘅。咁其实个原理系即系将一啲我哋好似类似一个咁幼嘅仪器，我哋经过大髀个血管静脉咧，就可以到心里面，跟住做个消融术，改变心嘅线路咧，就可以达到嗰个目的噶啦。咁成个过程都好微创嘅，就唔需要话开刀啊、劏开个心口啊。咁如果有啲情况可以系。唔需要特別麻醉，即係可能局部麻醉已經足夠啦。
0: 呢、這個就係、是射頻消融啦，中文咁英文就 RF 啦。咁佢通常做個你頭先話係微創啊，咁做嘅過程要幾耐，同埋佢嘅復原又要涉及幾耐時間？
1: 咁消融術有幾種嘅能量嘅控制啦。咁傳統咧就係射頻消融，咁就係、是。逐点逐点去在心里面制造啲疤痕，去防止啲电流乱咁流嘅。即如果喺防颤嘅呢个手术里面，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去改善啦。咁就系佢大概啦，传统嚟讲都要三四个钟咁样噶啦，可能要。
0: 咁即系佢做咗呢个手术之后，佢就唔会乱咁跳啦。
1: 通常咧，呢个手术嘅成功率咧，大概就传统嚟讲七至八成。咁样。
0: 好，除咗呢一个咧，除咗呢一个射频嘅消融之外，仲有啲咩嘅手术？
1: 咁咧，除咗科技发达啦，传统嘅射频消融啦，之后咧发明一种叫冷冻球囊嘅消融术。咁咧，佢就好处系喺心里边可以吹波。整長個球囊，跟住之後咧，可以令佢去用個液態氮，將個温度降低到零下幾十度，從而咧就可以將一啲不正常嘅細胞破壞咗佢，而阻隔一啲亂咁流嘅電流啦。咁佢好處咧就是、一次過，通常咧個消融術咧就喺個左心房個肺靜脈嘅附近嘅，咁球囊咧就可以一次過封一條靜脈，咁就會快過。传统嘅射频消融嘅
0: ，OK 好。咁除咗呢两个之外，射频消融同埋呢个冷冻嘅消融之外，有冇第三种方案啊？
1: 咁而家最新嘅科技咧就系脉冲场消融术啦。咁就利用一啲好短暂嘅高压电流，去改变细胞嘅情况，令到嗰啲细胞可以杀死佢之余咧，唔伤到其他嘅心脏其他以外嘅组织。咁呢个亦都系可以令到系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做到嘅。心房颤动嘅消融，
0: 呢三个手术咧，系咪都要麻醉噶，痛唔痛噶？
1: 传统嚟讲咧，射频消融咧就会痛嘅，因为热力嘅，
0: 你 feel 到嘅，
1: 系会 feel 到热力嘅 ，feel 到个心会揞住啊、翳住咁样。咁冷冻咧就相对个感觉就会轻微啲嘅。咁就而个脉冲场咧，反而佢用高压嘅电流咧。咁就係個病人都會感覺到都會痛楚嘅，所以咧就係、是、如果喺射頻啦或者係脈衝場咧，通常都要起碼監測麻醉或者全身麻醉嘅、而冷凍咧反而就可以個麻醉少啲，係咁樣。
0: 好，咁、那個風險咧？

0: 咁啊，傳統嚟講咧，射頻消融咧，用個熱力咧就有機會啊傷到附近嘅組織啦，包括可能神經線啊，或者係食道啊，因為個食道其實就喺個左心房隔離嘅咁樣。咁自從發明咗冷凍消融之後咧，呢啲風險就減低咗。咁而最新嗰個脈衝牆消融術咧，就佢可以令到特定嘅心臟嘅細胞去破壞，而唔會傷到個神經線或者食道，因為唔同嘅組織對電流嘅嗰個反應係唔同。
1: 嗱，既然有三種不同嘅手術方案啦，你哋選擇同病人施边一类手术嘅时候，究竟你哋嘅衡量因素系乜嘢咧？会唔会考虑可能系年纪或者系咪怕痛唔怕痛啊？想唔想麻醉都系考虑嘅要点啊？
0: 会噶，个本身个人嘅体质啦，个心嘅结构啦，年纪啊、肾功能啊呢几方面嘅风险咧，都会考虑在内嘅。但而整体嚟讲咧，脉冲牆消融术咧，始终系佢个好处就可以避免一啲影响神经线、影响食道嘅并发症，所以。目前嚟讲，如果心房颤动嘅消融咧，呢种嘅脉冲牆系最常用嘅。
1: 不如举一个例子啦，年纪大嘅婆婆同埋可能一个中年嘅男人，其实你哋会点样去衡量边一个手术用得啱嘅？
0: 其实大部分如果佢结构唔系特别同正常唔同嘅咧，咁都系脉冲牆消融术。但系有啲咩情况系会反而会选用翻冷冻啊或者射频咧？譬如有啲人真系唔想接受全身麻醉。咁樣，咁要用冷凍咧，就相對個痛楚會少啲嘅。咁而有啲部分嘅人嘅結構係同正常好偏差嘅，所以可能脈衝牆咧未必可以完全咁樣合乎個結構去做到消融術咧，我哋用翻個射頻消融去逐點逐點去做射頻消融。
1: 咁最後一條問題啊，醫生，做完呢啲手術之後係咪可以一勞永逸？就解決咗我哋心臟亂跳啊，或者係防顫嘅問題。
0: 咁而家用到最先進嘅科技，譬如脈衝牆消融術咧，通常話都可以個成功率咧就超過八成幾噶啦，以上咁樣。咁所以當然啦，咁嗰八成幾咧就喺起碼嗰五六年裏面咧就翻發機會就好低。咁但始終都有一兩成嘅人咧有機會要可能要做第二次、第三次都唔出奇嘅。喺心房顫動嘅消融術嚟講，目前就最大嘅機會都咁樣。
1: 咁八成都已經好好啦，呢個數字。咁今日唔該曬蔡醫生你嘅分享啊，認識咗好多啦，唔該曬。
0: 多謝。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點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昨日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今日凌晨起战火已经再度重现。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军方谴责以军持续野蛮袭击，目的在于阻挠任何恢复稳定的解决方案。空袭亦都导致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丧生。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证实，他亦都有同以色列通话，并敦促对方停火。以色列军方在昨日曾经指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凌晨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亦都在社交媒体发问，指出当日零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则指出，以色列19号凌晨的空袭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给他的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亿美元改装的大礼为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的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的星链低轨卫星网络，机身改由他指定的红白蓝

0: 金四色，垂直尾翼亦都会印上佢亲自挑选波浪形美国国旗，而非传统嘅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将会喺7月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住规模庞大嘅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会出访土耳其，同再次去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度引来多方评击，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腐贪。根据法例，总统不可以收超过480美元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其实他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又表示他卸任之后会将专机移交去到他为名的总统图书馆存放，不会据为己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在本月17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日影的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行动中，警方拘捕了116人，并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和赌博用具。警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为期三日的行动入面，突击搜查了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当中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游戏机中心和桑拿浴室等，赌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绝不姑息任何黑社会非法活动，会继续以情报为主导，全力打击黑社会活动和他的收入来源。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行李走私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6公升怀疑氯胺酮和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拘捕两名入境男子。海关表示，目前两宗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又强调将会继续根据风险管理原则和情报分析，重点拣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作清关检查，全力打击跨境贩毒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6: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8: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请嚟周子安医生，佢系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

0: 系家庭医学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周志安医生。
1: 你好，你好，
0: 我哋今日咧讲一个人体最大嘅器官，可以咁样讲，
1: 系
0: 皮肤，
1: 冇错，冇错，
0: 我哋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皮肤包住，
1: 系啊。
0: 咁呢个皮肤嘅状态咧，其实系咪好可以影响到或者系反映紧我哋嘅健康状态嘅？
1: 都某程度上都系噶，即系例如譬如我哋举个例面部啦，如果我哋发觉我哋可能会多咗啲斑嘅，例如常见嘅有雀斑啦、晒斑啦、荷尔蒙斑或者依份老人斑咧，咁都代表咗我哋皮肤紫外线伤害比较严重咗，我哋先可能有机会多咗呢啲咁嘅斑啦。咁例如譬如一啲叫做黑色激皮症嘅，咁亦都可能反映紧，可能我哋个血糖会高啲嘅。形成嗰、那个皮肤可能增厚咗啦，望上嚟灰灰黑黑啦，咁亦都系变相我哋会系知道咧，可能呢个病人咧佢嗰个血糖嗰个胰岛素耐受性有影响啦，咁样。
0: 我又见好似有啲朋友同我讲话，佢怀孕期间咧有斑又会特别多啲
1: 啊，
0: 系咪啊？
1: 系啊，呢个注意得好好嘅表征，因为我哋怀孕期间嗰时咧，女士咧个免疫系统咧会有少少相对下降少少嘅，即系平时我哋身体免疫系统其中一个部分咧，系可以处理咗我哋色素嘅。咁当个免疫系统受到影响，相对减弱咗咧，唔同类型嘅斑咧都会有机会系多咗嘅。
0: 咁但系出咗斑咧，又唔系一定代表你个身体状况唔好嘅。随住年纪嘅增长，可能晒得太阳多啊，都会出现雀斑啊，系咪啊？都会出现斑。
1: 系啦，嗱，譬如雀斑嚟为例啦，好多时有时我哋系家族遗传会比较有呢个成分喺度嘅。咁即系所谓我哋有啲genetic 嘅 factors 啦，咁有啲朋友发觉，我细细个已经系好容易有雀斑啦，咁佢有个我哋叫做家族嘅系啦遗传嗰个影响，咁多数咧亦都有个原因就系紫外线影响咯，咁晒得多咧。最特別嘅咧，可能係夏天嗰時明顯啲嘅，一到冬天咧又會淡啲。但係佢通常嘅形狀咧就唔會話非常之大嘅，都係維持喺可能係1-3毫米左右啊，大小啦嚇。咁當然佢都會隨住即係你個日照嗰、那個紫外線傷口咧，而即係有所改變嘅咁樣係啦。
0: 咁我哋成日都講啊，雀斑啊或者係曬斑，其實兩樣嘢係咪一樣嘅？都是讲同一样东西。
1: 其实两样有点不一样的。刚才讲的雀斑通常小小粒好像粒米这样的。多数会在面颊位面部even我们有时手背脊都会有机会有的。而晒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块面可能好像圆碌碌有个一毫子或者大的。
0: 即是大块的。
1: 是啦，去到可能是1cm 或者以上都有见过的。那它呢个边界会比较分明一点的。那么、色素量会是深一点的。那很多时候因为紫外线伤害啦，個色素細胞已經好似所謂 program 咗啦，就會不斷分泌嘅嚇，咁堆積得比較明顯啦，身體亦都相對佢去處理佢嗰、那個慢咗啦，咁亦都形成個色素積聚咯，就變咗一個曬斑。
0: 但係佢哋嘅形成係咪同一個原理嘅？
1: 可以咁講，都係紫外線傷害為主因嘅，係啦，都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嚇。咁但係可能佢個形狀會比較唔一樣啦。
0: 係，咁而老人斑咧，係咪真係老人家先至會出嘅咧？所謂嘅老人斑，其實係老人家幾多歲先會見到有老人斑嘅咧？
1: 系啦，老人斑咧，其实系一个我哋俗称嚟嘅，咁正确佢叫咧脂漏性角质症，系啦，角化症。咁啊，当然啦，佢系30-40岁有啲人已经开始会有嘅，咁最常见可能50-60岁开始会见到啦吓。咁佢最大个分别咧，就佢嘅角质层咧会厚身咗嘅。咁望起上嚟好似有啲即係令立立啊咁嘅狀態啦，咁呢佢會同嗰、那個曬斑或者雀斑呢外形上呢都會比較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但係有時可能呢、這個咁嘅色素斑呢會誤會咗或者一定要排除咗唔係其他譬如話黑色素瘤啊嗰啲一定要係排除咗去囉，係啦。
0: 咁我哋點知嗰個雀斑係咪反映個經嗰、那個身體有問題啊？
1: 雀斑通常都是良性的，譬如雀斑、曬斑，講緊所謂老人斑啦，即係頭先講緊嗰個脂漏性角化症啦。咁呢啲良性嘅，多數都可能係一個外觀嘅原因，即係嗰個問題多過佢身體問題多啲嘅。咁但係咧，我哋一定要將佢區分咗做，譬如話一啲嚴重啲嘅，譬如話黑色素瘤嗰類嘅情況咯。
0: 咁我點樣會睇到可能係？黑色素瘤咧，
1: 系啦，咁我哋譬如医生咧，通常都会做一个

0: 神啦，可能會用一個皮膚鏡啦，即係放大佢嚟睇啦。咁其實會有我哋 A、B、C、D、E 四樣嘅parameter 去睇嘅。咁第一就睇下佢會唔會唔對稱啦。譬如嗰個色斑或者色素累積嘅好唔對稱嘅，暗暗沉沉嘅，咁呢個要注意啦。咁第二咧，亦都係個邊界線啦。如果邊界線唔係好統一，唔係好一致嘅，好模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注意嘅點啦。咁嗱，第三咧就係所謂頭先講就 A B 啦，咁一三係 C 就個 colour 啦，咁 colour 咧就個顏色啦。如果個顏色特別深嘅，有啲特別淺嘅，亦都顏色好唔均勻，都要注意啦，係啦。咁 D 咧就係 diameter 啦，就係嗰個大小。咁如果嗰、那個所謂類似色素斑或者墨嘅情況，而佢個直徑係大過6mm 咧，呢個都要留意。咁最後咧就係、係咪 evolving 啦，即係咪有個變化啦？咁可能一個短時間內，可能係幾個月，佢個大小亦都話以上所講嘅症狀咧，有好明顯嘅變化咧，咁呢個就要注意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啦，可以做一個所謂嘅丑小鴨screening 啦。咁我哋定期望下自己嘅皮膚，舉個例。你有十粒物，裏面突然有一粒咧，個樣奇奇怪怪嘅，硬係好似肉酸酸咁樣嘅，咁可能呢個咧就需要揾醫生去檢查，睇下係咪即係要排除咗唔係黑色素瘤嘅情況啦。
1: 咁佢嗰個形狀或者佢嗰個凹凸又有冇關係啊？有啲嗱，如果係斑係平坦嘅嘛，如果佢凸埋出嚟咧，嗰粒咁點啊？
0: 係啦，咁所以如果嗱，咁當然凸可能係普通一個良性嘅我哋所謂嘅脈啦，都係可以係凸起啦。咁或者頭先所講嘅老人斑，佢都會有少少凸起嘅，只因為佢有角質化。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佢嗰個色素或者個所謂嗰個脈會唔會有我頭先講嗰個 A、B、C、D、E 嘅問題啦。咁亦都有啲可能誇張啲，可能開始有啲潰爛啊、出血啊咁嘅症狀咧，咁就一定要揾醫生去檢查，就穩陣啲就會好啲嘅，係啦。
1: 嗱，醫生著斑啦、晒斑啦，同埋老人斑咧都即係唔會係即係太險嘅，
0: 係係，
1: 即係都可能係你覺得唔夠靚嘅啫。咁但係有一種咧叫肝斑、肝狀喎，
0: 係
1: 係啦，呢一種係咪就係同健康一定有關係啊？
0: 哦，嗱，肝斑其實都係一個俗稱嚟嘅，咁其實正確嘅名稱更加係叫荷爾蒙斑。
1: 哦，
0: 咁好似就係、以前我哋見到嗰、那個顏色好似有啲似個肝臟喎，咁可能有個花名叫肝斑咯。咁好多時咧，肝斑即係荷爾蒙斑啦，都有個名叫黃褐斑嘅。咁佢通常喺面部啦，最 typical 可能係女士四五十歲。咁兩邊嗰個斑咧，可能有少少形狀或者深淺都有少少不一嘅。咁多數喺個面頰位啦，有時額頭或者係下頰位都會有嘅。咁呢個係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第一就受咗荷爾蒙嘅變化啦。咁可能有時patient 食緊啲荷爾蒙藥啦，或者係懷孕啦嚇，咁亦都會有機會令到個荷爾蒙斑即係會出現嘅。咁但好多時成因都好多種嘅，即係好即係我哋叫做好多唔同嘅原因夾埋成為一個即係病徵嘅結果咯，係啦。咁亦都係啦，紫外線曬完嘅，亦都會有機會係多咗嘅。咁有時有啲 patient 同我哋講好得意嘅，嗰排休息唔夠啦。或者嗰排壓力大啦，亦都會明顯咗嘅。咁亦都同個免疫系統有關啦。可能免疫系統減弱咗，頭先講過啦，唔能夠代謝嗰啲色素得比較理想咧，亦都令到個斑會深咗嘅。
1: 即係佢建立咗之後咧，啲斑其實會因為你嘅身體嘅狀況而出現變嘅，變深啲或者係變淡啲都有可能嘅。
0: 系啦，冇错，系啦。
1: 咁我哋解构咗咁多唔同嘅斑嘅种类啦，咁啊转头翻嚟就又去到一啲比较严肃啲嘅议题啦，讲到皮肤癌啊、色斑同皮肤癌嘅关系等等啦。我哋休息一阵先。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

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讲皮肤嘅问题啦。
3: 系，
2: 头先就讲咗啲色斑，
3: 冇错。
2: 色斑就唔好净系话影响个外观，有机会系一啲嘅风险提示。
3: 冇错，冇错。
2: 最担心就系、是、会唔会系皮肤癌嘅先兆？
3: 冇错，冇错。
2: 系啦，咁我哋点样排除？斑嚟嘅啫，唔系皮肤癌。有啲咩方法？
3: 冇错啦，咁我谂简单嘅，可能好似我哋头先讲过嘅丑小鸭 screening 啦，我哋望一望，会唔会有啲乜特别，即系难睇啊？所謂叫好樣衰嘅，同其他物唔一樣，咁、可能我哋又會 more alert， 即係警覺呢樣嘢啦。咁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尤其是發覺我自己平時係好少搽防曬，或者係曾經生活過喺啲好高紫外線嘅地方啦，例如近赤道啊，或者係澳洲嘅地方啦，咁咧可能大家就可能揾翻自己嘅家人醫生，等佢初步幫你評估下先，有冇呢個風險。如果佢都覺得個風險比較高少少嘅話咧，可能就會轉介你專科嗰度處理啦。咁專科醫生咧，如果佢亦都係覺得有問題，可能我哋要排除會穩陣啲，咁佢先至會咧考慮做一個譬如話我哋叫biopsy啦，啲組織嘅檢查啦，咁。如果早期發現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嘅，所以大家都唔需要過分擔心。
2: 係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危險信號，如果發現喺個面上面就即刻會察覺啫，日日都照鏡。咁但係唔一定係淨係出現喺塊面嘅喎，通常係出現喺咩位置啊？
3: 咁除咗面部啦，譬如背脊啊，其實基本上我哋成身都有機會嘅，只要嗰個位置咧有曾經接觸過日光，亦都受過紫外線傷害，都有機會嘅。咁一個好好嘅問題嘅。咁譬如我哋背脊嗰啲難睇啲，會唔會我哋可以用一個鏡啦睇睇啦，
2: 係
3: 啦，即係自己用個鏡望一望，或者有個方法都可以屋企人幫手望一望嘅，影低相，我哋自己病人可能做一個初步頭先講過啦，丑小鴨評估先，咁有需要就一定當然要盡快揾醫生睇睇啦，會好啲啦，係啦。
2: 嗱，如果係發現即係真係有問題嘅，通常個處理方法係點樣醫治？
3: 咁頭先可能都提過啦，咁可能醫生就會做一個我哋叫biopsy嘅動作嘅，即係攞啲組織去檢查睇有冇問題先。咁如果真係有發覺有問題嘅話咧，咁好多時專科醫生佢哋咧就會攞做一個切割，切除咗嗰、那個病變。咁當然啦，佢要計埋睇下佢會有機會走去其他地方擴散啦。咁當時專科醫生佢哋咧都會有一個好全面嘅治療方案俾到個病人嘅。
2: 咁佢擴散嗰個機率有幾大㗎？係咪切除咗就叫一勞永逸咧？我哋可唔可以咁講？
3: 咁其實雖然切除咗我哋都要 keep 住揾翻醫生去 follow up 嘅。系啦，咁譬如话佢会仲你做一个阶段性嘅评估啦，同埋亦都留意翻咧，我哋一个位置有问题咧，我哋都唔可以遗留其他地方嘅，可能其他地方相对个风险都会高少少，咁所以一个定期嘅医生嘅 screening 就好紧要啦。
2: 即系都要 check 住啦吓。
3: 冇错冇错。
2: 好，咁我哋又讲翻啦，咁即系点样可以保护我哋嘅皮肤啦？有啲咩嘅小 tips？
3: 系啦，我谂最紧要都系防晒嗰度啦。咁
2: 防晒，点解防晒咁重要？
3: 系啦，咁防晒其实会阻挡咗好多紫外线嘅，咁呢个亦都会帮助我哋保护到嘅皮肤。其实防晒咧，好多時最好就由細細個開始做起啦。咁因為係啦，紫外線傷害係會係 accumulative 嘅，即係可以會日積月累嘅。咁如果我哋可能由即係青少年時期開始做好足防曬咧，咁其實會有紫外線傷害嘅問題咧都會大大減少嘅。咁譬如防曬，我哋都會有分物理性啦，或者化學性防曬啦。咁可能揀翻自己適合嘅防曬種類啦。咁一般我哋日常戶外嘅，我諗用SPF 30度嘅度數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咁但係如果成日去户外活動嘅，即係有機會一個長時間嘅under 嗰、那個即係太陽接觸到咧，咁可能用翻夠50度會好啲啦。咁通常50度以上都足夠嘅嚇。咁但係我哋覺得要補咯，成日補翻防曬會好啲咯。
2: 因為你如果出去户外嘅運動，你會流汗，咁你又會即係。
3: 系啊，
2: 会走咗啦
3: 吓。
2: 咁但系我想问咧，防晒其实除咗搽防晒用品上去皮肤咧，一啲。

0: 就係嗰個 PA 啦，係啦 ，PA 多數就係我嚟講緊係阻礙 UVA 嗰、那個傷害嘅。咁、當時我哋揀翻有三個加或者四個加嘅話咧，已經好足夠，係啦。咁、差唔多都會大概保護到即係有多強六。即係八至十六倍左右，即係比你唔好查嘅時候咧，嗰、那個效力會係增強咗好多嘅，
1: 係
0: 啦。
1: 係咪通常一般嘅防曬產品都有曬呢兩樣？
0: 係啦，而家市面上都有嘅。咁當然亦都佢可能個包裝都會標明到，佢即係 SPF 幾多啊，或者係 PA 幾多啦。咁另外一樣嘢注意就係、物理性或者係化學性防曬咯。咁物理性咧，通常佢會係即係反射嗰個紫外線嗰個功效會係強啲嘅，咁、會冇咁刺激性啦。咁、可能小朋友啊，或者依份即係一啲比較敏感啲皮膚嘅人會係適合啲嘅。咁、當然佢有啲泛白嘅問題啦，即係搽上嚟會係白
1: 白地，
0: 係啦，
1: 係人都知道你搽。
0: 係啦，係啦。咁相反咧。如果你是化學性防曬就少一些泛白問題啦。咁識一啲，譬如人士譬如需要化妝啊，或者喺即係唔係咁想有啲白曬曬嘅，即係喺個面度啦，或者身體度。咁佢最主要個化學性就係吸咗啲能量，將佢再轉化釋放翻出嚟嘅。咁、當然啦，佢因為佢有化學成分比較多啲，咁譬如有啲人皮膚容易敏感啊，有濕疹啊。或者係容易啲有 irritation 嘅人咧，就可能要注意翻啦，咁樣咯。
1: 好，咁另外就係因為皮膚都係反映我哋嘅健康嘅狀態噶嘛，所以調翻轉，其實你保持你嘅健康，亦都即係保護翻你嘅皮膚，係咪啊？
0: 冇錯冇錯嚇，咁、我哋都係少少老生常談，但 which is 係好有效嘅，即係都係要多飲水啦，即係均衡飲食啦，咁。吸收足夠的維他命 C 啊，即係都有啲幫助啲抗氧化嘅功效咧，亦都會好啲嘅咁樣情況。
1: 咁有啲朋友咧，佢哋啊好多時咧唔中意去睇醫生嘅，有少少問題咧，可能想自己解決咗先。我見坊間都有啲產品咧，可以脫物啊、去斑啊，有啲藥水啊嗰啲，其實都係唔建議亂咁試係咪？
0: 唔建議自己自行去處理啦，因為如果就以藥水為例啦，咁其實有陣時你用嘅濃度或者位置處理不當嘅話咧，可能會形成一個化學性嘅灼傷嘅，即係 chemical burn 嘅，咁可能會變咗有水泡啊，皮膚會紅腫啊，亦都可能會留下一個傷口同埋疤痕咯。咁呢個都唔建議自己亂咁試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儀器方面咧，當然就揾翻即係專業人士，即係有相關經驗嘅去處理會更加好啦嚇，因為每一樣儀器都有佢嘅風險啦嚇，亦都講過啦，同。藥水一樣，都處理不當嘅話，可能都會灼傷皮膚啦，咁引致有傷口。如果傷口感染咗，發炎多一個，即係。比較麻煩啲嘅問題嘅，
1: 同埋要多啲檢查啦，
0: 冇錯冇錯，
1: 唔好淨係望實塊面啦。其實我哋嘅皮膚咁大範圍都好多嘅先兆啊，好多嘅signal俾到大家。
0: 冇錯冇錯。
1: 咁啊，今日多謝曬阿周醫生
0: 嚟
1: 有講解啦。
0: 係啊，
1: 咁皮膚唔係淨係話靚同唔靚啦，亦都係代表我哋身體健康嘅一部分啦。
0: 冇錯冇錯，
1: 所以不能夠掉以輕心。
0: 冇錯冇錯，多
1: 謝
0: 你，多謝你 share OK， 多謝曬。
2: 妙手仁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玻利维亚反政府示威持续一个几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总统巴斯今日清晨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赋予巴斯更广泛的宪法权力，例如是允许派遣武装部队清除示威者在各地设置的路障，以尽快恢复全国秩序与稳定。目前行政首都拉巴斯以及全国50多个地点遭到抗议示威者封锁，导致食物、燃料和药物面临严重短缺。巴斯昨日已经同全国最大工会玻利维亚劳工中心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瘫痪国家50多日的冲突迈出重要一步。他在会议上呼吁民众齐心协力，强调没有谁是主人，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一份力量。亲商界的巴斯在去年11月上任时，玻利维亚正值外汇极度短缺、通胀失控等严重经济危机。他随后宣布取消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随即引起民怨，要求他下台。德国南部城市慕尼克今日凌晨发生铁路事故，两列货运列车在一条铁路天桥上相撞，导致部分车卡出轨跌落下方公路，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根据德新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运行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有两节车厢从大约5米高的桥上跌落公路上。慕尼克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接报后随即派出大约6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当地警方正调查原因。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公布，近日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后，因为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亦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陆路口岸进入缅北边境地区，随后转往内陆其他地区途中，因为涉嫌非法入境被缅甸警方拘捕。总领事馆提醒到缅甸的中国公民充分了解缅甸国情及法律法规，切勿前往外国人禁止或限制地区。

0: 时严格遵守出国证件使用范围，尤其是持出入境通行证至中缅边境口岸入境缅甸人士，只限于在缅甸相关边境城市活动，切勿越界前往内陆地区，以免违反缅甸法律。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在本月17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日影的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16人，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和赌博工具。警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为期三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当中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游戏机中心和桑拿浴室，捣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绝不姑息任何黑社会非法活动。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老师每三年要接受30小时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在推进人工智能或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中，老师的角色最为关键，所以蓝图特别提出专业进修要求，希望老师能够有更专业的判断。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最新目标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融入科技、产业和城市空间，令发展规模由100公顷的校园区扩大至1000公顷的城区。他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企业和城市生活配套融合，能够令大学城更有人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7: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嗯，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15: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星期六夜晚呢个节目咯，冇错，就系健康地球人。咁啊，唔知大家咧对健康咧有花几多心机同埋时间？我唔系讲口头上边，系真系花几多心机时间咧去管理好你嘅健康吓。我谂你成日都会问啲病人嘅，秋容系咪啊？你平常系做啲咩噶？你会点样处理你健康啊？有冇食得好啲啊？
16: 其实咧，大部分咧都好少话，即系你唔问佢唔会讲啦。当然系唔会话我琴日我几夜瞓啊，或者我几耐冇做过运动，或者琴日去食嗰啲咩冇益嘅嘢啊之类。
15: Okay.
16: 你讲紧日常生活，佢都未必会留意。就算佢病紧都好啦，我哋有时都会问你咳紧嘅病人饮唔饮冻嘢啊？咁你就知道我真系有啦咁样，或者病人会话医师啊，其实我呢排成日都觉得好唔够气，或者个人好易攰。咁有冇做下运动啊？其实佢哋会知噶，系即系讲紧有嗰个嘅唔舒服本身佢嘅大前提就系，其实佢冇好好地真系好认真对待自己嘅生活习惯，咁所以体质差啦，问题就自然会嚟啦。
15: 所以我哋希望每个礼拜喺呢个时间提供一个小方向俾大家，唔敢讲系一个大方向。如果你能够从小方向角度咧，可以做下做下咧，可能唔觉意咧就改善你身体健康，进咗一大步都唔定吓。今日咧讲呢个话题咧，我自己心里边谂，会唔会真系同佢生完 B B 系有关，系多过佢生活唔乖有关？
16: 生完 B B 有关系啦，系啦，会有啦。但系如果嗰个身体，我自己感觉啦吓，即系个病人身体佢快快脆脆去认真去建立起上嚟咧，其实有问题可以慢慢解决。
15: 系
16: 好啦，咁啊，跟住过咗一个比较长嘅时间之后咧，去到踏入即系中老年啦，可能个问题又慢慢又出现翻噶咯。
15: 同埋当然呢个问题头先我一嚟就系比较有偏见。同埋有一个所谓偏好嘅，就会讲女人多啲，我唔知道男人会唔会有嘅咧？
16: 系，其实你睇电视广告就知噶啦。系啊，即系今日我哋讲个话题系咩咧？胃尿啊，系啊，咁当然唔系小
15: 男人冇噶，
16: 男士相对少好多，系啊，即系唔计小朋友嗰啲嘅，即系胃尿啦。我哋讲话呢排，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就都多咗好多嘅成人嘅，即系女士嘅
15: 纸尿片咯，
16: 系啦，纸尿片啊，咁啊，而家讲到就系究竟嗰个质地有几顺滑啦，即系外面又睇唔到啊，或者系几
15: 薄
16: 啊，系啊，咁其实咧呢个市场咧，其实都开始即系大家都会留意到，因为事实上喺我哋临床上面都是多的，病人都会讲的就是我打黑黐的时候就开始会有渗尿了，或者咳得大力一点，或者甚至乎开始不是很忍到了，只要急一点就有些尿渗的情况。这个问题是
15: 非常普遍的。
16: 普遍嘅，兼系好困扰嘅，亦都好尴尬嘅一个问题。咁啊，变咗，因为呢个问题睇中医的确系唔少
15: 嘅。咁所以今日呢位嘅中医啦，我都见尽好多呢啲病人，所以就拣咗呢个题目咧，同啲听众一齐讲下。
16: 冇错啦，今日我哋讲呢个胃尿嘅问题咧，直播室里面咧，我哋请嚟施着人方嘅曾凤玲医师，曾医师你好，
15: 曾医师你好。先讲下啦，头先我哋咁样讲咗，系咪真系因为有好多病人嚟到都系讲系有关呢个失禁嘅问题，所以你今日拣呢个话题同啲听众倾啊？
17: 系啦，呢个。就是漏尿的问题，除了女性比较多，男性都有的，即例如做完前列腺癌手术、前列腺问题那些都容易的、但是我今天想讲就是女性比较多、尤其是刚才讲话生完小朋友、那些问题就这些叫做应力性尿失禁、例如应力性尿失禁例如咳、打黐、笑、拎一拎重嘢，你都忍不住就漏咗啲尿出嚟
15: 嘅，即系你头先所有嘢都要出少少力嘅，
17: 系啦，系啦，就系嗰个腹内嘅压力啦。咁就点解会系咁咧？咁就因为嗰个我哋所讲嘅盆底肌肉松弛啊。咁啊，盆底肌肉松弛系同年龄啦。年龄年纪大咗，我哋嗰个膀胱肌肉啊、盆底肌肉啊，全部都唔够力啦，同埋肥胖，肥胖系最容易有嘅，因为你本身我哋个膀胱都要装尿好重啊，咁你自己都重啊，咁你就好大嘅承受力啦。跟住就埋生产史，即系你生咗好多小朋友嘅时候，唔单止失禁添啦，可能有下垂嘅情况啊，嗰啲都会有嘅。咁就同埋啲长期病啦，例如糖尿病嗰啲人咧，食完啲糖尿药啊，或者控制唔好嘅糖。尿或者小便有啲糖分出嚟嘅时候咧，咁佢都忍唔到嘅呢啲嘅问题，咁就都系因为呢啲，我哋中医所讲就系气唔够啦，系啦，我哋个中气唔够，托

0: 住佢，
1: 撲唔到上去啦，咁就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啦。
0: 系，咁呢个就即系同嗰个年纪有关系啦，系啦，
1: 系冇错。
0: 事实上有啲嘅朋友咧，佢未必话真系因为打黐啊成，佢可能就系纯粹急急得嚟咧，佢根本都忍唔住，可能未必个膀胱会装得好满，定系即系因为某啲嘅原因，佢呢一类咧，呢一类又系属于咩类型嘅咧？
1: 啊，呢一类属于都系属于膀胱嗰个括约肌嗰个控制得唔好啦。咁特别系啲糖尿病人啊，同埋年纪大嗰啲咧，佢哋个膀胱虽然好似冇乜尿。冇乜尿，但系佢哋成日都急。咁我哋除咗谂点解破糖尿病人咧，因为佢哋个尿有糖分啦，令到佢容易感染咗嗰个细菌，譬如盆腔炎啊、阴道炎啊，咁佢哋个特征就好易急尿。系啦，因为有细菌成日都哇，好似我所谓嘅屙厄尿啊，或者啲尿有味道啊，啲咧都系容易即系呢啲问题都系属于漏尿嘅一种嚟嘅，都要排除究竟你系糖尿病引起嘅尿道炎啦，定系呢个嘅纯粹系膀胱肌肉冇力或者系气唔够而引起嘅漏尿啦。
2: 咁我好想问下，以前呢个病医唔医得好嘅咧？
1: 我哋叫做舒缓佢咯。如果你尿道炎嘅，就可以针对尿道炎嘅药去食啦。咁如果系漏尿情况系因为膀胱个括约肌控制得唔好咧，就可以做一啲运动或者针灸去刺激翻呢个嘅膀胱啦。系啦，
0: 系因为你提过嘛，系因为个中气唔够嘛，托唔住嘛，
1: 系啦。
0: 即系所以喺嗰、那个即系病去到呢咁上下年纪啦，因为佢嗰、那个即系身体机能衰退，佢嗰个括约肌差咗，或者你话个中气唔够，就按你头先所讲，其实譬如针灸系可以系托翻佢个中气，或者可以锻炼帮，或者唔好话锻炼，帮到佢个括约肌咧，去令到佢唔好再差落去。
1: 绝对可以啊，因为针灸嚟讲有个穴位叫百髎穴，呢百髎穴咧系喺我哋嘅底骨。百髎穴是属于底骨，咁其实佢叫做回春穴添啊，佢系好有效去治疗咧女性嘅膀胱嘅问题同埋妇科嘅问题嘅，佢分为每一边有四个窿。所以佢有八个窿喺个骨上边有个窿，咁呢窿咧系有八条神经线行过嘅，咁嗰啲神经线咧就系可以分布喺我哋嘅膀胱啦、我哋嘅子宫啦，甚至乎阴道入边嘅，所以咧针灸刺激呢八个穴位咧系可以有效叫做气血。总开关制，所有气血的开关制都在呢八个穴位上面，对于譬如妇科的性穴嚟嘅，所以系对于呢个嘅阴道炎啊、盆腔炎啊、漏尿啊、前列腺，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都可以在百髎穴上面去治疗嘅。
2: 咁呢个系咪我哋背脊向天就喺底骨嘅部分里面施针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即系近 pat 嘅位置咯。
1: 而百髎穴亦都系一个喺解剖学嚟讲，亦都系一个深层核心肌肉之一嚟嘅。系啦系啦，就系多裂肌嘅其中一个位置。
2: OK，
1: 系系系。
2: 咁啊，当然啦，头先佢讲到一啲肌肉嘅话咧，可能大家都未必一定听过。但你话百髎穴呢个位置咧，或者呢个名字我哋听过，原来系咁紧要叫星穴啦，
1: 系回春穴。
0: 系妇科，系咁啊，因为遗尿嘅问题咧，即系有阵时可能大家好尴尬，未必话真系会走去同人分享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真系要好好地处理嘅问题咧，都即系唔能够即系话唔再去正视佢。咁啊，大家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曾医师倾下关于失禁嘅问题啊，或者系即系遗尿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8: 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未找到我。

0: 女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1: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4: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5: 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呢一节咧，我哋即系特别要针对讲下即系失禁啦，尤其是有啱上一年纪咯，或者啱啱生完 B B 嘅妇女啦，即系有遗尿嘅问题，或者即系我哋讲话漏尿嘅问题咧，咁喺即系中医可以点样好好处理咧？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施着人方嘅曾逢宁中医师，曾医师头先你提过啦，针灸好好啦，系啦，有八髎穴啦，八个嘅穴位喺嗰个腰底部嘅，咁啊，妇科性穴啦，回春穴啦，听个名就知道哇，都好 work 喎，
6: 好似好劲咁样咯，
5: 好似好劲咁样喎，系咁啊，即系嗱，针灸啦，去针对即系头先讲所谓嘅即系妇科问题好，或者系即系尿渗啊嘅问题都好啦。咁除咗针灸之外咧，其实你都提过啦，呢个系一个嘅即系中气嘅问题啦。咁中药咧，譬如我哋讲话食药好，针灸好，加埋一齐嘅治疗咧，其实个效果系点样，或者我哋要医几耐先至可以慢慢慢慢见到个尿渗嘅问题咧，去见到有个改善嘅咧？
7: 对于我嚟讲，针灸之外咧，就系、是、做运动会比较再好啲、
5: 再好啲添。系啦，
7: 咁就至于你话几耐会好翻，其实冇话几耐嘅。其实持之以恒系最紧要。其实你唔可以停嘅、其实你一停咗，人嘅气所有嘢都会停，所以我哋都系唔可以停嘅。咁啊，一路咁样做一啲核心嘅运动，托翻住个气，咁啊，令到嗰个膀胱嘅肌肉会强化一啲啦，所有盆腔都会好啲啦。咁其实就冇话预防胜于治疗咯。我哋系既然有问题，就一路预防一路治疗咯。我哋嘅大前提就系，
6: 因为我有听过西医讲啦，如果假设你有漏尿个问题嘅话，你做个运动啦，提肛咁样。我唔记得佢哋西医唔系叫提肛嘅，中医讲提肛嗬。咁就将之要 hold 起，令到你嗰个肌肉咧系收紧。咁中医系咪都系教呢一个运动噶？
7: 中医嚟讲，我哋就偏向其实按摩个百髎穴会好啲。喺百髎穴，因为头先所讲百髎穴就系、是核心肌肉入边附住喺核心肌肉嘅，即系百髎穴上边其实有一个叫多裂肌，而多裂肌系核心肌肉嘅好重要嘅肌肉嚟嘅。咁所以佢就可以按摩佢咧，刺激佢系会令到嗰个神经去放射，控制翻个膀胱会好啲。
6: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嗰个喺多裂肌上边嗰个位置喺边度啊？咧
7: 就系喺个腰底入边，即系
6: 我掂唔掂到佢噶？如果我自己
7: 要真系掂到百髎穴就比较难啲嘅，
6: okay,
7: 但系你掂百髎穴上边嗰啲肌肉啦会好啲嘅。咁由肌肉透过肌肉刺激神经都好啲嘅，系啦。
6: 可唔可以教我哋嗰个位置喺边度啊？如果我而家即系要背脊向天啦，瞓喺度啦，系咪？可能我揾我老公或者我边个去帮我按下？
7: 其实自己按啦，背脊向天瞓喺度，用一个网球摆喺嗰个屁股中间。系啦，你个腰嗱，你叉住腰啦，屁股最底个位，就唔系尾龙骨。
6: 咁即系唔系背脊向天噶咯，系我嘅背脊喺床上边噶咯。
7: 喺床上边瞓喺度，跟住搵个网球，咁喺个腰嘅最底部。
6: 哦，尾龙骨嗰个位，
7: 嗰条线系啦，有条线嘅，即系
6: 上下咁样按摩下，
7: 左右瞓喺个网球上面，左右咁按摩，
5: 即个人就扎住个网球喺个腰底嗰度碌下碌下碌下咁样，
7: 咁就可以刺激到个神经，从而调节翻嗰个膀胱嗰个开合咯。
5: 咁即系
7: 因为其实你夹起咗有个网球嘅时候，你两脚提起，你两脚要撑住床，你夹起嘅动作，呢个动作已经练紧个提肛噶啦，而家练紧个腹内压同埋提肛噶啦。因为你摆个网球嘅时候已经有高度噶啦嘛，少少高度，你离床少少嘅时候已经系有个高度，你都要揾个核心去 hold 住佢，呢个已经系练紧噶啦。
5: 系咁，所以嗰个即系碌过嗰个位置就纯粹真系 pat， 可能由腰去到头先讲话即系最啄啄，即系最底嘅位置嗰个距离。 系啦，向上向下碌就可以，
7: 上下左右得，
5: 左右都得嘅，即系两边都可以碌嘅。
7: 系啦，系啦，系啦。
6: 咁我觉得呢个 OK 喎，呢个唔难做喎。
5: 系啊，其实练埋腰力，即系你幻想到个动作啊，其实系。
6: 我哋通常话，如果叫人哋练屁股两旁嘅肌肉咧。即系我哋就会叫佢提起一个两脚个脚掌咧系曲起，
7: 系啊，就
6: 系咁，系咪咁样啊？
7: 嗰个臀大肌都系黐住喺臀大肌都系黐住喺八髎穴附近嘅咋？
6: 哦，
7: 系啊系，臀大肌都黐住八髎，所以你练臀大肌都系等于练紧个八髎穴。
6: 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头先我哋讲呢个就系自己去做嘅一啲嘅补充嘅运动啦，咁样喺如果我用中药嘅，需唔需要再加一啲中药嘅成分嚟帮我咧？
7: 其实可以嘅，补气嘅手。要中药都系北芪，北芪其实可以单单用北芪煲水饮下都可以嘅，系啊，北芪都系好有效去提升我哋嘅气，
6: 系啦。因为我提头先我哋开始嘅时候都讲啦，好多女人咧因为呢样嘢其实好困扰嘅，好尴尬。咁但系原来我听阿医师就好似好轻描淡写，煲下北芪水饮下啦，你
5: 碌下网球啦。
7: 其实最重要系持之以恒啦，其实唔系做一次或者你饮一两北芪咁就会好，唔可以嘅，一定系要持之以恒。日子有功啦，咁样滴水都系穿石啦。咁日子有功嘅时候，你慢慢慢慢就会提起咗，你自己唔知。啊，有一日我大笑嘅时候咳嘅时候，哎呀，冇嘢流出嚟，就系你会感觉到咯，系啦。
5: 所以医师头先你有提噶啦，即系其实咧，当然，当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可能未必话真系可以完全根治到嘅，希望唔好再差落去啦。你有讲过预防。都好重要嘅，
7: 系啊，
5: 譬如有冇啲嘅妇女咧，系特别容易，即系去到咁上一年纪就容易有尿渗。譬如举例，佢后生，佢生完 B B 之后曾经有尿渗，可能之后好咗啦，会唔会去到佢中老年嘅时候，佢呢个尿渗翻嚟嘅机会率又会特别高啲嘅咧？
7: 哦，如果你 keep 住咁做运动咧，咁 keep 住练住我哋嘅气啦、气血啦，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好少会咁样咯。咁如果你真系唔小心有创伤，或者你突然之间拎好重嘢谷一谷，就会谷翻出嚟咯。你谷伤咗都会噶，所以尽量都唔好拎咁重。女人，
6: 同埋我觉得头先阿曾医师讲就系你能唔能够持之以恒咯，即系如果呢个问题真系困扰嘅你嘅话，咁我今晚听到有两个信息，亦都系唔难做嘅，不过就系最难就系持之以恒。
5: 冇错，系啊，即系究竟可唔可以 keep 到咧？讲紧唔系 keep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讲紧以年咁样去计算，
6: 慢慢都做，
5: 慢慢都做。
6: 哦 ，OK。一个礼拜做三日得唔得？
5: 你已经即刻要讲价啦，系咪？
6: 系啊，
7: 最紧要唔好坐咁多，因为坐嘅咁啱就坐住个八髎穴，一坐住个八髎穴，八髎穴就系气血开关嘅总制，你将个总制坐住咗，就
5: 你扎住咗个总
7: 制。
6: 系，不过我自己都好深刻嘅体验咧，就系当一个人成日坐咧，好多病都会出现噶吓，咁所以大家坐下又企下，坐下又企下啦。有时你好中意睇剧嗰啲人，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多谢晒医师。不过如果大家咧有任何疑问系有关呢方面嘅话，其实我哋一连两个礼拜咧讲咗即系两个话题咧，都系好有趣噶，我觉得系，大家都系要持之以恒去处理啲问题。
5: 系啊，冇错。咁啊，即系就住呢个嘅即系胃尿嘅问题啦、失禁嘅问题咧，想同阿曾医师倾多啲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热线1834104。
6: 好啦，咁啊，曾医师啊，麻烦晒你帮我哋照顾我哋嘅听众，好嘛 ？OK。咁啊，出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转头翻嚟我哋再讲第二个话题啊。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星期六凌晨开始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民防总局话，星期六上午起在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和救援行动，将16名遇难者的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去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去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军方话，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然持续，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话，星期六凌晨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了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巴嫩南部几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加勒比海旅游胜地多明尼加有一间酒店昨日突然发生大火，导致一名46岁意大利籍的女子不幸丧生，另有近1700名旅客需要紧急疏散。当局目前正就起火原因展开调查。从当地媒体发布的影片可见，事发的时候熊熊烈火迅速吞噬酒店的茅屋屋顶。当地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局发表声明，表示火灾中另有3人需送院治理，6人在现场接受即时包扎。多明尼加紧急行动中心表示，经初步观察，涉事酒店的部分屋顶结构采用了棕榈等易燃材料搭建，在风势助长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多明尼加是加勒比海地区首屈一指的观光天堂，以清澈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闻名。今年头5个月已经吸引大约560万名游客造访。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妻子郭密斯涉嫌贪腐被限制出境。路透报道，当地法官裁定郭密斯必须出庭受审，他要缴交护照，禁止离开西班牙，每个月必须向法院报到2次。郭密斯被指利用首相夫人的影响力，协助特定人士

0: 取得政府工作合约，不过他坚决否认涉及任何不法行为。桑切斯本人未有被列为被告，但是他强调这些指控完全是政敌为了逼他落台而发动的抹黑行动。除了他的妻子，桑切斯多位密切的盟友亦被指涉贪，包括社会党第三号人物和前交通部长，他们涉嫌在公共工程、游戏合约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口罩采购入面收受非法回扣而接受调查。天文台前台长、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表示，近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加速上升，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量只是轻微下跌几个百分点，但是目前仍然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亦指出，地球能量失衡现象恶化，温室气体持续上升，加上气溶胶显著减少，太阳直射地球都令地球加速暖化。岑志明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的讲座的时候表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风不调、雨不顺，全球各地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和水灾，近年本港热夜越见频繁。他提醒长者、肥胖、患糖尿病等高风险的人士会更加容易出现中暑。展望未来，全球多国有不同措施应对热浪等气候变化。岑志明认为，本港要加强关注高风险群组，包括户外工作和运动人士，以及优化酷热警告系统。长远而言，政府亦可考虑做好城市规划，加强绿化地区和通风设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5: 讲完中药之后呢，咁我嘅老本行就係通常喺后面再透个底讲下西药。
4: 我哋喺香港咧，又用中药又用西药嘅人真系多不胜数吓。喺呢个时间咧，请嚟就系呢位药学嘅教授，就系、是、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
9: 主持你好。
4: 你嘅上半生就做咗好多研究药嘅嘢啦。喺呢啲时间里边咧，喺你嘅人生嘅下半场咧，你就向公众多啲做解释啦，好唔好？呢个都系一个公众教育嚟嘅。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候对药嘅认识好少，甚至乎系。

0: 我哋可能遇上病嘅时间，我哋就会谂下有冇药可以医咧。如果你去到呢啲阶段嘅时间咧，就好希望有奇迹嘅发生吓。咁我哋好相信奇迹系经常都会发生嘅，都系有个发展嘅过程，系唔会嘣一声上嚟嘅，一定系经过一个历程。我记得上个礼拜教授你讲一个 research 嗰个字啊，吓嗰个字你可唔可以再解释多次
1: ？Well, research 啊嘛。咁啊，就係有人解釋俾我聽，你做呢啲研發嘅工作嘅
0: 做 research 嚟嘅係咪？
1: 係做完再做嘅，冇可能係或者好少機會係做一次就做到，所以你再做，所以就叫 research 啦。
0: 同埋我記得你講就係再被發現嚇，即係可能第一次嘅時候啲科學家睇唔到，第二次咧可能又透過人工智能，咦多咗。多见咗，甚至乎已见到有一个可能性可以用咁嘅药去配呢、這个，唔知得唔得咧？可能系失败。到你第三、第四次嘅时候，不同嘅人再被发现佢嘅话咧，可能个药就会成功。我将你嗰个 research， 我就用咁嘅方式去理解佢啊。
1: 好啊，
0: 因为希望嘛，希望我哋做人都系有曙光啦。咁今日礼拜咧，我就唔再同阿教授咧讲有关癌症，反而咧今个礼拜咧，我就见到喺有啲听众咧，佢就留言问我嘅。佢就话咧，因为佢做咗一个身体检查，因为佢都知道啦。有时我见到，譬如我身边嘅朋友啦，或者有人留言俾我嘅时候咧，我都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有好多专家，我哋访问到嘅嘉宾又好，或者而家同我一齐做节目嘅人，我都会尽量问下佢哋嘅意见。佢就话啦，佢就做咗个检查，系一个血嘅造影，佢就见到自己做心脏血管吓，就心脏血管检查。就见到有几条血管里面咧有四条，咁啊其中有两条咧就系塞咗60%-80%，另外嗰两条咧就塞咗系30%-50%。咁医生就建议佢啦，一个医生就就话啦，佢系帮佢做检查嗰位外科医生，做完之后睇个报告，佢话诶其实你要做通波仔啦，咁佢亦都问咗一个家庭医生嘅意见，个医生都话嘅其实做都系啱嘅咁。咁但係因为我哋都明白，即係其实做咗呢啲通波仔嗰件事唔係完结啦，嗰件事係开始。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呢，通完一次又一次，通完一次，我最见得我喺我认识嘅里面通过三次嘅，呢、這个係通过三次波仔嘅係我见过最多㗎啦，通咗一次再通过一次呢比较常睇到。咁所以佢就问啦，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教授，究竟是不是可以用药去处理得到，而取代暂时不做通波仔这个的动作呢？还有是不是真的现在他有两条是塞了60%-80%，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去做通波仔呢？那我就说好，我尝试跟我教授谈，因为有药学的部分，可能也有外科的部分，那我问了教授你的意见先好吗？
1: 好啊，那如果第一，我哋如果做呢个心血管嘅显影检测，见到就系、是、已经见到条血管塞到80%啦，80%，即系80%塞咗，得翻20%。第一咧，我哋个血压会高咗，因为个
0: 血管
1: 窄
0: 啊。OK。
1: 咁第二咧，就系、是、因为个血压高咧，嗰、那个血管受嗰个压力亦都大咗啦。咁好多时候会发生嘅事呢，就係、是、个血管会破裂啦，即係话我哋爆血管啦。咁、所以呢个係差唔多係英文我哋讲 life and death， 中文即係生死之间。咁、喂，知道喇喎，咁知道咁有咩办法啊？咁通波仔就係其中一个办法啦。你将第一件事就係将你塞咗嘅地方可唔可以通返佢先。
0: 撑开佢。
1: 吓、可唔可以通返佢先，唔好讲撑住啦。咁暂时嚟讲呢，我所知呢係未有批咗嘅药物係可以做呢样嘢。
0: 即係如果唔用通波仔又
1: 冇
0: 错
1: 啦，
0: 係
1: 用药物。我知道係药厂係做緊呢样嘢，嚟緊临床，但係我知道係未批嘅。咁、因为大家都觉得哇，如果可以好似扫垃圾咁清一清佢咁就好啦。咁但係呢，事实上喺未有药物之前呢，通波仔会变咗系一个救命嘅动作。咁第一就系将呢个通波仔呢其实有两三个步骤嘅。其中第一个步骤呢，就系、是、当然佢系用一条导管系去呢个塞咗嘅血管嘅地方啦。 佢第一个动作咧系会将你塞咗嗰啲物质咧，清除咗，即系话将个血管
0: 扫一次，
1: 变咗清咗一次，
0: 好似我哋洗奶樽系咪啊？嗰啲咁样，
1: 冇错啦，即系会赚翻阔佢啦。咁但系第二步咧，就系将一个所谓支架，通常都系金属嘅支架嚟嘅。就是放返喺嗰个血管嗰度呢，就等佢撑住嗰个血管。嗱点解会系咁呢？因为我哋话嗰个血管塞咗啦，我哋正话都讲嗰个血管哇一路顶住啲咁嘅高压，嗰个血管本身呢嗰个健康状况其实可能唔系咁好，唔系咁稳健啦。咁所以呢我哋就用一个所谓金属支架呢就撑住佢帮佢手。但去到第三步呢就系、如果发觉呢条血管可能已经溶溶烂烂啦，开始即系有啲顶唔住嘅感觉呢，就要换嗰条血管啦。好多时候我哋可能都听过喺脚嘅一啲血管嗰度切一橛出嚟，就补翻喺嗰度，就系咁嚟。
0: 同佢做个接驳，好似截肢咁样嗬，截肢我哋应该咁讲，系接住佢。
1: 即系换咗塞嗰一橛或者唔靓嘅血管，换翻一条正常嘅血管入去啦。咁当然第三步就系、拎翻佢出嚟，嗰条导管拎翻出嚟。但系之后咧，我哋就要保持住呢、這个。所谓支架喺嗰个固定嗰个地方啦，同埋要避免一啲血液流通嘅时候接触呢支支架，引起不必要嘅所谓血型啊，停血啊，
0: 停咗喺度，
1: 有啲血块。所以通常做完之后呢，那个患者可能都会俾一啲我哋 上几次都讲过一啲薄血药啊嗰啲。减少嗰啲血块嘅形成嘅，
0: 系一翻嚟咧，即系当然可以讲下，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佢通完之后又塞翻啦，咁有啲人都话，哎呀，咁佢都要注重生活习惯，我见到佢哋都注重噶，咁但系都塞翻，咁同咩嘅原理有关咧？咁除咗我哋话系用啲薄血药等啲血系可以稀释之外，有冇其他发展紧嘅药，事实上系可以是更加好，一阵我们都可以听下教授。教授啱啱你都有讲过，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不会可以很快在临床之，即是你说有机会是临床啦，就好像一个清道夫的那粒柔丸，有几耐才能够面世呢？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还有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们全数回赠给你。第三赏，介绍亲友来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还不快点来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 教授啊，当然头先你就讲啦，即系有啲药好似清道夫一样啦，帮我哋通条坑渠嘅，我哋将嗰啲血管当系坑渠一样，都系噶嘛。我哋用咗咁耐，梗系会好多嘢积住喺度啦。我想问下你咯，教授，其实喺人体嘅里面咧，理论上佢有嘢积住咗，系咪我哋人应该有个自愈嘅能力？佢应该系可以自行清理嘅，本来系。
2: 本来就
1: 系咪应该咁？
2: 但系我哋可能就要了解点解嗰啲嘢会积聚先。通常嗰啲积聚咧，其实唔系积聚，其实佢系帮我哋所谓疗伤啊，医伤。其实系因为可能系喺血管嗰度有一啲伤口
1: 发炎啦，
2: 有少少伤口。咁可以做嘅嘢系咩咧？如果我哋喺手面嗰度刮损咗，都会起拉啊嘛。咁佢喺血管入面一模一样啦，有一个伤口嘅时候，嗰啲血咪擎去嗰度，諗住係补救嘅。咁但係补救係开头嘅諗法啫，但係转变落嚟呢，积聚嘅嘢越嚟越多，
1: 拉越嚟越厚。
2: 所谓我哋嗰啲胆固醇啊、肥油啊，亦都有啲細胞啊，咁就会将嗰度越积越厚啦。
1: 因为你正正咁样讲，令我谂翻几个礼拜前你都有讲过，其实胆固醇药要点样用啦，或者其实胆固醇系咩嚟嘅？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引述一个研究就系讲，如果一班人佢完全系冇中风嘅，但系佢用不过佢就系有胆固醇高，咁佢就食药啦，做一个研究就睇下佢有冇减低中风嘅风险，系冇嘅。咁我哋到最后就得出一个结果，就系、是、其实胆固醇同中风咧。是那些有再次中风可能的呢就会有一个反应即是有用的。但如果你说是他未中风但他有没有可能会中风呢他的胆固醇高这个又未必一个必然的关系我没记错。
2: 没错。
1: 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件事呢因为这个听众就说帮我听其实我都吃胆固醇药的。我的胆固醇呢其实好过上次的。虽然未去控制得好好，即系未系到嗰个最黄金标准，但我都低咗。点解我而家个血管仲塞过上次嘅咧？咁我就即刻谂，教授你就解释过啦，呢个位系咪啊？
2: 即系又系好不幸系咁嘅情况咯。所以我哋我啱我啲同学圈都喺度讲紧食胆固醇药，我自己个人始终嗰个睇法都系跟住嗰个数据，嗰两个大研究系跟住佢走。就系、是、如果我唔系有第一次中风，我食胆固醇药好似冇咩大嘅帮助嘅。咁但系如果有过中风或者有过呢啲血管阻塞呢啲咁嘅经验之后咧，差唔多降低个胆固醇系一或者俾胆固醇。药呢一类嘅病人咧，差唔多系一个必然嘅动作嚟噶啦。
1: 所以即系正正就回应咗我哋塞紧我哋血管嘅，其实除咗系胆固醇呢种元素之外咧，有太多其他嘅因素令到我哋嘅血管起咗啲瘌啦，形成斑块啦，顶住佢啦。所以唔系唯一一个我哋降低胆固醇就可以处理到嘅问题啦。
2: 冇错啦，咁同埋始终都系点解会嗰啲血管嗰度？会有呢啲咁嘅损伤先开头，始终都系同我哋生活嗰个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嘅挂钩，唔会无啦啦嗰个血管喺入边会撞到个铁勾勾伤佢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目前所知嘅咧就系、是、压力引起嘅离子啊，会影响嗰个血管嘅健康。所以大家都是生活放松一啲，轻松啲，始终都是叫人咁样样嘅。
1: 我觉得咧，点解胆固醇呢样嘢咧，可以提升得咁高嘅层次咧，就因为有药喺度。但好可惜咧，我哋处理压力咧系冇药嘅，吓即系，但系因为压力引致啦，或者我哋饮食嘅习惯引致嘅嘢咧。其实我哋系一来我哋好中意食啦，或者可以减压啦。咁但系另一方面，佢亦都系有啲好坏嘅因素喺里面啦。而我哋嘅生活唔开心啦，又系一个我哋你开心啲啦。咁如果得就掂晒啦，系咪？我哋唔得啊嘛。但系胆固醇唔同，因为胆固。

0: 帮我哋嘅啫，同埋要用得其所，即系喺适当嘅时候用咯。咁喺呢个朋友个处境，如果佢忽然之间又有其他嘅血管塞，都要多啲注意啦。
1: 咁我想问下你，因为佢问我啊，你觉得教授或者啲医生会俾咩意见我咧？因为佢55、56嘅，做唔做呢、這、一个即系通波仔嘅手术？教授，你嘅睇法系乜嘢呢？
0: 如果佢仲可以通嘅，当然做啦。
1: 嗯，
0: 因为冇其他选择，再下一个就系换血管噶啦，薄血管噶啦。咁同埋始终佢做咗之后，如果嗰个血压系可以控制得好嘅，对佢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啊。
1: 即系所以控制血压就系以防我哋爆血管呢个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0: 当然啦，因为佢而家窄咗，一定
1: 个压力就大咗，
0: 压力一定大噶啦。无论喺全身嘅血压啊，或者通去心脏嗰、那个血压都会系会高咗。
1: 系，所以头先教授讲嗰个问题就是、一来就系点解我哋讲无可奈何，如果佢有得拣都要通啦。但系通完之后嗰个后续先系最重要嘅。
0: 后续都系继续要保持呢、这个生活嘅质素啦。佢始终都系唔可以太粗鲁，同埋我有几个架喺个身嗰度，都系各样要小心。但好多人一通完波仔出嚟咧，龙精虎猛喎，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嗰个分别系有好处多过唔好处。
1: 好啦，咁今日教授俾咗好多好嘅意见大家，但系记住一样嘢，其实有好多嘢我哋冇办法用药去衡量得到、解决得到嘅问题咧，系要自己去解决嘅。你若解决唔到咧，而家暂时冇一种，喂，你食咗佢啦，好开心，冇，系要你自己自然调节一下，你觉得有压力嘅地方，或者你觉得冇压力，但系点解你嘅血压咁高咧？咁都系值得去检视一下吓。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教授，转头翻嚟我哋同阿超英哥倾下偈啊，超英哥讲下大自然，可能会令到大家咧会开心啲 ，OK。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声明话，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话，行动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说，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据悉，纳克维会在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穆兰说，反复出现的酷热天气预计将会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穆兰今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目前较难精确评估。不过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水浸等灾害，从而对

0: 经济增长。法国气象局今日发出嘅最新通报，全国合共61个省已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同东北部地区嘅日内最高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9度。此外，中北部亦有10个省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为应对今轮高温天气嘅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紧急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卡达正在制定一项方案，让伊朗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开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目标是让伊朗能够动用部分在全球各地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金，先从存放在卡达的60亿美元开始。卡达将容许伊朗央行动用资金采购食物、药品和其他人道物资，预料有关安排可以成为处理伊朗冻结资金的案例。报道说，有关讨论是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根据备忘录，美国承诺让伊朗解冻资产，并就资金动用程序展开谈判，有关方案需要获得伊朗方面同意。尼泊尔一个位于加德满都附近的动物园，因为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紧急暂时关闭。涉事的是尼泊尔中央动物园。根据当地传媒报道，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豹猫等体内都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内。动物园负责人说，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后，决定关闭动物园，强调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本月17号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拘捕116人，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和赌博工具。警方说，在为期三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等，捕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咗要有健康嘅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0: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嚟搞专时段啦。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你随时都可以 call 我，佢揾得到你，佢揾你，你系一定会复佢，已经感觉到唔孤单啦。咁最近我哋都计划紧喺夫妻关系上边去做啲嘅讲座。
0: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3: 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嘅时间咧，见到我两位拍档啦，包括仲有超英哥，有李石宏。
4: 大家好，
5: 哇、啊，大家好啊，石宏哥同埋阿姐姐啊，
4: 而我哋着啲衫都好轻便、啊，即系所以系咪因为天气好热咧？啊、即系冇人要觉得要着褛啊？
3: 绝对啊！
5: 哇，春夏
3: 喺车度
5: 进入夏天咯、
3: 啊，喺车度，即系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咁、就会咯。但你话哇，你喺街度唔系啩？着唔到，着唔到。但系一样嘢，我想问下你咧，因为你一嚟到就同我讲，喂，嗰、那个芒种点？唔系、啊，系芒果个芒字嚟噶、啊。
4: 系咯，
3: 系啊，点会系个芒字啊，大哥？
5: 哇，但系。譬如不露锋芒嗰阵时，或者锋芒不露啊，嗰、那个芒字系咪咁写噶？
4: 有啲人写毕业嗰个毕噶，
5: 啊，
4: 不锋芒不露啊嘛，
5: 啊，
3: 个露啊，佢个
5: 哦哦，露个露啊，
3: 系啊系啊，
5: 即系锋芒不露，呢个毕咧就即系毕竟个毕，哇！
3: 佢一讲不露就冇问题啦，即系，但系佢而家系讲锋芒个芒啊嘛，
5: 系啊，
3: 即系忙乱个忙音。咁但我就唔系喎，呢个芒果芒字嚟喎，大哥。
5: 所以咧，粤语啲字咧，有时都几阴嘅，我都迷惘咗好耐嘅，因为有时我嗰啲一日一花写写下咧，都要写即系。写到嗰啲谷类嘅，即系譬如稻米啊，或者啲咁嘅草有种子嗰啲咧，有时佢喺嗰度嗰个种子嗰度咧，即系咦有枝嘢夹出嚟咧，毒你嗰啲咧就叫做芒啊，咩、
3: 哦
5: 啊、即系点样锋芒咧，即系话嗰枝嘢会吉你嘅，即系突出嘅。
3: 哦
5: 即突出嘅嘢，
3: 咁个芒果个芒字都一模一样嘅字嘅。
5: 咁但系咧，芒果咧有时会写木字边一个芒果。
3: 我呢个比较少。
5: 我唔知，我咧，我觉得我以前写嗰个字嘅，搞下你有人话我俾我听个字，咁实际上咧两个字都得。咁不过咧，如果系 mango 嗰阵时咧，你就会读芒果。但系如果你喺呢啲场合咧，尤其是呢个芒种咧，好明显就讲紧话我种稻米啦，种到而家六月咧，嗰个水啊，个水嗰度咧开始飙条芒出嚟嗰阵时咧，所以你就要读做芒种啦。
3: 真心讲，即系我觉得人系做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做到老。anyway， 边个行先都冇所谓。总之就系越嚟越去。听到睇到嘅系你以前未见过，嗱、真心讲我唔知道啊，李石宏你有冇见过呢个叫芒种？我其实系从来都唔识嘅，甚至乎讲话呢个芒种系一个天气嘅状态，
5: 节气，
3: 我更加唔识佢系咩嚟。
5: 因为你唔耕田啊嘛，即系以前嘅人耕田咧，即系你咪又你呢个咩啊？春分啊，夏至啊，咁佢以前咧就。即系因为半个月就一个一格啊嘛，咁、以前就靠记住用呢个二十节气咧，就记住系乜嘢时候。咁我有时我就落种插秧，到而家呢个时候咧，我等佢标个
3: 标紧
5: 出嚟啦，咁咪七月咁咪收割噶咯。
3: 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节气嘅名嚟嘅。
5: 系啊，
3: 我真系未听过，唔系讲少。
5: 咁我哋一天长大，
3: 同埋我觉得好好，即系你谂下。个咁大个人咯，仲有咁喺节气上面，仲有咁得意嘅，
5: 即系
3: 我哋未听过。
5: 六月咧，其实太阳就越嚟越高噶啦。你去到六月廿几号咧，就个太阳就喺香港嚟讲系喺头顶噶咯。即系咁，每年个太阳最高系呢个时候噶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嗰啲你种稻米嘅话咧，生啊生开始形成种子啦。嗰啲水。稻米上面咪有水嘅吓，嗰个水上入边有啲细细粒，嗰啲叫小水咧，咁我哋就叫做谷噶啦
4: 吓。
5: 嗰啲谷咧生到咁长，就飙一枝嘢出嚟，叫做芒。佢见到佢生出嚟咧，差唔多收得啦，咁解啊嘛。
3: 即系讲紧系呢个节气，其实理论上就系呢啲嘅稻米，
5: 即系你
3: 就系生粒好尖端嘅米出嚟。
5: 唔系，佢嗰粒。即系
3: 种子发芽，
5: 你叫勉强叫做种子啦，其实系果嚟嘅，粒米其实是果嚟嘅。

0: 咁不过佢侧边咧有啲叶，有啲冚住嗰啲嘢咧，佢整整下生一支嘢出嚟。
1: 咁蜂王北路就系咪咁样？
0: 系啦，即系话咧，
1: 即系突埋出嚟啦。
0: 哇！我生我棵嘢生到，譬如小麦啊，咁嗰啲生到尾咧，就嗰啲芒啊出晒嚟。哇！出晒嚟差唔多收得咯，即系诶，你见到好嘢啦，咁样啊嘛。
2: 咁我想问下咧。因为其实点解我哋会讲呢一个叫芒种呢一个嘅节气咧？最主要系因为我哋睇到天文台最近嘅最新嘅即系最热嘅记录咧，就话而家我哋讲紧咧，我哋会见到佢最热嘅芒种已经见咗啦。
0: 系啊，
2: 系咪？就系34度几啊嘛。
0: 天文台总部就34.6啊，但系而家住新界，住上水粉岭嗰班都知啦。其实元朗啊。这个石岗我头都知啊，哇，喐下36-37度、啊，真系咧，因为佢嗰度其实，如果你睇地图咧，佢哋嗰度离开个海最远，
1: 内陆啲，
0: 系啊，咁点样咧？上水就唔好彩啦，咁咧。本来呢如果你陆地兴嘅话呢咪有啲海风入嚟嘅係咪如果你住海边咗我唔怕下即係晒海风。但如果你睇上水佢离开东边嘅沙头角海啊大鹏湾有个距离啊离开西边嘅呢个后海湾有个距离啊差唔多距离。咁啲海风呢就向中间聚去到嗰度顶住。諗唔想象可唔可以想象到啊因为你諗下你喺上水呢嗰边呢有海风入嚟又第二边有海风入嚟但啱啱嚟到你嗰个顶住咪即係你冇囉。咁结果最热咪你囉。因为嗰啲风呢吹嚟吹去呢经过最多嘅陆地到你嗰度。
2: 就喺上水嗰一带。
0: 上水嗰一带真係弊家伙。有时呢如果啲风如果背景有少少微东南风呢咁咪会热咗去呢个流浮山嗰边嘅。但呢大多数如果冇乜风嘅日子呢结果就热咗上水。
2: 咁我想问下你呢你做天文台几十年啦嘛。
0: 係啊。
2: 有冇见过个咁热嘅芒种嘅事件
0: 哇冇啦即係实际上呢我好记得㗎。我哋暂时如果见到有一日即係好多年先有一日35度。
2: OK。
0: 咁呢嗰时33度已经觉得好热所以咪发酷热警天气警告。嗰时定33度点知而家哇夏天差唔多2个月。
2: 喂好我觉得好大件事。个原因就係我哋讲緊6月啱啱开始咋嘛。五月嘅时候我仲话今年都几凉爽。
1: 唔係喎五月尾我已经开始哇
0: 系
1: 得
0: 喎。
2: 但喺五月中打后呢我觉得就话都仲可以喎。
0: 係呀今年五月好奇怪的。五月呢就攞不攞呢突然间就吹啲微，即系好似有啲东北季风落嚟，跟住咧就落场雨。
2: 你觉得好似抽抽地咁？
0: 咁啊，差唔多一个礼拜一浸嘅。咁咧，今年个五月其实有少少怪嘅，就点解好似落北落场雨啊？有啲东北季风吓、啊，即系就嚟夏天啦，仲吹东北季风。东北季风系冬天噶嘛？
2: 好怪。
0: 咁咧，其实呢个样咧，即系根据我以前嘅经验咧，其实呢个样喺香港自己咁样望住咧。都有啲厄尔尼诺样嘅
2: ，OK， 会唔会有妖孽会出现嘅？
0: 系厄尔尼诺咧，好多时啲人就当东太平洋啲海水暖咗咧，咁跟住后边有啲嘢发生。但系我咧有时发觉就系厄尔尼诺嚟之前或者差唔多佢起嗰下咧，香港已经见到佢样先嘅，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喺春天咧北边嗰啲凉凉得起咧，可以嚟一阵退下，嚟一阵退下。咁你就唔好彩呢就而咗啱啱成日撞嗰陣时喺香港头上撞好大雨嘅。
2: 应该返嚟我哋详细讲下你头先我讲话你知道啦天气变化必有妖孽呢啲细个嘅时候成日讲㗎嘛。咁但係呢我哋应该真係可以讲下其实我记得我哋大概係2个月前曾经有讲过今年嘅夏天呢一定会受住厄尔尼诺嘅影响。而家系咪就系同厄尔尼诺有关
0: 越嚟越大。越嚟越似啦。
2: OK。
3: 晚上10: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骆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2: 剛才休息之前呢，我們就講緊厄爾尼諾啦。咁其實我自己呢就係、是、今年即係 feel 到呢好明顯係熱過舊年。上年呢即係我見呢網上面嗰啲咁嘅風扇群組呢都唔係好活躍嘅啫。因為大家好似感覺都未係會即係好需要啊，冇咗風扇唔得咁樣。咁我屋企有啲人呢，咁其實大家譬如一齊出去啦，咁我係怕熱嘅，咁我都會拎出嚟用嘅時候佢哋都可以唔使嘅，哇！你唔使嘅咩？未覺得夠熱啊咁樣。咁但係今年咧，網上面都幾誇張，即係聽見好多人啊，哇！買啊咁樣，跟住又話邊啲熱。即係新款啊，熱賣嘅新款咯，喂，直情賣斷貨，有啲係直情係因為你知國內嗰啲生產好快㗎啦，我未聽過話會賣曬，有啲係直情個貨期要等一個月添啊，
3: 係嗱，即係咁樣。其实我哋之前已经放过声气噶啦，今年会可能系破纪录咁热添。呢、这个唔系话我特别聪明，我都系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去发嗰啲信息嚟讲啫。咁咧就喺呢个月头咧，世界气象组织咧又发过一个新闻稿啦。今次咧佢就即系越嚟越确咗啦。咁佢点讲咧？佢就话咧呢个厄尔尼诺其实即系总之就系令到世界热啦
2: 吓。
3: 佢咧就系话。六月到八月发生的概率咧就是八成，你就话真系八成啫。不过咁，因为呢样嘢通常即系年尾，即系厄尔尼诺正常月节冇嘢搞佢嘅话，好多时其实系十一二月，呢、这个十二月啊、年底生出嚟嘅，即系所以佢先至叫做 El Nino，El Nino 系讲耶稣咁解嘅，即系佢楞去圣诞节耶稣出世嘅，所以叫 El Nino、okay.。El Nino 就呃譯咗做厄爾尼諾，
4: 即係佢因為佢多數喺十一二月出，
3: 係啦，
4: 所以佢先至有呢個個名。
3: 係咁，但係咧漸漸佢呢個樣嘢變咗做唔一定啦。
4: 係
3: 咁，而家今年就神奇到六月到八月發生，哇！早都唔知早嗰陣遲咗半年。咁咧呢咁咧都有八成機會，但係如果去到十一月嘅話咧。就已经是九成了，
2: 即是好大机会会提早发生咁解。
3: 系啦，变咗提早发生。咁、提早发生咧，太平洋成片海水热嘅话咧，好容易谂啫。咁咪将成个地球个嗰啲空气都兴。
4: 其实你头先讲嘅，佢啲科学家去估计嘅时候咧。点解唔能够 100% 去讲佢会发生噶咁样？系咪同个温度系有关？
3: 哦，呢啲嘢咧，因为咧佢有啲指标嘅，咁就系升，佢唔去到嗰个指标，咁啊另计啦，系嘛？同埋咧呢、这个世界，我哋而家个人说话都留一手，个个戴头盔，所以讲概率啦。咁、但系去到九成，你都要防噶啦，系嘛？如果你过马路。哇！你冲出去九成撞死你咧，唔好讲九成啦，一成你都准备啦。
2: 即系天文台个 app 话俾你听，今日系九成机会会落雨，都要带遮啦。
3: 系啊，不过如果你唔怕淋雨咧，咪唔带咯。但系即系睇个后果。但系今次点解咧？因为厄尔尼诺呢样嘢好论尽就系、是、佢一兴，因为佢太平洋个海好大噶嘛，一兴就成个地球嗰啲空气都热晒，所以咧。佢个全球嘅后果就热，仲要加上全球越嚟越热嗰件事本身，咪两搭啦，系嘛？咁同埋厄尔尼诺呢样嘢咧，好得意嘅。佢呢样嘢一爆出嚟咧，连锁好多嘢发生啊。譬如咧，对于我哋呢个东亚嚟讲咧，就其实菲律宾咧一听见厄尔尼诺咧就震噶啦、因为菲律宾咧一厄尔尼诺嚟咧，佢就旱嘅、一旱咧佢就稻米失收嘅、所以咧。其实对于菲律宾来讲一预测这样样的机会的厄尔尼诺他已经国家已经跟外地港电买米了。
4: 我还以为他们担心的即是我们的好无知就以为跟台风有关。
3: 不是他这个呢很有趣的厄尔尼诺一热的话就是太平洋东变热嘛这个世界很有趣的他就东升西沉了。虽然而家政治上讲东升西沉就讲第二样嘢啦，但系我哋厄尔尼诺都有东升西沉，就是、太平洋东边升嘅话咧，你知啦，好似股票咁有得升有得落嘅嘛。沉嘅地方喺边咧？就
2: 系
3: 沉咗喺菲律宾呢头啊，所以佢咪旱，空气一沉咧就干、就旱，咁于是佢连打风都揿低咗。所以厄尔尼诺年咧，通常我哋譬如香港都系嘅，菲律宾就系、是。嗰、那个台风季咧会推迟好多嘅、即系早期咧就因为呢个抑压作用咧， 打唔到風，但佢會遲啲打，咁就一遲啲打咧，佢又可能溝埋啲季風，又可能強，所以初頭可以少，但後面又強。咁跟住就印尼又寒啦，成個馬來亞、泰國呢啲都寒嘅。
4: 咁對中國嚟講，嗰個影響會唔會有咧？
3: 中國就少啲咁啫。中國咧，如果厄爾尼諾年咧，就我哋華南地帶咧。就春夏之間呢啲雨咧比較大，咁今年咧我哋好彩，呢個春夏之間嘅雨大咧，就香港啊走甩咗，大部分雨喺廣東入邊落，
4: 冇錯。
3: 今年廣東入邊報紙賣過啦，浸過幾次啦，
4: 好似廣西咁樣浸過幾次啦。
3: 因為佢打東西打橫一辣嘅，所以有時呢啲嘢係我知道厄爾尼諾年咧華南會大雨，香港可能有份啊。但睇你嗰年會唔會吞啱啱吞歪出去咧？就冇，所以今年我哋就唔知叫好彩唔好彩啦。
4: 以香港嚟講，
3: 係啊，以香港嚟講咧，就有啲雨，但係咧就佢咧就唔好大雨，但係大雨落咗去廣東。係咁，仲有就係我哋有一段時間就你好似話，唔係好熱，因為咧。因为嗰段时五月咧，就嗰啲广东北季风都够力，呢个就系厄尔尼诺年咧咁样。咁但系咧，当呢样嘢过咗之后咧，今年进入非常热嘅夏天
4: 啦。我想问下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六月啱啱开始热啫嘛，其实距离真正热嘅月份咧，仲有好遥远。
3: 我哋咧而家先至开始热，所以我现在咧系非常担心咧，你去到七月八月。甚至九月初我哋嗰啲香港基层嗰啲人点过？尤其是做街做嗰啲工程啊、建筑啊、喺街边掘地啊、地盘嗰啲，好阴功噶。所以呢个我哋要谂清楚啦，要多啲准备啊。今夏天
2: 咁，对于粮食嘅供应咧，会唔会有影响？
3: 嗱，咁咧，菲律宾同埋泰国呢啲，甚至越南咧。即系要可能佢真系旱到佢呢个种植稻米有影响啦，咁啊全世界都有影响啦，系嘛？因为其实佢哋都供应好多我哋中国噶嘛，
4: 系。不过头先我觉得啊，川哥咧留嗰个尾巴好重要嘅，你讲紧就系做基层，特别我哋讲紧，譬如可能你讲喺地盘工作嘅人啊，或者系户外工作嘅人。怎样是能够令他们可能是那个舒服一点，例如说那个休息的时间间歇性会长一点，是不是密一点。最后那时候我看到呢，在内地即是有好多地方呢，他们都会有一些西瓜摆在那里。真的是的。有些西瓜有些水就是方便那些工人就可以停低休息跟着吃一架西瓜。
3: 我一会再讲一下这些。
2: 好。
4: 咁啊，时间差唔多咯，要喺下个礼拜先再讲。好啦，咁啊，下礼拜见。希望大家保持住健康嘅身体啊，体温啦，唔好俾佢太过热啦。OK， 好啦，唔该晒，转头翻嚟我哋再倾下。

0: 现在是10:30，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声明说，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行动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说，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将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据悉，纳克维将会在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亦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前往瑞士。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穆兰表示，反复出现的酷热天气预计将会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穆兰今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出，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目前较难精确评估，不过从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水浸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法国气象局今日发出的最新通报，全国合共61个省已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地区的日内最高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9度。此外，中北部亦都有10个省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为应对今轮高温天气的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今日已经启动跨部门的应急机制。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个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元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者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未寻回。案发在礼拜四的凌晨，一名36岁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人，独自在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并抢走金条，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全港多区拘捕4男3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行劫案，相信疑犯事先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和泊车位置，不排除涉及熟人通风报信。部分疑犯已经潜逃内地，警方已经透过相关渠道要求内地执法单位协助缉捕在逃人士。天文台前台长、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表示，近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加速上升，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量只是轻微下跌几个百分点，但是目前仍然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难度。世界气象组织亦指出，地球能量失衡现象恶化，温室气体持续上升，加上气溶胶显著减少，太阳直射地球都令地球加速暖化。岑志明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的讲座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风不调、雨不顺，全球各地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和水灾，近年本港热夜越见频繁。他提醒长者、肥胖、患糖尿病等高风险人士更容易出现中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守护健康身体。

0: 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六祖坛经，但我就说了，除了听经之外，你知道了，我就成日都追着法师怎样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上面，是不
2: 是？
1: 没错。菩提本无树，
2: 明镜亦非台，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咁呢句说话，呢几句说话咧，就系我哋成日都听嘅。原来发觉系嚟自《六祖坛经》里边嘅说话嚟嘅。我哋就喺呢两个礼拜里边就讨论，到最后咧就系讲紧啊，系一个修行。
2: 冇错，
1: 其实我好中意你上个礼拜咧用咗。在这个坛经里面六祖就讲了，究竟他见到人家嗌交，究竟是支旗喐啊，定是风吹了个旗喐呢？咁跟住即係喺呢个坛经里面就讲，唔系支旗喐，唔系个风吹佢喐，系你嘅心喺度喐。
2: 係啦。
1: 咁我觉得呢个好有意思。咁呢个就真系修你嘅心嘅一个基础嘅起步嚟㗎。
2: 係啦，冇错啦。咁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呢个譬如嘅时候，将呢个譬如应用在我们对世间上的事情，得失成败，那你自己起不起一个分别心，起不起一个计较心呢？那起计较心，起分别心，其实就不是因为那件事，是因为你的心怎样看。当你心怎样看的时候，你就起了配对的想法和
1: 情绪。
2: 那我们当然讲到话，到头来话你讲到咩听，喂，你讲下二啦，好风凉嘛，好认真嘛，
1: 太容易啦。但我又不是不明白法师你讲的说话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体会了很多这些事的。
2: 是，没错。那你讲得最好了。那我们学佛修行都有三个 step 嘛，记不记得？所谓闻思修嘛。
1: 是。
2: 闻就听闻啦。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给你听。理论上来讲呢，其实就不关那些客观事的。那些土呢，由头到尾都是不关你事，是土来的。不过你的心一执着了个土的时候，你觉得那些土是你呢，你就会跌了落地下，你就很猛。
1: 同埋，我记得法师上个礼拜讲咧，即系就提醒翻，人生真系无常嘅，
2: 系
1: 人生真系无常嘅。但我哋明白无常，但系无常唔应该发生喺我身上噶嘛。
2: 我哋要求咯，希望咧。
1: 咁但系无常真系发生嘅时候，无论你发生嗰件系咩事，大事、中事、小事咁，其实都系要我去处理我自己嘅情绪，系最重要噶。
2: 系啊，因为你嘅情绪系。影响了你自己的行为，
1: 没错，同埋影响了我的幸福，
2: 你的行为和未来的幸福，
1: 是
2: 啊。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之前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对你的影响已经够了，那你可不可以 update 你自己的心呢？那你 update 你自己的心，如果根据我们佛陀讲的闻思修，你首先要听到，其实原来我有得选的，我可以揀下，如果我可不可以冇咁嬲，或者我睇得错啲，放得下啲，即系我唔好理个番系风喐啊，定个发个旗喐咧。其实原来我个心喐，我个心可唔可以唔喐咧？
1: 可能头先你讲话，我哋系有得揀，可能有好多人代入佢自己嘅生活个里边，大火烧咗我间屋，我有得揀咩？佢走咗佬，我有得揀咩？
2: 理论上。你烧咗你间屋冇得拣，你点样睇你间屋烧咗你有得拣？我点样睇啊？佢走咗我冇得拣，我点样睇？
1: 佢走咗，
2: 走咗我有得睇。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咁呢个你点样睇有得拣？咁所以我哋而家系讲嘅就系，你识知道一拣咧，首先你听到闻啊嘛。原来理论上来讲，如果我的心有训练的，有修行的，我有定力的，我可以坚持这个正见的，那我就有得选了。所以理论上我只能有得选。第二就是我修行培养我自己的正见，令到我这个正见，我这个想法成为我的思维的主导。当我有这个正见的思维主导的时候呢，你之前嗰啲情绪啊，什么什么，就俾你呢个正见或者呢个新嘅见解咧，慢慢淡化，而你嘅心有个新嘅见解，而你嘅生命咧就随呢个新嘅见解而去继续活下去咯。

0: 所以要培养新的见解，这个修行呢，我上次都讲过，其中一个很简单和很止咳的方法呢，就是如果你的心又不论你乜嘢唔开心好、失恋好，或者
1: 遇到挫折好，
0: 或什么好，咁最简单，我哋成日呢个万事万灵嘅灵丹就系、我唔好理咁多啦，我真系想开心少少，或者我想
1: 静啲，
0: 想静啲同埋冇咁苦咧，我自己都系咁用嘅。哎，依家搞唔掂就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希望观音菩萨慈悲加持我。咁呢啲嘢系一个。唔收钱嘅嘢啦，系咪？你咪念下咯。你而家好苦，冇乜好做咯。你咪念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得噶喎。咁好啦，你话喂，南无观世 OK， 我静咗落嚟。咁到底系真正修行系点修咧？嗱，喂，六祖坛经嘅，喂，六祖有教噶喎。我讲俾你听，六祖点教啦？咁六祖咪开咗悟啦，咁佢离开咗师傅就走咯。咁佢走嘅时候，佢有班师兄弟，有啲师兄弟咧就唔忿气，因为六祖攞咗阿师傅
1: 嗰、个盘啦，同埋袈裟，
0: 咁佢追翻佢翻嚟。咁六祖就揦住佢，就师傅叫佢走。咁走嘅时候咧，
1: 点解师傅叫佢走嘅？叫佢弘法啦，就系、
0: 叫佢走，佢唔好留低啊！佢知佢留低喺度一定俾人揼扁啦。
1: 哦，世间原来喺佛法嘅佛子都系咁凶险嘅。
0: 唐朝嘅时候都系咁嘅样。咁好嘢噶！唐朝嘅时候六祖慧能，咁嗰阵时候五祖嗰啲徒弟，原来都有啲
1: 都会俾人揼嘅，
0: 都系会俾人揼嘅。即系我哋而家啲和尚嗌下价位好正常啊！真咁啊！唐朝嗰阵时候，你唔好讲唐朝啦。佛陀在世嘅时候啊，佛陀系佢个堂细佬啊，这个菩提达摩啊，就咩想杀佛啊！
1: 但系嗰阵时佢已经系阿唐细佬系跟佢学佛噶嘛，系咪噶？
0: 系啊，
1: 佢徒弟之嚟噶嘛。
0: 系啊，佛陀嘅徒弟嚟嘛。佢觉得自己佛陀，哇！佛陀即系
1: 你老几咁样。
0: 我真唔知佢想抢咗佢个位啊！咁啊，同埋嗰阵时候嗰个皇帝去想杀咗佛。咁佢揾个拱嚿石头落去砸死佛陀啊！
1: 所以世间嘅凶险，人嘅心咧，嗰种恶咧，系无处不在。
0: 历史以嚟，
1: 历久常新啊！
0: 历久常新啊！咁你真系话我哋而家啲和尚嗌下交打下交都好正路啦，系咪？嗰阵时佛陀在世，佛都杀咗啲人。六祖慧能争啲俾个师兄揼扁咗。咁嗱，讲翻先啦。咁啊，师傅话喂，
1: 你快走啦，
0: 你快走啦咁。咁佢就走嚟走，攞咗个钵走，咁佢就话，咁佢就同师傅，咁啊师傅话我撑只船送你过去啦，咁啊阿六祖话唔使啦，师傅我自己撑啦，佢话迷时知道，悟时就知道，我迷嘅时候咧，师傅你渡我啦，
1: 好厉害厉害，
0: 我而家得啦，
1: 我自己嚟啦，
0: 唔使麻烦你师傅啦，我自己请回啦，我自己渡自己啦，
1: 点解佢讲啲嘢成日都系咁好听嘅？
0: 喂，六祖真系经嚟噶嘛，
1: 系
0: 咁跟住佢就走啦，咁啊，但系佢走咗去山林追佢，咁有一个人咧就系本嚟系将军嚟，咁啊收尾就出咗家。咁佢走得特別快，咁啊追到啊六祖慧能，咁啊六祖慧能就匿埋咗，咁佢就去到知道六個人喺阻緊咧，咁佢就話：，師兄啊，我你出嚟啦！
1: 咁係啊，咁壞啊，好壞啊！
0: 佢唔係壞啊，
1: 即係佢係真係叫師兄出嚟，佢唔係壞人嚟嘅。
0: 佢話：師兄啊，你出嚟啦！咁我為法來，不為依來。
1: 一阵间翻嚟，我哋补充不为法来，为依来系咪？不为依来，为法来。
0: 我为法来，不为依来。
1: OK 嘅，即系我唔系为咗见袈裟嘅，
0: 唔系袈裟。
1: 我追随你去听佛法嘅，
0: 冇错啦。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日出光满，
2: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
11: 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0: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提、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刚才我听到法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咦，原来那个将军其实是为法来的。是为听陆祖讲法而来的。
4: 他知道师傅传了个钵给他嘛。
3: 有返上下料啦，应该。
4: 有些料啦。他就追到师傅，他就说找不到师兄。
3: 他
4: 就知道师兄在坐紧。
3: 哦 ,ok。以后将军保护师兄应该不用怕。
4: 他就说师兄，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我不是来拿回件衫的。咁咧，咁见到阿慧能听到佢咧，咁就既然你为法嚟咧，咁佢就行咗出去坐喺嚿石上边。
3: 系，
4: 咁学咗之后咧，佢呢个师弟咧就叫做阿慧明，慧明出嚟就顶礼师兄噶。佢话望行者为我说法，希望师兄你同我讲佛法啦。咁阿慧能就话：既为法而来，咁你既然为法嚟而嚟啦，你首先咧，佢就话。可平息之缘，勿生一念。嗱，你既然为法嚟咧，你首先就平息之缘，即系将你啲思维妄想咧去平息佢，即系其实就唔好谂咁多嘢。然之后勿生一念，等你个心静下落嚟。嗱，头先你咪讲话啊，点解可以搞掂个心啊？咁你想搞掂个心，唔好咁多烦恼，挂住呢样，挂住嗰类，即系翻动啊、风动啊、个肚啊，系我唔系我啊，边个啱边个错啊？你首先乜都唔好谂，
3: 系
4: 因为点解啊？因为我而家为咗我自己嘅前途，为咗我嘅幸福。我首先要搞掂我个心，我搞唔掂我个心，我十蚊都搞唔掂。咁陆祖话好啦，你既然想搞掂个心，你为法而嚟咧，你首先就平息之诸缘，平息诸缘，即系所有嘅因，
3: 一切嘅源头，
4: 源头放下佢，熄灭佢，然之后咧，等个心咧静下来，勿生一念，唔好谂咁多嘢。咁佢话，咁佢嗰阵时候佢就真系啦，佢学咗平息之缘，勿生一念。咁嗰阵时候咧，你平息之后，咁嗰阵时候咧，我就会同你讲佛法啦。即系你首先唔好咁多。
3: 即系起码第一步，你做咗你自己嘅嘢先。
4: 你做咗先，你嘅心静下落。
3: 系，唔好挂住听佛法住。
4: 你听唔明啊？你个心咁乱，你坐下嚟先。你咁喺度静咗落嚟啦，唔好谂咁多个嘢啦。你个心，喂，你杯水满嘅，点斟落去啊？你个心。平静咗、安乐咗，咁佢先至可以听到佛法噶嘛。咁你听咗之后，勿生一念，我先至同你讲个道理。咁样咧，阿慧明咧就良久，即系等咗好耐，坐咗好耐，等嗰啲念头唔好再谂咁多啦。啲你唔好谂咁多嘅，个心就会静啊嘛。我哋个心乱系因为我哋谂得嘢多，咁所以你如果想自己冇咁多烦恼，就试下。唔好谂咁多嘢，因为嗰啲嘢其实样样嘢都系好似一场梦咁。呢个有一场梦，嗰个有一场梦。以前嗰啲个个都一场梦，啲梦个个一醒咗就冇咗。以前担心嗰啲嘢，冚唪唥都唔见晒。咁既然都系如若梦幻泡影，唔好谂咁多啦。咁然之后咧，要经过一段时间良久嘅，等你个心静下落嚟嗰阵时候啦。咁佢见到佢静咗咯，咁佢嗰阵时候咧，阿慧能就讲啦。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那么时，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说当你又不想善的事，
3: 又不想恶的事，
4: 又不想恶的事，咁等你的心静了下来的时候，谁是你自己啊？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你自己的面目，我的面目是显空，显空是不是真的我自己的面目呢？不是，这个名字是师父给我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人家 给我的。那当我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那就是其实芝士蛋糕是好味啊，还是不是好味啊，还是肥啊，那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山又不是山，山

0: 又到底系乜嘢呢、嗯、其实山本来嘅面目是什么嘅时候呢，咁你就要点啊？你嗰阵时候呢，当个心平静咗嘅时候，你嘅心就开始睇翻自己嘅心，睇翻呢个能觉察者是什么。
1: 嗯，
0: 咁嗰阵时嘅意思就系将你嘅专注力唔好去再谂外边嘅世界，唔好谂啱错人我是非，平静晒嘅时候。去睇下你自己系边个？
1: 咁我点样透过头先我你嘅理解咧？你嘅讲解我明白，但系佢平静落嚟，然后先至有机会睇自己嘛。嗯、但系最难就系平静落嚟呢个部分咯。
0: 呢、這个
1: 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点样去训练文思修嘛？咁呢个平静落嚟嘅方法系点啊？佢有冇讲佢自己点样能够阿将军点样平静落嚟去等待住听佛法啦？
0: 佢冇讲。咁、嗯、我可以帮你补翻，其实就系我成日讲嘅，即系你谂翻以前嗰啲念头，
1: 嗯、
0: 以前嗰啲事件，嗱，你譬如话，我觉得我以前阿 Honey 好爱我嘅，咁佢咁样应承咗我乜乜乜乜咁，系啦，咁我成日记住佢讲嗰啲嘢，佢而家甩咗底，
1: 系。

0: 都是一场梦啦。即是梦里明明有乐趣，隔后空中其实是一场梦咧。所有以前过去嗰啲得失成败，而家去揾翻咧，都揾唔到。
1: 系，
0: 既然揾唔到嘅嘢，我咁执着佢嚟做乜嘢啊？不如放下佢啦。咁我而家嘅得失成败，
1: 系
0: 唔使几耐就成为历史咯嘛。
1: 所以头先你讲嘅就系当嗰样嘢，我好执着于个某一件事嘅时候，都谂翻，其实佢已经改变咗啦，
0: 已
1: 经无常咗啦，
0: 无常。
1: 我仲喺度讲，我以前咧咩咧，简直系嘥时间啦。
0: 佢已经老晒啦，而家
1: 老晒啦，已经系好残啊，
0: 好残啦。我仲挂住嚟做乜啫？我记住佢廿几岁个样，佢而家四廿几岁，
1: 好残啊。
0: 咁我仲谂。谂住嚟做咩啊？嗰时英雄有说话，佢当时系一咁样咁样，个世界唔同咗啦，我都 update 咗啦。我既然 update 咗，仲喺度谂住嚟做咩？不如放下佢。
1: 讲多几次就得噶啦，因为其实要透过打坐先得噶呢家嘢。
0: 打坐、反思、深究，事实系咪咁？原来事实系咁。既然事实系咁，我仲执住个自己嗰啲梦幻泡影做乜嘢啊？
1: 明白。
0: 既然系咁。放下佢啦，
1: 大概我都明白噶，
0: 哇，劲噶啦，
1: 好啦，时间啲就差唔多，多谢法师 ，OK，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 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有履行承诺，警告船只不要接近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军暂时未观察到伊朗关闭海峡的军事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伊朗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计会在未来几日前往瑞士。乌克兰星期四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座炼油厂发生爆炸。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根据社交媒体影片分析说，可能不是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炼油厂爆炸，而是俄罗斯防空飞弹错误攻击。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在攻击期间发生爆炸，整座设施陷入火海。纽约时报查证一段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的影片显示，两枚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疑似试图拦截附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枚飞弹以低空轨迹飞向炼油厂的燃料槽，随后发生爆炸。军事专家说，从飞弹发射位置、飞行轨迹和尾烟特征来看，同便携式防空飞弹相似。另外一些片段显示，身穿军服的人在炼油厂附近道路发射防空飞弹，试图击落飞越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报道说，俄军似乎开始强化莫斯科周边防御，不过专家认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面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时仍然存在明显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卡塔尔送给他的巨型礼物，由波音747-8型客机改装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揭幕。他大赞专机既先进又豪华，前所未有。特朗普形容以近4亿美元改装的飞机是飞行白宫，包括采用全球最精良引擎，全面配备 SpaceX 的星链低轨卫星网络，机身改由它指定的红白蓝金四色，随即美翼亦会印上它亲自挑选的波浪形美国国旗，而并非传统的平板国旗。特朗普证实，新专机会在7月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庆当日，带着规模庞大的空中编队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之后会出访土耳其及再次到中国访问参加大型会议，估计可能是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新专机曝光再次引来抨击，说特朗普家族和卡塔尔有紧密的商业联系，是国家级贪腐。根据法例，总统不可收受超过480美元的礼物。不过特朗普说，他为美国纳税人悭了钱，因为政府不用再花钱换新机。 警方就早前马鞍山三宗爆窃案拘捕一人。警方在4月26号至6月3号一共接获三宗报案，分别话马鞍山旭泰街一号两个单位同埋大水坑村一个村屋有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经初步点算，三宗案件一共损失总值大约736,000元财物，包括金器、首饰同现金。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人员经深入调查后，昨日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内地男子。被捕男子已被暂控一项入屋犯法罪。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4: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来做主持的。我们每一集都邀请不同的嘉宾来跟我们讲讲他一些生命的故事。今集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赵坤森先生 Samson 在我们当中，欢迎你 Samson。
2: 好多谢你梁校长的邀请。
1: Samson 是一位癌症的康复者，亦都是一位照顾者来的。你介不介意 Samson 讲讲你自己的童年成长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童年的成长呢，我们有六兄弟姐妹的，都是单靠爸爸一个人去工作，即是去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的。我本身就因为小个时间妈咪的身体很差，成日都病了，所以变了呢，我就是差不多是主要是我陪伴妈咪和是去照顾妈咪的。因为我两个哥哥呢，都即是你知道在即是五十

0: 年代呢，嗰陣嗰個經濟環境都唔係咁好，所以兩個哥哥好細個已經出咗去做呢個嘅所謂學徒啊。咁、
1: 哦、
0: 而我好記得大哥呢係每一個月先翻嚟向屋企一次嘅啫、
1: 哦。
0: 但係大哥係非常之錫我哋嘅，好照顧家庭。
1: 嗯、
0: 我好記得佢每次翻嚟嘅時間呢都買一啲鴨腳扎俾我哋食嘅。所以我哋都好期望咦哥哥呢個月應該翻嚟嘅咯，咁因為好有盼望啦。
1: 是
0: 我亦都细个时间呢，因为学校有啲 assignment 要我哋，有啲功课要我哋去画画。咁、
1: 哦、
0: 我好鍾意巴士嘅。咁、
1: 哦、
0: 我都係等到哥哥嗰日返嚟呢，佢返到都成十点钟。咁、
1: 嗯、
0: 我都叫哥哥帮我画一架巴士，双层巴士。咁佢画得非常之好。咁、
1: 哦、
0: 我攞到返学校仲可以炫耀一下添。俾、
1: 哦
0: 啊、老师赞赏啦。咁、哦、我都係哥哥帮手嘅啫。
1: 咁但你就担起一头家嘅工作咯，照顾妈妈系咪啊？
0: 其实应该主要系照顾妈妈啦，因为我弟弟又好中意踢波嘅，咁、
1: 嗯、
0: 我妹妹咧又太细啦、
1: 嗯，
0: 所以变咗我都系即系好主力系我照顾妈咪咯。
1: 妈妈边方面有事咧？
0: 妈咪当时系嗰个胃唔舒服，
1: 哦、
0: 但系因为佢睇咗好耐医生啊，都揾唔到个病因，
1: 系
0: 后来咧原来发觉系因为诶嗰个盲肠啊。所以有一次佢突发性系非常之严重，即时系入咗去医院，咁我哋先至即系医生检查咗之后，先发觉原来系个盲肠、
1: 哦。
0: 所以喺嗰次手术之后咧，妈咪叫康复得好好啦，咁、
1: 嗯、
0: 就变咗冇话每一天即系到中午嘅时间、下午嘅时间就并发唔舒服咁咯。
1: 咁你都系一个好好嘅哥哥嚟，又照顾细佬妹系咪啊？又要照顾埋妈妈。咁我知道咧，你都系一个好中意照顾人嘅人嚟噶、哦。咁你咧，好似对一啲嘅基督徒嘅夫妇咧，都会陪佢哋同行嘅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喺即系我本身所翻嘅团契都一个夫妇团契。咁、
1: 嗯、
0: 喺当其时期，其实教会都有好多嘅即系教导嘅。
1: 系。
0: 咁我亦都有幸系跟到牧者，系、
1: 嗯、
0: 去接受咗一啲嘅训练。
1: 系。
0: 系点样去同即系夫妇一齐去同行？
1: 嗯。
0: 咁我好记得咧，因为当时有一对夫妇咧，个先生喺国内工作啊，所以就好容易即系受到啲诱惑。
1: 系。
0: 咁喺嗰個時間咧，我哋都同佢一齊去同行，咁、
1: 嗯、
0: 即係以至到真係可以話挽回咗一段婚姻啦。
1: 時
0: 至今日，呢對夫婦喺教會亦都做咗好好嘅侍奉啦。
1: 咁、嗯、啊、嗯，除咗你自己咧，你一路都聽你講咧，都有會用翻基督教嘅信仰去幫呢啲夫婦嘛，係咪啊？咁你自己係點信耶穌嘅呢？
0: 我嘅信主經歷都幾得意嘅，因為我本身係從事保險業嘅。咁、
1: 哦、
0: 我喺當時咧，你都知道啦，80年代，我相信大家睇過好多電影啦，都係好特別講到啊，保險營業員係非常之搏殺嘅，非常之進取嘅，係咪？咁其實大家都會係好積極，咁希望係喺自己嘅工作、自己的業績去做得好啲嘅。咁、而當其時好多嘅同業咧，都係參加啲激勵嘅課程嘅。咁、我太太因為都比我早啲去上一个咁嘅课程，咁佢翻嚟觉得好好啊，咁、咪推荐我去上呢个课程。其实我就唔系好热心去嘅啫、
1: 哦，
0: 但系因为佢俾咗2000多蚊去上呢个课程，咁我逼不得已咁好啦，咁我都去啦。咁、但系喺呢一个课程里边咧，佢哋个主旨咧系好高举个人嗰个嘅自我嘅。佢、哋觉得当你自己觉得你乜都做到嘅时间咧，你根本就系自己嘅神。冇咩係做唔到。咁但呢个又牵涉到，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呢，我都喺基督教学校去长大。咁某程度上好多嘅圣经教导呢，或者真理呢，都喺我自己潜意识咁样去接受咗。咁所以上完呢个课程返嚟之后，每一晚我都好挣扎去諗返课程里面嗰个内容。仲要我又同我太太一起去讨论去倾谈。往往直至到深夜都无法入睡。咁、太太整咗几晚之后，哎呀顶我唔顺啦。佢话不如我同你祈祷啦。咁话好啊。但好奇怪，当晚太太同我祈祷呢，我真係感觉到呢，有一股力量好似从头到脚咁样。即係如果我形容返呢，就好似我哋以前食嗰啲嘅气泡嘅饼仔咁、一等咪喳喳声咁由头到脚。真係好奇妙，当我喺嗰个祷告完毕之后呢，我自己感觉到成个人放松晒。咁跟住我问返我太太啊，其实我可唔可以祷告㗎自己咁、我睇下当然可以啦咁。

0: 咁好奇妙咁喺嗰刹那咧，我真系为自己祷告，同埋决志信主添。咁、当晚我就一觉瞓天光。咁、我好记得嗰日嘅日子好有纪念价值，系1996年2月14日晚情人节。
1: 哦，咁即系你太太系先信耶稣先嘅？
0: 系太太系早我一年进信主嘅。
1: 咁所以佢就变咗带领到你啦，可以带领你祷告啦，系咪啊？
0: 系
1: 咁喺你嘅信仰生活里面，你自己有啲咩嘅最大嘅得着咧？有冇改变到你人生价值啊，或者点样咧？
0: 有啊，因为我坦白讲，因为我喺入职呢个保险业嘅时间咧，都系好希望，因为我嘅以前嘅工作咧系喺电话公司做一个长途嘅电话接线生，系朝九晚五，系一啲好不规则嘅工作时间，系需要轮班嘅、而大部分嘅时间咧系呢个黄昏嘅5点至12点，同埋通宵班嘅。咁喺嗰个时间，我即系同太太啱啱拍拖啦，咁我觉得，咦，到时即系大家嗰个作息时间都咁唔吻合，咁我觉得我即系好想去转行啊。咁就入咗保险业，因为当时有位同事就已经喺保险业做紧 part time 啦。咁就介绍咗我入去。咁我入职嘅时间都系我人生第一次听到保险嗰个嘅意义，嗰、那个信念系啲乜嘢？咁我对自己讲，就算我唔从事呢个行业咧，我都会买一份保险。因为当时我系翻工嘅时间系好唔规则噶嘛。所以我想如果你有很多的保险销售员基本没什么机会接触到我自己的。就是因为在那个的偶然的机会之下，我就认识了即保险的意义啦。从而很毅然地跟我太太说我想去试一下。因为当时我跟太太是刚刚开始拍拖啦。我太太是很反对我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的性格很静的。所以我太太说你这么静你怎么去做 sales 啊？但我觉得其实去推销保险不是就真的要讲得很厉害，而是 我觉得我明白当中的意义，一份保障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即是一个经济支柱那个重要性是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我是用我心真心去跟人家讲的时间呢，我相信有人会接受会听我讲的。咁当其时太太仲同我即係恐吓我添，若果你做保险就有佢冇我。但我最后用咗一个例子去感动佢。因为我入行喺呢个长途电话做嘅时间呢已经接近10年了。但我同我太太讲，我係喺第一年我身为一个 trainee 嘅时间係可以同家人。
1: 接受训练嘅时间。
0: 係啦。係可以同家人过一第一次過到呢個新年一起吃飯，但係其後嗰9年我都冇同屋企一起吃到一個過年飯。我太太就係聽到我講呢句説話咧，好啊，你即管你試下啦咁。咁又好感恩啦，即係我即係喺頭嗰半年或者9個月咧，我真係抱住一個係破釜沉舟嘅心態，我係希望真係體會到呢份工作係咪真係俾到我有一個唔同嘅前途咧，或者對於嚟緊。即是如果同太太一起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真的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模式呢？样
1: 好啊，那我们在下一节再听你的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点18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剛才我們介紹了趙坤森先生，那麼 Samson 就講到他以前的工作啦，還有他自己的信仰怎樣去帶領他自己，是不是？那我知道呢，Samson 在他人生裡面都曾經經歷過一些低谷的一些低潮，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究竟你的人生低谷是什麼呢？
2: 好啊，其實在我2018年至到2025年這個期間呢，我都經歷了三次的重病。第一次2018年的年初呢，我就發覺了是確診了這個的慢性淋巴白血病。咁当其时咧，当然系好震惊同埋好害怕啦，亦都好不安啦。咁但系其后因为藉住呢个嘅祷告咧，我哋都开始去寻求医治啦。咁亦都感恩嘅，喺当中经历咗真系，我觉得系神嘅带领啦。都俾到我喺嗰个嘅病患里边咧，都有一份嘅盼望。有份嘅信心。因为藉着身边弟兄姊妹嗰个嘅帮助啦，嗰个嘅无私嘅服侍啦，真系体会到神嘅大爱喺当中。
1: 系冇错。咁你系点样发现有自己有呢个嘅淋巴白血病咧？
2: 其实呢个我觉得又系神嘅恩典，因为喺我嘅邻舍里边咧，有一对嘅夫妇咧，同埋佢有一个女女咧，当时我谂系八九岁啦。都嚟咗住咗好几年，但我哋都从未话大家邀请过去对方去探访喺家庭里面去相聚嘅。咁但係有一日嗰个太太就好好，佢又话啊，不如我搵日过嚟你嗰度探下你哋两位啊。咁一个星期六晚呢，佢夫妇二人同埋女女就过咗嚟我屋企嗰度倾偈啦。咁当中个太太呢就发觉我个颈系大咗，咁佢同我讲：，阿姨 Samson， 你个颈好似肿胀咗喎。咁，咁其实当其时我都几肥下嘅，接近180磅。咁我就不以为意啦，只系觉得咦，会唔会自己肥啊？所以睇到条颈好似胀咗。咁既然听到个邻舍咁讲咧，我第二日就即刻就去睇医生。咁医生亦都安排咗我做一啲检查啦。咁甚至乎喺整个八九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是曾经试过两次去抽针化验的。但是出来的结果都说我没什么东西。

0: 我就 OK 啦，咁就即系不以为意啦。咁但系到同年九月嘅时间咧，因为弟弟就患咗肝癌而离世。咁我本身十月份嘅时间就安排咗需要照肠嘅。咁我亦都同我自己医生都提及到弟弟个情况。咁呢个医生亦都好好嘅，咦？既然系咁，我同你再做多啲嘅检查啦。咁真系发觉咗个血系有问题。咁当其时就真系转介我去睇血科咯。
1: 咁所以你更加会积极去寻求医治啦。
0: 系。
1: 咁但系当中有冇啲咩困难呢？
0: 其实都有啲心理上嘅障碍嘅，因为我哋喺教会咧，其实都团契都几多人，我哋团契都有成五百几人，而当中都系不乏几多系比较年长嘅，咁而当中好多都系即系有唔同嘅病患，而 cancer 系一个几普遍嘅。嘅情況
1: 係癌症係即係都好普遍喺香港。
0: 咁見到好多弟兄姊妹咧，因為接受咗唔同嘅治療，主要化療啦，或者電療啦，之後嗰個嘅副作用似乎都好大。係咁啊，變咗對我自己嚟講有個心理上嘅障礙。
1: 係
0: 即係當其時我都覺得，咦，自己日常嘅生活都冇乜大影響啊。咁再加上醫生話我個情況都唔係咁急嘅，都可以即係觀察住嘅。咁我就知都等咗差唔多年半嘅時間，先開始接受治療。咁如果點解會開始接受治療呢？因為我短短喺一個月裏面呢係跌咗16磅個體重。而我個指數呢升咗差唔多20倍。咁醫生話唔可以啦，你一定要開始治療啦。咁變咗我就喺2020年嘅五月，啱啱过咗生日之后就接受治疗。
1: 系。咁你正话刚才讲，你系经历咗三次嘅即系顽疾咁样啦。咁第一次就系你刚才讲嗰个淋巴白血病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嘅顽疾吗？
0: 第二次就喺2022年嘅12月，当其时香港新冠疫情系非常之肆虐嘅。咁我亦都无一幸免啦，都染咗呢个新冠肺炎嘅病。咁当其时我喺屋企咧，每一日嗰个温度咧，发烧去到真系成40度、41度。
1: 好高烧。
0: 成四五日系啦。咁最后都冇办法啦，都要去政府医院嗰度睇啦。咁当其时医院一睇，即系嗰啲诊所啦 ，COVID 嘅专新冠嘅专科诊所，一睇医生话唔得啦，你一定要入院啦咁。咁就亦都轮候咗一个下昼，安排咗上病房。咁喺病房里边咧，其实个环境都系几恶劣，都明白，因为当其时即系政府医院嘅人手系非常短缺。即系我喺病房里边咧，其实四个人隔离病房里边四个人，得我一个人可以落地嘅啫。咁每一日嗰个嘅一日三餐咧，其实系我帮手照顾其他嗰三个。因为嗰三个一来年纪系比我大好多啦，加上我哋嘅情况更加差啦。咁佢都冇办法落地去照顾咯，去攞食物嘅。咁我唯有就系我去攞食物照，即系帮佢哋。即系派发呢啲咁嘅饭送咯，
1: 哇！你都好好啊，自己都患病，都尚且要帮手去身边嗰啲嘅病友，系咪啊？
0: 咁我觉得都系互相支持啦，因为始终嗰几个病友都冇办法即系落地照顾自己噶啦。
1: 咁第三次又点样呢？
0: 第三次就系喺2023年嘅时间啦，年尾啦，我就好。奇怪咁又發現咗有一個前列腺癌，咁但係今次就比較係自己係好快脆接受咗呢樣。當然早一聽到嘅時間都裏面都個心有忐忑嘅，哇！點解短短五年裏面又有第二個癌病呢？咁樣即係有時都有少少質問神咧。咁但係真係亦都好快自己嘅心情回復過嚟啦。即係我相信神有佢嘅心意啦。因为好多嘢都唔系我哋所以控制噶嘛。
1: 你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咧？喺呢治理呢几个病嘅时候，因为都辛苦噶，我管你系咪啊？
0: 系，尤其是第一二个病情真系好辛苦。喺第一个病情嘅时间咧，原来我喺政府医院里边咧系感染咗另外一个。肺链球菌。当其时因为头先好似我先讲啦，根本政府人手唔够。我

0: 即系第入院嘅第一见过医生啫。
1: 嗯，
0: 其他嗰四日我都未见过医生。
2: 系。
0: 仲有我即系做一个化验嘅时间，我记得好似礼拜四嘅下昼咧，我摆低咗一樽即系验痰嘅化验嘅东西喺台面。到我要求转院嘅时间咧，我星期六转到院啊，去咗私家医院，嗰樽嘅痰仲摆咗喺我床尾嗰度。所以即系都感恩咧。我觉得如果我唔系因为可以转得到去私家医院咧，其实可能今日都冇机会坐喺度做一个分享。
1: 嗯，咁就神都好保守你，系咪啊？
0: 都系好感谢主。
1: 咁我哋喺下一节再听你嘅分享啊。
0: 好，多谢你。
3: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十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话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有履行承诺，警告船只不要接近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话，美军暂时未观察到伊朗关闭海峡的军事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伊朗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穆兰说，反复出现的酷热天气预计将会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穆兰今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目前较难精确评估，不过在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水浸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法国气象局今日发出的最新通报，全国合共61个省已经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地区的日内最高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9度。此外，中北部亦有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应对今轮高温天气的挑战，法国总理纳科尔尼已经紧急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德国南部城市慕尼克凌晨发生铁路事故，两列货运列车在一条铁路天桥上相撞，导致部分车卡出轨跌落下方公路，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根据德新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运行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有两节车厢从大约5米高的桥上跌落公路上。慕尼克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接报后随即派出大约6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当地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应急管理部今日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当局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加强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连两

0: 日在北角游街实现艺术空间举办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日开办的工作坊让市民自己炮制茶楼点心、潮州食品和港式奶茶等美食，深入认识与本地饮食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向有美食天堂的美誉，承载多项列入本地非遗清单的制作技艺，嘉年华首日推出多项经典美食的工作坊，让公众亲手参与制作过程。现场设有传统舞龙及男音表演、非遗游戏与面部彩绘。康文署话，听日的活动将会是女子舞狮和传统木偶戏表演，有多个技艺示范及工作坊。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全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又翻嚟恩与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赵坤森先生。今日 Samson 咧一路都讲紧咧，佢喺过去嘅唔同嘅年份里面咧，都经历咗几次嘅患疾啦，系癌症啊各样嘢啦，都好辛苦嘅。但系我知道咧，你都系一个好好嘅照顾者，系咪啊 ，Samson？
2: 都感恩啦，我都有嗰份嘅心意去愿意去服侍啦。
1: 嗯，咁咧就我听到我身边嘅人都话俾我听咧，你系一个好爱太太嘅人。咁咧唔止系爱太太，甚至无咧爱屋及户都爱佢身边嘅人。你可唔可以都讲下？
2: 其实神创立婚姻咧。真的我想不是单单两个人的事、正如刚刚梁校长说、不约而同我在我的广告里面我都真的提过爱屋及乌、这个的中国的名言、我就觉得真的份设立婚姻不是单单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当太太那边的家庭有事的事其实等于是我自己 的事一样、我也有责任去怎样帮轻或者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当家或者他家里遇到的问题的时间、我都会是尽量怎样可以帮轻太太的负担、因为等等或者都提到太太在他的成长其实他都承受了很多压力在当中
1: 是不是、或者

0: 你而家又讲一讲佢又承受咗啲咩压力啊？或者你而家又点帮轻下佢承受紧嘅压力？
1: 你知道啦，喺六十年代嘅，其实整体嘅社会经济都唔系咁好啦。咁父母亲咧，通常都系为咗生计咧，而忽略咗家庭或者孩子个照顾嘅。再加上咧，当其时即系太太嘅姐姐咧，即系都有几系一个几自我几。甚至乎我又是挺自私的一个人。他对屋企呢是完全没有付出或者没有关心的。他只是紧张他自己的学业。另外就是说我们都提过啦，因为太太他都有一个智障的妹妹。咁喺佢嘅妹妹嘅日常起居嘅照顾呢都係落喺太太嘅身上。
0: 咁好辛苦啦，家中有人要即係咁多嘅帮忙係咪呀？
1: 咁而家中唯一嘅男丁呢就係太太嘅弟弟。咁你知道啦，当时嗰啲嘅家庭观念重男轻女㗎嘛。咁所以呢个仔仔呢就成为家庭嘅掌上明珠。或者可以讲甚至乎万千宠爱在一身。咁从而更加使到太太喺照顾屋企方面嗰个压力更加大。
0: 咁佢你又点去帮佢哋呢？
1: 当然啦，喺嗰个时间我都未同太太认识啦。即係只不过呢个係后期即係大家太太分享返佢童年嘅时间先知道啦。咁所以变咗我当我结咗婚之后呢，其实外父亦都因为喺1990年代呢就患咗癌病。咁从而嗰个嘅经济压力都几大。咁太太同我都开始要分担一部分嘅呢个经济啦。咁其后因为外母个年纪都大啦。咁变咗喺照顾方面亦都係需要一啲嘅着力啦。咁喺2024年嘅时间呢，舅仔呢亦都举家移民咗去呢个英国。唯到留低佢个仔仔喺香港工作。咁变咗亦都睇到啦，因为简单啲讲得返我两夫妇係去照顾即係太太嗰边嘅家庭囉。即係外母啦同埋嗰个妹妹啦。咁变咗就係好多时喺即係妹妹都需要好多时嘅复诊啊各方面呢。虽然佢有一个工人姐姐帮佢，但始终有时喺个交通往返呢都唔係咁方便。所以我都会尽可能係会接载佢去复诊啊，或者返屋企啊咁样啦。咁从而希望可以咁帮到太太啦，减轻咗佢个负担啦。因为太太其实都系好爱惜屋企人嘅，变咗佢每一次佢都系好亲力亲为要陪埋一齐去嘅。咁我亦都即系尽可能系许可嘅时间咧，我都会车接送佢哋咯。
0: 你真系好有爱心啊！即系对太太嘅屋企人都即系咁关心，即系着力咁去照顾佢哋啦。
1: 我觉得这个真是圣经的教导。婚姻不只是你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0: 没错，我想这些结婚的男士都要真的要听一下一个好好的典范，是不是？你这个热爱助人，你的爱心是不是真的从你的信仰那里来呢？因为你本身的人就是已经很有爱心的了。
1: 无可厚非，信仰是有一定的影响。其次我觉得是我妈妈那个的从小给我们一个 的典范。因为妈妈都是一个很热心很爱很愿意帮助人 的一个的妈妈来的。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呢，即以前的教会平房呢，即大家的睦邻关系很好的。我们隔离左右的小朋友呢经常都来我们家玩的。甚至乎有时候我妈咪呢都是负责照顾埋佢哋，有时食饭啊，咁都系喺我哋屋企去帮佢去食嘅。咁我諗呢啲亦都系潜移默化啦，妈妈都俾到我哋一个好嘅榜样啦。即系帮到人嘅时间就去尽量去帮啦。
0: 系。咁所以呢，这个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嚟㗎，唔系个个人都愿意做啦。亦都系真系喺个信仰度啦，同埋佢父母嗰个教养方面呢，都令到阿 Samson 呢真系对佢身边所有人呢，我諗所有都系好幸福㗎喺你身边嘅人。

0: 因为有你咁有爱心嘅去照顾啦。咁你而家个儿生有几大啊？
1: 儿生而家嚟紧31岁啦，
0: 好大个咯。
1: 系啊，
0: 咁仲需唔需要照顾佢咧？
1: 唔需要啦，而家调翻转，有时佢仲识得嚟照顾翻我哋，陪伴我哋添。
0: 哦，
1: 同我哋一齐去旅行咯。
0: 哦，咁好好啊，因为你哋以前对佢好，所以佢今日咧懂得点样去回报你哋，即系对佢嘅爱啦。咁所以佢以爱还爱，我谂咁呢啲都系圣经嘅教导。
1: 冇错。
0: 咁或者我哋喺下一节再听你嘅故事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赵坤森先生 Samson 的分享，讲到他如何去爱他太太家庭里面的其他成员，其中一个呢就是他的儿生。你会不会讲讲究竟为什么这个儿生需要你去帮手照顾呢？
2: 好啊。其实讲到这个儿生，他的成长的经历真的一点都不容易。一去十岁的时间，他爸爸就因为肝癌而离开了。而他的妈妈，即是我太太的姐姐呢，

0: 实一直都有精神病，个情绪困扰得好紧要。佢往往喺屋企咧系出现有家暴嘅情况。
1: 哦，
0: 但我同太太初头都冇察觉得到嘅。咁后期发觉儿生嘅行为有啲奇异啦。咁我哋先至详细了解，先至知道太太嘅姐姐原来个情绪系失控。
1: 嗯，
0: 对儿生咧不时都虐打同埋恐吓。
1: 哦。
0: 我甚至乎知道他曾经用刀去恐吓个细仔哋。
1: 哦，
0: 咁当我同太太知道咁嘅情况之后咧，我哋就商量啦。如果咁样落去咧，对儿生嘅成长一定有好大嘅影响。咁因为当时我同太太都系在职啦，有工作啦，而我哋都系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一齐同住。所以考虑到如果接仔儿生翻嚟住嘅情况亦都唔系太过适合，所以我哋就即系尽量去揾途径，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咯。咁最后我哋都揾到儿童之家咧，去收容咗呢个儿生。咁每个星期咧，我哋都要接佢翻嚟屋企同我哋同住咯。
1: 系。
0: 咁亦都喺主日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带儿生翻到教会啦。希望佢有啲群体嘅生活啦，同埋喺信仰里面亦都希望有啲嘅分陀可以帮助到佢嘅成长咯。
1: 咁其实呢个责任都唔轻嘅，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我同太太本身系冇小朋友嘅，但我都觉得即系去照顾一个儿生嘅时间咧，其实我哋都体谅到作为父母嗰份嘅心情，嗰份嘅责任感喺当中。
1: 是这个都不容易，但特别是当你自己有时候都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那你怎么拿那个平衡呢？
0: 其实在患病之后自己真的很体会到的，如果自己的身体不好，其实就会成为身边另一半或者家人的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我就即是自己提醒自己啦，真的一定要 keep 好自己的身体咯。所以我就会特别即系，以前我都几懒做运动，咁后期因为个病嘅经历之后咧，我自己真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嘅身体状况，所以变咗我朝头早都会真系好主动爬起身去做晨运啦，而喺饮食方面都好注意啦，即系有啲唔。太过唔健康嘅食物都唔敢食啦，同埋喺作息嘅时间都会系比较系着重嗰个作息时间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安排啦。
1: 咁我就知道，即、就、系、是、你嘅信仰咧，对你嚟讲咧系好重要嘅，特别系喺你规划人生同埋面对未来。咁你会唔会喺呢方面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0: 亦都可以话，即系有几个大病嘅经历之后咧，其实我觉得真系人生好多嘢唔系我哋掌握得到嘅。咁我而觉得，但系往往中亦都有主嘅同在啦，主嘅带领啦。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即系喺自己嚟紧或者日后嗰个生活咧，都希望真系能够将福音可以系带到俾身边未认识主嘅人啦。以至到佢哋可以认识主之后咧，都有一个不一样嘅人生啦，满有祝福喺当中啦。无论经历咩嘅高低起伏嘅时间咧，都可以系松容嘅去面对啦。
1: 咁你自己觉得你最大嘅祝福系乜嘢咧？
0: 我觉得我真系对生死系睇开咗，系释怀咗。即系以前系觉得哇。人生生死是一件很悲伤很惨痛的一回事，但当我们有了主之后呢，也都在教会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亲人离世的时间呢，他们在当中那份的平静那份的安稳呢，真的给到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鼓舞
1: 了，
0: 从而更加觉得真的有个信仰之后人生是不一样了。
1: 因为有信仰带给你在逆境里面有那份平安，是不是？非常之好。你会不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段你最喜欢的经文？
0: 会啊，因为其实在我几次病患里面呢，

0: 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父神啦。
1: 嗯哼，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呢？
0: 因为真的在自己的病患里面呢，可以说跟死亡是一线之差，一个很近的接触。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有神在当中，有神的保守呢，其实可能好像我先所说，根本没可能继续存活得到，继续去跟家人有一个这么好的生活啦，或者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啦，等等这些我想 都不是可以实现得到的。
1: 因为我想透过患病呢，你可能更加经历神的同在啦，神那个的支持啦，是不是在信仰给你有力量，还有那份平安和信心行前面的路。
0: 是
1: 好啊，咁我哋喺嚟紧嘅日子，希望咧 Samson 身体咧系会越嚟越好嘅，系神有更多嘅祝福俾你，多谢你，
0: 多谢晒。

0: 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话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有履行承诺，警告船只不要接近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话，美军暂时未观察到伊朗关闭海峡的军事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话，伊朗同美国星期日喺瑞士举行会谈。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星期五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车的司机当场殉职，另外接近9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28人留医，其中9人情况危急。当地传媒说列车装有黑盒，调查人员正在厘清事故原因。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在现场目击者说，撞车之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脸鲜血，腿部截断甚至咳血。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对事故感到悲伤，持续掌握最新进展，他向死者家属、所有伤者和受到这场悲剧影响的民众表达深切关怀与慰问。天文台前台长、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说，近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加速上升，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量只是轻微下跌几个百分点，但目前仍然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难度。世界气象组织亦说，地球能量失衡现象恶化，温室气体持续上升，加上气溶胶显著减少，太阳直射地球都令地球加速暖化。岑志明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的讲座时说，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风不调雨不顺，全球各地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和水灾，近年本港热夜越见频繁。他提醒长者、肥胖、患糖尿病等高风险人士会更容易出现中暑。展望未来，全球多国有不同措施应对热浪等气候变化。岑志明认为，本港要加强关注高风险群组，包括户外工作及运动人士，以及优化酷热警告系统。长远而言，政府亦可以考虑做好城市规划，加强绿化地区和通风设施。警方以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以及协助罪犯等罪名拘捕7人，涉嫌同日前在机场发生的700万金条劫案有关。警方调查相信案件具有针对性和高度预谋，不排除涉及内鬼或熟人通风报信，被劫的金条目前未找回。案发在星期四凌晨，一名36岁男子报称受雇于内地商 任，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返香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抢走金条，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在全港多区拘捕四男三女，年龄介乎20至39岁，包括案件的策划人、劫匪、接应司机、车主以及协助疑犯租用酒店的同党，部分被捕人有黑社会背景。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是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恩语同。

0: 父亲节快乐。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好啦，嚟到今个晚上咧，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啦，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 ，Judy。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今晚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嗰啲拍档啦，好嘈嗰啲啦。今晚咧好多人呢、這个直播室里边加埋你一二三四五八个人，我哋有。
2: 系啊，仲多过今晚我 solo 啊。
1: 系啦，今晚咧我哋请嚟咧呢班朋友咧，咁系嚟自一个叫做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 YouTube 频道啦。咁佢哋几位成员啦 ，Judy 介绍下好唔好啊？
2: 哇哦，你考我咁咧？
1: 今日踢个波俾你啦。
2: 点解会邀请佢哋先啦？不如讲下，因为咧我同入边其中嘅成员咧都系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嚟紧会有音乐会、哦，可唔可以咧我哋上嚟倾下偈咁样咧？跟住话都好、哦，都好想俾大家多啲人知道呢一个 channel， 今日就。叫佢哋上嚟，
1: 系啦。头先我都系开麦之前先认识嘅，我都系要打低个名先知认识佢哋。系啦，有阿谦啦，有 Vincent 啦，有阿峰啦，有阿 Sam 啦，大家好。
3: 你哋好。
1: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两位朋友啦，咁有我自己都识咗一段时间嘅李富成牧师啦，系啦，咁另外有一位你嘅朋友，
2: 就系我朋友就系 Amy 啦。
1: 系啦，咁就晏啲请佢出嚟啦，系啦，几位成员都系男性嚟嘅，有冇女性嘅你？channel
3: 有 Amy 咪就系女性
1: ，Amy 系咪恒常参与噶？
2: 佢好似系
1: 哦，系即系失过晒。
3: 同埋我哋嘅创办人都系女士嚟嘅，系有两位 core member 都系女士嚟嘅。
1: 介绍下你哋自己先啦，不如。
3: 好，咁我系其中一位 member 啦，咁我系阿谦啦。咁其实我系2021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加入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咁当时我系一。个音乐剧编剧同埋监制嗰套音乐剧咧叫《遗失爱》，咁就系咁嘅原因咧而加入咗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咁亦都做咗一个节目叫做《与你倾听世数》嘅主持。
4: 我就其实就唔系好 core 佢哋，又好似好 core 咁样。
2: 系李牧师，
4: 系我系李牧师。咁啊，最主要因为阿创办人阿罗永嘉就喺我任职嘅宏恩有嚟读书，咁啊大家认识，咁佢介绍俾我知，佢有个心思搞一个 Music Channel 嚟到。接触人啦，分享诗歌啦，咁所以啲粗粗

0: 重重嘅嘢，佢揾我帮手做嘅，咁我就好乐意一齐嚟到拍档，亦都成为佢哋嘅支持啦。
1: 因为今次我哋嘅转机咧，呢个音乐分享会啦，咁都好靠阿李牧师嘅即系协助啦，让我哋有个咁好嘅场地，
0: 系咁样。
2: 继续认识下啲成员先。
3: 阿 Sam 啊，我系 Oh My Show 嘅一个 band 队啦，即系其实即系 Oh My Music Channel 入面嘅一个嘅 band 队啦，亦都系一个节目啦，即系叫 Oh My Show 啦。咁我系鼓手啦。
4: 大家好，我系阿峰啊。咁咧，我应该咧。第一次去 join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咧，應該就係喺一個音樂劇嘅遇見愛嘅音樂劇。咁我嗰陣時就係彈吉他啦，幫手。咁之後咧，即係創辦阿嘉就開始邀請我去呢個 Oh My Show 裏邊咧，繼續去做一個即係客席嘅吉他手啦。我又唔係即係好骨幹咁樣，係啦。即係不時咧會有喺 channel 會見到我咧，就會負責彈吉他啊，通常都係彈電吉他咁樣嘅。
3: 即係本身我哋同阿嘉咧係雲欣嘅同學啦，跟住咧佢就邀請過我哋咧。去幫手呢個音樂劇先嘅，咁我哋嗰陣時都未有 Oh My Show 嘅，都係因為呢個契機底下，我哋一齊去服侍啦。
2: 客串變咗做常規啦，
3: 係啦。
2: 仲有因為成員未出聲過。
5: 係，大家好啊，我叫 Vincent 啊，咁咧我主要咧就喺Oh My God 嘅 band 咧裏面咧就做 band leader 啦，咁我嘅加入係好有趣嘅，因為最初咧係佢哋邀請我做訪問嘅，咁喺做訪問嘅時候咧就自彈自唱嘅時候咧，原來你識彈吉他喎，咁不如你幫下手啦。平時得閒咁，咁啊得閒彈下彈下咧，就話啊，我哋都好需要有個 band leader 咁樣，咁所以咧就慢慢由訪問就變咗即係加入咗個團隊啦，咁一齊嚟到去即係同大家一齊喺音樂上面一齊行啦。
6: 嗯，係，咁你哋個 channel 就叫 Oh My God 啦。咁其實咧，即係我由細到大咧聽，譬如電影啊、電視啊，會成日講呢句説話，有陣時係攞嚟講笑啦咁樣嗰啲。咁但係咧啊，啲基督徒咧有啲咧就好敏感嘅，即係哇哇！你咁样讲好大不道啊！咁样咁，你哋呢个 channel 个名又点嚟？有冇试过即系俾人哋去挑战咁样咧？
1: 咁呢个名点嚟咧？其实就真系冇乜特别原因拣呢个名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希望咧，即系呢个名咧系即系大家记得，容易出口咁样样。即系有冇俾人去挑战啊？咁我谂咁讲啦，因为有阵时一句说话里边，睇你嘅语气点样去讲。
6: 嗯，
1: 即系如果你系好比较差咁样嘅话，咁啊，即
6: 系
1: 好似外国人咁啦。但系如果你话Oh my God， 你会觉得啊好奇妙喎、啊、呢、這个位嘅时候咧、嗯，其实亦都系展示咗上帝嗰个奇妙、
6: 啊。系，
1: 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名咧其实真系好正嘅。
0: 哇，谦，你好虔诚咁讲一次Oh my God。
1: Oh my God Music Channel、yeah.
2: Oh my God 其实呢在、今日之前、啊、我都有专登去网上呢找一下你的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的资料、
6: 嗯、
2: 但是就发现呢好像同一间教会幸福人教会呢、
6: 嗯
2: 好像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怎样都是会愣住的这两个名字其实你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1: 咁原意呢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呢咁我哋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呢係由幾位啦係由大埔美恩堂嘅姊妹開始嘅。咁跟住之後呢慢慢就有唔同骨幹嘅成員就加入咗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但大家呢都係喺大埔美恩堂㗎喎。咁跟住之後呢咁因為我哋嘅服侍咧，其實就唔係 base 喺教會裏邊，咁我哋就出去出邊啦，亦都會搞好多唔同嘅活動啊，譬如可能之前去整粽啦，亦都有整個月餅啦。咁我諗，因為幸福人教會啦，程九係牧師啦，咁見到我哋好似啊一個機構自己就單打獨鬥咁樣，咁就好想咧將我哋撥入埋喺幸福人教會裏邊，係俾我哋好多嘅支援咯。好似之前咁就租咗個地方俾我哋做一個 studio 去做訪問。他们都很希望可以带幸福给不同的人譬如可能一些的独居长者又或者一些老人家去到这个老人中心去关心一下老人家样、
6: 嗯、
1: 所以我们大家的理念都很相似所以就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做一个服侍
0: 因为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本身是没有一个注册的身份、
6: 嗯哦、
0: 幸福人教会跟他们志同道合、
6: 嗯、
0: 就可以一起合作程牧师对这班年轻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指引啦，咁啊帮助佢哋，咁、可以话系一个资源共享。
6: 系，咁头先提到个 channel 啦，即系有节目噶嘛，咁啊，不如转头翻嚟又介绍下啲节目啦，同埋咧，我知道除咗线上嘅节目之外咧，都有搞其他嘢，系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5: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咁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人才仔仔嚟到啦，话明系一个 Music Channel 啦，即系其实你哋都系做好多音乐，同埋咧系摆上网噶嘛。咁、你哋个 channel 咧其实系有啲咩睇嘅咧？
6: 咁我哋咧其实主要咧而家系有两个节目嘅，咁一个节目咧就叫做与你倾听细数啦，就系访问一啲嘅嘉宾啦，譬如好似司徒永富博士啦，亦都有访问过李富城牧师。

0: 啦 ，Oh My Show 咧就主要咧就可能系我哋都有邀请唔同嘅嘉宾啦嚟唱歌啦，
1: 系
0: 啦，好似 Vincent 嗰次嚟嘅时候咧弹吉他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分享一啲我哋自己经历啦，希望透过唔同嘅诗歌，
1: 系
0: 可以俾到大家有啲鼓励。
1: 系你隔篱嗰个 Amy 系咪就系又做咗嘉宾，跟住又俾人拉咗落水咁样？
2: 我其实我想讲少少就系，其实我哋 Oh My Show 咧原生嘅起源咧系得我同阿谦两个即系饮 tea time 倾下嘅啫，因为我哋嗰时咧系谂住大家都要凑小朋友。不如在放低小朋友的时候，我哋一起走埋一起去敬拜下。突然间多咗一队 team 出嚟啦，就变咗 Oh My Show 咯。
1: 嗯，
2: 咁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咪第一个被访问嘅嘉宾嚟嘅？
0: 都算系嘅，都算系，系啊，都算系。嗰阵时系做一个嘉宾主持，
2: 就变成一个主持咁样。
1: 系，
3: 嗰次系咪第一次咧？
2: 系啊，系啊，
3: 应该就系第一次。总之就系咁样嘅班底，
2: 柴娃娃住试下试下个心态。去 enjoy 嗰、那个玩音乐嘅时间，
1: 即系线上同大家唱诗歌咁样，
0: 系啦，
4: 咁嗰阵时就已经有埋阿 Sam 同埋阿峰嘅，
2: 嗰阵时系有阿 Sam
5: 先嘅，系
3: 啦，我哋另一个
5: 头啲先再 join 大家嘅，
2: 系啦，咁仲有一个琴手
3: 叫 Timothy 嘅，
0: 系啦，嗰阵时都仲有位阿杨，系啦，咁后屘因为佢一啲工作啦，同埋读书啦比较忙，咁后屘就退咗坐，
1: 除咗音乐节目之外咧，都有其他节目系嘛？
0: 有啊，因为之前呢其实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呢都有搞过一个叫遗失爱，都系牵涉到音乐嘅一个音乐剧啦。
4: 咁你哋嗰个音乐个节目叫做 Oh My Soul 啦，系耶稣个 soul 啊，卖就
1: 系
4: 卖向嗰个卖啊，
1: 唔系出卖，
0: 唔系出卖，
4: 我又唔系叫犹大咁呢个名点样谂嘅？你哋好中意食字下、啊。
3: 因为我哋啲同学咧，就系、是、我哋阿琴手 Timothy 都好中意搞 gag 嘅，好中意搞食字嘅。咁嗰阵时谂嘅，咁改咩名好咧？咁样，咁我哋知道呢个 channel 叫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1: 嗯，
3: 咁我哋呢个系一个节目啊嘛，咁但我哋又唔想净系讲系一个 show。
1: 嗯，
3: 咁我哋又知道呢个内容咧，又有诗歌，又有分享信仰嘅时候，咁迈向耶稣，咁所以就。叫 Oh My Show，
4: 哇，好有才华
3: 啊！佢系啊，食字嘅，
5: 好搞笑嘅，
3: 系啊，
0: 我都好中意呢个名，
3: 系冇得斗气啊！
1: 咁样黐下黐下就系即系一个一个咁样就放到即系一队 band 咁出嚟啦。咁其实大家都忙噶嘛，香港人即系要持续咁样，你又要夹 band， 咁又要练啦啲歌咁样，系咯咩令到你哋即系咁想即系付出时间持续咁样去做呢件事
0: 咧？嗯，我谂咁讲啦，因为我哋有。爱，
2: 唔系，即系真系真系有爱嘅，
4: 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啊嘛。
0: 因为好多时咧，当我哋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咁我哋唔单止系分享音乐啦，咁我哋都会分享大家嘅日常生活啦，可能面对好多挑战啦。嗰段时间其实亦都面对我谂即系 Covid 啱啱叫完结啦，咁但系有好多嘢其实开始重新成个经济又好啦，生活又好，重新 pick up 翻啦。咁所以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喺生活上边，咁所以都喺里边分享啊，互相支持啦。咁我谂呢一个就系能够令到我哋继续维持呢一个 Oh My Show 嘅原因咯，其中。
2: 同埋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团队有一个好特别之处嘅。首先我哋大家都系好似初哥咁，即系唔会话个个 level 特别高、特别低咁样啦，即系大家都一起去尝试一个即系一个新。
0: 你真
2: 系
0: 好谦虚喎！你
2: 新嘅尝试啦，系啊。咁同埋咧，我谂我讲我自己咧，即系我觉得大家系真系个好真心去大家分享同埋鼓励啦，去关心大家嘅。因为好多时咧，譬如话喺团队里边咧，其实最我谂个 culture 咧好紧要嘅，喺一个文化里边。如果大家就係行埋一齊做音樂嘅時候，同一個 commercial 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喺呢個團隊一個好特別之處就係咧，我哋真係會大家見到大膊頭，喂，你呢排點啊？咁即係大家真係真心去關心大家內心嘅困難啦，或者係緊況咯。咁呢個就係喺我哋成個團隊裏邊最特別之處，可以行到今日咯。
4: 咁其實都知道你哋係會做好多線下即係實體同人接觸嘅聚會嘅噃。
0: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咧都有搞過一啲，譬如帶一啲嘅。可能相对低收入家庭啦，去到呢个罗亚方舟，咁佢哋认识即系我哋基督教信仰啦。咁亦都咧之前有做派种啦，我自己都好温馨嘅其中一个活动咧，就系帮一啲长者啦，咁佢哋就去化妆啊，就有个背景蓝色嘅背景，咁就按佢哋想去边个地方就。化完妆啦，就去帮佢影幅相，跟住就 P 图，
4: 好似去咗旅行咁。
0: 系啦，即系等佢哋有啲回忆啊。
1: 系系。
0: 咁当时咧，其实有 長者就會話：，人生第一次化妝，哇！聽到都～

0: 为佢开心，系啊，即系佢嗰种兴奋咧，我自己都觉得啊，好羡慕嗰种笑容，好靓咯，系啊。咁所以咧，见到好多公公婆婆咧，佢哋都好开心咯。咁亦都我哋都会喺中秋节啊，咁我哋亦都透过唔同嘅诗歌啦，派一啲嘅月饼啦，喺社区中心里边咧。即系去做一啲服侍，系啦，同我哋分享耶稣嘅爱咁
1: 样。系
2: 咁嗰啲系咪都系会即系同佢哋唱下歌啊，或者玩下游戏啊嗰啲咁？
0: 冇错，同我哋会都会安排即系准备啲福袋啊，去俾佢哋，等佢哋即系唱得又可以攞住啲小。
1: 因
0: 为线
1: 上就系、是、即系隔住个 mon 啊嘛，即系你未必即系回应到佢啲嘢，或者未必认识到其实咩人睇紧。
0: 嗯，
2: 系啊。
1: 咁但系线下你接触咗啲人，就有机会即系一个。关系啦，系嘛？
2: 亦都系唔同嘅 target 啦。你网上可能想接触多少少、就是，就系咪年轻人多啲咁样啊？线下就真系服侍一啲，
0: 冇错，系啦，真系真系可能面对面啊，即系可以俾佢更加感受到，即系我哋嗰份对佢哋嗰份关怀啊，嗰份爱咯。呢、這个就系我哋想做到嘅嘢。咁另外啦，即系好开心啦！啱啱五月尾嘅时候咧，有机会我哋 Oh My Show 呢个团队咧，去喺一间教会里边咧做一啲服侍啦。Vincent， 你多分享下。
3: 其实嗰日真系好感动啦，其实教会喺里面亦都系一个社区嘅一个嘅平台，咁、所以都接触好多方众。嗰日亦都有好多啊，即系嚟自唔同嘅人啦。哇，其实都系好感动嘅，因为藉住阿谦啦，佢嘅见证啦，即系都系好感动，令到咧即系在场嘅人士。都是听完之后觉得哇，在生命里面有一些的反思啊、想啊，咁所以其实都是藉住呢种嘅出队，有时候好像我哋是服侍紧人、其实调翻转我哋都是被激励过一个，
0: 我认同
1: 系系。今日咧请你哋嚟咧，因为你哋嚟紧七月咧都有一个新嘅音乐会咧，有个活动啦，想介绍俾大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倾啊。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的货物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的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伊朗谈判代表是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卡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将会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认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扎纳都将会参加谈判。巴基斯坦方面则确认，伊美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在星期日在瑞士举行。法国正是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最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穆兰说，反复出现的酷热天气预计将会拖累法国的经济增长。穆兰接受媒体访问时指，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目前较难精确的评估，不过从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水浸等的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法国气象局发出最新的通报，全国合共有61个省已经发出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及东北部地区日内最高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9度。此外，中北部亦有10个省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为了应对高温天气的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尼尔已经紧急启动跨部门应急的机制。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同各总区在本月17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日影的反罪恶及反三合会行动。行动中，警方拘捕了116人，并检获少量的武器、毒品及赌博用具。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为期三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了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游戏机中心及桑拿浴室等，赌破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吸毒场所。警方重新打击黑社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的行动项目之一，绝不姑息任何黑社会非法活动，会继续以情报为主导，全力打击黑社会活动及其收入的来源。天文台前台长、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部客座教授岑志明表示，近十年全球平均的天气加速上升，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只是轻微下跌几个百分点，但目前仍然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都指出地球能量失衡的现象恶化，温室气体持续上升，加上气溶胶显著减少，太阳直射地球都会令到地球加速暖化。岑志明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讲座时候表示，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风不调雨不顺，

0: 全球各地的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及水灾。近年本港熱夜越見頻繁，退提醒長者肥胖、患糖尿病等高風險人士更容易出現中暑。展望未來，全球多國有不同的措施應對熱浪等的氣溫變化。甚至明認為本港要加強關注高風險群組，包括戶外工作及運動人士，以及優化酷熱警告系統。長遠而言，政府亦可考慮做好城市規劃，加強綠化地區及通風設施。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7: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9: 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3: 翻翻嚟今晚嘅完美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一大班咧系嚟自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朋友啦。咁头先有介绍过佢哋平时个 channel 做啲咩嘢咧，有啲咩节目咧，有啲咩嘅活动咁啊。嚟紧一个咧，大家都可以参与嘅，咁就喺7月12日星期日晚上举行嘅，叫做转机音乐见证分享会啦。Judy 你都有份参与嘅，
14: 哇系啊，原来我有份唱嘅。不过你讲开呢一个咧转机咧，我开头以为你哋系想讲 turning point 嗰个转机啊，原来系转机啊。点解会喺呢个时候搞一个音乐会嘅？
15: 其实咧不知不觉啦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咧，原来已经成立咗7年。咁其实当时我哋想搞一个音乐会，其中原因就系、是、因为。7年啦，想透过一啲嘅节目啦，可以去分享，去感谢上帝，让我哋不知不觉就7年啦。咁但系后屘我哋觉得啊，倒不如可能搞个音乐会啦，希望可以透过呢个音乐会去让更多人认识上帝。咁所以咧，我哋就安排咗有个音乐会啦。
16: 其实我知道 Music Channel 啦，就一路构思想。搞音乐会，
13: 嗯，
16: 咁但系揾场地喺香港就十分之困难，
13: 哦，
16: 一系就好贵啦，如果政府场地又要抽签啦，咁啱咧，因为即系我任职嘅学院啦，我哋喺9月就搬咗美孚一个新嘅校舍，
13: 系，
16: 咁而个校舍本身个全新嘅设计装修咧，有一个坐到240人嘅礼堂，成、
13: 哦、
16: 个环境都比较系典雅嘅，可以咁讲，咁、嗯、所以咧，我哋就谂不如。借用宏恩呢个礼堂咪得咯，咁校长亦都好乐意即系开放校舍，咁、嗯、再加上 Music Channel 就梗系要掹住宏恩个名一齐做啦，咁、
13: 嗯、
16: 于是佢哋就可以免费用个场地，免费彩排，封咗个蚀本门先，
13: 哦、
16: 因为佢哋都系即系小本经营啊嘛，咁、嗯、然后卖飞赚到嘅经费减咗开支咧，亦、嗯、都会奉献俾幸福人教会系嘛，咁咧亦都支持翻教会嘅事工咯，咁、
13: 嗯、
16: 所以即系变咗场地一解决咗咧，佢、嗯、哋。就
13: 容易好多，
16: 开行推宝做嘢啦，
13: 系系
15: 轻松好多。
13: 咁问翻个节目嘅名啦，咁啊转机定系转机咧？边个谂出嚟嘅咧？
14: 定系又系食字啊？你哋
15: 好似 Amy 谂出嚟嘅。
17: 其实点解我会谂呢个出嚟？因为我啱啱我嚟紧7月会搭飞机，我最惊搭飞机嘅。
13: 系
17: 跟住

0: 跟住我就覺得死啦，最驚轉機嗰個位啊咁樣。跟住後屘諗下，喂唔係喎，其實呢個我哋人生都有好多嘅轉機嘅位，你都唔知道下一個位去到邊嘅，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就突然間攞咗呢個 idea 叫轉機。
1: 我自己解讀啦，我都係唔知道你哋嘅背景啊，我就係諗。你哋玩晒嘅，其實我覺得佢哋先用搭飛機呢個概念咧，就唔同嘅 stop 咁樣啦，即係嚇。我睇佢哋好似話直情搞到要逃啲飛機衫翻嚟搶噶嘛，
2: 做機師
1: 嘅控制啊嘛，
3: 玩曬國飛喎，
1: 真係噶，係啊，佢哋啲司儀
3: 係。
1: 咁但係你每個 stop 嘅轉變，其實亦都係一個。turning point，即亦都系一个转机啦，吓 change 啦咁。我嘅理解以为你玩晒嘅两边，
3: 都可能真系喎，系咪？
2: 系啊，冇错。
4: 咁我见到 poster 上面咧有身心社灵呢四个字，点解会 highlight 呢四个字嘅咧？有咩谂法喺里边咧？咁样，
2: 我哋相信啦，因为人心里边嗰个健康，其实真系牵涉到呢个身心社灵，嗰个健康系好紧要。身心社灵系代表唔同嘅见证嘉宾，咁身咧就系其中一位见证分享嘉宾咧。佢系有视像嘅，咁、心咧就系、是、李富成牧师啦，因为曾经有啲嘅经历系啦，咁啱啱等阿牧师自己讲啦，咁跟住写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位毒后曾经即系吸毒嘅，咁、但系就系因为信咗耶稣之后，生命好大嘅改变，而灵咧就系、是、Amy 啦，咁亦都交翻俾 Amy 自己讲。
1: 咁啊，射咗俾我，咁啊要讲下啦，因为其实差唔多系25年前啦，即、就、系、是、公元2000。我大概人生40嘅时候呢，我曾经遇过一个好严重嘅 depression, 抑郁症。当时嘅知识都唔识叫抑郁症。咁但係呢个经历系对我嘅人生下半场一个好大嘅转机，应该咁讲。咁所以有机会同啲同学分享过，咁於是就喺今次嘅聚会，就不如牧师你嚟分享你呢个经历。咁啊，亦都知道我中意唱歌嘛，咁梗系俾首歌我唱下啦。唔系我呢个场主唔借俾佢哋嘅。咁啊，Amy， 你又点样经历呢个灵咧？
0: 系啦，灵咧，其实咧，我就即系我谂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咧。我自己人生里面有一个经历啦，即系我喺大概3年前做咗个大手术咧，之后咧个眼咧见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喺呢个经历里面，其实都几离地嘅，对于我嚟讲，同都几惊。因为你如果跟朋友讲的时候，如果人家不知道以为你痴线，以为你有没有看精神科啊，但是后来就 find out 到、原来我经历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战争里面都打得挺激烈之下，神就出手去救我，之后呢在整个的超自然的经历里面呢，就发现神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purpose， 就是原来神是想、透过这件事跟我的关系更加嘅密切，咁喺呢个经历里边，其实神都系一路都睇住成件事嘅发生啊，各方面嘢，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4: 系，即系变咗身心社灵，即系无论心机旁边听众，即系可能你喺边方面有需要，你系身体上面有需要啊，或者系心灵上边啦，社系咩话？
2: 即系同社会里边嗰个接触啊，
4: 系啦系啦，
2: 关
4: 系
2: 啊，
4: 即系包晒噶咯，系啦，咁所以系啦，欢迎大家即系去参与啦，咁7月12号星期日晚上嚟嘅，喺美孚啦，系啦，荣恩基督教学院佢哋嘅地点啦，咁都交通好方便嘅，系啦，话明系一个音乐会啦，咁不如一阵间又倾下，其实里边有啲咩节目，有咩嘉宾啦。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日 Clement 同埋 Judy 请嚟嘅嘉宾就系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一班成员啦。头先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关于你哋音乐会上面分享，嘉宾又有剧透咗少少啦。咁但系音乐上面咧，其实嗰个比重系点咧？即系我见你哋又有音乐啦，又分享啦、鼓励啦，咁样样都系你哋嘅重点啊嘛。其实会分享多啲啊，定系音乐多啲咧？
7: 其实在我们整个音乐会的里面，我们其实三 part 都几均等的，其实我们没有说哪一 part 比重是重一点。当然在整个我们转机的主题，所以我们整个场刚刚已经讲了一点，我们会 cosplay， 就是营造一个好像飞机里面的一个机箱。

0: 一個參與者投入咧喺嗰個嘅搭飛機嗰個嘅場景裏面。咁所以喺音樂嘅部分裏面，我哋從 opening 去到最後咧，我哋都去設計成個人生嘅轉機嘅過程。我哋點樣由起承轉合，有唔同嘅搭飛機嘅主題嘅歌啦嚇，咁甚至去到中間每一個嘅過程，身心捨靈裏面都有唔同嘅歌嚟到去配合。突出個主題，最後就係俾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個轉機嘅機會。其實你嘅選擇係啲乜嘢呢？咁樣，咁我哋所以喺個整個嘅穿插或者音樂上，甚至喺個詩兒稿上面，我哋都會有啲音樂劇嘅元素加咗入去。咁希望整個嘅流程係俾人進入係一個即係搭飛機嘅一個嘅過程裡面咁、
1: 即係有啲戲劇嘅元素去串連住啲歌曲
2: 係啦。咁但係阿 band leader 就應該好大壓力啦，因為我知咧佢哋最少有十首係 live band， 咁喺編曲啊練習會唔會好困難呢？
0: 都好開心嘅，因為我哋有一班雖然係辛苦，不過咧都值得嘅，因為我哋都會感覺到啊，每一首歌其實係好 touching 到啊，真係好啱每一個主題喎、咁所以喺我哋個感動上面或者個感受上，我哋更加嘅投入啦。喺練習過程當然真係我哋都好追求好多細緻嘅位，因為畢竟都係一個公開嘅一個嘅聚會，咁、所以我哋都係盡力嘅去做啦。同埋我哋嘅 team 其實好好嘅，每一個都做好佢哋嘅位置，無論阿峰啊、吉他啊、Sam 係鼓手啊，其實佢哋都係自己嗰個位置上面都去俾好多意見，令到個團隊夾得更加好
3: 咁。咁、你係咪第一次啊 ？Vincent， 你係咪第一次做 band leader？ 定係之前都有同佢哋咁樣一齊做過？
0: 做 band leader 就之前試過嘅，即係有唔同嘅團隊試過嘅。咁其實我放低咗 band leader 嘅即係嘅服侍好耐㗎啦，因為主要做咗傳道或者做咗牧師之後咧，其實我啲時間真係即係少之又少。咁、所以其實同佢哋一齊係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啊，點解要？即係因為大家太有 passion 啦，即係嗰種嘅愛太大啦，令到我都覺得大家想一起去做一件事咁樣。
1: 咁嗰啲歌咧，會係詩歌啊，定係流行歌啊，定係會唔會有特別嘅編曲嘅安排咁樣噶？
0: 我哋咧就會有流行曲，亦都有詩歌嘅。咁我哋都盡量希望咧喺個編曲上、編排上係有啲唔同嘅，係啦，即係我哋唔想好似將一隻 CD， 然之後照版照擺翻出嚟，所以我哋都希望係能夠配合到嗰個主題，配合到整個流程嘅氣氛，咁所以喺個編曲上都花咗啲心機。咁有啲歌我哋會做 crossover 啦，有啲歌我哋可能咧就會做多少少唔同嘅音效落去啦，咁樣咯，係咯。
2: 但好似喺 program 里面请咗一对好有知名度嘅音乐组合嚟做嘉宾噶嘛，系咪？好似 Judy 你有份
3: 啊？喂，尴尬眼啊！而家
4: 调翻转，点解我嚟访问翻你咯？而家
3: 几时请我上去你哋个 channel 啊？
5: 好快嘅，下集。
3: 咁我哋 Eternity 就系其中一个表演嘅单位咁样啦，即系一齐去做呢一个嘅音乐会啦。咁除咗 Eternity 之外，都仲有其他嘅，你哋介紹一下不如。
5: 我哋有子盈啦，請咗子盈過嚟啦。
2: 仲有一個好勁嘅，叫李牧師唱歌好勁。
3: 係啊
2: 係啊，Amy 都係歌星嚟
3: 嘅。係咯，Amy 你自己都唱得好好。
1: 咁當晚一共有幾多首歌咁樣啊？
0: 当晚我哋有十首啦，
1: 十首就系你哋嘅 band 队去负责啦，
0: 都会 live 嘅系啦。
2: Eternity 应该有自己再仲会加啲歌唱
3: 嘅
2: 嗬，
3: 系嘅，我哋咧都会有一首歌就系同 Oh My Show 嘅团队一起去做一个 live band 嘅表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MMO 咁样唱咯，即系有伴奏音乐。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系好多自己制作嘅歌啦，咁都好想一个原汁原味咁样俾大家听下咁样。
2: 有冇 encore 噶？使乜练定啲 encore 位？
4: 阿 Ben 呢啲要谂下啦。
0: 冇错，呢个建议非常好。
5: 今日开始
1: 有冇待定啲喺个袋度准备咧？
0: 冇错，我哋会准备下。
2: 你哋 encore 唔好，我就嚟莫再悲噶啦。清场。
3: 音乐会里面咧，所有嘅流程啊，全部都已经谂好晒噶啦，定系都仲会再细执下嘅咧？
4: 咁我哋都要雕琢嘅，因为我哋都希望无求将嗰个当晚嘅体验啦，令到大家最难忘同埋即系最深刻。咁所以我哋都仍然不断咁雕琢紧，希望做到最好。
2: 佢哋 book 咗宏恩个礼堂。4次彩排，
3: 哇，四次好多，
2: 梗系啦，好在有我喺度，咪 book 唔到佢，即系我哋借俾佢一个聚会，佢仲要 book 多4次嚟做彩排，不过即系校长都。

0: 地方啦，咁就系咯，一定要支持啦，系啦，好，今晚咧多谢晒咁多位，
1: 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

0: 伊朗军方声明话，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的外交部称，伊朗同美国星期日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美伊会谈可能在星期日举行，他预料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猛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批评，要求特朗普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发表声明，形容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梅洛尼在声明中强调，自己的支持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和他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更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照，梅洛尼随后反驳相关言论是纯属捏造。而此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行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星期五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车司机当场殉职，另外接近90人受伤，目前仍有28人留医，其中9人情况危急。当地传媒说，列车装有黑盒，调查人员正是厘清事故的原因。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15左右，一列东米特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英国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王查理斯三世对事故感到悲伤，持续掌握最新的情况，他向死者家属、所有的伤者和受这场悲剧影响的民众表达深切的关怀和慰问。警方就早前在马鞍山三宗的爆窃案拘捕一人，警方在4月26日至6月3日共接获三宗的报案，分别话在马鞍山沃泰街1号两个单位及大水坑村一个村屋有搜掠的痕迹，怀疑遭到爆窃。经初步点算，三宗案件共损失价值约736,000元的财物，包括金器、首饰、现金等。沙田警区刑事部人员接手调查，经深入的调查及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后，昨日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的内地男子，涉嫌爆窃。行动中检获被捕男子的流动电话装置及衣物，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入屋犯法罪，案件将于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提醒，入屋犯法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判处监禁14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8: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货物及超过1000

0: 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称，伊朗和美国星期日会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霍士新闻引述副总统曼斯说，美伊会谈将会在星期日举行，他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已经收到政治高层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不过以军强调，军方现在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展开军事行动，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以军重申，部队将会继续致力摧毁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会对安全区以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猛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批评，要求特朗普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发表声明，形容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梅洛尼在声明中强调，自己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他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和他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更加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照，梅洛尼随后反驳相关的言论是纯属捏造。而此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宣布取消原定在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访问的行程。英国贝德福德地区星期五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其中一列火车的司机当场殉职，另外接近90人受伤，目前仍有28人留意，其中9人情况危急。当地传媒说列车装有黑盒，调查人员正是厘清事故的原因。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5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特兰支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劳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现场目击者表示，撞车后车上人员伤情严重，现场有人满面鲜血，腿部截断。英国首相司机员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对事故感到悲伤，持续掌握最新的进展，他向死者家属及所有伤者受到这场悲剧影响的民众表达深切的关怀和慰问。警方又组织罪案及沙盒会调查科联同各区总区在本月17日至19号一连三日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日影的反罪恶及反沙盒会行动。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16人，并检获少量武器、毒品及赌博用具。警方社交媒体发文话，表示在为期3日的行动中突击搜查了全港合共62个娱乐场所，当中包括麻雀馆、酒吧、夜总会、游戏中心及桑拿浴室等，堵破了多个非法赌博场所、无牌酒吧以及非法的吸毒场所。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陈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大。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5: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6: 壽
5: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4: 係咯，
6: 仲開實體，
5: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6: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7: 神，風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的货物或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

0: 一直都表示将会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定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泽纳都会参加谈判。以色列媒体报道指，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目前并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会一直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并指示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的回应。以色列安全部消息人士透露，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南控制区内的自由行动，以清除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回应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报道指，过去两日以军共打击了3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打死了约100名武装人员。虽然双方此前同意再次停火，但并未有效执行。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而以军亦都彻夜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并造成伤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猛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批评，要求特朗普应该将专注力放回在他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发表声明，形容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梅洛尼在声明中强调，自己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他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同他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为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的军事行动，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更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照，而梅洛尼随后反驳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时，今年以来累计访澳旅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目标。澳门今年以来日均旅客是 11.6 万人次，按年增加 10.2%， 其中5月2号更录得 24.8 万人次，刷新历来单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纪录。旅客来源结构方面，其内地旅客占最多，录得 1463.9 万人次，其次是香港，是346.1万人次，以及台湾地区的54.1万人次。而海外旅客则是录得136.3万人次，当中以韩国的旅客占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表示，现正计划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桥的珠澳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刷面智能的通关，并计划将传统自助通关服务扩展至适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学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0: 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個父子嘅

0: 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话，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通行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船商船通过，将大量的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长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谅解的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会议长卡巴里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都表示将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定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泽纳都会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和平谈判而设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不会征收任何的费用。他指出，在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而在60天期限届满之后同

0: 羊就唔会收取通行费，但是他说除非在未能达成协议情况下，由美国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担当的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美国芝加哥市在6月节当晚发生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当地的警方在记者会上说，事发星期五深夜，当时有两人从一辆 SUV 轿车上向人群开枪，至少12人中弹受伤并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两名男子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就案件展开调查。据了解，星期五是美国6月节假期，芝加哥警方通报至当晚以来，全市至少有21人遭到枪击，当中4人是死亡。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4时，今年以来累计访澳的旅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目标。澳门今年以来的日均旅客是 11.6 万人次，按年增加 10.2%，其中5月2号更录得 24.8 万人次，刷新历来单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纪录。旅客来源结构方面，期内内地旅客占最多，录得 1463.9 万人次，其次是香港，是录得 346.1 万人次，以及台湾地区是有 54.1 万人次。海外旅客则是录得 136.3 万人次，当中又以韩国的旅客占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表示，现正是计划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桥的珠澳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试行拆面智能通关，并计划将传统的自助通关服务扩展至更多海外的旅客。中国大模型巨头智谱创办人唐杰和特拉斯创办人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展开一场辩论。有网友日前向马克思提问，预计中国大模型几时能够达到 Anthropic 的 FBO 水平，并指出智谱的 GLM 5.2 无疑已经缩小了距离。马斯克对此回复称，可能在2027年的第一季。不过智谱 AI 创办人唐杰随后反驳马斯克，扬言不用用了很久。马斯克其后回应指出，如果单看各项跑分的基准测试，或许这个是的，但如果以实际落地实用价值来评判，就算明年第一季度追上已经是相当厉害。马斯克认为 Anthropic 全力打造具备真实实用价值的智能能力，虽然在跑分榜上体现不出来，但实实在在能够转化成为营收。而唐杰则重新专注在唯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聚焦于智能本身究竟 是一个什么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 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0: 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又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是通行依然是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有增加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里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他将会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此前已经确认消息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都会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和平谈判而设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他指出，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在60日 期限届满之后，同样都不会收取通行费，除非是未能够达成协议情况下，由美国会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过去、现在和未来担当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不过以军强调，军方现时

0: 正是繼續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展開軍事行動，重點是打擊一處有數十名武裝人員藏身的大型真主黨地道系統。以軍重申部隊將會繼續致力摧毀位於安全區內的真主黨武裝基礎設施，並將會對安全區之外的緊迫威脅實施打擊。澳門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點，今年以來累計訪澳旅客已經錄得超過2000万人次，較去年提前18日達成目標。澳門今年以來日均旅客為11.6万人次，按年增加10.2%，其中5月2號更錄得24.8万人次，刷新歷來單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紀錄。旅客來源結構方面，期內以內地客佔最多，錄得1463.9万人次，其次是香港為346.1万人次，以及台灣地區的54.1万人次。海外旅客則錄得136.3万人次，當中又以韓國旅客佔最多數，累計超過27万人次。澳門治安警話，現正計劃在青茂和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的合作查檢自助通道試行側面智能通關，並計劃將傳統自助通關服務擴展至適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摩根大通發表報告，就美聯儲局近日立場偏向鷹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風險。報告指出，雖然該行此前已經預料聯儲局下一步將會加息，但上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上鷹派傾斜的立場幅度依然令人震驚，完全排除了今年減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說，由於預計未來幾個月的整體和核心通脹增速將會放緩，該行目前並未改變明年9月首次加息25個基點的預測，但美聯儲局發出的信號表明，若就業持續強勁增長且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加息的時間可能比預期更早。另外，美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在新聞發布會上大幅減少政策指引，並淡化點陣圖的重要性。不過，摩通稱透過自然語言處理評分顯示，沃什一再強調將通脹降至 2% 的立場，使他被歸類為鷹派。該行預期，鑑於委員會今年是否加息的問題上已經勢均力敵，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數據若出現超預期的預測，均很可能促使到美聯儲局提前進入加息模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3%。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仲有可能要還原土地，唔係講玩噶。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

0: 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呢。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的卸任时间表。报道指出，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表已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在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的议员补选赢得补选。据了解，斯纪贤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佳的顾问、工会领袖及党内捐款人对话后，已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正在周末期间与妻子商讨未来，但英国工党高层相信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航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有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更加是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的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两家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结束所有战时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整个两家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会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苏黎世，并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透露，美伊双方或会进行为期数日的谈判，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磋商。曼斯预计仅为当地停留一至两日。目前美方代表都在当地进行筹备。另外，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

0: 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及中美国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与会各方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局势交换了意见，强调应以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进局势缓和。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就美联储局近日立场偏向鹰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风险。报告指出，虽然该行此前已经预料美联储局下一步将会加息，但上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鹰派倾斜的立场幅度依然令人震惊，完全排除了今年减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表示，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及核心通胀增速将会放缓，该项目前并未改变明年9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测，但美联储发出的信号表明，若果就业持续强劲增长，并且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加息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另外，美联储局新任 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幅减少政策的指引，并淡化点阵图的重要性。不过摩通话透过自然语言处理评分显示，沃什一再强调将通胀降至 2% 的立场，使他被归类为鹰派。该行预料鉴于委员会在今年是否加息问题上已经势均力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数据若超越预测，均衡可能会令到美联储局提前进入加息的模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
3: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6月21号星期日嘅早上，早晨啊！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呢两日都公布咗啦，嚟紧7月1号咧，星期三下昼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欢迎大家透过写信啦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假期节目咧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日系父亲节啦，首先祝我嘅听众们咧嘅父亲父亲节快乐，又或者如果你系听众，你都系父亲嘅话咧，都祝你父亲节快乐啦。今朝读嘅第一个点唱系嚟自小肥妹嘉怡嘅，想送俾佩儿 Janice 之男歌，48kg 型男美美歌，拖肥欧巴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 连衣韩子根，大宝贝坐型鸡鸡，最爱嘅嘟嘟 lam lam， 玉蝉鸡丁 B 美欣青青敏 B， 靓妹蔡敏儿偏妈秋子江家敏败家仔阿芝阿 Jo 石宝宝 B 巴大炮 B 西瓜仔仔 Raymond 元朗张智林阿十同埋小薇嘅，我嘅朋友仔，你哋最近好吗？我非常挂住你哋，我会一直支持你哋，你哋要好好照顾自己，多饮水。Love you， 今日送俾你哋 Young Hyson 嘅道歉启示。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小喵上电俾佢嘅超级暖男大大大佬，同佢讲：傻佬，我呢排日日听紧今日点嘅呢首歌，都好想分享俾你。有气气，好想同你讲咧，你要知道，我系一个你可以相信嘅人。我哋唔使理人哋嘅睇法，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点睇自己。你冇钱，我陪你挨；你熬底，我陪你撑。要挨咧就一齐挨。我唔相信婚姻噶，但我相信你，猪仔小喵告白完啦 ，Love you a bit， 今日送俾你南拳妈妈嘅下雨天。

另外子軒呢就想點俾六月生日嘅 Jackie 仔同埋阿蛋。Jackie 仔就快轉新嘅環境，但都希望你覺得開心啦。雖然呢個生日唔能夠喺你哋嘅身邊，但都希望你哋生日大快上。仲想點埋俾牛柏葉、子成、曾純雨雨、MK、烈豪、嘉豪仔、布布、樂文、肥聰，你哋要快啲回信啦，等到我頸都長埋啦。未來嘅日子要繼續努力，送俾你哋關智斌嘅眼紅罐。

0: 会喊。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司纪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指出，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大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据了解，司纪贤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党领袖等人的对话后，已得出其续出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正在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会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发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相同立场公开表态的佐证。这一位英国首相上星期五曾表达他会直接面对所有针对其职位的挑战，呼吁工党不要因为内部斗争而分裂。工党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当选议员公开表态，希望司纪贤主动辞职，或给出离任的时间表。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被成为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航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针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长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的会谈将会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已启程前往瑞士。他透露，美伊双方或会进行为期数日的谈判，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及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商讨。曼斯预计

0: 在当地会停留1至2日，目前美方代表在当地进行筹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到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的人数是92人，另外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住院的状态。此外，当地目前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接触追踪率仅为 69.3%， 明显低于当局设定的 95% 的目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坎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的疫情仍处于上升的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并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预计将会继续增加。坎巴说，只有适当每周病例的数量开始趋稳或者下降的时候，才可能以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的病例、隔离的治疗以及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需大力推进。中国大模型巨头智谱创始人唐杰与特拉斯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展开一场辩论。有网友日前向马斯克提问，预计中国大模型何时能够达到 Anthropic 的 FBO 的水平，并指出智谱的 GLM 5.2 模拟已经缩短了差距。马斯克对此回复称为可能在2027年第一季。不过智谱 AI 创办人唐杰随即反驳马斯克，扬言不用等那么久。马斯克其后回应说，如果单看各项跑分的基准测试，或许是这样，如果以实际落地实用的价值来评断，就算是明年第一季追上，亦都已经非常厉害。马斯克认为 Anthropic 全力打造具备真实实用价值的智能能力，虽然在跑分榜上体现不出来，但实实在在是能够转化为营收。唐杰则重新会专注唯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聚焦智能的本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继续落嚟一刻重录，想同矮猪 B 讲，早晨啊 B， 又开始爱你嘅一日，我好挂住你啊，你有冇挂住我呢？近排成日都极端酷热，记住饮多啲水啊，而我每日都极端爱你，要超级无敌用力咁锡你一啖。今日送俾你 Frankie 陈瑞辉嘅《私日恋爱》。
1: 将我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呢次牛奶糖嘅信啊，佢话想点俾六月十九号生日嘅老公鸡仔芬，同佢讲：今年系我哋一齐之后，我陪你过嘅第一个生日。今年唯一一个遗憾系冇得喺你身边陪你，但请你好好谨记，之后每一年我都会一直陪住你。你相信我啦，我哋会一直一直都会一齐嘅，因为你俾我嘅糖分，我已经戒唔甩啦。我爱你啊，依依芬，大一岁，请你继续好好爱我，生日快乐啊！最后要同你讲，爱你爱你爱你，重要嘅事呢是要讲三次嘅。今日送俾你吕卓安蔡俊彦嘅1206。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基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的卸任时间表。报道指出，斯基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据了解，斯基贤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佳的顾问、工党的领袖及党内的捐款人对话后，已经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正在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的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发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基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相同立场的公开作证。这位英国首相上个星期五曾表态，他直接面对所有针对他职位的挑战。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是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亦都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将前往瑞士同伊朗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是现在还是进一步 和平谈判而设立的60日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不会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他说，60日的停火期间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而在60天期限届满之后，同样都不会收取通行费，除非在未能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会由美国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征收。作为美方过去、现在和未来担当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为92人，另外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此外，目前是有100

0: 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中。卫生部门透露，该个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仅为 69.3% 明显是低于当局设立的 95% 的目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坎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的疫情仍处于上升的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预计将会继续增加。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截至星期六下午四点，今年以来累计访澳的旅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目标。澳门今年以来日均旅客为11.6万人次，按年增加10.2%，其中五月二日更录得24.8万人次，刷新历来单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纪录。旅客来源结构方面，期内内地旅客占最多，录得1463.9万人次，其次为香港的346.1万人次，以及台湾地区的54.1万人次。海外旅客则录得136.3万人次，当中以韩国旅客占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表示，现正是计划在青茂、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试行测验智能通关，并计划将传统自助通关的服务扩展至适用至更多的海外旅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家谦小时候。都要提翻啲听众嘅，有时咧就话点解抽佢都抽唔中，因为冇写名咯。有啲话啊乖女点俾阿爸咁，嗰啲都唔知你系边个，冇名咧就真系冇办法帮你读嘅。继续落嚟咧就有康仔想点俾班兄弟，首先有准备生日嘅 Jackie 仔同埋马云，祝你哋早日毕业。仲有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正仔、鲨鱼、越南仔、阿九、杰仔、M K、嘉豪仔，而有唯有咧纯属意外，唔阻你哋听歌啦。送给你们魏俊生的失约巴黎。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3: 赌钱啊！
2: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问头咧就想同六月之星情报讲声 Happy Birthday， 祝你越嚟越靓，心想事成。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班兄弟姊妹，炎夏将至，多饮水，要加油啊！点唱名单有靓宝姐、朱妹妹、蔡敏儿、阿 Red、小情人 Barbie、大妹、敏儿、Cindy、老神、老四、嘉荣、阿坤、朗仔、斌仔、乐文、石头、绿头、Anson、阿高、虫仔、德仔、秃鹰、神风、Alan、四飞同埋池鱼杰嘅。今日送俾你哋郑秀文嘅《高山低谷》。

0: 另外阿豪呢就想点俾班朋友仔听，有浩源细佬、心仔、子健，仲有朱玲、傻鸭、闪避图、柏然仔、乐天善行、陈生、箭猪仔等等。呢排天气时冷时热，请你哋保重身体，热嗰时咧记得多饮水，健健康康，好快就毕业噶啦。仲有你哋开始会收到信噶啦，今日送俾你哋周国贤嘅《未完待续》。
1: 日日夜夜日落，晚星再现，十日十夜。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指出，英国首相司纪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的卸任时间表。报道指出，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正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的补选。据了解，司纪贤在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佳顾问、工党领袖及党内的捐款人对话后，已经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在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会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公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相同立场的公开表态。这位英国首相上个星期五曾经表态说，会直接面对针对他职位的所有的挑战。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者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通行量有增长的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表示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无论现在还是进一步和平谈判而设的60天谈判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他指出，在60天内的停火期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收取任何的通行费。在60天期限届满之后，同样不会收取通行费，除非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会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征收。而作为美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担当守护天使的角色，并由中东国家付出成本作为补偿。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目前并未撤出黎巴嫩南部控制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会一直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并指示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的回应。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南控制区内的自由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并回应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中国大模型巨头智普创始人唐杰和特拉斯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就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展开了一场辩论。有网友日前向马斯克提问，预计中国大模型何时能够达到 Anthropic 的 F 部水平，并指出智普的 GLM 5.2 无疑已经缩小了的差距。马斯克对此回复称，可能在2027年的第一季。 不过自曝始创人唐杰随即反驳马斯克，扬言唔使咁耐。马斯克其后回应指，如果单看各项跑分基准测试或许系咁样，但如果以实际落地实用价值嚟评判，就算明年的第一季追上亦都非常厉害。马斯克认为 Anthropic 全力打造具备真实实用价值的智能能力，虽然在跑分榜上单上体现不出来，但实实在在能够转化成为营收。唐杰则重新专注是唯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要聚焦智能的本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捉紧你。
1: 王燕派对后派对，继续落嚟有性感小辣椒，想点俾班朋友仔嘅，有赵妈 wing 安乔 wing 仔美宝朱迪泳姿浩仔同埋子晴嘅，同佢哋讲咧，未舍得切信俾你哋，但系都有挂住你哋噶。自动安乔咧24号放学，等紧你 ，love you and miss you all。今日点嘅有 Lady Gaga 同埋 Bruno Mars 嘅 Die with a Smile。

0: Music on board。
1: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你知扣肉蔡永珠的信，想点俾小甜心的，跟他讲知道你一定有听的，所以在这里跟你讲，希望你今个月可以拿到靓过你的成绩，加油啊！最挂住那嚿扣肉和 Ring Ring 会全力支持你，会密切留意你的动向，我们一啲都不挂住你，所以你快啲放学，不要再留在这里了。祝你一切顺利，生活璀璨，还要送给 Ring Ring、 Diamond、 阿瑶、燕仔爸爸、四眼爹地、 Yuki 妈、 Cindy 鸭鸭、梅菜炆梅菜、同刀巴山、杨乐燕、西林、 Shelly 乌英、玫瑰小乔、高妹、黑珠、宝儿、林林、琪琪、陈永芝、晏子、芝兰、希文、陈卓君同埋郑彤嘅 Love You All。 点嘅有 Pandora 嘅粉红泡泡防护罩。

再次提提大家啦，7月1号星期三是公众假期来的，下午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欢迎大家透过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真诚电台写明是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 IG 网上点唱，手快有手慢冇的啦，记住把握机会，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完袁咏熙的新歌，歌名叫做《原色》。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